4:05，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的流行现场节目，我是 Andrew。 哇，这个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就听到这首算是比较抒情比较沉重一点点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由阿兵黄奇兵带来的咪咪摩爪吉。那这个阿兵呢，他其实就是在之前呢他有一个团体叫做茄子蛋，但是后来呢解散了。他在经过7年的沉淀之后呢，阿兵在上个礼拜五7月10号推出了个人的首张全创作专辑《虚花的梦想是自己的》。那这张专辑呢，它的最新的主打歌就是刚刚听到的这首《咪咪摩爪吉》，是他第一首录制真的有钢琴，也是他第一首只有人声跟钢琴的歌曲。那他用比较纯粹的歌声，就是在这个歌曲当中，我们只听得到他的人声跟钢琴这样子的呈现呢，去这个独自弹唱啊，还有一些他自己的这个表情的跟身影都有记录在他的 MV 里面。那他的 MV 呢，还邀请了柯震东跟邵雨薇饰演男女主角。那个 MV 我看的时候真的是印象很深刻，就是柯震东呢，他饰演了一个车祸后逃逸的一个这个就是反正是发生车祸的人啦。然后他应该是有撞到人，但是他却这个肇事逃逸。然后在这个MV 里面，他就跟邵雨薇有一段我觉得蛮感动，然后情绪也蛮重的一个戏哦。那他这整张专辑呢，阿兵的这张专辑，他都用他的嗓音去驾驭了这十首风格很强烈的台语和华语混搭的作品，并且呢，他也和他的老搭档就是殷正豪导演一起合作了5首 MV。

V 分别呈现了五种男人的这种伤痛。那其实阿宾他蛮特别的，他是政大广告系毕业，所以他在视觉和文案上面也很有自己的想法。那他呢，在这次的专辑的封面，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那颗人头，他用他自己的人头呢，呈现在他的这个视觉里面，就是整体的视觉张力非常的强。那阿宾说呢，对这个人头呢，对他来说就暗喻着是。他的这个才华就在《He Why Bang Shong》里面暗喻才华，然后他用影像里面，用这种方式呢，去让大家可以注意到。而且他这颗人头呢的制作过程，他是用特效化妆，所以制作起来蛮不容易的。他得把自己的头整个包起来，然后翻模好几个小时都不能动，然后再用特化组做出一个和阿宾一模一样的发型、耳环还有眼镜，就是完全克制他这整张人头啦。所以。这张专辑呢，《He Why Bang Shong》其实都是阿宾在茄子蛋乐团解散之后呢，还有声带受伤之后，他在签入这张唱片公司之后的首张作品。所以他自己也觉得这个《He Why Bang Shong》就是那一颗人头，那参与的人身上也有一把刀，所以在追求的路上呢，非死即伤啦。那这个，他一路上就有很复杂的感受，所以他把这他的这个心情写到他的作品里面。在一开始，我们听到了这个作品。那在这张专辑里面，我们今天除了会听到这首歌之外，他还有另外一首作品呢，也有出现在我们的世新华语流行榜里面。所以等等，还有机会再次听到他的歌声哦。那讲到了这个世新华语流行榜呢，我们等等就会进入世新华语流行榜的单元。但是在开始之前呢，要和大家预告一下。今天的这首你点的单元，我们有开放要让听众朋友们可以 call in 加入我们的节目，所以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到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上面去找今天的 call in 连结，还有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夏日歌单，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你在夏日呢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旅行计划啊，或是喜欢听的歌曲。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同步在 YouTube 上面直播，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们想要一起加入我们的影像直播，或者在聊天室里面和我们聊天的话，可以在YouTube 上面搜寻"世新广播电台"流行现场，就可以找到我们现在的聊天室。那在里面呢，也有等等 call in 的连结哦。OK，那我们就马上进入今天7月3号到7月9号这个礼拜统计的世新华语流行榜，究竟有哪10首歌进入我们的榜单呢？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ten，第10名是我们的老朋友啦，是由卢广仲带来的《太阳与地球》，在他的伤心早餐店当中非常有名的作品。那他在小小掉出榜单之后，已经连续3个榜单在我们的榜单上面了。那本周维持在第10名。

第九名是来自香港歌手汤令山 Guarantee 的玻璃，他下降了6个名次来到后段班哦，但是还是在我们的榜单上面有非常好的成绩，已经连续7个礼拜出现在榜单上面咯，本周来到第九名。

number 8。本周第八名是已经出道40周年的庾澄庆哈林，他在暌违9年呢推出了全新的创作单曲《爱人》呐，再次用歌手的身份回到我们的乐迷面前。这首《爱人》呐，是他出道40年回望过去面向未来的一次音乐宣言，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本周第八名第一次入榜的《爱人》呐。

0: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1: 准备好认识下一首爱歌了吗？这首可能就会让你循环播放。欢迎来到谁是新歌声。4:16，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的流行现场节目，我是 Andrew。 在刚刚我们听到了世新华语流行榜的第10名到第8名的这些作品哦，哇，第八名是庾澄庆的新歌，没想到呢，这个刚推出就马上出现在我们的榜单上面了。那我们现在呢也有同步在 YouTube 上面直播，所以如果是广播频道听众朋友们，记得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搜寻流行现场，就可以找到我们现在直播的这个直播间，可以加入我们的聊天室一起聊天。那接下来来到谁是新歌声的单元呢，我们也要继续的和大家分享新歌。在上个礼拜五呢，除了有我们在一开始听到的阿兵他推出新专辑之外，Ozone 这个男团 Ozone 的饶舌担当李哲言也推出了他的新歌，他跳脱以往在团体当中的酷帅饶舌风格，那他这次呢用个人作品重新定调了自己的情歌形象，打造了又狂野又痴情的严氏情歌。这首歌曲呢叫做《重新把你写进我100首情歌》，他是用如果能回到过去为起点写下的这首单曲。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李哲言带来的《重新把你写进我100首情歌》。

4:20，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的流行现场节目，我是 Andrew。 我们刚刚听到了来自 Ozone 这个男团当中的饶舌担当李哲言，他最新推出的《重新把你写进我100首情歌》。其实这首歌曲的风格其实我自己也蛮喜欢的，所以他才刚推出没几天呢，我已经重复刷了好几次。他用这种如果可以回到过去的这种想法呢，当作他的创作起点，他把每个人生当中曾经留下的遗憾还有后悔写成了这首关于爱情还有成长的情歌哦。那我们在线上 YouTube 的聊天室呢，也有听众朋友们和我们分享咯。在这个尼克老师有说夏天想去看东太平洋，这个夏天我们就想到海边，如果可以去海边玩一下，这真的非常的不错，尤其是在我们的花东，东部呢是有非常多好玩的景点，也有很多漂亮的民宿。其实国旅呢，虽然他可能会讲说这个 CP 值不太高，但是我觉得光是国旅我自己觉得就是都玩不完了，有非常多大家可以去探索可以去深入的地方，然后也有很多台湾才有的或人情味啊，或是台湾才有的这些景点。所以呢，其实在暑假期间，尤其是这个天气这么好，如果我们到东部呢，其实也可以享受不错的夏天。那如果可能不喜欢这个东部，就觉得太热的话，其实西半部有很多好玩的。就有在以前啦，以前如果暑假像我们现在做节目，就每个礼拜要和大家见面嘛。那以前呢还没有做节目的时候，暑假我们家就常常会开着车，然后可以来一个简单的环岛，可能从西半部到台南啊，台中、台南，然后再到屏东、台东、花莲，再这样绕一圈回到台北，其实可以做蛮多有趣好玩的事情。那讲到分享夏日，对不对？那为什么要分享夏日呢？因为在我们今天的这首你点的单元呢，等一下就会让大家来分享你的夏日爱歌，还有呢夏日的旅行计划，就是夏天有没有想要去哪里玩，做些什么事情，听什么歌呢，可以再等等的这首你点的单元和我们分享哦。所以记得现在要到 Instagram 上面去搜寻流行现场 POPON on air pop on air，那就可以POPONAIR pop on air， 然后你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现实动态，上面有分享今天的 call in 连结，或者在 YouTube 聊天室也可以找到我们今天的 call in 方式。

等等，大概4:40我们就空中相见咯。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回到本周的世新华语流行榜，本周的这个统计时间是7月3号到7月9号，在第七名和第六名有哪些歌曲进榜呢？让我们一起来揭晓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7，第七名又是这首已经推出非常久的歌曲，但是在我们的排行榜上面连续3个礼拜了。上个礼拜在第八名，本周往前一个名次来到第七名，是由王燕威带来的《离开我的依赖》。

Number Six。本周的第六名来自陈势安，在我们的排行榜上面五个礼拜已经超过一个月了。这是由陈势安推出的新专辑《我坠落你自由》当中的《给我一枪》。哦，有这枪声，它是用当代都会男子的情感图鉴作为主题，也获得了很多人的共鸣哦。那他的这个专辑的主打歌就是这首《给我一枪》呢，也是他最能打动人心的一个痛心情歌啦。用很直白的歌词道出爱而不得最残酷的模样，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由陈势安带来的歌曲《给我一枪》。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4:27回到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现在收听的是流行现场节目，我是 Andrew， 而且为什么今天一直嘴瓢，就是今天舌头就伸得特别长，一直咬到自己的舌头。刚刚我们。

采集的时间同样是7月3号，7月到7月9号。那在这个礼拜当中呢，有哪一些日韩歌曲在我们的榜单上面呢？一起来欣赏这10首日韩歌曲吧。世新日韩排行榜。第10名，米津玄师 Iris Out。

第七名 Eyelid It's Me。

除了好音乐，这些生活情报也别错过，生活资讯补给站。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33，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现在收听的是流行现场节目，我是 Andrew。刚刚我们听到了本周世新日韩排行榜的十首歌曲，很多是这个老朋友已经在我们的排行榜上面好多个礼拜，也有新的这个作品出现在榜单上面，真的是让人眼睛为之一亮啦，就是看到这么多新的作品，希望每个礼拜呢都有很多新的作品推出，可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那来回复一下我们线上聊天室听众的留言，这个我们的静豪他有说右下角的 Luna 很帅，诶，今天有发现右下角我放了这个摄影机在那里拍摄，但不知道之后有没有机会在我们节目的社群平台上面露出呢，就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就可以看得到。那一根说 Andrew 今天说话也不叮嘱，诶，没错，说话有点不清楚，嘴巴张大一点啦，这不能讲错，人家第十名呢把它讲成第一名，第一名还是第十名就完蛋了。 OK， 那来到了我们的生活资讯补给站的单元呢，在这个单元我会和大家来讲一下最近有哪些活动可以让大家在假日的时候参与。但是在这之前呢，要先和大家分享一下，等等4:40左右就会进入到我们的这首你点的单元。本周的主题是夏日的歌曲还有夏日活动，就是你夏天在这暑假的时候有没有想要做什么样子的旅行或者去哪里玩，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那也推荐一首夏日的歌曲给我们。所以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 Instagram 的限时动态或者今天聊天室的留言区可以看到有 call in 的连结，在等等我们这一段生活资讯补给站还有后面的榜单结束之后呢，就可以开始 call in 啦。 OK， 那这个 call in 的时候呢，记得要把周边的会播放我们直播的装置先关起来，并且呢用扩音的方式讲话就可以咯。好，那本周的生活资讯补给站要和大家来补给哪些资讯呢？第一个是天母啤酒节，诶，大家想说啤酒，要先提醒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在本周末7月18、7月19号在天母运动公园有台北市商业处还有台北市天母商圈发展协会共同策划的天母啤酒节。那其实这整个系列活动已经在6月20号就已经展开了。今年的天母啤酒节结合了特色美食、消费优惠还有街区的探索，首度推出了万人大舞厅的企划，就在本周末登场。那这个万人大舞厅呢，上面邀请到了董事长乐团、傻子与白痴、芒果酱、 ICBO 冰球乐团等等超强的人气卡司轮番开唱。这个活动呢就在本周六日7月18还有7月19。那大家呢，这个因为我们开车不喝酒嘛，所以提醒大家可以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前往天母运动公园，一起参与本周在天母啤酒节的万人大舞厅活动。除了这个之外呢，在新北市也有活动哦，新北市儿童艺术节怪兽丛林在7月11号到7月19号到本周日这礼拜天每天的下午4点到9点都有活动，地点呢是在新北市市民广场、新北市市府一楼大厅还有板桥的府中广场。那这个活动呢在本周末是最后两天，如果听众朋友们家里有孩子的话，很适合哦，亲子族群一起前往。如果只想去板桥走走的听众朋友们其实也可以去。那这个活动是用怪兽丛林为主题，那内容呢就包含了表演、装置艺术还有手作体验跟市集，还有剧团的演出哦。在本周六日，这礼拜六呢有爱乐剧工厂带来的丛林里的青红怪兽，结合了马戏、特技、杂耍还有影像的科技，让大家可以身临其境的走到童话世界里面，体会和平共处的永续自然还有核心理念。那在本周日这礼拜天7月19号有闭幕的演出，是由如果儿童剧团带来小猪探险、小猪探二的这个教室很有事的剧场的表演。那他在讲述的是猪探长小时候参加课后补习班发生的离奇事件，看这个小猪探呢透过敏锐的观察力还有冷静的头脑帮助老师解决困难。所以如果家里有小朋友想要看剧场表演，或是不管是不是想看剧场啦，想去走走的话，在本周末都可以到新北市儿童艺术节、到新北市民广场、新北市府一楼大厅还有板桥府中广场参与这次的怪兽丛林活动。

最后一个活动呢，是我最近在社群平台上面看到好多人分享的，就是岩上展。这个岩上展呢，最近真的是充满了话题。它也是台湾站，是亚洲授权的首站，他们规划了很多的互动场景，那有很多是台湾独家的展品哦。那在里面你就可以做那些平常做了可能会被延上的行为，比方说呢，你可以躺在零食柜里面，或者躺在冰箱里面拍照，甚至是按这个警铃，或是脚踩捷运椅开道歉记者会，这些看起来就是平常不能做的嘛，因为做这些就会被延上，可能会不太好。但是呢，在这个延上展，他就把这些所有的装置呢摆在那里，可以让你用合理的方式去体验啦，就是不破坏它为主，但是呢，你可以做这些平常做不到的事情。那这个延上展呢，举办的时间是7月19号星期四到8月11礼拜二，所以还有蛮长的时间。它的地点是在中泰乐生活的三楼，不过这个都需要上网预约时段，所以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记得要到他们的官方网站上面去了解一下这个活动的资讯哦。OK， 那在这个生活资讯补给站告一个段落之后呢，我们要准备回到我们的世新华语流行榜咯。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名次呢，是第五名还有第四名，究竟在本周的第五名第四名有哪些歌曲入榜呢？不过在这之前要提醒大家，等等在我们欣赏第四名歌曲的时候，就可以开始 call in 到我们的这首你点的单元。那我们会请你先在线上稍等一下，到下一个单元的时候就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夏日歌单咯。 OK， 那我们回到世新华语流行榜，在第五名第四名有哪两首歌曲入榜呢？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5，来到第五名是我们的前段班，第五名下降了一个名次，在本周呢连续两个礼拜在排行榜上面，是第37届金曲奖以专辑《跟着感觉走》夺下最佳华语专辑奖、最佳华语男歌手奖，并且呢用这首《浪人》的得到最佳作曲人的张震岳，他带来的歌曲。

0: Number Four。
1: 第四名是我们一开始就看到的阿宾黄奇兵，他的专辑这首专辑叫什么，这首专辑《喜欢梦想》是自己的当中的歌曲吹波主记黑单纯的心。那这首歌曲呢是在讲一个贪婪男人的故事，他设定的是这个角色呢他专门拍摄新山色的内容拿去卖借此为生的人。那所以黄奇兵新专辑的这首水波主记黑单纯的心本周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榜单上面，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这一首歌换你来播，这首你点的。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45，欢迎回到流行现场的这首你点的单元。在这个单元的一开始呢，这位来宾，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点播的是《快乐天堂》这首曲子，究竟是哪一位听众来到我们的线上呢？好，那我们要请这位听众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Hello， 是来自没有来自，是 Andrew 的高龄粉。哎，
1: 是今年67岁了。
0: 67岁了，然后还在收听我们的流行现场节目，这样子。
1: 是是是。
0: 哇塞，67岁有什么特殊的意涵吗？
1: 没有，就是刚好67了。
0: 哦，刚好67 ，OK， 67这个数字最近比较敏感啦。好，那请问你在夏日有没有什么自己的旅行计划？就是你会喜欢做什么事情？
1: 因为我孙子很喜欢看动物，所以呢，就是想要带他在礼拜六的时候去夜间动物园。
0: 哦，对，这个台北市立木栅动物园目前有开放夜间的活动，可以在晚上到动物园。哇，那希望你跟你的孙子可以玩得开心哦。
1: 好的，谢谢。
0: 不会不会，那我们来欣赏这首呢由 Andrew 的高龄粉所要推荐给大家的歌曲《快乐天堂》。那我们先和这位粉丝朋友说再见咯，拜拜
1: 拜拜。

0: 好的，回到我们的这首你点的单元，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 Andrew 的高龄粉推荐的歌曲《快乐天堂》。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来欢迎我们在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喽。在线上的是来自江子翠的二马，你好。
1: Hello, Andrew, 你好。
0: Hello, 二马老师又大驾光临我们的节目了。
1: 对，我今天休假还是大驾光临，
0: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谢谢这个我们听众朋友们不断的支持流星现场节目。那想要问二马老师，你在夏天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旅行？

0: 行计划，或是喜欢做些什么事情放松心情呢？
1: 因为夏天天气很热哦，我比较喜欢安排一些这个室内的艺文欣赏或是音乐会的欣赏，比如
0: 哦，
1: 说两厅院的夏日爵士音乐会马上就
0: 是，
1: 要开始喽，所
0: 哦。
1: 以可以去欣赏一些音乐会，我觉得是很棒的安排。
0: OK，如果对爵士音乐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了解一下两厅院的夏日爵士乐的活动，可以一起来欣赏接近这些爵士的音乐。那想请问二马老师，今天要和我们分享哪一首歌曲呢？
1: 哎，我今天要点播一首呢，就是比较欢快，然后节奏比较快的一首舞曲。那它是林忆莲跟烽火海一起演唱的《相爱时候到了》。
0: 哇，
1: 因
0: 为
1: 为我
0: 什么？
1: 觉得在夏天这么热，就是快要把人融化，但还不如被爱融化更美、更浪漫，对吧？
0: 哇，好浪漫哦！在夏天呢，这个有爱围绕在身旁，其实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OK，
1: 对。
0: 谢谢二马老师的点播，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相爱时候到了》。那我们先和二马老师说拜拜喽，
1: 谢谢主，拜
0: 拜拜。
1: 拜。

世新华语流行榜，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52，准备53分，欢迎回到流行现场节目，我是 Andrew。 那在我们刚刚呢这首你点的单元，有来自 Andrew 的高龄粉还有姜子翠的二马老师和我们分享了两首歌曲之后呢，要继续

续回到世新华语流行榜咯。那接下来要进入到前三名的这个榜单的环节了，就是我们的冠亚季军。究竟这个礼拜的这三首歌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呢？一起来揭晓吧。 Number 3，等不到一个字一句话。本周的第三名是来自萧景洪的背光的角色，已经连续两个礼拜在我们的排行榜上面，这个礼拜呢一次跃升了六个名次，来到第三名。这是他的萧景洪首张同名专辑中的作品《背光的角色》，是我们本周的第三名。

本周第二名来自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主题曲是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哦，就是很爱，没有什么好说的。这最近我和我的高中同学，也是我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Mina 呢，还是无法走出这个欠婚宇宙，不断在看各种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一些影片啊，还有很期待他们究竟什么时候推出另外一首还没有公布的歌曲呢，就是这个本周第二名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

OK， 欣赏完了这个本周的歌曲前第三名和第二名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准备进入第一名之前，要先带大家来回顾一下本周从第十名到第九名有哪些进榜歌曲呢？本周的第十名是来自卢广仲的《太阳与地球》。本周第二名是来自香港歌手汤令山的《玻璃》。本周第八名是来自庾澄庆的《爱人呐》。第七名是我们的老朋友王燕威的《离开我的依赖》。第六名是陈势安的《给我一枪》。第五名是张震岳的《浪人》的。第四名是黄奇兵的《找无自己那单纯的心》。第三名是萧景洪的《背光的角色》。第二名是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好，那我们复习完第十名到第二名的歌曲之后呢，我们要准备揭晓本周的冠军咯。在揭晓冠军之前，要先和大家再次宣传一下我们的节目流行现场呢，趴榜 Air 会在每个礼拜四下午四点在世新广播电台播出，记得要锁定我们每周节目啦。那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的冠军究竟是哪一首歌曲呢？ Number one，本周的冠军来自阿令，已经连续四个礼拜在我们的排行榜上面，在这个礼拜上升一个名次，来到第一名，是《一个人》这首歌。那我们就要在《一个人》这首歌的陪伴之下呢，和大家说再见咯。我是 Andrew， 我们就下个礼拜四下午四点在空中再见咯，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有些话被家人说不出口，有些情绪朋友未必能懂，
4: 但在人际关系的互动中，当语言无法表达时，音乐往往会是最好的翻译。
3: 欢迎来到心不留情，我是小新，
4: 我是柳晨，
5: 让我们在旋律里找到与自己相处的频率。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
3: 心不留情，
4: 我是柳晨，
3: 我是小新。
4: 那么我们今天的单元是感情中的暧昧。那在开始我们的节目前，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是我们大成的 Feel。

0: 又回到了我们的心不留情。
1: Yeah，
0: 那么刚刚我们说我们自己要聊的是暧昧，那
1: 没
0: 么
1: 错。
0: 呢，我就很好奇了，
1: 你还好奇什么呢？
0: 你有过暧昧吗？
1: 我有过暧昧吗？通常有人会这样问吗？通常应该都是会预设别人说，就是已经暧昧好几个，或者是你会直接问人家说你最深刻的暧昧经验是什么？是吧？
0: 因为我发现
1: 你发现什么？
0: 你是母胎单，
1: 哦，这个不用发现了，这是大家都知道。
0: 所以我才想说要问一下，就是你有没有就是暧昧的经验？
1: 暧昧的经验哦，其实我觉得我之前国中、高中，然后一直上大学的时候，好像，好像老实说，我现在想一想，好像都没有什么暧昧的经验了。
0: 那你有想过，就是暧昧期，就是是什么样感觉吗？
1: 我觉得就是一种酸酸甜甜，然后很甜蜜的那种感觉，就是随时就想要跟对方在一起，然后这个时候又不用负责，不是这样说，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是很开心，然后很纯粹、单纯有办法就是这么开心的那种感觉。
0: 哦，那对于暧昧的话呢，我是有暧昧经验啦，但是就是我觉
1: 但是你
0: 得
1: 要从哪一个开始分享呢？我就不知道了。哎呀，
0: 也不是什么分享，应该说就是我觉得在谈恋爱中，暧昧期绝对是最甜蜜的时候，因为就是开始互相的猜测对方的情感，然后呢，就是靠近。然后又有点分开，然后靠近又分开的那种感觉，神秘感。
1: 好像在跳华尔兹的感觉。
0: 然后又有种好像是你的，但是又不是你的那种感觉，你懂吗？
1: 但是我觉得每个人想法是不是会觉得说，终究他还是会是我的，是吗？
0: 欸，其实我觉得不太一定。
1: 可是你在暧昧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就是很容易患得患失啊？
0: 哦，我觉得很容易，超级容易的，因为你会开始对他的一些很细微的小东西开始有过度放大的疑虑，就类似，
1: 例如有什么样的征兆？
0: 就像他可能只是今天没有跟你说早安晚安，然后他就去做他自己的事情，然后或者是他没有先回你讯息，他就开始发限动，那
1: 哦，严重了，严重了。
0: 对吧？

0: 那你看到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觉得说，诶，他是不是不想跟我聊天呐、啊？还是说他已经不想理我了之类的？
1: 就是好像我们在暧昧的过程当中，好像都会容易想很多，是吗？
0: 没错。
1: 因为我是没有经验了，我不知道。不行，但我觉得我也不能这样置身事外。对，我也要就是想办法好好去找一下，就是跟我自己有关的暧昧经验。不知道，但我真的听很多那个朋友说的那个状况，的确就是像你这样。然后就是他会开始很在意对方的看法吧，然后会有点点，就是生活重心都完全压在他身上的感觉。
0: 哦，确实，但这样子我觉得不太好。但是我觉得有点像必经的过程吗？对，就是，可是当你重心完全投入在另外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其实你会失去很多生活的乐趣。
1: 例如什么？
0: 例如就像你跟你朋友之间的话题，很可能你每次讲出来都是围绕在他身
1: 哦，
0: 上。
1: 对，真的是哦，那时候就糟糕了，那个时候你就已经快要慢慢没有自己了。
0: 那你觉得暧昧中最有可能会出现哪些情绪？
1: 最有可能哦，我觉得最嗯，因为我觉得暧昧中的话，感觉是会出现，主要是两种情绪，一种就是他回讯息的很开心啊，另外一种就是他不回讯息很难过，就这样。然后我觉得会有一点点没有中间值的感觉，就是你会没有办法很难找到那种内心的平静，就是我现在是没有情绪的状态，因为你要不就是他真的他回你讯息，或是他给你一个还蛮好的反应的时候，你很开心，就是都是有点大起大落的感觉。
0: 哦，我懂你意思。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你们还没有正式确定关系，所以在男女之间界限上面会有点模糊。那你也会不知道说，哦，那他今天跟这个异性朋友的相处
1: 对，
0: 是在
1: 是在 Hello
0: 是在你认为的合理范畴，还是就是你会处于一种。如果我跟他讲说我不希望他跟这个女生走太近，那会不会是我管太多？还是说，其实在这个暧昧期里面其实是 OK 的，毕竟都暧昧了嘛，那肯定是双方都希望两个人会就是可以在一起。
1: 对啊，的确是，就是不然，现在的人都是那个非常讲求 CP 值的，所以如果你花太多时间在一个就是你没有想要付出更多的感情上面的话，大家就是会偏向就是说放手了这样子。
0: 确实啦，我觉得暧昧就是一个酸甜苦辣咸都有的一
1: 没
0: 个。
1: 错。可是暧昧有一个，就是很常会有人讨论到一个话题，就是说，你觉得有没有，就是能不能一次暧昧很多个人？我觉得，好，没事，你先，我就想要先听你的，Yeah。
0: 我觉得聊天可以一次聊很多个。但是暧昧的话，我觉得我只会着重在一个人的身上而已。
1: 这我觉得有个时候就要看看你怎么，就是你怎么，界定暧昧这个是什么东西，就是暧昧到底是什么？
0: 那你会透过哪些行为或是谈话举止间去定义你的暧昧这件事情？
1: 你说暧昧，你说我觉得暧昧到底是什么？
0: 对。
1: 我觉得暧昧这件事情的定义还蛮自私的，就是我觉得只要你自己觉得有暧昧就是暧昧，就是你不管，因为我一直都会觉得说我没有办法完全猜透对方的想法，就是我就是即便我那个收到非常多可能我觉得就是正向的回馈，就是不管是肢体的动作啊，还是就是他可能跟我说一些我想要听的话，就即便是好像这些东西都有了，我也没有办法确定到底对方的心意是如何，所以暧昧这件事情，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单方面的，就是我只要觉得说他给我的回馈是好的，然后我觉得是有在我觉得到一定热度上面的，我就觉得是暧昧这样子。那你觉
0: 哦，
1: 得呢？
0: 我觉得爱。

0: 昧比较像，可是我觉得暧昧可能比较偏双向诶，因为除非对方是那种很爱玩的，不然
1: 对。
0: 或者是说，对方他就是看不出来，但是我觉得很难啦，因为一些实际的肢体动作跟一些谈话的，就是谈话之间，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是很容易就发现的，就是暧昧这种感觉，因为你一定能感受到跟对方是的相处跟其他一般朋友的相处是不一样的，而且如果你只是单方面的对人家有好感，人家对你没
1: 对，
0: 好感，通常来讲，我觉得很难形成暧昧这个东西，因为当对方感受到你好像有一点超出他预期的那个感受范围的时候，他可能就会直接停住。
1: 就
0: 对。
1: 是。当就是可能被他发现你有那些其他的心思的时候，他就会，就是如果他不是这样想的话，他可能就会刹车
0: 没错。
1: 了。对啦，的确啦，我也是认同，就是觉得暧昧是就是双，一定是一个双向的回馈。但是我就会觉得说，就是如果要界定这件事情的话，是以单方面的方式来去界定的，就是我只要觉得有就是有，就是因为我们不会双方就是说，哎，我们现在就是。签订一个协议啊，或者是说我们现在是，就我们不会像确定关系一样，就是说我们现在在暧昧这样子，应该不会吧？还是有人会这样子？
0: 我觉得应该不太可能。
1: 就是哎，我们要不要试试看？那我们先暧昧看看好了，这样子会有人这样吗？
0: 可是我觉得有些人他可能会属于是，他们两个已经确定对对方有好感，
1: 对。
0: 但是他们还没有想要那么快就进入一段关系，他们希望还可以再相处久一
1: 他还
0: 点。
1: 想要再玩一下，哦哦，不是不是这样，不是这样，
0: 不是玩，是相处。
1: 哦，哦，相处，
0: 对，他们想说可以再相处一下下，就是太早进入一段关系，说实在，其实也没有很好。对，
1: 你觉得太早进入一段关系的话，会有什么问题啊？就是因为站在一个母胎单身的角度，哎，我其实我真的我一直以来真的都会觉得说，我只要遇到这个人喜欢，就是他同样也喜欢我的话。后面所有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解，就是你有个时候，我不知道，就是你可能单身到一定的岁数的时候，哎，好像讲的好像自己多老一样，好，没关系，反正就是到一定的年纪的时候，你会开始，我觉得你会开始有点愤世嫉俗，然后你会有点那种想法，就是会觉得说，别人的问题都不是问题的感觉，你会觉得说，反正你只要遇到一个对象。后面的事情的话，你只要靠，就是你只要有爱就会赢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你就会觉得说，不管什么事情的话，我们都可以好轻松的解决。
0: 哇，我觉得这很困难的，因为会有磨合期，然后会有就是甜蜜期之类的。那当你太快进入一段关系时候，你还没有非常熟悉对方，或者是你还没有完全了解对方，你可能对对方的认知就只是一些表面上的而已。那这样在你们进入一段关系之后，产生问题就会非常多。
1: 太好了，这个时候就刚好可以那个聊到说，那你之前在暧昧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样的问题？是你后来可能就，但你每个暧昧的后面都一定有交往吗？还是，
0: 没有。
1: 这个时候就要来问了，你有没有哪一个暧昧经验，是你在暧昧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发现对方有什么样的问题，后面就没有再继续联络。
0: 我觉得在暧昧的时候，比较容易看出来的是，对，他对我跟异性之间，他能接受的程度到多少，跟，他觉得说，就是类似什么占有欲，对，这个比较容易看出来一
1: 在
0: 点。
1: 暧昧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出来哦，就是他就会表现出来。
0: 其实会，因为他会，就是因为你知道他很在乎你嘛，
1: 对。
0: 那他就会对你身边的人开始就是产生一些怀疑，就是他就可能会问你说：“哎，这男的是谁？你跟他关系是什么
1: 哦，对，压力超大的，这样子。
0: ？”其实这样还好啦。就是假设说，如果你有真心想要跟这个人就是在一起的话，其实这些东西你老实讲就好了嘛。你跟这个人，我这个刚开始是普通朋友、高中同学认识的什么之类都可以。那像是占有欲的部分，可能。

0: 就类似，我希望你不要跟这个人走太近，或者是我希望你不要跟这个人单独出去。
1: 我觉得他是不是在嘴巴上面说的，就是他用词是说"我希望"，听起来好像是就是一个有点求你啊，或者是说有一点像是单纯在讲他自己的那个就是一个想法的感觉。但是我觉得他的语气是不是比较就是我希望你可以不要那个跟他走太近，就是有点半强迫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其实不做的话，他就会有其他就是方面的行动，让你反正就是要让你就是走向他想要的轨道的那种感觉，是这样吗？
0: 你要这么解释也可以。
1: 不然那时候怎么会觉得就是会有压迫感，或是说后面就没有再后续了。
0: 因为他那个言就是有点过度的话，会变成就是干涉我交友圈。因为我是觉得说，你就算有另外一半，你还是可以有保有自己的交友圈，你还是可以认识新的人，跟新的人就是平时聊聊天啊，或是做些互动什么的。毕竟这是你的人脉交际，对。那他如果过度干涉的话，可能会造成说你很难去交到朋友。如果说你一直要跟着他的轨道走的话，你会很难去认识新的人，然后去拓展比较新的事物，这样子，我觉得这样不太好。
1: 对，你就会变成那种交往了以后就消失的朋友其中之一。
0: 对，而且我也很讨厌那一种，就是。为了一个人，然后把自己交友圈的异性全部删掉，然后分手后再加回来，我超讨厌这样子。
1: 那他这段时间到底要怎么过啊？我真的不知道
0: 这种人就是恋爱脑中的恋爱脑，我就没有很喜欢。而且他们会从暧昧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个现象。
1: 开始就会开始在删其他的朋友了。
0: 对，在暧昧的时候开始不太跟，就是一般正常你在跟他聊天的情况。然后之后呢，他一旦有暧昧对象，你就会严重感受到说他跟平时的谈话有差距，就是可能没办法像以前这样子开玩笑，然后讲话突然变得有点正式，然后到后面他们如果正式交往的时候，就开始删联络方式啊，或是跟你说什么，哦，我决定要跟这个女生在一起了，那我觉得我们要保持一点距离，我女朋友不喜欢这样子。
1: 所以他真的就是在交往的时候，基本上都两人世界这样子，
0: 没错，
1: 就没有其他的朋友。
0: 我觉得这样子听起来其实有点难过。
1: 我觉得其实也蛮恐怖的，就是如果对方是一个很好的人的话，我觉得就还好。但是如果就是对方会容易就是一些情绪勒索啊，或是 PUA 的话，你就会很难走出这段关系，因为就没有其他朋友可以帮你了。
0: 对，而且我觉得在感情中。暧昧是一个最容易理性大于感，哎，感性大于理性的一段过程。
1: 真的哦。
0: 对。
1: 那你觉得暧昧这件事情跟晕船有什么关联吗？还是这两件事情是一样？因为我现在想一想，又会觉得说这两件事情好像哦。刚好我们下个礼拜的时候就要讨论的是晕船这件事情。
0: 我觉得完全不一样。
1: 你觉得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0: 晕船它是单方面的啊。
1: 晕船是单方啊？可是你在晕船的过程当中的话，你会觉得说。有啊有，他有给我一些那个回馈什么的，我们应该这样算是有暧昧吧？
0: 但那是别人给你的 feedback，不是，对，就是他只是因为你，只是因为这个人，他可能对你做某件事情，然后
1: 对。
0: 之后让你感受到说，天哪，这个人怎么这么好？但他或许对其他人也是这样，只是你没有看到而已。
1: 听起来好难过哦。可是暧昧的话，你就有办法确定说。他是只对你这样子吗？
0: 我觉得。很多时候，你是能感受到说，他对你跟对别人是不一样的，而
1: 我觉
0: 且，
1: 得应该可以感受得到，但是他，你有，你有，我觉得我在想说是有没有办法感受得到，就是说，虽就是他对你是不一样的，但是他对很多人也有这样子的不一样。
0: 有些人他可能会选择间接性的透露出他自己的，
1: 的海，没有，
0: 他自己的想法。 就是他可能会有意无意间的透露说，哦，我其实很喜欢你，我觉得你其实很好，对，然后
1: 他怎么无意间的透露，我很好奇耶，等一下。

0: 就是在一般的谈话中啊，就是可能你们一起出去逛街买东西，然后他就跟你讲说，其实我觉得你这样子很可爱，或者是说你就，或是有一些人可能会讲说，哦，我觉得我真的觉得你是一个很温柔很好的人，
1: 怎么感觉好像要发好人卡的感觉？
0: 但也不是，他可
1: 但
0: 能
1: 是那个你要的人，那个不是我这样子。
0: 他可能后面会补一句：“为什么你现在都还没有另外一半
1: 天哪，他就是在撩人。你有遇过这样子吗？
0: ？”哦，
1: 我觉得你有遇过，我觉得你有。
0: 没有。
1: 啊，可恶！不然我蛮喜欢这样个感觉，很像偶像剧的台词。
0: 对啊，但是我没有遇到过，我没有遇到有人这样子跟我讲。
1: 那你有遇过朋友这样子，就是遇到过这件事情吗？
0: 有啊。
1: 那他那个时候他怎么回应？我蛮好奇的。
0: 他那时候的回应，应该说我朋友他比较就是有点没办法去 catch 到一些情感上的东西，所以他当别人这样讲的时候，
1: 他有点木头。
0: 他太木头了，他就直接回人家说：“啊，我就交不到啊，不然嘞。
1: 哇啊！扣分扣分哦，不对，没了没了没了。啊，后来他就是跟这个人有没有什么发展吗？还是
0: ”发展吗？没有啊，因为对方他直接冷掉了。
1: 他直接冷掉了，他瞬间因为这个问题挖话了吗？还 是
0: 没有啦，但是因为
1: 呱
0: 刚
1: 呱
0: 刚
1: 呱？
0: 有说我朋友是木头，所以说那个人他对，就是他想要就是跟他有暧昧的这个，他暧昧这种感情其实很难，因为对方太木头，我朋友太木头了。
1: 对了，他想要的是一个人，不是石啃柚木啦，不是想要找一个木头啦，是这样子。
0: 确实确实，那我们刚刚呢聊了那么多暧昧，我觉得我们可以先休息一下，我们先进个音乐，待会我们再回来我们的主题。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还有 Dream Patrick Braska。我喜欢你。
1: Hello， 大家。
0: Yeah。
1: 我们又回到我们心不留情的暧昧单元啦。那么接下来，我一个比较想要问的问题就是。
0: 感觉就不太好，等一下，好，我准备好了，我准备好了，来吧。
1: 小新会觉得，感情只要有付出就会有结果吗？
0: 会，简单来说就是会。我觉得，感情有付出，因为我会觉得说，就是我会有一点觉得有，就是我命。那个叫做什么东西忘记了，我突然忘记那一句话叫怎么说，反正就是我们不能只相信命运，我觉得命运是要靠自己创造的，所以我会觉得说，只要我有一定程度的投入在这段感情当中，就会有一定程度的回报。
1: 哦，你刚刚想说的是不是那个？我命由我不由天，
0: 没错，亚翔，对，我完全忘记那句话要怎么说了，昨天太晚睡了。
1: 但我跟你持反方向的意见。
0: 怎么说？
1: 对，我不认为感情在我付出就会有结果。
0: 听起来好难过哦，为什么？
1: 就跟暧昧期一样啊，你就算跟这个人暧昧，你跟他最后也不一定会真的在一起啊。
0: 的确是这样子啦，
1: 对吧？而且你付出了这一段感情，但是对方或许其实本来就没有想要跟你有什么。对，所以你得到的一些反馈很容易是不太好的反馈，我觉得啦。
0: 哦，对，而且我觉得这些回馈好像有个时候都看你怎么解读这件事情，就是他到底人家说那个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嘛，所以就是你遇到每件事情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说他到底

0: 那在暧昧的时候，暧昧的时候更不用说了，因为有些人会保持着，你就是要来追我，是你先喜欢我的。
1: 好拽的感觉哦！我觉得不能这样子哎，还是先就是我们要先想办法不要喜欢这样的人，好恐怖哦！会这样子哦，
0: 有些人的想法啦，
1: 嗯，
0: 对，我不太确定这种人多不多，但是呢，一定是有的。对，他一定会保持着说，又不是我先喜欢你的，是你自己要先喜欢我的。那能不能让我喜欢你，那就是靠你了。
1: 哦，就凭你本事啦，这样子，
0: 没错，
1: 原来是这样，
0: 而且在感情中付出很常打水漂，
1: 嗯，
0: 你有可能追变成人家口中的舔狗。
1: 欸，你有追过人的经验吗？
0: 我有先喜欢过人，但是追。
1: 嗯，
0: 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到追，就是喜欢，
1: 你只是慢走而已，没有到追，
0: 但是可
1: 嗯。
0: 能因为我的性格吧，所以说我从以前到现在呢，我如果是有好感的人，那我主动去跟人家聊天什么的，基本上很常会变成 bro。
1: 哦，我还以为说基本上很长都一定会到手哦，根本没有就是说失败的这件事情，
0: 根本就
1: 只许
0: 不
1: 成功
0: 会。
1: 不许失败。
0: 根本就不会，
1: 哦，不是这样子。
0: 没错，而
1: 哦，
0: 且是，之前有就是学长跟我说过，就是那时候我
1: 对，
0: 们两个一起出去玩，然后之后呢，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他就突然跟我
1: 嗯，
0: 说：“你不觉得你很像男生吗
1: 嗯，我很好奇你怎么回答。
0: ？”我那时候很讶异，我那时候就说：“为什么你会这么想？我看起来不像女的吗？”然后他就
1: 嗯，
0: 说：“就是他觉得我太好聊了。”就是感觉跟我聊天什么话题都可以聊，可是因为有些他说，通常来讲是他在跟一个异性聊天的时候，可能会有所保留，就是可能会画一个界限说，
1: 对，
0: 哦，什么东西可以聊，什么东西不可以聊。但是在跟
1: 嗯，
0: 我聊天的时候，我让他感觉有一种就是什么话题都可以聊的感觉，所以
1: 哦，
0: 他觉
1: 真
0: 得我
1: 不
0: 很像男
1: 错，
0: 生。
1: 哦，你觉得他，那他后来有喜欢上？这个 bro 吗？
0: 我觉得没有，亏我对他有好感。
1: 天哪！所以这个就是其中一个你先喜欢人家的，
0: 对呀。
1: 嗯，所以他就保持着一个，哦，是你先喜欢我的啊。接下来如果要怎么样的话，就看你本事啦。
0: 我是觉得他本来就没有想跟我发展什么
1: 哦，好吧，他就是觉得就是一个还蛮不错的 bro 这样子。
0: 我觉得
1: 那
0: 应
1: 你们
0: 该
1: 后
0: 差
1: 来
0: 不
1: 有
0: 多。
1: 再联络吗？
0: 有啦，还是有在联络，就是普通朋友这样子。
1: 哦，天哪，我们不能只是普通朋友。
0: 没办法，事情就这样了，我们没办法翻篇了，故事
1: 对
0: 没办
1: 啦，
0: 法翻篇。
1: 嗯，的确。
0: 那我想要问一下，就是小新，就是你
1: 嗯，
0: 认为人为什么会享受暧昧？
1: 人为什么会享受暧昧哦？嗯，因为我觉得。嗯，啊，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在那，就是有一种不确定感吧，因为在暧昧的过程当中，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会有一种那会有那种酸酸甜甜的感觉，然后你会开始想，就是你会开始想对方，然后你会觉得对方可能也想着你，然后就是会有一，就是有一种，嗯，还没确定，还没啊，哎，我知道，应该是这样说，就像是。你出去玩，不管是出国啊，还是说可能就是去外县市玩之类的话，你有的时候可能会安排行程嘛。但是你在那个行程的，就是跑行程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些就是意外的插曲的话，可能会让你就是对就是这个旅程更有印象。就是如果整个旅程都是照你的那个行程跑，然后完全一点意外都没有的话，你之后可能过个几天你就会忘记这段旅程了。但是如果反过来说，就是在这段旅程过程当中，有一些不确定性，或者是说在这段旅程的过程当中，你甚至后面的行程整个都被打乱了，那你可能就会非常就是对这段旅程印象深刻。然后，嗯，不管是好的印象深刻，或是坏的印象深刻，可能都有。但是如果有办法存在我们的记忆当中的话，我们就有办法拿出来回味。因为如果忘记的话，我们就是真的忘记了，就什么都就等于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觉得人会享受这种暧昧的过程，可能就是那种没有。

0: 成定局的感觉。
1: 哦，我懂你意思。我的话呢，反而是觉得说他们会享受暧昧，可能是因为他的投资报酬率我觉得算高。
0: 嗯，真的、哦、跟我买0050比起来了。
1: 那可能
0: 还是0050。
1: 对，可能还是0050。
0: 哦，好吧。
1: 对，应该说就是因为你在暧昧期，就是你们两个还没确定关系，所以你对对方的付出相对来讲一定不会是你跟对方在一起后来的还要重，还来的还要多。而且在暧昧期呢，你也能保留你最大部分的友谊或什么，你不用特意跟某个人划定界限，你也不用特意跟别人说什么哦，我有男朋友了，所以我没办法什么有的之类的这种的问题。
0: 对，
1: 但是你又能享受别人对你的好。
0: 哦天哪，这样听起来感觉就是反正这个阶段的时候还不用负责。我觉得一定会有人有这样的想法。
1: 对啊，所以说，
0: 但我觉得也挺好的。
1: 所以说很多人，有些人啊，不是很多人，应该说有些人可能会抱持着就是我只暧昧但是我不在一起。
0: 哦，他只想要享受他就是人家带给他的好，但是他不想要就是承担就是一些额外的一些负面情绪啊等等。因为我觉得在暧昧的过程当中，应该基本上对方会给你的都是就是尽可能都会是比较正面的情绪，会吗？还是其实
1: 我觉得不会。
0: 哦，不然你觉得在什么时刻的时候，哦，就是在吃醋的时候，
1: 应该说在暧昧的时候呢，就是比较容易会展现出自己的小脆弱。对，那我觉得这一方面也是你展现出你自己的脆弱之后，对方会怎么来回应你的这个部分。这个就很关键了，我觉得。
0: 哦，那就是我想一下，那通常要怎么看呢？就是你会有哪些看点吗？还是说你会有特别注意说哪些的特点是你比较在乎的？
1: 应该说，如果说他平时向我输出的一些负面情绪，我都能好好的去回应他，陪伴他，然后去想着怎么化解他那些情绪，或是帮他想着怎么处理问题的话，但是反过来我在跟他倾诉事情，但是他却没有给我任何比较合理一点的回应的话，就是他可能就是避而不谈，或者是跟我讲说哦，你去睡一觉就好了那种。
0: 情绪价值给的有点不太够这样子。
1: 对，就是他没有，就是他们其实没有很想要理会我这个情绪。那我可能就会觉得说好，那我就会在心里想说，那我们就是肯定不会在一起，我们就顶多到这里而已。因为你在暧昧期你就这样子，何况说你跟我在一起之后。对，那我跟你在一起之后，如果我连我的心事都不能向你袒露的话，
0: 哦，对，
1: 那我要跟谁说？
0: 哦，的确，我觉得这样是最痛苦，就是这种就是分享欲之死。
1: 对啊，因为我如果跟其他异性去分享，我的异性好朋友分享，那可能我的伦理道德会让我觉得说我是不是越界了，我不应该找异性的聊。可是如果当我去找同性的话，他们可能又会就是对我来讲可能会觉得说，哎，我是不是给人家造成太多的负面情绪，我是不是不应该什么事情都向别人讲，可是我不讲的话我心里又不太舒服。
0: 哦，对，我觉得很多事情真的是要讲出来比较好，就是不管是一些负面的情绪啊，还是说在开心的时候跟别人分享，我觉得就是不管什么样的情绪，你有需要分享的时候，就是把它说出来会比较好一点点，不然就是一直闷在心里的话，有时候真的是会生病的。
1: 对，而且暧昧的话，我觉得是就是可以最，就是怎么讲，就是可以让自己就是以最原始的心态去跟这个人相处。就是我觉得暧昧期还是不要包装会比较好。
0: 哦，你说你不要说暧昧的时候是一个人，然后交往的时候，就是很多人不是会说，就是交往过后的时候，他说你变了，你那个时候暧昧的时候根本不是这样子。
1: 对啊，那就是太多的包装。我反而觉得说暧昧的时候是 最不需要包装的时候，因为在这个期间段

0: 你就能分辨出你对他，
1: 嗯，
0: 你能不能接受他的这些缺点，然后跟
1: 哦，
0: 你跟他的相处，就是这是他最原本的样子。那跟你之前认识他的时候，会不会有不同的感觉？
1: 嗯，
0: 那你能够接受吗？对。
1: 对，的确，你就是你在暧昧期的时候，你应该就要告诉他，我就烂，嗯。我就是一团烂泥，就是你就这样子吧啊！你如果喜欢我的话，那我们就很合这样子的感觉。
0: 可能也不是我就
1: 哦
0: 烂。
1: 哦哦哦，不是这样子，没有，我就是像你说的啊，我觉得的确在暧昧期的时候，真的是可以把就是真实的自己给袒露出来，因为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以经济学的角度，没有，就反正就以那个效率来看的话，我觉得也是比较高效率的，因为你这样的话，你如果就在还没确定关系之前的时候，你就已经就是有一大就是很大程度的看清楚这个人到底原本是怎么样子，那你就可以知道说你到底后续要不要投入很多，因为你到时候如果投入很多沉没成本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去在意那些你投入的时间，然后你就会很难割舍掉这段关系，就即便你可能已经意识到说我们是不适合的，但是你可能还是会继续拖下去，嗯。
0: 那你觉得社群媒体的互动，它会怎么影响暧昧？就是线上暧昧，因为现在啊，
1: 对，
0: 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就是很常会出现，他们两个都没有见过面，
1: 哦，那种网公网婆的那种吗
0: 类似就是
1: ？MSN，
0: 他们两个都没见过面，但是他的情绪却能被另外一个人牵着走，而且是在讯息或是电话的这个层面上，
1: 哦，
0: 而不是实体的交流。
1: 哎，我觉得电话的话还蛮可以的，就是电话的，因为电话的话，我觉得就是跟面对面聊天，就是差在一个非语言的讯息啊，所以我觉得就是电话聊天的话，算是很亲密的那种，就是人家以前说的那种煲电话粥，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儿，但是就是那种晚上的时候讲电话讲到睡着的那种感觉就很浪漫啊，很喜欢呢、
0: 但是你们又没见过面，
1: 欸。哦，对啊，但是我觉得它是要取决在于说你有见过面的时候。
0: 对
1: 在
0: 啊。
1: 那个，
0: 但是很多人就是跟对方都还没有见过面，然后
1: 嗯，
0: 就开始说什么"哦，我对对方有好感啦，我喜欢对方，哦，我们已经开始暧昧了。"不是啊，你就没见到人，你到底是在暧昧什么？我不懂。
1: 哦，天哪！可是有时候讯息当中是不是真的能传达出一些就是粉红泡泡啊？啵啵啵啵啵，
0: 是可以啦，但是我觉
1: 哦，
0: 得有点
1: 想
0: 模
1: 你喽，这
0: 糊，
1: 样子。
0: 我觉得会有点模糊，除非像你刚刚说的那种明显，就是我想你了，或者是我
1: 嗯，
0: 好喜欢你这种东西，不然的话，我觉得文字很常，就是在情绪上面会很模糊，就是你可能不是这么想，但是在对方在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哎，你是不是在不开心？你是不是在生气？我是说
1: 嗯，
0: 错什么话了吗？但其实对方好像。哦，没有啊，你没说错话，我只是这样子回复而已，我只是可能回复个 OK 哦，好哦，就是很正常的一个回复。但是在你那边看，你会觉得说，好像没差啊，都可以啊，随便啊，OK 啊，那种感觉，对。
1: 哦，可是这样的话要怎么样子在传讯息的过程当中能避免这些误会啊？你觉得？
0: 我觉得有点困难，那我觉
1: 嗯。
0: 得唯一的方法就是，当你感受到对方不一样的情绪，但是。你也不确定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1: 那怎
0: 就
1: 么办？
0: 直接问。
1: 哦，直接问他哦。哦，我觉得也是，嗯，
0: 对，我觉
1: 对。
0: 得打直球有很多的好处，但不是叫你变木头。
1: 哦，对，不是，打直球是你有打出去啊，对啊，木
0: 没
1: 头的话
0: 错，
1: 就是没有回应，不是吗？
0: 木头也不一定是没有回应，
1: 还是
0: 它
1: 木头就是要人家打出直球的，就跟棒球是用木棒一样的感觉。
0: 应该说。木头应该是他不知道怎么回应你，所以 说他可能
1: 嗯，
0: 回应的没有那么好，会让你觉得他是在敷衍你，但他或许没有，就是他已经很努力在就是回应你了，但是
1: 嗯。
0: 他的情感相对来讲可能没有那么的丰沛，
1: 哦，
0: 对，
1: 哦，是
0: 那
1: 这样子，
0: 有可能，我觉得有可能。
1: 因为我自己话会觉得说木头的话是它本身就接收不到这样子的讯号，就是可能别人在打直球的过程当中，他是没有任何想法的，是我也不知道，我自己会想说木头的话应该是他没有任何想法，然后就是他根本不知道，他甚至根本就不知道说这样子是一个。

0: 给他正面的好感的讯号，然后所以他回应他当然就是平淡无奇的回应这样，但是我觉得如果被他感受到的时候他应该会有所回应。
1: 哦，我懂你意思。
0: 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遇过真就是真的很木头的朋友或是那个。
1: 哦、嗯，
0: 对啊。
1: 好，那我们呢这一集跟大家聊了暧昧，我们聊了暧昧可能会出现的情绪，还有对于暧昧的定义，以及就是目前的一个新的暧昧趋势，也就是刚刚所说的线上暧昧。
0: 没错。
1: 那么大家对于暧昧是怎么定义的呢？以及有没有想要分享的一些暧昧经验，都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们分享、yeah. 跟我们聊聊天。好的，那我们这个单元先暂时告一段落，那么下个单元我们会来跟大家聊聊我们今天选的歌曲以及哪些歌词触动到了我们。那么在进行下一单元前，我们先进
0: 一段广告。 OK 谢谢大家。
2: 我管他六月还是八月，你是最美的晚霞。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是新

0: 大家欢迎回到我们心不留情。
1: Yeah.
0: 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聊，我们为什么会选这首歌，而且这首歌跟我们的主题有什么关联呢？以及哪些歌词我们会有所触动？对，
1: 太好了，这首歌是柳晨选的。
0: 没错，
1: 那就先交给你了。
0: 这一集单元暧昧是我选的。然后呢，我这次为什么选暧昧呢？因为跟我们的今天选的歌，也就是大家最一开始听到的片头这边会听到的一些歌曲，就是大晨的 Feel。 对，那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我每天都会、我每天至少都会播个好几次。对，
1: 天哪，然后是沉浸在那个悲伤的氛围的感觉。
0: 其实也没有，就只是很喜欢这首歌。然后为什么会说暧昧呢？因为呢，这首歌的歌词让我觉得有点像暧昧时会有的。对，
1: 而且我觉得他好像是有点就是自暴自弃的感觉了，就是他好像有一点就是暧昧，但是没有得到很多，没有很得到他想要的回应，所以他一直在拿着手机等着讯息，然后但是又有点说我没有需要，你都这样子啊，不在乎我的感受啊，这样子的那种感觉。
0: 我反而觉得比较像是，在暧昧期，对，就是他很希望跟对方有所结果，可是对方只是玩玩而已。对，他只是在浪费他的真心，糟蹋他。
1: 哦，
0: 对。
1: 可是这种事情真的好难发现哦，你真的没不有有个时候没办法知道说他到底就是跟你就是是跟你认真的，还是说他到底只是在跟你玩玩的，还是你也有办法，还是你有什么就是美嘎可以看得出来说这个人到底是。是海王海后，还是他是真心对待你的？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好难讲哦。对，但是你能保护自己方式就是类似欲擒故纵，就是一开始你很主动，但是因为你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可以觉得说好，那我先试试看，如果我不主动的话，他会不会来找我？
1: 哦，这种那个真的。哦，我每次真的都不敢做这件事情，
0: 对，就是，
1: 因为我都会觉得说，我只要欲擒故纵的话，然后最后就会被我中掉了，就没了。像他就像一个脱缰的野马，就跑出去了。
0: 但是也不是叫你不要理他啦，就只是说你不要像之前那么的主动，你收敛，然后让对，就是看对方会不会愿意主动来找你，跟你聊天之类的。
1: 我觉得好像跟你自己个人要够有自信也有关系，就是你，当你就是在患得患患。

0: 思啊，然后想着对方要怎么回应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把注意力多回到自己身上，然后去好好的就是感受吗？或者是说好好的做你就是日常生活该做的各种事情，不管是工作或者是好好的去休息都可以，就是好好有就有办法真正的去照顾到你自己的话，我觉得是蛮重要的。然后就是会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训练，让你每一天帮自己建立一点点自信心，你才不会在暧昧的过程当中就是很不舒服这样。
1: 没错，
0: 嗯，没错。那你觉得就是在歌词当中有没有什么，有没有哪一句话是比较触动你的？
1: 嗯，我觉得有一段歌词，
0: 嗯，
1: 我觉得还不错。
0: 哪一段？
1: 就是在副歌前，曾给我快乐，却使我难受。我以为我付出就能开花结果，哪里不足？你这样糟蹋我，到底哪里不够？
0: 嗯，就是他有人在讲，就跟我们刚刚聊的一样，就是付出真的不一定会有结果。
1: 对啊，嗯，付出有结果这件事情是最理想的。对，
0: 对，
1: 最理想的答案。
0: 嗯，
1: 但是有时候不是所有事情都会照着你的理想走。
0: 对，现实生活中是很现实的。
1: 对，而且他那个哪里不足你这样糟蹋我，就是我听起来会觉得说很像是他对对方付出他的真心，可是对方好像没有给他同样的回馈，而且反而可能利用他的真心，然后去达到他自己的目的之后，就把他甩开了。
0: 哦，对啊，听起来真的是蛮难过的一句话。而且他在那个就是副歌的时候，他一直在强调说他已经把他全部给了对方，但是对方的话看起来好像就只是，所以他说他却只是你新解锁的成就，感觉好像就是在讲说他对方看待这段感情只是一场游戏一样的那种的感觉，然后好像在补解一个支线任务，就是哎，你跟这个人的那个情感好感度已经达到了五星，然后你就可以把你的 list 打个勾的那种感觉这样子，或是你可能拿到一点点经验值，或是换一个新的装备这样子，就是感觉他们不是很真心的在对待这段感情的感觉。
1: 没错，
0: 嗯，
1: 而且下一句就是你从未在乎我的感受。
0: 对，我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是很像那个三道猴子，然后拿着那个手机，然后躺在他的就是他那个小小的单人房的床，就是床头，然后边哭边看着手机的那个画面。就我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想象到那个画面，就觉得还挺凄凉的。
1: 是蛮好笑的啦。
0: 嗯，
1: 虽然说你刚才说的那个画面比较多会被当成梗图，
0: 对，就是那一个，
1: 就是会被人家当说什么，为什么大家都在就是为什么他发的这篇文全部都是逆风，就是完全不是挺版主的。
0: 嗯，真的，
1: 这时候这张图就拿出来，我觉得挺好笑的。
0: 没错，就是他有一种这段感情只有我在付出的那种，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情啊。
1: 没错，所以我才觉得说这首歌很适合，就是今天来聊暧昧的东西。
0: 对，暧昧就是，嗯，暧昧有开心的部分啦，但是有个时候的话，就是对方没有给你到就是你想要的回应的时候，就会像这三道猴子这样子的感觉，就是会有悲伤难过的部分，两边都去承受才是，嗯，两边都拿一点点吧，这样子的话就会在暧昧的过程当中有更完整的体验吧，我觉得。
1: 而且他这首歌，他的歌词会让我觉得说，就是故事的主人翁应该就是现在是处于一个很内耗阶段。
0: 哦，对，真的。
1: 对，因为他不懂为什么对方要这么对他，是因为他自己做的不够好吗？还是你真的只是想要跟我玩玩？
0: 嗯，
1: 这种的就开始来内耗，觉得是自己的问题。
0: 对，我觉得真的是要想办法专注在自己身上，然后把自己的自信心慢慢的建立起来，做各种的事情。
1: 确实，
0: 嗯，这样的话就可以在暧昧的过程当中变得，嗯，就自己在暧昧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成长，然后而且这些东西并不是别人给你，是从自己出发的，我觉得那个是力量最强大的。
1: 对，

0: 而且我很相信一句话，就是你要先好好爱自己，别人才能够来爱你。
1: 对，真的是这样子。
0: 对啊，你连你自己要怎么爱自己都没办法了，就是知道这，你没办法知道说该如何爱自己，那你又能怎么要求别人来爱你？
1: 对啊，爱真是一个能力耶。
0: 对啊，而且你要先好好的对待你自己，那才不会说别人可能只是很普通、很普通的小事，然后对你来讲就跟就是哇，好难得哦，难得一见呢，为什么他可以这么好的那种感觉，你就不容易会被人家因为一点小事情就被骗走。
1: 啊，真的，就像有钱人，他知道这个东西，就是他有尝试过贵的东西，他就会知道，就是贵的这些东西跟平价的东西到底差在哪里，你就不会说，哎，你今天就是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就是完全都被一些就是花里胡哨的东西吸引走，这样子，
0: 没
1: 没
0: 错，
1: 错。
0: 对啊，因为他的歌词上面写是我撑不够久，还是我过于软弱，这就代表这个就显现出了一个很内耗的一个阶段。对，就是你自己本身难过的情绪，但是你却把它解读为是你太过的软弱。
1: 哦，就是他
0: 对。
1: 开始在怪他自己。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反映了很多在感情上面，无论是暧昧还是即将快要促成的关系，都很常会有这种情绪。
1: 对啊，要想办法排解这样子的一个情绪也是很重要的。
0: 对啊，而且我觉得在感情中有情绪是一定会有的，你不可能就是这样平平淡淡的就度过了，你一定是起起伏伏，起起伏伏。所以我觉得，不用说自己过于软弱之类这种，因为很多人也会觉得说，是不是我自己太烂，我自己太过于的，就像歌词说的，我太软弱，所以说我遇到什么事情就哭，我遇到什么事情就生气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在感情中，或许是因为你对对方有一定的期待或是要求。那当对方没有做到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些失落感，或者是你就对他发脾气。但我觉得这些都是蛮正常的，只是要跟对方去沟通，说该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跟你的想法。那至于内耗的部分呢，我反而是觉得说，就是有时候可能要自己想开一点。但是这个，我的意思不是说就是单纯靠自己，就是
1: 对，
0: 很像是你有，就是你心情很难过，然后跟人家跟你说，哎，你就想开一点就好，不是这个意思。
1: 然后更生气，
0: 对，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可能就是可以透过朋友或是其他人，你信任的人的一些协助，然后最
1: 对。
0: 后去让你试图去转换一下你想事情的方位，或许
1: 对，
0: 你的心里会好受一点。
1: 我觉得其实到最后，不管是有靠哪些外力的帮助，其实到最后，就是真的能想开的就只有自己而已。就是因为你遇到每一件事情，真的完全就是在取决于你自己的想法。你有办法用另外一个角度真的去看待这件事情，你说不定就有办，就是你就有办法有所改变。
0: 对，
1: 没错。
0: 或许有时候只是太过于执着。对，有时候只是太过于执着某些事情，或者是说你在思考说，到底为什么我们会发生这个问题？是不是因为我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说他才会有这个反应，然后才会造成这个结果，都是因为我，都是因为自己。
1: 哦，真的，我觉得我们不要把所有就是遇到所有事情都拿去怪别人，但是呢，也不要说就是所有都怪自己，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就是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可以把这件事情跟你自己本人分开。去做到一个课题分离的动作，你就是单纯把这个东西看成就是一个问题。那有问题，我们就去把这件事情给解决就好。我觉得如果换成这样子，把自己抽离的方式来去看待这件事情，你就不会，你就应该就比较不会觉得说都是自己不好，然后都是自己很烂还是什么的，因为它就是一个问题，那你就是把它解决就好。就像你今天家里就是水管漏水了，那你就是去把它修好就好。你今天天花板，开始在滴水了，那就把它补好，就这样就好。所以我觉得遇到各种事情的时候，说不定可以换这种方式来想想看的话，那感觉会有点不太一样。
0: 没错，

0: 而且在感情这个话题中，很常会遇到，就是你会觉得别人不懂，就是为什么你不懂我在说什么？对，
1: 对，
0: 也就像歌词上面写的，也不见得有人听懂。就是你或许想要跟其他人去分享，或者是希望大家给点意见，可是当你发现说大家好像都不太懂你。为什么会做这个决定，跟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哦，那我干嘛跟你们讲啊？我干嘛讲？我就自己吞就好了，反正没有人听懂，那我也没有必要把这些事情说出来，情绪就压在自己的心里，反正时间久了就过了。
1: 所以我觉得有个时候就是你选择对的人跟他分享这些事情也很重要，因为你如果选择那种就是他没有办法帮你塑造一个安全的环境，然后他就你讲每件事情的时候他只会批评你的话，你的确这真的就是跟自己讲就好了，你不用跟他说认真。所以，找对朋友也很重要，竟然是这个结论呢、哦？
0: 应该说，
2: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3: AM 729，欢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今天我们要透过林慧萍在1983年发行的《往昔》这张黑胶唱片，带各位听众回到70年代。林慧萍发布过的单曲、唱片，甚至是精选集，可以说是不可胜数，也难怪被封为唱将型的玉女歌手。那今天要带大家听的是她首张专辑里面的同名歌曲《往昔》。

这张专辑让林慧萍得到1983年年度十大销售专辑的第一名成绩，总共卖出了破百万张，也让她入围了当年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成功踏出她在乐坛中的第一步。

这首往昔翻唱自松田圣子的 Only My Love， 可以听到他用清新自然的方式唱着，让听众有一种淡淡的哀愁感，符合他这张专辑的文宣，挥去淡淡愁绪，向您诉说往昔，呈现出来的意境。而他的形象搭配着歌曲楚楚可怜的样子，也让他成功在许多人心中占下一席地位。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哎，要记得哦，报告要下礼拜交哦。
2: 礼拜六还要去上班，明天要交的作业还没完成，怎么那么多事啊？好累哦，真的好累哦。
3: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2: 我们一边读书，一边打工，一边做报告，
3: 一边想离职，
2: 未来还没想好，班表已经排满。
3: 有些事
2: 我们帮你讲清楚，
3: 有些问题
2: 我们陪你一起想。
4: 社畜学生请上线。
2: 哎，你打卡了吗？
3: 哎，对耶。
5: 担忧开运两份，外带鱼排加饭加菜各一，目前客满了
2: 哦。有一桌客人刚走，记得收桌，
5: 外送记得打单。
2: 好，我先收桌。
6: 小姐，我们的餐怎么还没来？
5: 不好意思，餐点正在制作中，再稍等一下哦。
6: 妹妹，不要乱碰。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哦。
5: 没事没事，我马上来处理。
2: 外场。窗台的餐点满了，要赶快送啊！
6: 哎，请问我的单到底是好了没啊？我后面有三个单呢。
5: 哦，不好意思，还要再两分钟哦。
2: 不好意思，那个不好意思，窗台是没有杯子没有给我。
5: 这是什么地狱啊？
7: 今天的故事才刚开始，准备好进入社畜学生的世界了吗？
8: 欢迎收听社畜学生请上线，我是蔡莉，
9: 我是主持人嘉玲。
8: 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呢也是一样了，邀请了非常资深的打工人哦。
9: 没错没错，
8: 他这个打工呢可以说是从大一哦就满是排班的排到我们的大二下。我觉得我预计啦，感觉他的大三大四也会满满的一直排班，
9: 这是四年的餐饮啊。
8: 没错没错，那我们今天这一集邀请的来宾是我们的阿钱。 Hello
10: 大家好，我是阿钱，
9: 欢迎阿钱。
8: 那阿钱可以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吗？
10: 那我是那个主持人的朋友兼同学，然后我是也是读世新大学广电系，
8: 然后在福盛庭打工，对不对？
10: 对，上了快两年，快死掉了，
9: 快三年了，
8: 快三年了，
10: 才没有快三年。
8: 没错，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呢，主要就是想跟阿钱聊聊说，在福盛庭打工到底会遇到什么离奇的事情，或者说很累的，毕竟已经在那边打工两年了，也算是蛮厉害的。
9: 没错没错，
8: 因为我觉得自己身边的同学们跟朋友们能在同一个地方哦打工到一年以上，其实都蛮了不起的。
7: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8: 在这里我只说实话。

0: 那些没人告诉你的事，准备好听真心话了吗？欢迎来到真心话研究室。那跟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分享一个小秘密啊，其实我跟阿谦也是曾经的同事啊，
1: 曾经的同事，
0: 是曾经的同事，
2: 曾经的同事。
0: 所以他今天讲的故事，我可能会非常有共鸣哦。
2: 对对对，那没有错呢。那所以我们今天呢、啊，就是真的要好好问一下阿谦，就是说，当初怎么会想要去福盛庭打工呢？
1: 就是我自己是北漂的学生，然后呢，刚上来台北大概一两周吧，反正就是靠自己原本有的钱跟爸妈给的钱这样子，然后发现花一花好像不太行这个钱好像没有办法支撑我在台北活下去，所以呢我就开始到各个平台上面找打工啊，然后找花花花，然后就看到好像有一间在招人，而且很缺人，因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划过小鸡上工，上面都会写那个雇主要多少人嘛这样子，然后上面一开始写的需求是15到20人，
2: 太多了吧？
1: 我想说，15到20人这么多，那我去偷偷看好了。然后我就你投上去，然后就去面试，然后就上了，然后就做牛做马到现在这样子。
2: 哇，只能说是这个15到20人有点惊讶，我没有想到那一间小小的店可以塞这么满的需求量这样子。
0: 但是现在餐饮本来就非常缺工，所以15到22其实也没有
2: 蛮正常的。
0: 对对对，
2: 所以可能是因为我没有见过世面的关系，毕竟还没有去打过那个服务业的感觉。好，那你自己这样，毕竟你做了2年嘛，
1: 对，
2: 那你觉得最累的时刻是什么呢？还是你会依据每个不同时期的你而去更改？
1: 我觉得最累的，就到现在为止最累的，还是就是要站很久这样子。
2: 哦，
1: 对，
2: 那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假设说你们通常都是一天排几个班，几个小时的班呢、
1: 通常都是4个小时为基准啊，就是打工的话，就是那个什么计时人员 PT 都是4个小时为一个班这样子。这样应该是劳基法规定的吧，4个小时休半个小时，然后我们就是4个小时公餐一次这样子。对，然后我自己的话就是一次都是排8个小时，
2: 八个小时啊，所以这8个小时基本上都要站着是吗？
1: 差不多，
0: 基本上，
2: 然后跑来跑去这样。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哦，就是那个时候我跟我朋友啊去福盛庭吃饭，然后就巧遇到阿潜，那阿潜就是看到他跑来跑去，其实蛮辛苦的。然后当我有一些东西吃不完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像不能吃。
0: 对，没错，没错。
2: 不然的话，就是对阿潜觉得不好意思这样子。对对对，那你自己觉得，就是除了站很久之外，有没有什么事情是除了让你觉得很累也很崩溃，像可能遇到 OK 啊，或者说遇到一些真的是点了很多样，然后结果吃了一口菜，
0: 然后剩下的
2: 对就不要了，对，你会不会觉得很怎么会这样？
1: 其实蛮多的而且尤其是我不知道是因为就是新店这个区可能老人比较多之类的吧，所以我们店的那个
0: 受众年龄层
1: 大概都是在中老年这样子，对，然后他们就是就是都会点一点，然后吃不完就是我要打包这样子，对，然后有时候可能老人家可能就是有点耳背，讲话比较大声一点，对，然后可能有时候我们讲的东西他们可能会听不懂这样子，对，
2: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呢，所以就会其实蛮辛苦，因为你要不断的重复在输出，然后尤其当现场很忙的时候，
1: 真的
2: 你就好冷静，3、2、1呼吸一下，然后再赶快讲一次。
1: 没错没错。
2: 那你们会需要有台语这个需求吗？
1: 其实还好因为我觉得他们自己会讲台语，但是他们如果跟
2: 外人
0: 年轻人讲话，
1: 对，年轻人讲话
0: 都
1: 会直接转成中文，只是可能会有点卡卡的，或是那个那叫什么，
0: 可能我们会听不懂，
1: 台湾国语这样。
2: 那你们当你们看到客人是很多剩菜剩饭的时候，你们会吃吗？这是我，
0: 你讲什么？
2: 我认真的，
0: 谁会？请问你去问麦当劳，请问他们会吃剩饭、剩菜、剩饭剩下薯条吗？这什么逻辑？
2: 你先说会吗？
1: 我们是如果是看到那个客人剩很多，我们是会 judge 他这样子，说哎，怎么剩这么多啊，好浪费哦，这样子。
2: 啊，不会帮我们吃？
1: 不会吃。
0: 你从哪里看到餐饮业的服务人员会吃客人留下来的食物的？
2: 我跟你说，这绝对是有

0: 故事的，就是呢，因为我有个朋友，他在热炒店上班，然后他其实是跟我说，他就是如果是客流生，他们是会吃的，他是全公司人都会吃，但是所以我就在好奇说，你们福生你这么香哎、欸，那个肉、那个饭、那个菜超香的，你们真的不会想吃一口吗？
1: 因为其实员工
0: 为
1: 餐就
0: 什
1: 可
0: 么？
1: 以吃到了，
0: 是
1: 对，员
0: 的，
1: 工餐就可以吃了，所以通常不会，因为而且也怕就是。
0: 卫生问
1: 对，
0: 题
1: 卫生
0: 啦，
1: 问题
2: 是
1: 是
2: 不会那
0: 对，
2: 么的饥
0: 哈，
2: 渴
1: 因为
2: 啦。
1: 太
0: 那你们在出餐之前会偷吃吗？
2: 哦，这个算是
0: 有
2: 上
0: 发
2: 班
0: 生
2: 秘
0: 有
2: 辛
0: 发
2: 了
0: 生
2: 吧？
1: 这个
0: 过
1: 是秘
0: 吗？
1: 辛，偷吃是没有，但是有时候就是好，例如说那种薯条啊那类的，可能不小心炸太多，炸超过那个分量，
2: 就会偷吃个几
1: 对
2: 根这样。
1: 对，就
0: 每次都
1: 他们
0: 不小
1: 那
0: 心
1: 个
0: 偷
1: 里面
0: 吃，
1: 就会剩一
2: 这
1: 些，
2: 算
1: 我们
2: 是一
1: 就会
2: 种
1: 拿
2: 员
1: 过
2: 工
1: 去
2: 福
1: 吃。
2: 利吗？
0: 每次都不小心偷吃，我真的是。
2: 那其实我很好奇一件，就是那在阿钱可以大概介绍一下在福盛庭上班的工作内容大概是什么吗？
1: 以我来讲的话，我自己是站外场。那站外场一开始进去的话，就是送餐给客人，然后把客人吃完的餐收回来这样子。对，最基本就这两个。然后再进阶一点的话，可能就是学接电话。对，接电话，然后跟客人讲，餐点要什么，然后几点来拿这样子。然后再更熟悉你外场，差不多都熟悉完什么备料啊，那个送收餐啊，然后那些东西都是。清楚熟悉之后，再就是去柜台站收银碰钱的地方。
2: 碰钱墙
1: 对，
0: 了，
1: 碰钱的，但
0: 算
1: 这
0: 是。
1: 个对，就是因为碰钱嘛，所以那个危险程度又更高一点，所以通
0: 哦，
1: 常不会让一开始就站那边，对，很危险，对，
0: 那你们自己如果有就是可能找错钱啊，或
2: 就
0: 者
2: 有
0: 是说
2: 少
0: 是要
2: 钱
0: 倒
2: 呢、
0: 贴的吗？
1: 啊。我自己遇到，我自己之前刚站柜台的时候，其实也有少过钱，然后那个钱是我自己贴的，所以我不确定其他店是不是要自己贴。
0: 那家
1: 对，
0: 里你有吗？
2: 我当然有少过钱，而且不止一次，但是就是我就靠装可怜装过去，我就
0: 店长是允许的吗？
1: 因为好像就是听同事讲说，那个他家里面的人是在其他餐饮业上班，然后他们。有少钱的话是主管扛，
0: 真的
1: 对，是主管，好像都是主管扛，就是不会让员工扛这样子。
0: 因为我听我一个
2: 其
0: 朋
2: 实，
0: 友说，他们自己
2: 我刚
0: 贴
2: 进
0: 的。
2: 去的，我的逻辑是这样子，但是我进去大家都跟我讲说，哎，你少钱你要自己扛哦。所以后来好像，就算我有少钱，我也会装可怜去找我们店长，在他心情好的时候去找我们店
0: 心
2: 长，
0: 情好
2: 然
0: 的时
2: 后跟
0: 候。
2: 他讲说，哦，那个我不小心少了150块，怎么办？然后店长心情好，可能就说，哦，没关系，那就我出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因为有时候多钱少钱，尤其是少钱的时候，你很难去找到那个责任归属，所以这时候你就不知道说到底是谁该赔。那这样子，最后一个去结算这个钱的人就会很亏。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啊，
0: 机
2: 还。
0: 制算可以接受的，
2: 这个机制算没办法被接受
0: 对，没有说店长付的话，
2: 哦，
0: 可能就比较可以接
2: 店长
0: 受，
2: 可以，所以
0: 对。
2: 大家就是这边，如果大家有去餐饮业打工的话，记得跟店长搞好关系，
1: 哭
0: 就是
1: 穷下，哭
0: 尽量
1: 穷
0: 不
2: 下，
0: 要再站在那个算钱那个地方，然后很危险。那因为刚刚我提到就是新人这件事情，那你们新人的工作内容就是，主要都是外场吗？一进去就外场。
1: 要看那时候那个。内场还是外场缺人，就会先丢哪边。但通常因为内场要搬东西，要搬重物嘛，
2: 进货
1: 对，进货，然后煮饭啊那些的，就是通常都是男
2: 还有
1: 生比
2: 炸
1: 较
2: 猪
1: 多啦。
2: 排，
1: 对，然后女生的话通常就是站外面，但是外场其实也有不少重物要搬，但是就是比较少，对，几率比较没那么
2: 外场可
1: 高
2: 以
1: 这样
2: 叫
1: 子。
2: 内场搬呐、
1: 对，对，说那个我搬不动，可以帮我搬一下吗？这样子，
2: 装可怜技能。
0: 那你们这样的话你们会不会可以有请求说，假设你现在在外场，然后你想要转去内场，然后这样是有可以的吗？
1: 可以，应该是，不太确定，因为通常就是来上班的人，就是，你被分配到这边，那你就学这边，他们通常都不会有意见。对，但是我们这边就是你。其中一个工作站学完之后，就会把你丢去其他工作站再学新的。不然你就是都只会这个东西的话，那之后如果要上更多班，他就没有理由让你上，对吧？
0: 对耶，
2: 能者多劳，但是能者也多功，
1: 能者过劳啦。

0: 看
1: 那么再会加薪吧，就是你工作越来越多，或者说他的加薪机制会是什么？
2: 哦，我们店是就是这个企业是有考，哎，应该说什么？这个品牌有考核，对，是有考核制度。
1: 日本啊，日本，
0: 哎，Japan。
2: 然后他的考核就是也是考工作站内容，就是三区三个区域这样子。
0: 三个区是指。
2: 应该两个吧，两个区域就是内场跟外场这样子。内场的内场还有分两区，对，内场其中一区跟外场的区域这样子。然后你考过一个就是加好像加5块加10块吧，对，最高好像加15块的样子。
1: 哦，那他考核内容的时候是就是要看你实务操作一遍。
2: 对对对对，备料啊，然后外场就是备。备小菜，
1: 感觉不知道、
0: 啊，因为我没有去考啊。
2: 哎，我其实也没有考啦。
0: 因为其实坦白说，那个考核会让我觉得我要去考干部。
1: 哦、
0: oh, ，对，那个因为那个考核，你可能原本你可能备一个小菜，你可以花你备完一盘，你可以不限时间这样，你可能备一盘，你可以花个5分钟之类的。但是那个考核会让你备一盘，你只需要1到3分钟。对，然后我就会觉得说，那这样我都过了这个考核，为什么我不要直接去当干部？为什么我还要当一个 PT？ Oh, 对，所以我就不想要去那个考核。
1: 你们还有干部，还有 PT， 好复杂。
0: 干部就是像
2: 店长
0: 啊、
2: 正职这些
0: 的，
2: 对，然后什么店务助理这种。
0: 对，
2: 他 PT 就是计时人员，就是打工仔、啊，
1: 就是那个
2: 就所谓打工仔，
1: 就很像麦当劳那个计时人员嘛。
0: 嗯，计时人员通常就是只是工读生、
2: 对，就是工读生，对对对，
1: 都是会有这个专称的。
0: 对，是哦，
2: 对他很多，他其实蛮多名字。
0: 但是其实因为刚刚阿前有讲，就是这个考核，然后那你觉得对你来说，你觉得最难的是哪一区？
2: 我觉得应该会是内场。
1: 哦，内场。
2: 对，因为他。就是大企业都会有 SOP 嘛，那你就一定要按照 SOP 走嘛。啊，他每一个就是每一个像我们有饭啊，饭有自己的客种，然后像、菜丽上次有去吃嘛，我们会有一个菜嘛，
1: 对对对，
2: 生菜，那个生菜也是有客种的。
0: 哦，真的假的？
2: 对对对，然后上面的那个，你有看到紫色的那个高丽菜吗？那个也是有规定的。对，然后。那个汤里面的海带芽、葱啊、豆腐啊，都有规定说到底要多少量这样子。
0: 没错、
1: 就是啊，不能随便加、
0: 不能。如果你要烤的话，当然就是不能。但是因为像我记得我之前在上班的时候，好像每个月都会有一个稽查人员吧，
2: 没错、
0: 他就会去揪你这些小细节。哎、你猪排怎么？你猪排怎么切的？你猪排怎么放
1: 的？
2: 是认真的，是认真的。
1: 你知道为什么我现在还不去做餐饮吗？因为我会非常任性，就是假如我今天看到我朋友，我就会多偷放一块、然后今天我讨厌一个、就是那个 OK， 我就可能少放一块之类的。
2: 这个，
0: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大家平常都会。没有在需要考核，没有在需要被检查的时候，我们都会这么做。
2: 对对对，就是可以懂，可以理解这个心态。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而且我
0: 因为就很累啊，你怎么可能？因为我们有时候要备的料，像是内场，我记得要备那个高丽菜丝吧，然后尤其是要备那个葱豆。
1: 哦，
0: 就是海，就是我们
2: 对，我们是有名字的。
0: 我们有那个味噌汤，然后里面大家可能会看到有海带呀，有豆腐，有那个
2: 葱，对
0: 对，我们要备那些东西。然后每次我们备都是要备整整的三大篮，基本是两大篮，但是如果你想要多备一点，就是备三大篮这样子。
2: 对对对。
0: 然后可能。每一个篮子就是它会放很多碟嘛，然后一碟可能就叫4个，等于说一篮里面你可能就要备个
2: 至少60
0: 吧，60个以上，然后你每一个如果你都要很斟酌那个豆腐要几克啊，葱要几克，海带要放多少，那你会觉得非常累，所以平常我们就抓个感觉，
2: 对对对，我们都是
0: 什么叫随便，那个叫抓个感觉，
2: 那个叫熟能生巧。
3: 命运的频率让我们在广播里相遇，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以及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1: 想一下，那我还是不要去餐饮好，不然我觉得那个服饰你会倒。对，那你自己在服饰你也打工了快2年嘛，
2: 对，
1: 你这样觉得你自己最大的改变会是什么？从一刚开始可能可能比较不会表达，然后到现在可能比较会表达之类的。
2: 改变吗？
1: 成长的改变，
2: 比较圆滑了吧？
1: 圆滑、
2: 就是大家想象中的服务业都不是都是那个谢谢对不起谢谢对不起挂在嘴边吗？就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不起对不起。

0: 啊，那个还要再等一下，这样子就是就是更圆滑了，这样子。对，
1: 好像就是感觉做餐饮的都会开始变得比较知道怎么会讲话，
0: 处事吧，
1: 对，
2: 变得比较有耐心一点。
1: 那你觉得这个有适用到你回到学校这方面吗？
0: 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有啦，就是。可能你在讲话上面可能会稍微再委婉一点，对，再委婉一点，委婉更委婉，
1: 就是跟大家讨论的时候，可能就是运用到在辐射性学校的圆滑这件事情。
0: 没错，没错，没错。
1: 但你觉得在吃苦耐劳这件事情呢？因为我其实我认真讲，我觉得去外面打工了，再回来学校，我都觉得更吃苦耐劳一点，因为他觉得在外面其实就更辛苦，毕竟你要在可能 maybe 4到8个小时、欸。然后你回到学校，你看你都可以快快的上课，然后上课还睡，可以睡觉这样。
2: Oh my god， 好政治不正确的话。
1: 对啊，所以那你觉得你有变得更吃苦耐劳，然后就很感谢有这个打工机会？
0: 我觉得有诶、欸，就是就刚刚说嘛，能者多劳啊，这样子，就是毕竟也是出来打工人，基本上都是需要钱嘛。那我能多做一点，那多赚一点钱也不是不行啊，对吧？
2: 确实、啊。
1: 对对对那有没有在哪一个瞬间是你发现你自己不再是那个等待指令的声音，就是你慢慢变成了是可以主动帮店长扛责任啊？是不是觉得哇，这店没有我真的是会乱，不行会倒这样子？
2: 店长的那个地下小秘书的感觉，
1: 真的不行没有我的。
0: 就是前面应该说陆陆续续来很多很多很多的新人之后，你就会发现哇，自己必须要带这些人，你就会发现自己哦，好像又有更多事情要做了。像现在我们店也是多了很多，就是现在不是毕业季嘛，然后很多那个
2: 弟弟
0: 高三
2: 毕业的高中
0: 生，没错，高
2: 三生
0: 就是放了一个很长的暑假，不知道干嘛就出来打工，就赚零用钱嘛，对不对？也可以消耗一些时间，然后就带他们啊，然后那他们有问题的话，就一定会先找你嘛，就有点像那个什么母鸡带小鸡的感觉吧，他们觉得自己是妈妈，
2: 安全安全，这个怎么用？
0: 对，像那个现在基本上站外场那些妹妹们，她们都有学到收银啊。假如说她们不小心点错了，那个钱钱，那个要怎么办？我不会用什么作
1: 知
0: 费啊
1: 道，
0: 之
2: 收
0: 类
2: 银真
0: 的。
2: 的超麻烦。
0: 对，
1: 那你有觉得他们可爱吗？
0: 我觉
1: 还是想比
0: 如果讲了很多次的话，那我可能就会有一点火，对，但我不会表现出来。
1: 幸好我现在不在那里，不然他们就完蛋了。
2: Oh my god！ 你什么意思？
0: 真的会哦，
2: 哎，不是，
0: 有点可
1: 才会
0: 怕。
1: 超火爆。
0: 对，
2: 蔡丽，你是还没有懂，就是社畜学生到底是什么感觉？你怎么会觉得在上班的时候会觉得有人很可爱 ？Oh my god！
1: 毕竟是弟弟妹妹嘛，对不对？那你自己觉得餐饮业？让你觉得最受用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除了圆滑之外，毕竟圆滑它算是个软实力。那如果从硬实力方面来看呢？
0: 硬实力吗？
1: 可能
0: 就是
1: 更会走路，
2: 更会算钱。
0: 更会规划自己的时间，这样算是吗？
1: 我觉得算，
2: 我觉得有一
1: 我觉得有
2: 点
1: 啊，有
2: 对啊。
1: 啊。是因为你自己觉得，就是除了校外的打工之外，你校内其实又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所以在这个之下，你就是要好好规划，说哦，你要怎么安排时间？
0: 对，像现在就是临近期末考嘛，那你不可能把一个礼拜那个可能没上课的时间都丢进去打工里面，这样你那个期末作业怎么办？
1: 有，
0: 没错，
1: 我感
0: 没
1: 受
0: 错，
1: 出来这件事情，就是我后来发现，就是说，就是其实。当自己有很大外务想打工之类，那个时间点，而且你知道，就是上班是真的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
2: 真的，
1: 所以就可能，假如说你今天上8个小时班，那你8个小时就全没有，
0: 没
1: 然后重点是什么？
0: 错，
1: 你回去如果你还有要读书啊，或者说你还要写报告，
2: 会觉得很累，
0: 真的扛不住，
1: 而且你真的会睡死，
0: 真的会睡死。
1: 我现在就一回家就是睡死的那种感觉。那如果你自己就是学弟妹想要进餐饮业的话，你会给他什么生存上面建议？
0: 学弟妹想进餐饮业哦，
2: 对，
0: 那我的建议的话呢，就是
2: 吃苦耐劳，
0: 建议吗？你愿意做事，不要什么都是想偷懒这样子，对，我对，然后建议哦，还有什么建议可以建议吗？因为我觉得现在
1: 要学会看脸色，
0: 哦，看脸色这个也蛮重要的，还有。
2: 为什么要学会看脸色啊？不是应该客人看我们脸色？
1: 应该是说你还。

0: 天才营业，你可能觉得，因为你毕竟新人嘛，然后你
1: 嗯。
0: 刚一刚开始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然后但是你这样当了2年之后，就觉得哦，如果我当初有一个人可以这样建议我，
1: 哦。
0: 那我会跟他怎么讲？可能会是，不需要觉得压力这么大，像是可能是说，可能客人在那边默默的时候，你觉得压力不用这么大，或者是说你就是放下心胸，就是好好把你的事情完成就好，然后至于别人怎么说，你就是让他去说。的这种感觉，
1: 对，基本上就是跟你说的一样，就是，
0: 我们刚才也打过工，
1: 就是有时候客人就是会情绪比较激动一点，那他们讲的话，你只把它当耳边风就好了，或者是你跟同事讲一讲，然后就是那个批判他一下，这样就过了，就过了。对，也不是所有客人都长这个样子嘛，对不对？也是有一
0: 对。
1: 些，就是也是会把那个谢谢谢谢谢谢挂在嘴边的客人，
0: 对，就是我，就是我，
2: 我之前有 judge 过客人过，然后被客人听到，
0: 啊，真的，
2: 然后我跟客人吵架，
0: 啊，真的，你可以分享一下吗？分享一下，
1: 是哪一件事情啊？
2: 就是我快离职的时候，那时候的那事情啊，那时候我跟阿浅在二，就是因为我们有一楼，我们是二楼跟三楼吧，因为我们的店家一楼的话是其他的店面还是什么的，
1: 对。
2: 对。然后呢，我们在吃，反正就是我们在三楼吃饭。然后刚好呢，就是有一桌客人，他们明明就是楼下有位置，然后他们就不坐，然后他们就偏偏要坐楼上。然后那时候刚好外场是一个男生吧，然后他就突然问我说怎么办？我说啊，就让他坐楼下。那时候我心情非常的不好。然后呢，结果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桌客人就突然来到楼上了。然后重点是一开始。我忘记爆发点是什么，反正就是那个客人就觉得说我不尊重他，就是明明楼下有位，明楼上就是有位置，为什么不让他们坐楼上，偏偏要让他们坐楼下？然后我那时候听到，我就觉得很不爽，然后我就开始假装在跟阿全聊天，实则在 judge 那个客人，然后我就说啊，不是啊，楼下就有位置，为什么一定要坐楼上？是怎样？楼下是冷气特别，楼上是冷气特别凉，还是怎样？你们就想要自己空间。然后那个客人就也开始回呛说：“哦，现在的人怎么那么不礼貌啊？”然后我就说类似什么：“哦，你要人家给你礼貌，你也要先给人家礼貌啊。”对，就类似这种，反正就是开始隔空跟客人回呛。阿倩可能记得那个场景，但是不记得确切的内容，
0: 这
2: 样子。
0: 好笑话。啊，所以最后那个客人也是在三楼吃饭是吗？
1: 对，他就在三楼吃饭。
0: 然后你的那个画面就是他们在吃饭，然后那客人是。两个人，
2: 他们好像4到6个人。
0: 哇，你这不怕被打？然后其实他是中年的吗？还是就年轻人？
2: 中应该算30几岁左右。
1: 上班族吧，上班族。
2: 那时候我就快离职了，我还要 care 什么？
0: 然后那个画面就是何嘉玲跟那个阿浅在那边，没有，何嘉玲单纯互骂那个他们俩在互，然后他们就隔空对骂，然后好笑那个场景。
2: 对，所以如果是我想要给兄弟妹们进餐饮业，我给他们的建议就是。就是快离职的话，就放心大胆的做自己。但是如果真的万不得已，千万不要到餐饮业上班，除非你真的很缺钱。
1: 真的。
0: 如果那如果说真今天真的是觉得自己太废太烂，那你们还会推荐他们去餐饮业
2: 去当兵呢、啊？
0: 哦，当兵哦，
1: 这样子，
2: 就
0: 是可以，就是让他们感受一下外面社会的。
2: 因为其实坦白说，我真的觉得社会上险恶，你在哪个职场都可以感受到。但是为什么缺钱一定要去餐饮业？是因为餐饮业钱真的给很多。
1: 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现在真的非常缺工，尤其是餐饮业。
2: 餐饮业跟
0: 为什么？是因为大家都不去餐饮业？
2: 对啊，
0: 太累了。
1: 第一个就是事情很多，然后又很累啊，对吧？你看像那个寿司业，章寿司跟那个寿司郎，哪一个不是跟陀螺一样在那边转？
2: 没错，
1: 对啊。但是他们每次都有那个联名活动，假如说那个 IP 很大的话，那第一
2: no ten
1: 真的。然后，但他们时薪就确实是开很高。
2: 像现在的，因为之前我们一直提到嘛，劳基法最基本，现在最基本时薪是196，但是餐饮业可能会开到200啊，210。
1: 对，
2: 对，
1: 我之前还有划到那个，应该是寿司郎吧，他们开到235，
2: 没错，
1: 但还是缺人，没有人要去啊，
2: 就是很累，但钱多。
1: 对，
0: 嗯，好，那我们刚刚听了阿前分享做这么多，哎，自己在服饰店打工这两年新的啊，还有餐饮业一些小秘诀、啊、或者说一些内容，不知道大家听众们有没有更了解哎，服饰店的打工餐饮打工是什么样的概念了？好，那在下一阶段呢，我们下一单元是你是不是也这样？

0: 命运的频率让我们在广播里相遇。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以及联友广播电台 FM 九二点五。
1: 已读了，但不想回。明明没事，却很累。
2: 不是不想努力，只是没动力。
1: 觉得有点怪，唉，又说不上来为什么。
2: 嘿，不要再想了，我来告诉你，
3: 你是不是也这样？
0: 那现在回来我们的第二单元，你是不是也这样？那这个在这个单元呢，我们会举出网络上一些我们看到的例子，或是大家对于餐饮业福盛庭一些问题或是好奇的东西。那我们就来问看阿茄，是不是真的在福盛庭上班真的会这样子呢？那首先第一题就是，在餐饮业福盛庭的人下班之后呢，真的会完全不想要讲话吗？
4: 我自己是没有，但我自己是下班之后就是很累，就想坐着而已，但是不会到不想讲话。
0: 哦，就只是心力交瘁。但是你们，我记得福盛庭好像不是什么有一些活动，什么生日庆啊、周年庆，
4: 对，那个真的超累，但是没有到不想讲话啦，因为
0: 就只是眼神死，
4: 对对对，然后低头支架，然后就躺在那边，然后就有点呆滞，但不会到不想讲话，
5: 就是很累的状况。
4: 对对对，因为那个真的很累。
0: 那你会希望就这时候不要有任何人来打扰你，或是不跟你讲话吗？
4: 不会耶，我自己是不会啦。对，我自己蛮爱讲话。
5: 嗯，反正就是如果有人现在有人跟我讲话，我反而还会准备比较开心那种感觉。
4: 对对对对对，
0: 我不会想要人跟我讲话。好，看来就是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耶。
5: yeah！ 因为如果是我，我也不想这辈子不需要再讲话这样子。
0: 对啊，因为就是很累啊。那我们现在进入第二题哦。网络上常常有留言说，三商企业就是福盛庭的所属公司的起薪

0: 薪水起薪都比较死，但是领起来很心酸。但身为待了两年的资深老手，能不能帮我们鉴定一下这一句话或是这个传言？
1: 这个其实我没有听过，但是我有去查，然后我看到的是说，因为就是我觉得不管是三商餐饮还是其他的，就是只我觉得只要是餐饮的那个薪水应该都没有很高吧、oh. 可能，但是你们看到的可能是平均薪资、嗯、但是因为餐饮业就比较多计时人员嘛，那计时人员上的班就没那么多，
2: 嗯，
1: 那可能就会拉低了就是主管啊干部他们的薪水，就变成他们的薪水可能有四五六之类的、
2: 嗯、
1: 那 PT 就只有一万两万嘛、嗯、那这样加起来就是平均下来那个薪资，平均薪资就会看起来比较低、
2: 嗯、
1: 但实际上可能没有、
2: 嗯、
1: 但是就是这个是可以讲的吗、嗯、就是那个听说好像真的没有很高这样子、
0: 哦、而且我听说好像三商企业会少给钱吗？
1: 少给钱，少给钱，我觉得那个应该是店长的问题
0: 哦。
1: 对，因为就是这种企业都是用那个打卡嘛、
0: 嗯、
1: 打卡制度、嗯、那这个打卡怎么来，就是靠店长去勾每个员工，对、
0: 嗯、
1: 每个员工的上班的时间这样子、
0: 嗯、
1: 那没勾到那就是会少钱，所以我觉得那个应该是店长的责任。
2: 嗯，
1: 对，
2: 嗯，那我那听下来就是感觉是听店长出的包啦，但反正就是感觉基本上餐饮业其实基本薪资就是差不多长那个样子、
1: 嗯、
2: 要么就是两百出多头那种那边、嗯嗯嗯、那你因为你们毕竟还是会应对到客人嘛，
1: 对，
2: 然后客人一定会 你们一定会有很忙很忙的时候，然后客人也会有等很久的时候，那他们一定会讲一句说我等很久，哎、欸，请问小姐你的餐好了没之类的话、嗯、那当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应该会让人压力非常非常的有压力，那你们自己应对方式会是什么呢？
1: 我自己一开始就是刚开始进去来菜鸟的时候，菜鸟时期，我就会跟客人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可能还要再等一下，然后我就会先问里面那个，因为里面也会有菜单嘛、
2: 嗯、
1: 就是那个出的那个单子，
0: 出餐的顺序，
1: 对，出餐的单子，然后我就问说那个几号几号还有多久，然后我就看他上面我们上面都会有印时间，然后我就看他下来的时间跟上面的单子的时间到底差多少，如果差很久，就是例如说可能超过30分钟，
2: 嗯，
1: 那我就会先催他，先催内场先出给我这样子、然后但现在就是你知道比较老屁股的这样子，然后我就会我自己内心就会想说你自己去跟内场讲、啊、那又不是我的问题、他自己出不出来跟我什么事情啊，我就是负责送餐而已、嗯、对，但是那表面上还是会说哦那个餐点快到了快到了这样子，
0: 标准的就是内心戏意，对，但其实表面上还是啊，
1: 嗯，对对对，
0: 稍等一下，再稍等一下，这样
1: 没错没错，服务业的虚伪这样。
0: Oh my god！
2: 这哎、欸，但是哎、欸，这是圆滑，
1: 对对对，
0: 训练出来的圆滑，
2: 嗯，那餐饮业的人其实应该是有可能还是会有职业病这件事情哦，就是你们会看到桌子就很乱的时候就会想收嘛，然后听到铃声就会反射回
0: 去。Oh my god！
1: 那可是严重到不行、
2: 啊，真的、
1: 哦。我跟你说，现在不是有外送吗？我们店就是，我觉得连锁店应该都会有，就是 Uber 跟
0: Foodpanda
1: 嘛。没有业配，就是单纯的讲一下。然后呢，现在就是只要去外面吃哦，那听到那个叮咚叮咚声音出来就，就哦，哎呦，好多灯、
0: 哦这个，
1: 不要、
0: 哦、
1: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这个讲到就也很头痛。
1: 对，真的很头痛。
2: 所以那个情况会是Foodpanda有有餐要进来的话，你们就会有叮咚声音。
0: 会，
1: 而且两台的那个机制设定不一样，就是 Uber 可以设定自动接单，所以它叫了之后他就会自己接、但是熊猫没有，熊猫你要手动接单、
0: 没错没错，
1: 熊猫要手动接单，如果你不接的话呢，他那个
0: 他就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
1: 对，可以拒接，但是就是可能会接到客诉或之类的、
2: 是Foodpanda没客诉你们？
0: 不是，会有些客人他会去跟总公司反映说哎、那个你们为什么要拒我单，然后总公司就会、就是三商企业就会下来问福盛庭的，就是我们店长说哎、你为什么要接单，
1: 他们群组就会问说为什么要拒接，
0: 对对对，
1: 就是那个或是客人就会直接打电话来本市说、现在外送不能订吗还是什么之类的，
0: 对对对，
2: 那、为什么你们现场都已经那么忙了，为什么还要就是在接外送单，
0: 因为钱
1: 业
0: 绩啊，业
1: 绩
0: 啊，
1: 业绩，
2: 你们这样不就快忙到疯掉、
1: 真的
2: 巅峰时段、
1: 啊、
0: 我记得好像之前还

0: 还有一个规定是说，除非你真的不到万不得已，不然就算你再忙，你也不能把外送关掉。
1: 对，
2: 哈，而且
1: 对，
2: 那你们有打电话这个机制吗？就是
0: 哦，
1: 有，
2: 天哪，
1: 我跟你说，
2: 你们全
1: 外
2: 开耶，
1: 场，外场可怕，
0: 但是那个电话你可以拒绝，
1: 对，
0: 对，
1: 就是你真的忙到没有办法接的时候，你可以不接他。像之前那个生，诶，现在几月？现在6月嘛，
0: 6月，
1: 我们4月的时候是生日庆，然后生日庆呢，就是内用外带，主要就是内用跟外带，然后还有电话，所以基本上外送我们会直接关掉，如果现场人非常多的话，我们就会直接关外送了。对，然后直接关到打烊之类的。但是如果是平常的话，我们就会直接不接电话，因为电话接起来就少了一个人嘛。你少了一个人力，那另外一个或另外两个就会开始到处跑来跑去这样子。那外送的话其实还好，外送就是接单跟里面报菜，然后去印打那个菜单出来就好了。对，对，就是这样。
2: 哇，好复杂，哇塞，我真的没有想到，居然那么。需要全部都接客欸。
0: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那个听到铃声呢，我辞职后，我大概一两个月才戒掉，所以那个后遗症真的非 常
1: 真假
0: 严
1: 的
0: 重，
2: 这么严重、
1: 太夸张了吧？
0: 真的很严
2: 其
0: 重。
2: 他地方还有哪里会听到？
1: 哦，跟你说，现在非常多，你随便去一个那个路，
0: 你去小吃店可能也都
1: 对，
0: 会
1: 小
0: 听
1: 吃店
0: 到。
2: 因为我没有这个职业病，所以我对这个声音蛮无感的。心里
0: 像只要连锁，像是兴趣课啊这种的，或者是什么。Sub 圈啊，或者是什么魔圈汉堡啊，甚
1: 或什
0: 至
1: 么德差啊，
2: 奶
0: 对
2: 茶
0: 对对对，
2: 老也会吗？
1: 差诶、欸、不，好像没有那个好像没有，
0: 麦超了好像就没有，诶、麦超了好像也会有，就是
1: 有他们是自己的，
0: 对他们
1: 手
0: 是
1: 机点餐，
0: 对他们
1: 但是他
0: 是自
1: 们
0: 己的外
1: 是
0: 送机
1: 配那配那个外送员，
2: 果然是超大型的
1: 对，他们的那个又更复杂一
2: 那个
1: 点，
2: level 又更
0: 最
2: 不
0: 夸
2: 一
0: 张
2: 样。
0: 是你可能半夜11点多，然后你去可能路。家附近的一些小吃店，他们可能也会有那个铃
1: 对，真
0: 声。
1: 的，真的，真
2: 那你
1: 的。
2: 们就是因为有一些客人是就是吃完饭然后就会收东西，那你们是希望客人这样做的吗？因为我爸就是那种吃完东西他就狂收猛刷，啊，我就是完全不想要的那种。
0: 你好不贴心啊！
1: 以前的话我是不会，我只会稍微整理一下。如果我现在是讲我啦，就是我之前。在外面吃饭，我可能稍微把筷子就是放好这样子。然后我现在就是把那个，假如说他没有托盘的话，我就把那个碗可能叠一
2: 叠
1: 啊，叠一叠，他们
2: 职
1: 就会
2: 业
1: 比较
2: 病。
1: 好收这样子。但是呢，我们店是有托盘，因为我们店是定时嘛，定时它就是一个 set 这样子，然后上面就有一些固定的东西。那我们就有一些我就遇到他蛮常来，就是常客那种，他们就是可能3个人或4个人，他们就会叠2盘，把那些餐点就是那个碗盘，然后那个盘子什么全部叠在一
2: 叠
1: 起，
2: 在一
1: 叠在
2: 起，
0: 超
1: 同一个
0: 重。
1: 超级重、超级难拿的，而且我们的那个。盘子有一，其中一个盘子是陶瓷的，那个超级重的，那个叠在一起，那个手会直接断掉，那根本拿不起来，你还要再花时间把它全部都摆回去，那个其他的托盘，然后再把它拿回去，这样子。
2: 所以你自己本人是不太希望就是客人主动做这件事情，哇，那你会觉
0: 真
2: 得
0: 的
2: 我
0: 假
2: 很贴心，
0: 的？
2: 那很家人呢？
0: 啊，真的假的？可是我会觉得说，他们有时候帮忙小收一点就好，
1: 哦，
0: 可能把
1: 对，
0: 卫生纸集中啊，筷子放回盘子里这样子，然后
1: 这个就还
0: 可能
1: 行
0: 饮
1: 啊。
0: 料倒一倒，我觉得这样子 OK。但是像刚刚那个就真的太多了啊，像你这
1: 对，
0: 种完全不收的，我会 judge 你。
1: 就是我有遇过，就是那个筷子掉地，我最常遇到就是筷子掉地上，然后都不讲，死都不讲。
0: 对，
2: 哎，我会捡的哦，那个食物掉地板我还会捡起来
1: 哦，我现在。
2: 真的啊，
1: 我现在遇到超多那种汤啊、饮料洒在地上，然后死都不讲，完全都没有人讲哦。然后等我们晚上那个要去打扫拖地，才发现，哎，这边怎么一滩水？
0: 哦，
1: 水就
0: 对，
1: 算了，啊，如果是饮料的
0: 饮
1: 话，
0: 料
1: 地板就会黏黏的，
0: 会有
1: 然
0: 糖
1: 后
0: 浆。
1: 对，然后就
2: 可是这种东西不讲，我也是蛮不理解的，毕竟都撒在
1: 对
2: 那
1: 啊，
2: 边。
1: 我也是很不理解。
2: 那你自己本身呢，就是。有没有应该是有遇到过快下班的时候，然后突然爆单？那这个时刻呢，你的心情是什么呢？
1: 就是我想要回家。
2: 那可以拒绝吗？
1: 你说的爆单是指现场还是外送？
0: 可能外送吧。
1: 外送的话，如果他接近我们打烊时间的话，我就会直接拒绝。
2: 那如果是现场？
1: 现场，
2: 吵架，
1: 我会看情
2: 何家也
1: 况。
2: 会 judge 他，
1: 我
0: 会觉
1: 他会脸
0: 得，
1: 很臭，然后去那个问一下内场能不能接。内场如果说接的话，他就会去接。但通常基本上就是看外场决定啊，对，基本上接客就是看外
0: 但
1: 场。
0: 是我就会，你知道， 然后快离职那段时间，就是通常快下班了，因为我们是10点下班嘛，
1: 嗯嗯，
0: 就是正常来说我们9点就要开始收。

0: 东西了，然后十点正常来说大家都应该要收拾结束，然后如果客人在大概八点半来，我就会说那个因为我们今天要消毒，所以可能现在已经会提早打烊了，然后就可以拒绝。但是就像刚刚阿钱讲的，一切都是看外场决定。如果外场今天像我今天心情好，我就会说那场今天还可以再炸一份了，他说现在还可以有一份开运，我说那我们现在就只剩开运咯。
1: 对对，就是限制客人，或是问他要不要外带。
0: 对
1: 对，
2: 那你们这时候就是比较期望他外带这样？
0: Of course， 我甚至希望他直接走。
1: 对，我希望说那不用了，谢谢。
2: 好酷哦。那你们自己本身，所以你们不会有那个业绩的压力，就是说你接多少单，你就可以加，可能觉得加一两块加薪那种。不会有这么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但是就是你知道，有些公司，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我们有业绩压力嘛。然后因为业绩其实你还要再扣掉你的成本，那人力其实也算是一种成本，如果业绩不好的话，就是有些店长他可能就会选择砍班，就是你可能原本说你是一四到二好了，就是可能八个小时这样，但是因为业绩不好，所以他就把你砍成一四到二零，直接帮你砍了两个小时的钱，那你就可以直接回家。这一方面就是当然你钱会变少，但是另一方面就是你可以休息，就看你想要哪一个，
1: 就你可以获得更多的自己的时间。
0: 对，所以这也取决于说你到底要不要接最后单，因为如果你不接那个人单，可能业绩就会不好，你可能就会被砍班。但是如果你接人，自己心情就会不好，你就会很累，就不能早下班。对，就看你要选择哪一个，
2: 就是看想要怎样子。那你。因为你们服务身体其实就是会有免费的白饭跟味噌汤，
0: 对，
2: 那你有面对过那种续加狂了吧？就是疯狂加点，那这个时候你们怎么应对呢？
1: 当然有，像就是因为没，就是现在应该怎么说，就是现在业绩没有很好，所以我们每天要抓煮的饭的量。那假如说。就是那一天，假如说今天好了，今天早上跟中午都平平淡淡的，没有很忙，然后晚上可能就不太会煮，因为煮了没用完就是丢掉，就浪费了嘛，对不对？那我们就会想说，结果晚上就可能七点好，突然大爆单，然后就来了一群人，然后饭不够，然后煮那个我们这边。就是餐饮业煮饭都是一包一包煮，家里面是一杯一杯嘛，我们是一包一包煮，
2: 一包一包
1: 煮，一包就是一般煮就煮一个小时，对。所以他们假如说已经快要临近下就是打烊，但是饭不够，那我们可能就会很燥，就是又饭不够，刚刚为什么不煮饭这样子呢？我们可能就要花钱去买饭，就是去其他旁边的小吃店或是同样是餐饮业的店跟他们买一点饭这样子，然后回来用。然后我之前就遇到一个，就是饭已经煮了但还没煮好，然后他可能下来看了两次都是空的，然后他就问说你们饭没有要补了是不是？我就跟他说饭还在煮，饭还要再等一下这样子，然后他说所以现在是要等饭是吗？我说对，饭还要再等一下，不好意思哦。
0: 我好阴阳怪气哦，
1: 我内心就已经快要这个想要揍他了，然后因为他讲话真的是非常的对，然后就是有点像在找茬这样，他们可能觉得我们这边明明他上面就写那个什么饭汤菜续到饱怎么没有饭这样子，我就觉得很不爽了。
2: 哇，你们真的是难免会遇到这种情况。
0: 没错，这就是餐饮业的苦主啊。但是然后常常我们因为我们饭汤菜都可以续加嘛，汤是还好，因为汤其实煮很快，最主要的是饭然后还有菜，有些客人就是不来猪排店不吃猪排只吃菜啊，对，但那种人其实也还好，因为我们菜丝就是很多，
1: 对，
2: 菜丝很好吃。
0: 我个人是，
2: 而且你们福城有那种超好吃的，我个人是最爱。
1: 腰内肉吗？
2: 对啊，我觉得
1: 真的。
2: 那你们自己呢？
0: 我们自己嘛，
1: 我都就是
0: 我挑贵的吃，
1: 但其实对，基本上都差不多啊，就是看你有什么花样想要变啊，这样子。
2: 这样讲完之后，我会更想去吃福盛庭了。但是在去吃福盛庭的时候，就难免在看到了这个外场跟内场的人员，就是那个心情跟感受就会更不一样。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呢，就是听完这一集再去福盛庭吃饭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一样的感受呢？
0: 没错没错，那就这里还是希望就是大家对于餐饮人员还是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包容，真的
2: 不轻松啦，真的。对，每一份打工其实都是这样子的。知道你很累，但是再撑一下，还没有下班，继续听下去。这里是
3: 社畜学生，请上线。
0: 那我们今天的这一集社畜学生请上线，我们邀请到了阿倩来为我们分享了

0: 在福生厅打工上班的经验。那希望听完这集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对于餐饮业上班或者对于福生厅打工有兴趣，都可以给你们有很大的帮助哦。那也千万不要忘记了，我们每个礼拜五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早上10:05到11:00都可以准时收听哦，以及每周日下午1:00到2:00在联友广播电台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那在串流平台 Sound on Spotify Apple Podcast 也可以找到我们哦。那我是今天主持人嘉玲，
1: 我是主持人蔡丽，
2: 我是阿钱，
0: 那我们下礼拜再见，拜
3: 拜
0: 拜。可以下班了吗？
1: 啊，今天就先这样吧。
3: 下班啦！
1: 上班很累，命悬一线，
0: 但听我们不会累。
3: 社畜学生请上线，
1: 由世新广播电台嘉玲、蔡丽制作播出。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节目移动讯息，各位听众您好，本台所在地世新大学校区，7月19号星期天上午8点到下午5点将进行高压电力设备维护工程，停电期间本台所有节目将暂停播出，官网及线上即时串流服务也将暂停使用。电力设备维护期间，您可以透过 SoundOn、Spotify 或 Apple Podcasts 收听随选节目，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也请您持续支持世新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3: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2: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今天介绍91句。那么在这个附近呢，我们几乎都是介绍从金瓜石九份以至于到东北角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来盘旋啊。今天这句是无看清无看家，马天台湾清，就无看家无看清，马天台湾清，表示说芒阿基这个地方的台湾星这个人呢，他吃穿都不愁了，都不成问题了。啊，台湾话呢，讲起来说变做无通食无通穿，啊，其实呢是他吃穿不愁了。芒阿基什么地方呢？就是鼻头角翻过去那个地方，后来芒阿基叫和美，啊，那个台湾叫和美或者叫美和的地方啊。通常都是以前呢曾经发生过争斗的地方啊，像中和永和都是啊，比如说他发生过明月械斗啊，发生过张前械斗啊，那大家觉得这个要过好日子了，不要再打了，于是呢就以和为美啊，就变成和美啊，这样子美和啊。这个芒阿基呢，也许那个地方，地势比较低洼啊，蚊子养了很多蚊子，但是后来呢，就把改成好听的名字叫和美村啊。那么，无看清，无看家，芒阿基台湾星，这个姓陈的人家，在这个和美，在这个鼻头一带很多啊。尤其是鼻头角姓陈的，还一直都在那里独领风骚啊。那么在俗谚当中，我们常常会听到这个赞美这个丰衣足食的，就是说无看家无看清啊。那为什么用特别讲家跟清呢？因为人的一生呢，第一就是家，第二就是清啊。第一就是家，第二就是清嘛，家甲清上要紧嘛，哦，所以唔才讲无看家，无看清，问阿天谈万星，哦，今日91句介绍到这，多谢。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在为生活中的情绪困扰疑惑不解吗？你说的我说的都不一样。欢迎来到感情怎么翻译，翻译你心中的问题，让我们一起在世新广播电台把爱听懂。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皮克斯的动画《脑筋急转弯2》？最近我自己生活中，就是不管是走路啊，或是躺在床上准备睡觉的时候呢，脑袋里就会不断浮现电脑里面的一个角色身影，那就是留着橙色爆炸头、眼睛真的超大的那个阿娇。就是因为自己本身最近就是有在找工作的焦虑，所以呢，其实我最近就是有这样的现象，他的身份一直出现在我的脑中。然后呢，题外话，就是你知道大家知道就是阿娇其实是女生吗？其实我一开始完全不知道，我真的以为他是男生。就是我看电影的时候，就是看到他的外表啊，然后他讲话的方式啊，就是他的那个声音，我就以为他是男生，所以我其实在看电影的时候一直把他当作是一个男性的角色在看。但是后来就是我有去看彩蛋，就是别人介绍的彩蛋之后才发现原来她是女生，我真的是大意外，原来她是女生耶。但是好像也能蛮理解说，就是作为阿娇这个角色为女性的定位，因为女生好像就是照理来讲就是会比男生的感情会再细腻一点，所以我觉得可能营造女生，就是把她营造成女生，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对，然后如果大家还是觉得他是男生的，不要误会哦，人家就是女生。那电影里阿娇也一进到主角莱利的大脑总部的时候，也是非常热情的，跟一开始原先就是脑筋急转弯的五个情绪主角们，就是说，嗨，大家好，我是阿娇，然后我的工作就是负责帮莱利做未来的规划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我最近就是被这个阿娇给占据了。对，因为最近就是正在准备换工作嘛，那就是如果有过转职经验的人就会懂说，哦，那种疯狂投履历啊，不断的找面试啊，无止境的等待那个空白期，就是阿娇本娇了。我自己在打工经验是很丰富，但是所以说我在找工作的时候其实会很知道清楚说公司可能想要什么样的人。那自己工作性质本身就是一直都是在餐饮业打工，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最近是想要找一份实习的工作了，所以透过这份实习也让我告别了餐饮业打工的日子。但距离我找工作呢，其实是3年前了，所以其实我都用之前的模式在找工作，那其实并不是很顺利。所以我的阿娇每天都在我的脑袋里啊，就是可能就像是莱利的脑袋里面提着行李啊走来走去的，然后就是帮我规划未来这样子。然后呢，就是脑袋就会出现很多的想法，就是说什么哦，像是这家公司已读不回怎么办啊，我的面试官问我问题我答不出来怎么办，我是不是真的找不到工作，各种各样的这种问题出现在我脑中。那因为我自己也给自己设目标，就是希望在7月底的时候能够

0: 顺利的换一份新工作，所以我其实内心更焦虑了，心里想就是真的没办法在7月底完成这个目标吗？对，所以其实我也觉得说，我自己也认为就是我们可能都会认为焦虑是一个大反派在折磨我们，就是那个心境真的是很折磨。但就像电影里面演的一样，其实阿娇的初衷就是想要保护我们，就是想要帮我把未来的风险降到最低。只是他可能用力过猛了，所以不小心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所以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主题就叫做"待机中的焦虑，换工作前的空白期，我们在等什么？"我想陪着你，也陪着我自己一起坐下来，跟着我们脑袋里那个累积已久的阿娇，好好喝杯茶，聊聊这段的日子。
1: 你的情绪我来照。
0: 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情绪对照表，要带来的这些歌呢，都呈现了焦虑时的情境。所以，如果你也有这样的心境存在的话，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些歌吧，跟内心的阿娇好好聊一聊吧。首先，第一首要介绍的呢，是韩国创作歌手李茂贞的爆红神曲《Traffic Light》，这首歌的中文名字叫《红绿灯》。这首也是在2021年席卷韩国音源榜的现象级歌曲，曲风轻快，充满爵士民谣的惬意感。歌词背后故事深深戳中了年轻人世代的痛点。他将社会新鲜人比喻成为一个新手司机，道路就像是社会一样，而红灯则表示进入社会前必须遵守的规则。新手司机看到闪黄灯，不知道应该要加快还是刹车时的焦虑，就会像社会新鲜人踏入社会啊，因为人际、法律、金钱的复杂概念而混乱一样。而这首《Traffic Light》就是唱出了陷入苦恼的心情。这一首呢，也是一个现代青年安慰剂。那他李茂贞用了温柔日常的口吻告诉所有人，面对人生的黄灯感到不知所措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都只是行驶在人生公路上的新手，所以我们一起来作为这个公路上的司机新手，一起来听听这首《Traffic Light》。

接下来这首歌呢是理想混蛋的《纸流风》，收录于他们2020年发行的首张全作专辑《愚者》中。这首歌也是由主唱基丁亲自作词作曲，也是有许多乐迷啊在面对低潮或是焦虑无力感的时候必听的深夜神曲。我觉得这首歌其实很符合这个《纸流风》这个词，因为《纸流风》它其实就是冷暖气团实力相当的时候就会僵持不下嘛，那它就会导致这个气候天气就是会停滞不前，然后就跟内心一样，其实就是会有那种停滞不前的想法一直在脑中的徘徊啊。那歌词中也有提到说，一连下了好几星期的雨啊，雨为什么不停，天空没有回应，精准的也是描写了陷入忧郁或是绝望中那种看不到的尽头，还有无力感，还有麻木的状态。那我们就来听听这首《纸流风》。

你可以听到歌词中有一句话，就是让我陪着你在这雨中旅行，有时坏天气没有什么原因，其实也是告诉我们自己，告诉对方没有理由感到悲伤也没关系。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叫 Pink Will， 这首是韩国男团 SEVENTEEN 在2017年发行的第二张正规专辑，那它也是由旗下的 Focal Team 成员们所演唱的。这首歌里面呢，在迷茫与焦虑等待中的人比喻成一只风车，无法自己转动的无力感，风车要转动就要依靠风的力量，当风停了，风车就只能停在原地。这写出了人在面对不可控的未来啊，或是离去的人事物，其实明明心里很焦虑，自己却什么也做不了的那种卡死状态。那兜兜转转呢，在迷茫中呢，其实风车的运作模式也是在原地的旋转，思绪不断的在一个死胡同里面一直打转啊，然后消耗自己的内心啊。虽然这是一首等待对方回心转意的歌，但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心境是跟我们焦虑时候是一样的，就是漫长的等待，不确定的心情中度过。所以我们就先来听听这首 SEVENTEEN 所演唱的 Pink Will。

0: I'll be there， 永远在你身旁，帮你加油打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我是 Elva 萧亚轩。
1: 接下来这首歌是由泰国歌手维普利特西里提普在2019年推出的第一支单曲，命名为 Hello Anxiety， 用微笑向内心的焦虑打招呼。Hello Anxiety 也是他在欧美巡演中诞生的作品，他说这是他自己在欧美巡演中写的，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正在经历了一场难能可贵的探险，常常也彻夜难眠，因为有很多不可预知的未来，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阿娇一样，他在帮我们预测着很多不同的未来，所以焦虑这时候就出现了。那这首歌呢，也是将这些情绪化为很新的 disco 旋律，所以其实这首 Hello Anxiety 一点都不忧伤，反而是用了充满温度的声音和青春的舞动，将这些告诉自己也告诉大家， Sun is still shining, so you will be fine。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 Hello Anxiety。

接下来是情感翻译间单元，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那今天这个单元呢，我特别就是分类了几个型，那就是看大家自己有没有觉得说自己在生活中焦虑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这样的焦虑型，或者说你自己在职场转换或是换工作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类型。那首先呢，第一个就是疯狂刷手机。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每天醒来第一件事情，我那时候就是第一件事就是打开104或信箱，就是看有没有被已读啦，或者说我的资料有没有被公司看到了。然后看完之后，可能如果被已读的话，然后没有通知我，那天心情可能就有一点小毁了。然后因为就是那阵子我除了一直去看一些之外，我还会有个习惯动作，就是我会一直去狂刷新那个页面，就是我会看说就是有没有新的东西呀，然后信箱有没有新的讯息。然后那时候也是投了好几十家，然后被看过也没有下文，所以其实那时候真的很焦虑。而且我自己又设置了就是说我希望在七月底能够转换工作这个目标，对。然后其实认真的说，不是说有投就一定可能会有面试的机会，但是就是如果大家有在转换工作或是最近有想要找实习的话，其实就是多投，真的是多投，多了就会有一个机会能够去连接到，就让他们看到公司看到说你的可能性啊，或是跟他们公司符不符合。所以其实真的就是多投。那这个签呢，其实我也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很符合的一首歌，就是卢广仲的《Hiya》。这首歌是当年戏剧《花甲男孩转大人》的主题曲，那他也是用他最擅长带一点民谣吉他的温暖旋律，然后把对亲人啊、家乡还有对未来思念的迷茫都写得非常的细思入扣，非常的紧扣主题。那歌词里也一直重复着台语的花在风中摇来摇去，鱼在水中游来游去。其实我也觉得就像是在等待换工作一样，等待面试通知的日子里，我们每个人就像那个鱼一样啊，一直游啊，你都看不到岸在哪边，你只能一直不断的摆动。然后累了呢，还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只是在原地里打转，然后也会怀疑说自己是不是就是没有可能了。那卢广仲在歌词里

有唱着说我想你，想要和你在一起。这个你就是除了他是写给想念的人，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未来已经安顿好不再焦虑的自己。另一种层面来说，鱼在游来游去，不是因为它迷路了，那也是因为大海很大，它正在找寻自己的一片天。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这一首温暖的歌《鱼啊》。

讯息已读了不代表你被否定或是被遗忘了，可能只是还在走流程，所以你把你的发球权留给了别人，不要忘了生活是自己的哦。那接下来的这个型呢，就是自我否定型，就是面试被问到答不出来问题的时候，回去会一直自责自己啊，觉得自己哇怎么可以这么糟糕，都回答不出来，就觉得说自己真的能找到工作吗？那其实我最近找实习嘛，我有一天就一天面试了3家，从早上10点到下午6点，我都觉得我自己是一个超狠的人。当时面试官就问了很多的问题，我觉得我没有遇到过就是答不出来的情况，但是我会很怕说就是这些答案呢、啊，会不会其实不是面试官想要听到的答案，所以回到家的时候其实也会想这件事情。那如果你也面临到事情不如你预期发展，那这首歌就是要送给这样类型的人，有时候呢也可能会否定自己的你。那我们这首歌呢就是田馥甄的《渺小》。这首歌其实它灵感非常特别，它是源自于波兰诗人辛波斯卡的诗作《在一颗小星星底下》，歌词里写着，原来最大的怀疑总有最渺小的自己。其实就是在找工作这条路上呢，我们可能被拒绝啦，被冷漠啦，或是面试的表现不如预期的时候，我们大脑里的阿娇就会瞬间放大所有，那些自责声音就会变得很大，就会让我们自己觉得好像变成了这个宇宙这个世界最渺小最微不足道的一粒灰尘。但这首歌其实用另一个视角也是在安慰我们说，在这个宇宙里世界里，我们在漫长的一生里，不管是一次失败还是答不出来的尴尬，其实都是非常渺小的一点碎片而已。当你把你自己拉高到整个天空的时候，你会发现即使是最暗的天空也总会有最闪烁的星星。承认自己的渺小不是认输，而是一种释怀，因为我们不需要当一个无所不能的超人，我们不需要每一场考试都拿满分啊，每个面试都要很完美。现在我们就跟着田馥甄这个空灵的声音，把这些沉重的自责放下来。世界很大，而你现在经历很挫折，其实也很小，一起来听这首《渺小》。

0: 我是 毕世静。爱就是 love more， 爱不就是 love more。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接下来这个类型呢，就是社交恐慌型。大家最近找实习的时候，会不会有个习惯，就是打开 Trace 或 IG， 就会看到身边的朋友一个一个在发文啊，或是可能说自己最近找到不错的工作，或是有想做的事情，然后就看自己，怎么还在，就是还在投履历，还在面试的阶段，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是能力不足的人吗？这样子。接下来这首歌呢，就是乐童音乐家的 Fry's Dream。 在找实习的日子里，其实我觉得难熬的不只是面试本身，也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对比。而这首歌呢，它的词很可爱，但又很一针见血。它唱着大家都叫我小鸟啊，一样飞得高高去看这个世界，但其实它根本不想飞，我天生就不是鸟，我只想要当一颗躺平在平底锅上自由自在的煎蛋。当身边的朋友在Trace上面庆祝拿到的时候呢，交流着要去哪里报道的时候，大脑里的阿娇就会跑出来逼你，你看别人都飞得那么高，你怎么还在原地当一颗煎蛋。我觉得这比喻其实蛮有趣的，一颗蛋，那就蛋其实就是跟我们一样，它是从零从无到有嘛。但是其实谁规定说就是可能一定要跟别人一样厉害呢？所以在等待的时候呢，其实不是落后，而是你可能选择让自己好好的找到合适自己的时间，好好找到自己合适的工作。那下次在朋友圈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很焦虑的时候呢，就在心里默默放这首歌，告诉自己我现在没有要做这件事，我是要当一个很棒躺平的煎蛋，就跟蛋黄哥一样。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超级可爱疗愈的 Fry's Dream。

像大家讲最后一个型就是未来恐慌型，可能就会怕说最后随便妥协找了一家自己不喜欢的工作，好迷茫。然后其实我觉得在面试的过程中，我自己的感受是，其实在当下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自己是不是很喜欢这份工作。像我自己很在意氛围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我都是靠一种感觉就会知道，真的不夸张，就是一种感觉，就是一种第六感的直觉。但也很怕说自己喜欢啊，可能对方不喜欢，别人有自己他们的考量，所以内心也会挣扎过说，还是不要，就是可能谁要我我就去这样子，然后也不管自己喜不喜欢啊，就硬着头皮上。那如果此时此刻你心里也有这种就是忧郁，就是有这种窒息感，这种不确定的心理，那接下来这首英文歌你就必须要来听听了。这首英文歌呢，他写得非常直白而且温柔，他在第一句就唱着眼睛要看着目标，但我知道这一路上偶尔会跌倒，当事情不如预期发展的时候，你可能会感到很无力啊，或是对这个世界感到很生气，这不就是我们在等待工作或是面对压力的时候很真实的写照吗？我们大脑里的阿娇就为了保护我们不挨饿啊，不被社会淘汰，每天都会就是在脑袋里尖叫，那些对未来的失控感就像我们沉入水一样，就是忘了该怎么呼吸。但这首歌就是用了一首很轻快的节奏，在副歌不断的重复简单的字 in out in out go on go on breathe deep， 就是吸气呼气继续深呼吸，它就是要告诉正在迷茫的你。而这首歌就是由麦肯齐齐格波所演唱的 Breathe，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遇到阿娇是不可避免的。既然没办法跟他说不要来，那我们不如敞开心房，让阿娇来大胆的释放自己的情绪。雨过天晴，明天是新的一天的开始。紧张的时候，大吸一口气，放轻松，成功就是你的。谢谢大家，我们下一期再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你好，
4: 你好
5: ，Hello，
3: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3: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5: 耶、yeah. ！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跌倒的姿势要帅气，就算狼狈也要帅气。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88.1，我们是
0: 理想混蛋。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最硬的狂想曲只在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1: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
0: 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FM88.1 AM729，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妙生活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林宥嘉。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台神游戏。
2: 给你我的真心，我的爱，我的命，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有些歌会陪你走过一段时间，有些声音会留在你心里很久很久。让我们用一首一首歌，记住那些人、事、物，也在旋律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每一段声音之后，都会留下属于自己的回声。这里是在

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 88.1，这里是再回声之后，我是 YY。上周我们分享了五月天的前面几张专辑，今天呢将会把后面的专辑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首先要进入的这张专辑呢是第七张发行的专辑，叫做《后青春的诗》。这张专辑于2008年发行，也获得了第20届金曲奖最佳乐团奖的殊荣。这张专辑里面呢，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歌曲是来自阿信写的歌，叫做《如烟》。这首歌的歌词从头到尾都没有重复的地方，而且也是五月天少数歌曲中可以听得到稍微有一点带有遗憾的感觉。一起来欣赏这首《如烟》。

刚才呢，和大家强调了《如烟》的作词人是阿信。会强调这个点呢，是因为这张专辑里面啊，有两首歌曲同样同时的入围了当年最佳作词人奖这个奖项。除了前面欣赏到的《如烟》之外，另外一首歌曲呢，同样是由阿信来作词，叫做《我心中尚未崩坏的地方》。当年入围这个奖项，除了出自于这张专辑的两首歌曲之外，剩下的作品呢，放到现在知名度都还是很高，像是《国境之南》《稻香》和最后获得这个奖项的《等下来宾》，可以说是神仙打架的一个奖项。那接下来要带着大家听的《我心中尚未崩坏的地方》这首歌呢，五月天他们就有表示。这首歌是写给此刻，也就是当年的五月天。就从各个方面来看，所谓的流行音乐市场，他们就得出了心得，写了这首歌曲。他们也有表明啊，出道的时候被安排上节目做游戏，或者在接受访问的问题，会让他们觉得啊，好像有点突兀哦。但是到了当年2008年的时候，反而是五月天他们自己觉得。做音乐的人好像去哪里都会变得很奇怪，开始在思考这个世代啊，还会不会需要乐团，需不需要音乐人？他们就在怀疑自己的心情下写出了这首歌曲，一起来欣赏我心中尚未崩坏的地方。

欣赏完前面两首歌曲之后，接下来想要推荐给大家出自于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歌曲《笑忘歌》。怪兽也有说，《笑忘歌》这首歌很真实的讲出了活在这个社会上的不快乐。当然，不快乐也会有所谓的快乐，因为不管怎么样，就

是过来了。总有一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在聊着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想很多人嘴角都会是上扬的。所以五月天就把这首歌摆在专辑的最后来鼓励大家。笑忘歌呢，我自己的感受是，无论在现场听，还是打开任何可以听音乐的工具，我每一次听都觉得有被鼓励到。所以接下来呢，就把这个正能量分享给大家，一起来欣赏笑忘歌。

0: 我们是
1: 欧总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9FM88.1， 这里是再回声之后，我是 YY。 接下来要进入的呢是五月天所发行的第八张录音室专辑第二人生。这张专辑于2011年发行，有两个版本，分别是末日版和明日版。这两个版本的分别之处呢，是部分的曲目不太一样，还有曲目的顺序安排上面也有做不同的区别。那这张专辑呢，在第23届金曲奖总共获得了6座奖项，可以说是获得了非常大的肯定。这张专辑要推荐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曲是 OAOA。 那 OAOA 有两个版本，分别是丢掉名字性别和现在就是永远这两个版本。今天要带着大家听的版本是现在就是永远，一起来欣赏。

0: 接下来呢，想要推荐给大家出自于这张专辑的歌曲叫做《有些事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这首歌曲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好像青春的时候就应该要去做一点趁现在可以做的事情，因为过去了就过去了，好像现在不做真的就一辈子不会做了。一起来听这首《有些事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
1: 陈信宏，你有什么意见？

总共获得了六座奖项嘛。那有一首歌曲呢，它获得了最佳年度歌曲奖、最佳作曲人奖、最佳编曲人奖，入围了最佳作词人奖。这首歌曲就是《诺亚方舟》，一起来欣赏这首歌。

0: 我们是
1: 宇宙人。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2: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这里是再回生之后，我是 YY。

0: 来录看，你随便随便讲。哎、欸，等一下，我们也找一个那个找一个新闻稿，让他们念。
1: 好，又是一个声纹。
0: 哦，这个绝对是可以那个，因为这个是可以。

自传是我最喜欢的一张专辑，这张专辑里面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歌曲叫做《终于结束的起点》，推荐给大家，我很喜欢这首歌曲的旋律，一起来欣赏这首歌。

自传这张专辑最后一首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歌曲叫做《任意门》。接下来五月天也有宣布说他们要暂时的休息一下，希望很快的可以等到他们的回归，也期待他们所发行的第十张录音室专辑。一起来欣赏这首《任意门》，也是第九张专辑最后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歌曲。

当情绪还在回响，有些声音还没结束。这里是回声未散。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这里是再回生之后，我是 YY。 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要推荐给大家的歌曲叫做人生海海，出自于第三张专辑。这首歌曲的副歌有写到，无论是我的明天要去哪里，而至少快乐伤心我自己决定，想要把这首歌曲推荐给大家。这首歌曲我每次听都觉得很有被鼓励到，五月的天的歌曲就是这么的有魔力，希望大家听完这首歌曲之后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再回生之后这档节目呢，如果你对今天的节目有任何的疑虑或者是问题，又或者是想要跟我互动或者反映内容给我的，都欢迎你到 IG 来找我哟。我们下周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刘三文，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花莲万里溪堰塞湖孔溢流，台铁下午起示水情预警，停止部分东部列车。松山警方逮诈骗车手，原警负伤人成功压制嫌犯，展现打诈决心。台北市推出乘客来做走读活动，带领民众探索客家文化与在地美食。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首先带您关心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最新情况。受到连日降雨影响，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持续蓄水，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已发布红色警戒。林业及自然保育署研判，堰塞湖最快可能在今天发生溢流。为了确保旅客安全，台铁宣布今天下午3点以前全线列车仍

维持正常行驶，但下午三点以后将依照最新水情实施预防性停驶措施。台铁表示，东部干线将受到较大影响，光林到光复区间将暂停行驶，南下对号列车行驶至花莲站后折返，北上列车则将折返至光复站或瑞穗站。西部干线及南回线列车则维持为正常运行。由于当地桥梁同步封闭，因此凤林到光复之间也无法提供公路接驳服务。接着关心社会新闻，台北市松山分局持续强力打击诈骗犯罪，日前成功查获一名面交车手，过程中虽然员警遭到嫌犯激烈反抗并受伤，仍忍痛奋力将嫌犯压制逮捕，展现警方打诈决心。警方表示，一名妇人遭到假检警诈骗，准备交付现金时，松山分局获报后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埋伏守候。当车手现身取款时，埋伏员警立刻上前表明身份，不料嫌犯奋力挣扎企图逃逸，造成一名员警手脚擦挫伤，但警方仍合力将嫌犯成功压制，当场查扣赃款、工作手机及相关证物。全案依诈欺、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侦办，警方也将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幕后诈骗集团。松山分局提醒，警检机关不会要求民众交付现金或监管账户，若接获可疑来电，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接着看到台北市的文化活动，为推广台北市客家文化，台北市客家事务委员会推出全新乘客来坐系列活动，以从南机场到菜包厢为主题，带领民众深入市场巷弄，透过美食与走读认识台北多元族群文化。活动首站从南机场商圈出发，结合在地饮食、历史故事及客家米食文化，安排专业导览员带领民众走访特色店家，品尝客家菜包等经典美食，并了解不同族群在城市中交流融合的生活样貌。台北市客委会表示，乘客来坐希望打破大众对客家文化的既有印象，将客家元素带进城市日常，透过市场、美食与街区旅行，让民众以最贴近生活的方式认识客家文化，也期待吸引更多年轻族群参与，共同发掘城市中丰富的人文风景。相关活动将陆续展开，民众可至台北市客家事务委员会官网查询活动资讯以及报名方式。在今天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今天持续受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不定时有阵雨或雷雨，且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及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且对流发展旺盛，局部有大雨发生的几率，下午外出请注意天气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各地高温炎热，白天普遍来到32至35度，且大台北盆地、苗栗以南近山区及花东地区局部易出现36度以上，东南部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新闻由刘三文编辑播报，感谢您收听这节世新整点新闻，祝您有个美好的午后。

0: 为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欢迎收听二点五次元女子相谈室。
1: 在这里，我们用声音聊动漫，
0: 聊角色，
1: 聊内心澎湃的小剧场。
0: 每周五下午2:05，
1: 跟着我们一起从现实进入二次元世界。
0: 准备好了吗？
1: 我们要开始喽！
2: 大家好，欢迎收听2.5次元女子相谈室，我是主持人小纪，
3: 我是西西。
2: 那我今天呢，想要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把第一集，就是我们在日本买的那个福利连的盲盒，我把它拆开来看了，
3: 恭喜。
2: 然后呢？对，然后魔杖。我有一个是买魔杖的盲盒嘛，然后我魔杖的那个我抽到的是邓肯的，我真的是啊，
3: 残念的意思还是
2: 就是没有本命手啊，我想要抽到的是费伦的，有一点。
3: 我觉得魔杖系列不管抽到谁都蛮不错的，
2: 是没错啊，就是我觉得它上面的纹路啊什么的其实都蛮精致的，但就是还是有点小残念、啊、
3: 但是我们还有买了另外一个盲盒。
2: 没错，另外一个盲盒是我真的非常非常期待的，因为我觉得里面啊，我觉得只要不是抽到阿乌拉的天平，其实我自己都蛮喜欢的。里面我最想要的是费伦的发夹，我真的就是一个费伦推。好，
3: 两个盲盒都没有抽到关于费伦的东西。
2: 对啦，然后但是我觉得我这第二个盲盒抽到的我自己也很喜欢，是福利脸的宝箱怪
3: 啊，很可爱耶。
2: 对啊，就是虽然说它没有办法像那个抱枕一样就是把它打开啦，但就是它整个是实心的，拿在手上是有重量的那种。
3: 我的盲盒系列算很精致了。
2: 没错，而且
3: 好像单价也没有到很贵。
2: 嗯，我记得哎、欸，那时候买好像是100多吧，因为如果除以5的话大概是100出头而已，所以我觉得就是还行耶，这个品质。而且它那个还有旁边还有附一张小卡片，就有点像是你去如果大家有买娃娃，大家一定都会买娃娃吧，买娃娃的时候它就会附给你那种就是领养证或者那种出生证，这样很可爱耶，
3: 很用心很精致的一个盲盒。
2: 没错，所以呢结论就是我非常的满意这一次的结果。
3: 下次还要再买？
2: 然后还有下次吗？会，嗯，然后可是下一次他就结束那个结束合作了。
3: 没事，他一定会就是又有一些你想不到的联名。
2: 好啦，对，也是，反正环球我真的觉得他的周边真的是出得非常的好。
3: 所以大家如果要知道动漫有什么新的联名，要关注我们的节目。
2: 没错，
3: 自己打广告，
2: 趁机业费是什么意思？
3: 好，那我想分享最近在干嘛。
2: 好的，
3: 我刚刚最近就是我刚刚在看《蓝色监狱》真人版剧场版的，他们今天是首映会
2: 哦。
3: 为什么我关注他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本来就有在看《蓝色监狱》，然后我最喜欢的那个角色，跟我最喜欢的团体的成员，居然是他演的，耶！再拍手一次，
2: 双厨狂喜这样子。
3: 对对对，我们的 NTEAM 的 K 桑呢，是演我们的 Nagi， 就是那个白毛白毛帅哥。然后刚刚在首映会的时候，虽然说日本现在好像在下大雨。就是我看到他们现场是需要撑伞哦。我觉得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他们现在很酷，他们因为他们出了真人版，然后他们就把真人版的海报变成他们漫画的封面，就变成期间限定的这样子，就你可以挑你喜欢的成员买他的封面这样。然后看到现场也有很多人拿，
2: 太赞了吧。
3: 而且是讲一个残念的，就是那时候我们去日本的时候，刚好我们在京都遇到是《蓝色监狱》的舞台剧在巡演到京都的期间，但没办法，外国人没有办法买到线上的票，然后去现场的时候已经卖完了。
2: 哦，对，那时候在网页上看的时候已经没有了，没票了。
3: 对，虽然说五十音被理解到了，但是我看得懂他在演什么，我已经看过原作，所以。
2: 已经
3: 好像可以看啦，吼！
2: 已经都快把台词背起来了。
3: 有一些拜北，有一些拜北，大家不要犹豫。希望下一次可以再看到，因为他马上又要再出下一个系列。
2: 哦，新的吗？新的。
3: 他们舞台剧出了超多系列，而且我觉得《蓝色监狱》的舞台剧，一开始我想说

0: 这种运动番到底要怎么让它在舞台剧上面呈现？就感觉好像，因为它有球是圆的、欸，你要怎么让它好像，而且它也小小的，也没有到像你看球赛那，你有办法跟着高速的那种摄影机，然后看到现在球在干嘛。但是你在舞台上你要怎么呈现？然后就看到他们的球居然是有透明的，像钓鱼线一般的那种机关，然后可以看到他在舞台上旋转，然后或者是被踢出去的瞬间。对，
1: 旋
0: 主要是
1: 转
0: 他还
1: 哦，
0: 有很多灯光效果。
1: 好猛哦，好难
0: 然后
1: 想
0: 他
1: 象
0: 们
1: 哦。
0: 对，然后他们的真人版的剧场版要在8月的时候上映，大家可以去看，很棒。
1: 哦，
0: 谢谢我们，谢谢我们台湾有争取到可以播映，然后也有 IMAX 版本会同步上映。
1: 赞！请大家都去看。我真的必须说，就是饰演 Nagi 的那个角色的演员，真的非常的帅。
0: 所以这是他第一次演电影，大家去支持一下，
1: 哦，真
0: 给
1: 的
0: 他
1: 假
0: 一点
1: 的？
0: 鼓励。这是他
1: 哦，
0: 第一次演电影，
1: 而且我听说他是不是之前是有踢过足球的啊？
0: 没错，他在出道之前他是马拉松选手，然后他小时候是有踢过足球的，就是有在青训待过几年时间，
1: 欧盟太厉害了，
0: 很帅。
1: 从各方面
0: 尤其
1: 都
0: 是，
1: 很贴角色。
0: 对对对，我觉得他们选角其实还蛮不错的。就是如果看过《蓝色监狱》的人，应该都印象有一个看起来好像坏坏，就是他们做《蓝色监狱》的那个人，很板正的一个男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如果以你没有看过《蓝色监狱》的人来说，你有没有印象有一个人，然后就是他把大家抓进去蓝色监狱，
1: 有吗？好像有。
0: 就是有一个角色叫彗星。我觉得他们选那个彗星选的，就是真的是跟动漫里面一模一样。就长得很板正欸，
1: 超级好笑，好想去看哦，好烦哦。
0: 觉得大家可以，我觉得台湾好像没有那么关注蓝色监狱，但真的好看啦！就除了第二季的动画可以再做得好一点，我拜托你，谢谢。
1: 大家不是说那个是投影片吗？还
0: 像
1: 是什么？
0: PPT 啊，没错。
1: 超级好笑。
0: 然后我觉得就是蓝色监狱真人版还有一个很赞的点，就是他这次的主题曲是找阿斗唱的。
1: 哦，
0: 那因为阿斗之前是有帮那个日本队做歌，然后这是他的另外一支足球，关于足球的音乐这样。然后他的
1: 嘿，
0: 名字就是被翻译叫做怪物。那我觉
1: 是
0: 得这个歌
1: Monster
0: 名
1: 的那个
0: 蛮
1: 怪
0: 符
1: 物。
0: 合蓝色监狱的，因为蓝色监狱一开始会有这个蓝色监狱，也是因为他们被找进去几乎都是前锋。那但是你一支足球队里面要怎么有那么多前锋，然后组成一个队伍？那你一定要有取舍，因为有的人就是他想要进球，但是他能配到可能哦守门员啊，或者是去踢其他位置。然后你就是要成为你，就是你要把你的自私拿出来，然后你要渴望进球。因为虽然说它是一个团队的运动，但是你要怎么样在那个队伍里面变成那个最厉害的人？然后你也要为了你的梦想，就是不顾一切，因为它算是一个淘汰机制，所以你也不能就是我想要我的队友好。但是你也要同时把你的自私拿出来，对，你也要顾到你，就是唤醒你身体里的那个怪物，这样。
1: 哦，
0: 我好会
1: 听，
0: 说哦。
1: 哇！你把一首听起来很中二的歌名讲得好像很有内容诶。
0: 是我们去看一下《蓝色监狱》好不好？拜托啦，很帅耶、欸。
1: 好的，请大家等它上映的时候一定都要去看。
0: 很棒很棒。那我们这一部分呢，我们就是要给大家听的，就是这一首怪物。然后我们下一部分呢，会到我们的星座特快车，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最近有什么关于动漫的星座啊，或者是快闪店资讯。那我们就进入下一个单元啦，星座特快车。

0: 欢迎搭乘星座特快车。
1: 本班列车不停靠旧番，
0: 直达最新最热的动画世界。
1: 还没追的现在补，
0: 已经追的一起聊。

0: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1: 以及东山河 FM 105.5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好，那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2.5次元女子的相谈室。然后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单元星座特快车。那我们要帮大家整理的就是这最近有的一些快闪电资讯啊，或者是动漫展的资讯。那第一个呢是《孤独摇滚》的动画展，在中友百货的 BC 栋的13楼，然后是从7月20号到8月23号，大家都可以去看看。就最近好像看到很多小孤独的一些活动，他们现在越来越多活动了。然后再来是2026年的台中萌魂动漫季，然后在台中的义铁大文化园区铁路大道 A2， 然后是7月4号到8月3号，这个好像是今年才有新的，在台中车站。对对，我记得这地方在台中车站很方便，大家就是去台中也很近，
0: 而且听说这里非常的好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因为他在台中车站，就台中车站做得很好的是，他们也是一个像台北地下街那样，就是你可以一路逛，然后他也有别的一些常驻 IP，就是一些本来就有的店可以逛。再来是木棉花办的翻转动漫季，然后在梦时代8楼的时代会馆，从7月17号到8月23号，然后再来是药师少女的独语展，在高雄站那个台诶高雄车站的一番街的北站。然后从7月17号到9月13号，这个蛮长的。我本来要去，我本来下礼拜要去，结果发现我记错时间，超好
0: 哈，
1: 笑。
0: 什么意思？
1: 现在跟大家提醒一下，现在是预购哦，就大家可以去就是 Klook 上面买他们的预购票，然后是我记得是300块，对，现在买是300块，而且他有送那个入场特典，是可以抽角色的透卡。耶，这个我会去。
0: 哦，你会去
1: 在
0: 哦。
1: 高雄车站，在高雄车站，对，很方便，很方便，这个大家可以去。而且高雄车站，你看完这个，你又可以去逛地下街，他们现在地下街又是新的
0: 哦，
1: 动漫的一
0: 对，
1: 区。
0: 我上次有
1: 对，而且我
0: 经
1: 觉得
0: 过。
1: 最棒的是，他把地下街跟月台连在一起，
0: 对，
1: 你可以
0: 他
1: 不
0: 们
1: 用
0: 是连
1: 上
0: 在一
1: 去，
0: 起
1: 然
0: 的。
1: 后再进站，你可以直接去月台，或者是直接从月台下车之后就去逛街。
0: 没错，超
1: 没
0: 级
1: 错，
0: 方便，而且不
1: 超
0: 用
1: 棒。
0: 淋雨晒太阳。
1: 没错，没错，超赞的，就是越来越宅了，超爱。然后再来是最宅的远雄海洋公园跟进击的巨人联动了，我真的超级想去。然后这个地点就当然是在远雄海洋公园，是从7月1号到8月30号，贯彻整个暑假，拜托每个子民们都去一下，献出你的心脏，真的。
0: 新州啥啥给哦，
1: 你要去花莲，你应该也要去一下吧？
0: 哎 欸，
1: 你都
0: 不
1: 看
0: 是，
1: 了。
0: 我没有要去花莲，我是要去台东，不是，我就是
1: 就在
0: 最
1: 旁
0: 近，
1: 边而已。
0: 不是，就不是那个问题，好啦，就是，
1: 我要从台南去欸，我
0: 那我
1: 认真
0: 们，
1: 要去欸。
0: 你什么时候要去啊？
1: 8月底，
0: 哦，好吧，
1: 不是啊，你在墩点那时候，我好像在宜兰欸，
0: 超
1: 突然
0: 好
1: 把
0: 笑
1: 主持人
0: 啊，
1: 的行程爆出来。
0: 哎呀，真是害羞。但是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查到这个资讯的时候，我其实蛮想去的。
1: 很宅耶，超棒
0: 因为我最近，
1: 的！而且我
0: 因为
1: 第一
0: 我，
1: 次看到台湾有这种大型的，而且还是海洋馆的那种联名欸。
0: 对
1: 很酷
0: 啊，
1: 欸，
0: 很难得，非常的罕见。
1: 而且在花东，花东就是很适合暑假去玩。
0: 没错，就是大家可以去晒晒太阳啊什么的。而且《进击的巨人》真的很好看，
1: 是不是？
0: 我突然
1: 因
0: 有
1: 为
0: 种
1: 现在
0: 相
1: 小弟已
0: 见，
1: 经追到第二季了，
0: 我突然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1: 他之前就一直没有在看，我就说怎么会有动漫宅没有在看《进击的巨人》，
0: 不
1: 这
0: 是，
1: 不合理。
0: 要听我解释，因为小时候就是他刚上的时候，然后我爸就是在 MOD 上面开给我跟我弟看，然后那时候就看到第一集那个，好，这应该不算剧透吧，反正就
1: 他
0: 是，
1: 妈被吃
0: 对
1: 掉，
0: 啊，爱莲他妈就的，对啊，直接被就是掉、欸，然后那个
1: 差
0: 血
1: 点
0: 就
1: 在
0: 喷
1: 他面
0: 出
1: 前
0: 来，
1: 被吃掉。
0: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我就看到那个，我就想说啊，超级恶心，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欸，哎，就是好恶哦、喔。然后我没有办法想象他后面所有的剧情都要一直吃人，一直吃人，然后一直被吃，一直被吃这样子，所以我就没有再继
1: 没
0: 续
1: 有，
0: 看。
1: 这中间还有一些人情世故。
0: 对啊，然后我就是这几天，哦，对，我这几天有在看，然后我这几天看完之后，我才发现太好看了。
1: 而且你前面就是一笑置之就带过的，都会在后面变成你鸡皮疙瘩的那一些已经铺陈好的。
0: 对，就是它所有你觉得可能是空景，或者是一些你要怎么讲啊，就是衔接的地方，可能在其他。

0: 动漫看来可能会不重要，但是在《进击的巨人》这一部作品里面，它每一个画面、每一个镜头、每一个台词都是非常的有意义的。
1: 所以不要开倍速，可能
0: 真
1: 在你吃
0: 的，
1: 饭低下头的那一瞬间，你就错过了。
0: 真的，就是你完全没有办法错过任何一分一秒。
1: 而且《进击的巨人》可以看好多次。
0: 对，就是感觉是你每一次，因为我现在才看第一次嘛，但是就是感觉是你每一次在重看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感受，然后你会发现更多的细节。
1: 对，你又会看到那些你当初又没看到的东西了。
0: 没错，哦，我真的是非常喜欢，很爱了，真的。
1: 怎么会到现在才看？那是明明就在我们国小就已经开始在播的东西。
0: 对呀，所以你看，就是上，因为上次看的时候是国小，所以才会这么怕。
1: 哦，对啊，国小看到这个，我那时候也是蛮抓的，
0: 对呀，很恶心呢。
1: 蛮血腥的。
0: 只能说太晚遇到这部作品了。
1: 但没关系，你现在满18岁了，你现在看完，我们就可以等待下一次的那个飞行剧院又来台湾的时候。又可以去看了，因为这个要18岁才能搭，因为它太刺激了，我觉得很好玩。然后有8分钟跟15分钟的，请大家要看，真的就是如
0: 好
1: 果你
0: 期
1: 会吐的
0: 待
1: 话，你就看8分钟，因为我也快吐了，我看8分钟也快吐了。
0: 真的
1: 我觉
0: 假
1: 得十五
0: 的？
1: 分钟感觉要有一些身体素质上的要求，因为我觉得它比那个我们那时候去做哈利波特还要再更恶心一点，因为它的脚是完全
0: 悬空
1: 腾
0: 的，
1: 空。对，因为那个《哈利波特》相对来说只是让你坐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的那种脚腾空，但是《进击的巨人》是类似悬臂那样子把你吊起来，所以你的脚是真的完全腾空的。然后那工作人员还问我要不要把我的皮鞋先脱掉，然后我想说有这么夸张，因为它是一个真的是上下20公尺的一个很大的球形巨木，所以你的脚下也是完全腾空，就跟你在飞一样，你就可以无痛学会立体机动装置。希望他赶快再来，我们又可以坐一个星座特快车，谢谢。
0: 哇，好想去！我真的是每次听到你讲，我都觉得好像是可以去 试试
1: 真
0: 看
1: 的
0: 的。
1: 必去必去，子宁必去，真的。
0: 题外话说到这边，那我们继续接下来的一些展览的介绍。那我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名侦探柯南》高速公路的堕天使的快闪店，就是它其实在北中南都有。高雄的话呢，是在梦时代购物中心的1楼。那台中的话呢，是在拉拉破的北馆1楼，然后跟中友百货 B 栋的13楼都有它的快闪店。然后台北的话呢，则是在信义新天地 A8 的5楼。因为刚刚有讲到4个地方嘛，那其实这4个地方的展期都有点不同，所以大家就是可以再上网查一下。然后再来的话呢，是比较新的，是酒井亮子展跟迷宫饭的迷宫探索展，是在三创的6楼。那它的期间呢，是从7月15号到8月30号，所以大家可以趁暑假的时候去看。如果你是迷宫饭的粉丝的话，然后它的票是要买票进去的哦，是250元。再来是剧场版吉卡哇的主题快闪店，在金站微秀影城，就是在那个平台那边，然后是从7月10号到8月31，然后还有塔马可吉30周年的快闪店，这我超想去的，因为那边感觉就有很多很可爱心的小东西这样子啊。它也是在金
1: 超
0: 站，
1: 可
0: 但
1: 爱
0: 是
1: 的朱元璋，
0: 哦哟，很坏耶，人家不是朱元璋，他也是在金站，然后是在金站广场的1楼，然后是从7月10号到7月19，所以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就可以赶快去了。再
1: 我
0: 来
1: 想要跟
0: 是，
1: 就是讲一下柯南的，因为
0: 哦，
1: 我
0: 柯
1: 昨天
0: 南，
1: 有去那个台南的三井奥莱，然后我就有看到他们也是像就是集章活动他们虽然说没有一个具体的快闪店，可是他们有一些小小的联动是。你可以在馆内逛街的时候，然后先去服务台拿一张他们的纸张，他们有专门就是做了这次活动的纸张，然后就可以在逛街的时候，然后找到各个点，你就可以收集那些章。
0: 哦，好酷哦！
1: 然后我不只看到《名侦探》也有，现在那个上映的那个《玩具总动员》的也有。
0: 玩具总动员也有。
1: 对，大家逛街的时候可以去关注一下。
0: 最后一个呢，要介绍的是欧亚斯咪毛布老师的出个展。是在买动漫的台北店，我记得是在西门那附近，对，但是我没有确切查资讯，但就是对，在买动漫的台北店。 然后时间是从7月4号。

号到7月28，就到7月底而已哦，所以大家可以赶快去。然后它是需要买票进去的，它现场售票是100元，然后会有小小的入场礼，好像我记得是小卡吧，对。所以如果有喜欢毛不老师的作品的话，是可以去捧场一下的啊。那我们近期的展览介绍就到这边先告一个段落啦。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要先邀请大家来跟我们一起听一下这首《进击的巨人》第四季 Part 2的 ED 恶魔之子。那听完之后呢，我们就要来介绍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啦。

0: 现在开启作品解剖室，
1: 我们将拆解剧情，剖析角色，
0: 把那些藏在细节里的情绪与伏笔一一摊开，
1: 让我们一起看见作品真正的模样。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以及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
1: 欢迎大家回到2.5次元女子相谈室。那今天呢，我们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就是。

0: 要跟大家介绍他们的世界观，这大家都可以理解为什么他叫藏颂的，因为他们的世界里面就是有很多族群，然后有什么人类啊，然后有精灵，然后有魔族，芙莉莲就是精灵族的，然后他要去打败那些魔族，然后因为他打的那个数量超级超级多，然后是一个很厉害的魔法使，所以那些魔族就称他叫葬送的芙莉莲，这样。
1: 它其实里面好像也有讲到为什么会有这个称号，就是在动画里面，我记得吧。
0: 有的。
1: 然后反正呢，就是故事总是围绕着一个主角吧。那我们这个这部动画的主角当然就是我们的芙莉莲这样子。那它的整个故事背景呢，就是因为他们那个世界是有魔法，然后有各种奇幻生物的，就是虚构的世界。那他们就是有一个勇者小队，有一个人类，然后一个矮人，哦，两个人类跟一个矮人，然后跟一个精灵所组成的。那个精灵呢，就是我们可爱的芙莉莲。两个人类呢，分别是勇者辛梅尔跟僧侣海獭，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矮人呢，则是艾然。然后他们四个人呢，就组队，然后要去打倒魔王。那其实这整部作品其实讲的不单单只是他们一行人的故事，就是对于他们中间经历过的那些冒险故事，其实没有讲的很多，但是作者把一些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有特别挑出来跟大家讲，然后穿插在就是以前跟现在之间，这样。反正呢，勇者一行人他们的故事呢，就是他们就是结束了长达10年，然后他们要去征讨魔王的旅程嘛。那回来的时候呢，回来他们的王都，然后面见国王，然后就接受大家的表扬啊什么的。然后那一天晚上，他们刚好就遇到了50年一遇的流星雨。那这个时候，因为大家一定都知道，就是芙莉莲她是精灵嘛，那精灵的寿命一定比一般的人类，甚至是一般的矮人族还要来得长很多。她那时候就跟她的同伴相约好，就是说，哦，我们50年之后，我们可以再就是再聚在一起，然后去看这个流星雨这样子。但是其实，50年对于芙莉莲来说，就是一个，哦，可能就是哦，睡觉起来哦，50年这样子那种感觉，就是50年是一个非常小的时间的单位吗？但是对于人类还有对于矮人来说，50年其实就已经占据他们生命的大半部分了。所以在50年之后，然后芙莉莲想要回到王都履行这个约定的时候，他们另外三个人其实都已经变得非常的老，然后甚至是在他们一起看完流星雨之后，辛梅尔就因为辛梅尔是人类，所以辛梅尔那时候看完流星雨，然后就是老死了，这样子就有点寿终正寝。也是在辛梅尔的过世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芙莉莲才发现她没有在辛梅尔在世的时候尝试着去了解他，也让就是原本芙莉莲可能对于人类是蛮漠不关心的，就是对自己身边的事情其实蛮漠不关心的。然后也是因为这件事情之后，他才开始想要去了解人类，甚至是去了解自己身边的一些事物，这样，然后去寻找自己生命的意义，然后踏上了一个冒险之旅，大概是这样
0: 没
1: 子。
0: 错，
1: 对。
0: 就是这是一开始的勇者一行人，然后在就是他的同伴们老了之后，然后他又有了下一个小队，这样，因为他是长寿的精灵，然后因为芙莉莲也有找到他的师父，他的弗兰美，然后在千年之前就留下了他的真迹笔记，然后也算是给了芙莉莲一个指引，然后但是因为他芙莉莲的同伴们都是会老死的嘛，然后海獭呢，就有找到他，就是要托付给他的从小带大的魔法使费伦，然后还有那个艾染的徒弟修塔尔克，然后他们三个人就一起又出发去探，就是探讨这个世界，然后在这个旅程里面又找到了就是真命，就是生命的意义。这样，就是我觉得芙莉莲厉害，就是在他是用一个好像是冒险故事，但是他又包装一些，就是关于人类啊，或者是生命之间的一些意义在吗？讲得好
1: 对，
0: 像很沉重一样。
1: 没有。

0: 我觉得就是他很可爱，就是对，他在故事里面不止包装了这些东西，然后也有一些每个角色，因为他的人生经历不一样，然后就有一些不同的个性，我觉得这是他可爱的地方。这样，
1: 我们可以来介绍一下他们里面出现的七个吗？七个角色。那先介绍的是我们的主角芙莉莲，然后因为说他是精灵的大魔法使嘛，所以他已经就是活了几千岁以上了。前面有介绍过为什么他叫葬送的芙莉莲，就是因为他就是杀了很多魔族，所以他就被叫葬送的芙莉莲。他会。就是跟辛梅尔他们一起有一个小队，是因为勇者辛梅尔去邀请芙莉莲加入他们的队伍。然后，但芙莉莲一开始其实是蛮诧异的嘛，就想说你怎么会找上我这样子。但反正就最后他们就是到一起了。他也在辛梅尔的葬礼上面，应该也是观众会第一次看到芙莉莲的情绪起伏这么大，就是在辛梅尔的葬礼上面。因为他就是有点啜泣，然后很难过。好，反正就是也是因为这件事情，就是改变了他后面很多对于很多事情的做法跟看法。
0: 那
1: 再
0: 我
1: 来
0: 们下一
1: 是，
0: 位，
1: 没错，
0: 贝
1: 再来
0: 伦。
1: 呢是我们对最可爱的费伦。好啦，也没有，就是他就是那个紫色头发的，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然后他是一个人类的魔法使，他平常就是个性非常的温和稳重，然后。对大家都是相敬如宾的，因为他自己的双亲就是在战争中死去，所以他就成为了孤儿，然后辗转被海獭收养。后来海獭因为年纪太大了，再加上芙莉莲刚好就是来探望他，所以呢，他就把费伦托付给了芙莉莲，然后请芙莉莲教他魔法，那所以就成为了芙莉莲的弟子。那其实他也蛮有学习的天分，跟魔法，关于魔法方面的天赋，然后也是以史上最年轻的首席成绩取得三级魔法师的资格。那后来他也就是跟芙莉莲一起参加考试，然后考过了一级魔法师的资格，这样。但我很喜欢他，因为我觉得他就是人类嘛，所以他不像芙莉莲一样有很多时间可以去。慢慢的摸索魔法的，再怎么讲呢，就是关于使用魔法的那些技巧。所以他的每一个魔法，他都是非常的稳扎稳打，然后都是慢慢练起来的。我真的很喜欢他。然后再来呢，是我们的修塔尔克，那
0: 阿
1: 修塔，
0: 尔克，
1: 没错，他就是跟费伦就是 CP 压在一起，这样没有？他就是一个人类的战士啊，他就是很天然呆，然后。单纯善良，但是也非常的有责任感，因为他自己的家乡被魔族侵袭的时候，他在兄长的掩护下逃走，然后就是作为他们家乡唯一的幸存者。那他对于这件事情其实非常的自责而且自卑。后来呢，就变成了艾染的弟子。那在艾染的训练下，就是因为都是战士嘛，所以就是他有就是可以劈开山壁的斩击，然后还有一些很结实的肌肉就是结实的肉体啊，然后跟非常快的恢复力这样子。个性其实是有一点胆小，但是他很乐于助人，所以他就是去到他们只要去到一个新的村子的时候，大家其实就会来找他玩啊，然后大家也都很喜欢他，也非常受小孩子欢迎这样。
0: 再来就是辛梅尔啦，就是传说中的帅哥，因为他自己也觉得他自己长得很帅，他就是那个蓝色头发，然后像个王子一样的，然后他就是算是他们小队的领导者，然后因为他年轻的时候非常的帅，但是人总会有老的一天嘛，然后他老了之后，他还是觉得自己很帅，但其实大家可以去看，就是在剧情里面，他老了之后其实是个光头。
1: 非常好
0: 但他还
1: 笑。
0: 是觉得他自己很帅，我就觉得很好笑。就怎么会有人那么自恋啊？但虽然说他就是对外表很自恋，但是其实他待人上是蛮谦虚的。然后我觉得他蛮善良的，然后也很重视伙伴之间，就他蛮心思细腻的。然后也是因为他小时候有得到芙莉莲的帮忙，然后长大之后他就想要邀请芙莉莲就是加入他们的队伍，然后所以他身边的那些勇者们就觉得他的品格是非常的高尚，然后也可以无条件信任他的，然后就是跟随他一起 就是去打扮。

0: 爱魔网，然后但是在他们归国之后啊，然后大家老的老这样，然后就已经算是散伙，然后但大家就是过着自己的生活，但还是会因为他在那10年里面讲过一些话，或者是他做过的事情，然后就也是影响了他们这一辈子这样。那再来是海獭，海獭就是一个人类的僧侣，然后他也是我们福利连伙伴的其中一名，对，然后我们。也他哦，他也是新美尔的同乡，然后他是僧侣嘛，所以他算是很睿智的一个人。但是他虽然说是僧侣，但是他爱喝酒，然后又爱挑食，就
1: 超
0: 是跟
1: 好
0: 大家
1: 笑
0: 想象中的僧侣不太一样。对，就会被调侃说是酒肉僧侣这样。虽然说他这样子好像是不太好啦，但他是团队里面的开心果，我觉得他这个很反差，就很可爱。这角色塑造很饱满这样。然后在他们那个队伍里面是负责治疗跟辅助的，然后他的魔力其实也很厉害，就是不要看他好像只是爱喝酒这样，但其实他能力很好。然后再来是艾然，艾然就是那个矮人战士，然后就是他平常不太爱讲话，然后你也看不到他的表情，因为他脸上有个大胡子这样，但是他只要一讲话就是一针见血，然后因为他也是就是战士嘛，所以他的。身体素质超级硬的，就是他可以捏碎钻石，就是他的身体非常的顶 Coco，然后他就是可以去哦，他好像可以从很高的地方跳下来，我记得就是他都毫发无伤，然后就是可以做一些很高难度的动作，就你以为他会受伤哦，没有，他超硬，然后
1: 超硬。
0: 他的武器就是两个很大的斧头，然后所以他会。在战斗里面，就是配合新美尔，就是物理攻击啊，或者是保护他的队友，然后再来是就是他们新的小队里面的赞恩，然后
1: 声
0: 赞恩的
1: 优，
0: 声优是中村优一哦，
1: 很帅，很帅，超帅。
0: 没错，难怪就是又是一个熟人的感觉。然后大家如果不知道中村优一，他就是五条悟的配音员哦，
1: 没
0: 所以你
1: 错，
0: 就可以想象得到赞恩的个性怎么样呢？就是比较。轻浮一点，然后他也是僧侣，但是他就是比较社会化一点，他喜欢烟酒跟赌博，还有一些大姐姐这样子。就虽然说他的品性好像不太符合就是僧侣的标准，但是他就是对诅咒魔法是有抗性的，然后所以他们就是希望他可以跟着团队一起帮他们。就是消除诅咒之类，如果遇到这种诅咒的攻击的话，他小时候就是受到海獭的启蒙，所以他就其实他是喜欢冒险的，但是他自己也很犹豫啦。然后他的大哥就也不希望他放弃他的梦想，就是放弃冒险的这个梦想。然后加上福利连就是很积极的要邀请他进来他们的队伍，然后他就也因为要寻找他的好朋友，就是战士大猩猩的下落。然后就好，就答应就是要加入福利连他们。那虽然说他们最后也没有一直都在同一个队伍里，但是在后面有一个帝国篇，然后有跟福利连他们又重逢。
1: 没错，大概角色就是这样子。但是其实讲到新美尔，我有一个很想讲的点，就是他那时候大家一定都知道新美尔有自己雕一个雕像吧？就算没有看过动画的话，应该有看过，就是那个截图这样子，他自己的雕像。那为什么新美尔要就是托人铸这个雕像呢？因为他最主要的理由就是为了要不让芙莉莲在未来的时候变成孤单一个人。因为新美尔自己也知道，人类跟精灵的寿命比起来是非常微不足道的，就是人类一定会先死，然后精灵会留存在这个世界上很久很久，然后甚至是久到大家都忘记他，但是他却记得所有事情。所以新美尔就不希望说他们在他们过世之后，只留下芙莉莲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在这个世界上。他完全就是印证了最深情的告白就是陪伴这件事情，
0: 太浪漫了，是美儿，
1: 超级呀、啊！而且就是芙莉莲会讲到
0: 也是
1: 动画
0: 双
1: 会，
0: 向的，就是芙莉莲有去找到那个花田的魔法，
1: 对。
0: 然后把新美尔的雕像打扫干净，然后把新美尔家乡的花，然后开满在他的雕像旁边，这样。
1: 没错，而且 就是他如果要动用到那个开花变出花田的魔法的那个魔法的。

0: 画，他是必须要实际的看过那个画的，所以他就是有特别回西美尔的家乡，然后去看过这个画之后，他才变出了那个一整片的花田。这样，我真的觉得这超好刻的啊！虽然说作者也没有特别交代，就是他们两个的爱情线什么的，但我觉得大家一定都看得出来，他们俩就是本部的最佳 CP。
1: 双向奔赴，真的就一个是默默的把，就是可以为对方留下来的东西，
0: 完全
1: 悄无声
0: 就
1: 息的
0: 是，
1: 陪伴在对方身边。然后一个是，虽然说好像他在他在世的时候好像没有很，就是很在意这件事情，但是他最后还是有，对啦，有感受到他的心意，然后也把他可以做到的事情，然后把花开在他的身边，这样。
0: 那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呢，是绿苹果的《露露》，那这首歌呢，同时也是《芙莉莲》第二季的 OP。在歌曲结束之后呢，我们就会来介绍我们《芙莉莲》的音乐啦。

0: 放的是次元旋律带，
1: 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情绪故事，
0: 是一段旋律，也是一个世界。
1: 让音乐带你回到那个心动的瞬间。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以及东山河广播电台 FM 105.5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
1: 好，那我们刚才听到的那一首呢，是绿苹果的《露露》。那如果大家有看《露露》的MV 的话，那其实可以知道它前面其实有一封信。那一封信呢，如果有仔细看里面的内容的话，是辛梅尔写给芙莉莲的情书，很浪漫。然后
2: 就连音乐都这么好嗑，
1: 没错，就是我很喜欢《芙莉莲》这部作品的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它的 OP 跟 ED 其实都是有相呼应的，然后里面的歌词啊，然后里面的编排什么的也都是非常的精心安排的。讲回来露露，那露露里面的歌词就是芙莉莲写给辛梅尔的情书，他们就是一直在互相隔空对话，然后你会觉得天哪，他每一句话都是以他们角色的心境跟角色当下的那个状态下去写的，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棒。然后还有另外一首是 Miley 的 The Story of Us， 因为刚不是说露露是芙莉莲的心里话吗？那 The Story of Us 其实就是辛梅尔给芙莉莲的就是很多的祝福，因为它里面有几句歌词是就是哦，愿我能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守护你，然后希望可以存在并与你同在，然后希望你可以获得翅膀让你飞往任何地方，驱散所有黑暗，这样子。所以又可以讲回来刚才请人制作雕像的那件事情，既然我无法陪你到永恒，那就让我的雕像就是在你必经的路口等你。虽然说他真的就是作者完全从头到尾都没有让他们提到爱或者是喜欢这些关键词，但是完全他们两个就是非常的替对方着想，然后时时刻刻真的都想着对方。我真的觉得天哪，这一部怎么天哪，这 CP 也太好嗑了吧。不管是从音乐方面来看，还是从剧情方面来看，我觉得都是。最主要的一点是，这一部从最一开始，大家如果有看过这一部动画的话，最一开始他们都是从以辛梅尔过世后几年来算年份的，就是我觉得这也可以印证辛梅尔在芙莉莲的心中占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位置。其实我也觉得除了 OP 跟 ED 之外，它里面的配乐我也很喜欢，因为它里面用了很多乡村的音乐吗？印象中有吧。
2: 对，这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发现，诶，其实做他们配乐的是一个美国人，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神奇的配，就是搭配啦。然后虽然说他是美国人，但是他已经在日本也有生存，对，不是生存，生活一段时间
1: 生存。
2: 然后对，我觉得很酷的是因为他是外国人，所以他应该说他的背景可能也造就他可以利用这些乐器来帮芙莉莲做出这么漂亮的音乐。我在查资料的时候也发现他是那个紫罗兰永恒花园做的配乐，然后他很厉害的是他会用比较欧洲中世纪的音乐嘛，然后对那些乐器古乐器，然后做出我觉得很温馨然后也很有代表性的 BGM， 像是他很会用曼陀林，我觉得这个很厉害，就是

0: 大家一听到那个熟悉的乐器，就可以知道哦，这是福利点里面的音乐。然后它的音乐也有一些是比较传统民俗的那种声响，然后有一种就比较民族风啊，然后凯尔特音乐的感觉，然后有点像是。如果大家没有看过《芙莉莲》，也可以想象得到类似像宫崎骏那样的意思，就是比较空灵的宿敌啊，或者是就是一些很古典的音乐，然后把故事衬托得很有连接性。就大家不管是有没有看过，但你只要一听到那个音乐，你就知道哦，这一个一定是某一部作品里面的音乐。我想要跟大家讲的是，就是这些乐器就不只是用在。就是日本的动画里面，然后这些乐器之前在像是很有名的电影啊，《铁达尼号》或者是《魔戒》里面，就这种欧美史诗大片里面都会有这些，哦，像是爱尔兰西口笛这种比较沧桑一点的音乐啊，风笛什么的。然后我觉得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他们的配乐有一个很厉害、很厉害的地方，就他们可以跟当下的战斗搭配在一起。然后，因为他的战斗是有魔法的，所以他不只是就是物理上的战斗。然后他在芙莉莲有一部分是他是复制的芙莉莲，然后他必须要打败那一个芙莉莲。然后在那个战斗里面呢，因为芙莉莲是魔法使嘛，然后他使用的都是魔法在打架。然后在他打架的时候，你可以听到他的音乐里面。是有很明显的，就是快慢节奏跟就是小调的转换，会让你就是从那个很紧张的气氛里面，就是听到就是这个战斗里面这样子搭配起来，然后跟他就是有飞起来的时候，就是一整个很磅礴。就大家真的要去看那一段，很神。好，就是他那一段音乐就是比较带有宗教色彩，然后他算是咏唱的方式，然后再唱这一段关于战斗的音乐。就是虽然说这种咏唱的方式好像大部分都是用在比较史诗级的那一种画面，然后但是用在福利点这个，我觉得它完全不输那种就是你在大荧幕上面看到的大作，气势很磅礴，然后又有因为那一个复制的福利点会是那一个打架时候的魔王，然后他就是这样子营造出那一个复制的福利点有一个很强大的威慑力的感觉，然后再搭配他用和弦，然后。这样子一路到高音的部分，然后就是刚好搭配它的魔力，就是轰出去这样，然后就到了一个最高点，真的很帅。然后在它就是开打之后，你就是你可以听到它的背景音乐是沉重的大鼓，然后会就咚咚咚这样打击，然后也呈现就是画面里面。
1: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2: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3: 有的，欢迎光临 AM 729 FM 88.1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嘘，电影要开始了，小声一点啦。
2: 好好好，我小声，我小声。
1: 手机要关静音啦，不然这样会吵到别人。
2: 好好好，我关，我关。
1: 你听，

0: 你今天看电影了吗？欢迎收听《留在荧幕里的我们
1: Hello，大家好，我是余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跟大家聊聊天。对，好久不见，就是终于来到我们第三集的节目。那不知道这个礼拜大家过得好不好？大家过得怎么样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就是喜欢看韩国喜剧电影的经验？我自己是蛮喜欢看韩国的喜剧片，因为我觉得，他们拍的喜剧电影蛮有意思的，就是蛮好笑的。而且通常这种喜剧片就是会带有一点就是动作片的元素在里面，像韩国就非常多很经典的，像是《机不可失》，我记得它票房好像是非常非常高的一部，就是韩国喜剧动作片这样子。那为什么要跟大家聊这个呢？因为今天要介绍的电影呢，就是韩国的一部喜剧动作片，而且这部电影非常非常新啊！这部电影就是今年上映的《人夫总动员》。这部电影非常新，就是这部电影是2026年在 Netflix 上映的韩国喜剧动作片。对，我们前面讲了2集的台湾电影，今天终于要来讲韩国的电影了。对，从台湾跨出一步到就是国外去这样子，那这部电影的韩语电影名直接翻译过来叫做《丈夫们》。那这部电影呢是由孔明跟陈善圭主演。大家听到这个组合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很熟悉。喜欢就是韩国喜剧动作片的朋友们一定都不陌生吧？就是我刚刚讲的《机不可失》这部电影，就是这两个人都有演，然后这部电影呢，就是《人夫总动员》是他们自2019年的《机不可失》之后，7年后首次的合体。很有趣的一点是，就是《人夫总动员》跟《机不可失》他们的题材非常非常的像，他们两部电影都是在讲说有关于毒贩跟缉毒警察有关的乌龙喜剧这样子。那前几集呢？虽然我们在第一集的时候有跟大家介绍说我们的节目在干嘛啊，跟我们每个单元在做什么事情，但是我想到说，好像就是，他们就是有些观众可能不是第一次从第一集就开始听我们节目，他们可能是就是后面才进来听我们的节目，所以就是为了防止就是有一些第一次来听我们节目，然后还没有看过电影的人，对，会被我们就是爆雷啊，提早知道剧情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就决定在每次的第一个单元的开始之前，我们就先讲一下警语。好，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要来讲一下啦，就是我们的节目呢，接下来会有这部电影的爆雷的内容。那如果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观众们，你们想去看的话，请先去，就是建议你们在收听我们节目之前，先去看这部电影，然后再来听我们的节目，或是你想要就是，你没有想看这个电影，你想省时间，然后你想要直接听这部电影的观后感，也可以选择直接收听我们的节目。对对对对。好，那废话不多说，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一个单元。
2: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1: 准备一下爆花。好，那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一个单元，准备一下爆米花。那就是在这个单元开始之前，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观众们，就是如果想看这部电影，就是建议先去看完这部电影，再过来听我们收听我们的节目，因为就是接下来我就要开始讲这部电影的剧情了。那《人夫总动员》这部电影呢，它主要是在演前夫跟现任丈夫联手营救老婆跟小孩的故事，听起来非常荒谬，对不对？毕竟前夫跟现任丈夫这种水火不相容的关系，在这部电影里面竟然联手合作。那老婆是由姜汉娜饰演的施耐，然后现任丈夫是由孔明饰演的李敏熙，前夫则是由陈善圭饰演的

热血刑警黄宗植，然后电影就是在演前夫黄宗植跟现任丈夫李敏熙一起去救被犯罪集团绑架的施奈还有女儿允珠的故事、哦、而且前夫跟现任丈夫两个人的角色定位其实是差非常非常多，这个非常有趣哦。前夫黄宗植是很厉害然后也很强悍的刑警，啊，现任丈夫李敏熙则是兽医，而且他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非常温柔啊，然后非常非常就是腼腆，然后完全给人一种就是超级奶爸的感觉，就跟刑警黄宗植产生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对比，就是一个感觉就非常非常爱家，一个就是警察嘛，就可能很常不在家，然后很常就是在外面就是忙工作啊忙任务一些。故事呢是从一场学校办的英语朗读活动开始，允珠的亲生父亲黄宗植，也就是前任丈夫跟现任丈夫李敏熙，他们两个同时呢他们都以允珠家长的身份出席活动，然后在黄宗植碰面之后，他们就因为就是前夫看到现任丈夫难免会有一些干戈相向，可以这样讲吗？就是反正就有一些火药味啦。哦，不过就在他们两个人在争执不休的时候，就黄宗植接到了电话，就发现妻子施奈跟女儿允珠被绑架了。哇，他们非常慌。就他们就后来就发现啊，就是为什么会被绑架呢？就是才知道自己绑架案其实跟就是前不久黄宗植逮捕的一个毒枭叫做马都俊有关系。那马都俊这个角色呢是由金智硕饰演的。对，马都俊先前就是因为贩毒嘛，他就是被黄宗植逮捕，然后他的妻子慧兰，他有个非常爱他然后非常聪明的妻子叫做慧兰，然后慧兰是由李多熙饰演的。而为了救出丈夫呢，他就决定铤而走险啊，透过绑架黄宗植的家人，他想让黄宗植把马都俊从那个警察局里面带出来，然后来跟他做交换人质的动作。然后更有趣的是啊，就是原本刚讲哦，就是水火不相容的那个黄宗植前任丈夫跟现任丈夫，然后这是为了救回，就是为了救回施奈跟允珠，他们两个竟然联手合作，然后决定要一起去救他们。结果另外一边刚出狱的前黑道老大叫做金永刚，他是由伊敬浩饰演的，然后他想要趁着这个局势混乱的局势夺回自己的势力跟地盘，然后让整件事情变得非常非常复杂。所以这部电影就是在演说前任丈夫跟现任丈夫啊这种矛盾的关系，他们就是一同携手合作，然后排除这路上的万难，包括就是毒枭马都俊啊，还有就是前黑道老大金永刚，然后排除这些万难呢，一同去救就是老婆施奈还有女儿允珠的故事。对，非常非常有趣哦，就是光是前任丈夫跟现任丈夫一起合作这个题材就非常非常有趣。然后接下来就是算是有点老梗啦，就是的，就是警匪追逐的剧情，就跟就是韩国很常拍的喜剧动作电影就是一样，像是《机不可失》啊，还有非常非常多类似的电影都是选用这样的题材，但是其实过程中都是蛮有趣的。那这部电影里面也不免俗的有非常多就是武打啊，还有开车追逐的一些戏嘛，我觉得其实都做得非常好，

0: 非常看得非常过瘾，然后也非常有趣，对，就是不会有没什么新意的感觉。对，以上就是《人夫总动员》这部电影的剧情介绍。不知道大家看完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诶，这样子的题材，虽然他们的大方向都是套用就是韩国传统的喜剧动作电影的形式，可是他们的题材就是前夫跟现任丈夫合作的这个题材，其实真的非常有趣，就很矛盾啊。然后他们就是最后还携手合作，然后变成家人，变成朋友，就诶，这个题材非常非常有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好，那马上进入我们下一个单元。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语出惊人。
0: 哦，接下来的单元，欢迎来到我们的语出惊人。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这部电影里面两句非常非常感动人心啊，然后让我觉得非常印象深刻的两个句子。那第一个句子呢，是我们的现任丈夫李敏熙说的。他说啊，不是只有住在同个屋檐下的才是一家人。为什么听到这句话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感触呢？先跟大家讲一下讲这句话的背景好了，就是刚讲了嘛，这部电影的题材是在讲说前任丈夫跟现任丈夫的化解这个矛盾啊，然后一同去营救老婆跟小孩，然后他们就是在营救老婆跟小孩的过程中，他们就是经历了千辛万苦啊。就可以这么说，就经历了千辛万苦，然后排除很多万难，然后在最后的时候，因为真的太感动了，可是他们的关系还是很矛盾啊，就是还是就是前任丈夫跟现任丈夫这种矛盾的关系，所以，但是因为最后他们一起完成这件事情，然后也都把就是对方当成是自己人在看待，所以他们就讲出这句。不是住在同个屋檐下的才是一家人，就等于说他想要把，以前就是黄宗泽警官跟施娜还有允珠是一家人，现在离婚之后变成说是，李敏熙这个兽医，然后跟老婆施娜还有允珠变成一家人，然后所以他们想要把。宗子警官也一起，就是当做是他们的家人来看待，因为毕竟他们一起去营救了施奈还有允珠嘛，所以经过这件事情之后，他们觉得，诶，他们好像也可以是一家人，所以他们就说这句话。那这句话让我觉得感触的点在哪呢？就是好像是这样，没错，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诶，在你的生命里啊，或许有一些很重要的人，但是他们不是你的家人哦，就是跟你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他可能是你某个时期，或是甚至是现在最好、最要好、最要好的朋友，或是在你生命里遇到的贵人，或者是跟你一起共事啊，跟你一起合作的。伙伴，就是你们可能心里会把他们当做是自己人，就是如果用朋友或是用好朋友这样子的称呼，似乎觉得还是不够，不能够完整描述你心里对他的情感。可是因为你们把他当自己人嘛，所以用家人这种感觉去套用。你就会觉得好像很符合这样子的行径，所以他讲说，不只有住在同个屋檐下才是一家人。其实，李敏熙跟宗子警官他们也没有血缘关系啊，他们只是。

是同娶了同一个老婆，不也不是这样讲，就是钟警官的前妻离婚，然后跟现在的李米奇兽医在一起，然后他们两个之间也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他们经过这件事情之后一起共事，然后救出老婆跟小孩，然后经历这么多事情，有了革命情感，或是。可以说是生死之交啊，然后他们就把对方也当做是自己家里人来看待。我觉得这跟就是我们平常会感受到的，就是很好很要好的朋友啊，然后一起共事的伙伴，你想要把他当做家人一样在看待，这个概念就非常像。而且就是不是有非常多就是老板会讲说啊，把公司当自己家，把公司当自己家。虽然大家觉得这句话可能是在讲，不可能会实现的，但是我觉得，就是那些老板想要的，可能就是大家都把自己工作的伙伴当成自己人，然后大家都是自己的家人，所以公司就是你的家。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意思的，所以套用在这句话上就非常非常的合理。对，这是我对这句话的感触跟想法。对，我觉得有点触到我，因为我自己生命里是，有蛮多跟我很要好、很要好的朋友，然后我都把他们当自己人。我这个人就是，我觉得我好像比较容易就是相信别人。我所谓相信别人，是说跟我认识没多久，只要跟我就是出去过一两次啊，有一些回忆，然后有一些。就是共同的一些经历，我就很容易会把他们当做是就是自己人来看待这样子。对，所以在我生命里呢，也有一些朋友，就是跟我比较要好，也没有到很多啦，就一两个，有几个朋友啊，还有几个一起跟我合作过的一些伙伴，甚至是老师，我都。可能有这种把他们当做家人在看待的这种心态跟想法。好，那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二句话。第二句话呢是，黄宗泽警官跟李敏熙一起被金永刚就是刚出狱的前黑道老大，他们一起被关在冷冻库。我先讲一下那个故事的背景好了。就是为什么他们两个会被关进冷冻库呢？就是因为他们要一同前去营救，老婆跟小孩，然后他们要去码头救他们，然后被金永刚发现，然后他们就被关在了冷冻柜里面，然后就是他们金永刚试图要把他们两个一起冷死在冷冻柜里面，然后那个冷冻柜的门就是怎么撬都撬不开，他们想要逃生。怎么撬都撬不开，然后在他们快要被冻死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就说了一句话，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他们说："我们不能就这样死掉，我们还有家人啊。”对，为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句这么有感触的话？这句话不管是里面的含义啊，跟听起来，都觉得让人觉得非常热血，就是充满力量。是什么样的力量呢？是爱的力量。这句话之所以有感触，就是因为我一直记得我高中的物理老师，他跟我讲说，宇宙中除了光速，什么东西都不是永恒的。除了光速，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是永恒的，那是什么？那是爱。如果今天宇宙毁灭，宇宙崩塌，只有光速会存在，另外一个就是爱。我就觉得，原来爱的力量这么的强大，就是连宇宙什么的都毁灭了，竟然还有爱还存在在这个宇宙里面。光速不用讲，光速就定律在那边嘛。可是爱这件事情，我们就是触摸不到啊，但是却感觉到，但是它的力量竟然伟大到，就是说。
就不要讲说宇宙毁灭它还存在，

他已经伟大到说，因为这句话，他们因为家人对家人的爱，所以他们两个竟然联手就把那个原本撬不开的冷冻柜给撬开了。他们就这样子逃出去，然后成功把老婆跟小孩从一堆黑道帮派分子里面给救下。你就知道这句话的力量有多大，这句话力量来自于哪里？来自于对家人的爱。所以爱的力量就是这么的伟大。所以你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我想跟大家分享这句话，因为这个故事之所以能够圆满，就是因为这句话。但是为什么会有这句话？就是因为出自于对家人的爱，就是心中有爱，这个故事才会圆满。哇，讲到都有点快哭了感觉。对，爱真的太伟大了，希望大家心中都要充满爱，保持爱。好，那我们今天就是分享这两句话，那就是有什么感想啊，或是有什么有觉得这部电影里面你也很喜欢的话，也可以私讯我们的 Instagram，然后来跟我们做分享。好，那我们休息一下之后，然后再马上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

0: 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广播世界魅力无限，24小时不断电，就让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2: 现实模拟器。
3: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回来。那这个单元呢，现实模拟器，今天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两个问题。废话不多说，我们就马上来开始问了。那第一个问题呢？如果现实中你遇到老婆跟小孩被绑架，对方叫你不要报警，你会选择报警还是只身去营救？哦，这个问题其实很多电影都有遇到类似的状况，就是很老梗啦，就是绑匪打电话过来，然后跟你要索要赎金啊，或是索要条件，然后就跟你讲说，不要，千万不要报警，只要一报警，我马上就让你看不到你的老婆跟小孩这样子。对，可是我每次看到这种剧情，我都会想说，诶，你叫我不要报警，我真的就不要报警吗？你怎么知道 我有没有报警，对不对？就我每次都会思考这件事情，但我不知道，就是现实中如果遇到他，到底会不会知道我有报警？对，因为你跟他讲，你报警的时候，你就跟人家讲说，诶，他叫我不要报警，诶，他跟我讲说他报警，我就看不到我老婆跟小孩了。那我相信警察应该会想办法，就是不要让绑匪知道，就是你有报警吧，这样子。对，为什么还会有人选择冒险自身去营救呢？可是电影里面都很厉害哦，就是他们自身去营救，然后他们的结果都是好的，他们就是真的把人真的救出来了。就是诶，让我看到的时候，我都觉得他如果叫我不要报警，我可能真的不要报警，我就自己去就把他救下来这样子。当然就是不要模仿啊，这些都是电影的效果。啊，我想如果我现实中真的遇到这种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发生在台湾好像有点太离奇了。就我可能会第一时间想说，诶，会不会诈骗电话这样。就是我没想到，诶，大家都电影里面

当下也联络不到他老婆跟小孩，他可能就是真的就是相信了，然后确实事实也是这样子。那因为我自己本身不是什么警察，然后我应该也是没有在外面有得罪到人这样，所以我可能第一反应会觉得是诈骗。然后如果后面发现事情越来越不对，我会选择报警。对，因为我不是刑警嘛，我觉得我可能没有那个实力，可以就是面对那么多人啊，然后可以跟他们打斗啊，然后最后成功救出老婆跟小孩这样，所以我觉得我选择应该还是会报警。对，但是如果警察没有办法处理啊，或者怎么样，我可能就最坏的选择就是只身去营救啊，就打电话给一些朋友，一些过来一起帮忙，一起帮忙，然后一起只身去营救这样。对，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啊？我猜大部分人应该也会跟我一样，就是第一反应会觉得是怎么诈骗电话打来这样，因为毕竟这是老梗的套路了嘛。然后或是我觉得可能大部分人就是也会跟我一样，就是报警嘛。毕竟我们一般民众确实能做的事情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对，这边也鼓励大家，就是如果真的遇到这种危险，千万不要再跟电影模仿电影里面，然后自身去营救，真的太危险了。对，就是大家如果可以，就是第一时间还是选择报警。对啊，不知道因为就是跟你讲说，你老婆小孩在我手上，然后跟你索要赎金的这种诈骗，好像是在以前最一开始的年代比较多。现在的诈骗好像都是，就是骗你去 ATM 汇款啦，跟你说你网购啊，就是下单什么东西，反正现在的诈骗手法很多新型的手法，就是，但是我听到最多就是那种骗你说你重复下单啊，然后要扣你的款项，然后要叫你去银行啊，就是会有客服打给你，然后他叫你去 ATM 做确认。就是现在的诈骗好像都是比较多这样子，因为就是跟你说你老婆小孩被绑走，就他打过来，他怎么知道你有没有老婆小孩？他也不知道你是男生还是女生。所以我记得这好像是最一开始诈骗出来的时候，然后听说的故事，但是这种诈骗好像现在就是不太会出现了，就至少我是没有遇过啦，我也很少听到有人遇过这样子的诈骗手法。对，那第二个问题，马上来问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如果你是黄宗泽警官，面对到现任丈夫，你真的有办法和他一同并肩合作，并成为朋友？甚至是家人吗？哇，这个问题我觉得问得很好啦。这也是我觉得这部电影里面放到现实里面，就是要去好好思考的一个点，就是，就是在我们这种亚洲社会啊，就是好像会有一些既定的传统观念存在，就觉得这样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尴尬，也这种关系也非常非常的水火不相容，对，这种感觉。可是，在电影里面，他们就是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成为好朋友，甚至是成为家人，他们就是组建成一个家庭这样子。我不知道大家看到的时候怎么想，我自己看到的时候，我心里其实觉得很怪。虽然这是一个很好的 happy ending，但是我还是觉得怪怪的，因为换位思考，如果我是黄宗泽警官，我可能会觉得好奇怪哦。对，就是在电影里面的剧情感觉出来，他还是很爱他的妻子，就是施耐，然后就遇到一个他的现任丈夫嘛，就我都觉得我可能会对他真的很非常非常不友善。虽然一开始他确实是这样，可是后面就是经过一些事情之后，他对他的态度就马上转变过来。我觉得我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做到。对，要说我这个人小气吗？我觉得如果这样讲的话，确实是有点啊。但是我觉得我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像
往终止警官一样，就是看得那么。

0: 孩。但是要说跟他并肩作战，一起救出妻小，我可能还是会选择这么做。但是后面能不能成为朋友，能不能成为家人，又是另外一回事。我自己觉得我可能就是没办法，就是这样讲。忠实警官，如果我把自己投射在李敏熙医师身上，我觉得我自己也做不到。欸，就是他竟然还可以讲出说，不是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才是一家人。我觉得如果我是李敏熙医师，然后身为现任丈夫，我觉得我也不会想要看到前任丈夫，就是前任丈夫出现，我就会觉得就是有点讨厌的感觉。就是我不会还主动说出这句话，就是想要跟他一起当家人。而且尤其到电影的最后，他们去看允珠英语朗读演讲，然后到最后拍合照的时候，他竟然还想要邀请中指警官一起，四个人一起合照。虽然普遍观众看到电影最后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happy ending 嘛，但是最后中指警官没有跟他们拍，他就自己默默的走掉了。我觉得这才是我现实中可能会做的反应，就是自己就走掉了。四个人一起拍，这太奇怪了。我那时候一听到李敏熙医师他这样子讲，然后我就想说，不会吧，真的要四个人一起拍哦，太奇怪了吧？就果然就是没有一起拍，不然，在我自己认为啊，我觉得这样子真的太奇怪了，就是说不出哪奇怪，但是就有一种怪怪的感觉。对，就是所以这一题，如果我是中职警官，面对到现任丈夫，我的回答就是，我可以跟他一起共同合作，然后救出妻小，但是后面，我就不会就是跟他有进一步的发展啊，就是可能可以成为朋友，但是不会成为好朋友，对，不会成为好朋友，然后也没有办法成为家人这样子。不知道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经验的朋友，因为我自己就是觉得这样子的关系真的太奇怪了啦，因为毕竟一个你这么喜欢的人，然后现在离开你，然后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你光看到你就会觉得很难过了吧，然后又要就是互相接纳，然后一起相处，我觉得太奇怪了，真的完全没有办法，真的完全没有办法。对啊，而且其实就是电影里面这样子的剧情设定，在现实中也是很少碰到的。我觉得可能国外那种欧美就是那种他们比较开放一点，有可能会。但是至少在我身边啊，我是没有听说就是有任何类似的例子。我觉得太离奇了，而且我觉得也有太奇怪了，对啊。对，不知道大家怎么想。那如果大家有就是关于这两个问题啊，有任何自己的看法跟自己的想法，然后有想要分享跟我们知道，也欢迎可以私讯我们的节目的 Instagram，然后来跟我们分享，然后让我们知道。对，以上就是我今天准备的两个问题。那非常有趣哦，我觉得这部电影不管是剧情啊，还有就是准备出来的问题跟就是讨论，我觉得都真的都很有趣，因为现实中不会，刚刚已经讲过，现实中就是很少有这样的例子，而且他们两个截然不同的个性这样子斗在一起，让整个剧情变得好有趣哦。就是你看到，施奈的前任丈夫是个性这么烈火的中职警官，然后现任丈夫是，感觉上很爱家、很温柔，然后全职奶爸的这种感觉，就让人呈现一个很鲜明的对比，然后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对，也是因为就是这两个截然个性跟角色设定上截然不同的人斗在一起，所以才可以引申出就是这么有趣的探讨啊，还有这么就是有趣的问题跟讨论这样子。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现实模拟器。那等一下马上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2: 电影里没演的番外篇。
0: 好，欢迎来到我们最后一个单元，这个单元叫做电影里没演的番外篇。每次这个单元就是让我最头痛、最头痛的一篇，因为刚好我们前面三集到今天第三集介绍的电影都是喜剧，然后喜剧就是会通常会掺入一些就是天马行空的搞笑情节啊，然后甚至是就是像今天的电影一样，就是有这种现任丈夫跟前夫一起合作这种矛盾剧情，然后让整部电影增添很多有趣的色彩。但是很多事情在现实中我们很难会遇到，很难会发生。那就像第一集我们讲《阳光女子合唱团》是，就是它也是很特别的题材，就是受刑人的题材，这也是很少人可能比较少人会有类似的经验。对，就刚好我们前面三集讲的题材都不是那种爱情故事啊，然后那种比较写实一点的题材，所以就是这个单元很头痛的原因，就是就很难，我们自己的亲身经验很难跟电影的剧情去做贴近。那包括这部电影也是，就是刚讲的，就是前夫跟现任丈夫合作的题材，就是这种事情，就是我们还没有就是亲身经验有遇到这样子。所以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呢，是比较有关于说我刚刚讲的，就是爱的力量非常伟大，就是有爱，好像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一个故事。对，那先讲一下为什么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好了。就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故事，为什么我会觉得跟这个电影有关系，就是我看到中子警官跟李敏熙医师他们，为了救自己的，为了爱，然后救自己的妻子跟女儿的那种奋不顾身的感觉，然后为了爱什么都做出来那种奋不顾身的感觉，就让我联想到我的这个故事。那我的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就是在我高中的时候，我有交一个女朋友，算是初恋，就是我第一个很喜欢的女生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就是，那个女生呢，她就跟我们高中的一群同学，然后一起去 KTV，然后一起玩这样子，然后有喝一点酒，对，有喝一点酒。然后，那个时候她好像就玩得很开心嘛，气氛使然，就会就是喝酒啊，然后大家一起玩，大家就是玩闹这样子。然后她就是好像喝了比较多这样子，然后因为就是去的同学就大家都互相认识嘛，然后就有一个女生，她就传讯息给我，她就跟我讲说，你女朋友好像喝得有点醉，你能不能过来就是帮她，要不要救她一下这样子？哦，我听到我就很着急，对，其实因为大家都在一起，我也不知道在着急什么啊，那时候的我就很着急，我就是很担心她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啊，或是遇到什么事情之类的，然后我就说好，然后他们赶快把那个位置发给我，然后我就赶快叫建车，我就赶快就是换好衣服啊，叫建车过去。那一次出门应该是我整装待发，就是着装啊、穿衣服，然后叫建车以来，就是最迅速的一次。我从来没有，就是包含事前准备，然后出门这么快速过。然后我那时候坐在建车上，我就被自己吓到，因为我是一个很省钱的人，我平常根本不搭建车的。我平常出门就是，我那时候因为那时候高中嘛，我那时候就是出门就是能省钱，所以我就选择先骑脚踏车。啊，如果我觉得那些很累啊， 然后就可以等，就是没有

那么赶时间的话，我就会选择搭公车，因为公车要等嘛，然后也不一定现在有就是车可以马上载你去。所以通常我的选择就是两种，就脚踏车跟公车。然后这次因为真的太急了，然后就马上叫了一台计程车。之后那时候坐上计程车的时候，我就因为路上嘛，我什么也不能做，我就在想，我说诶，我就有被自己的那种行为吓到，我就觉得说，诶，我怎么突然做出这么疯狂的事，而且是那种不知不觉的。然后我就联想到，诶，原来爱一个人的力量这么伟大，就是可以让一个人做出就是你平常不会做，但是为了他，你可能就马上就做出这样的事情的那种力量，就有被吓到。然后我就到那边了，然后发现，诶，我的那个女朋友就喝着醉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去接她嘛，然后后来大家就一起就是去逛夜市。反正这场营救啊，对，那时候我比较中二一点，我就我那时候的状态就是把这一场这次出门当成是一场就是营救任务在做这样子，然后这一场营救就是跟电影里面一样，就是最后也是非常非常顺利。对，虽然他没有遇到什么危险啦，但是就这个故事主要想表达就是说，诶，爱一个人，你或许会因为这份爱突破很多你平常不会做的事，甚至是突破一些不可能。对，这是我看完这部电影之后，然后联想到的，就是突然勾起了一个往事。就是让我联想到的一个故事，这样子。那尤其是在那个，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后面打斗的那一幕，当那个金永刚举枪举向那个马都俊的妻子，也就是慧兰，就是他把枪举向慧兰，然后准备要开枪在马都俊面前杀死慧兰的时候，然后马都俊就爆发了，他直接就是因为爱慧兰的力量，然后把绑住他的麻绳给撑开，然后他整个人就直接解放，然后直接对马都俊进行攻击，这样子，然后救下慧兰。那一幕也是，就是让我更深刻想起这个故事的其中一个桥段，就是哇，好扯哦，就是爱慧兰的力量竟然让他因为爱的这份力量，然后直接全身浑身用力就把麻绳给撑开，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离奇，然后也非常非常的厉害。就是我那时候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其实我第一个反应我在想说，真的假的？有可能吗？太夸张了吧？真的有可能吗？可是就是想到我这个故事之后，我就觉得，诶，会不会，如果你真的够爱，那个真的爱的力量够大，就是会不会真的有可能，就是能像电影里面他演的这样，真的就是爱到把那个麻绳给撑开这样子？对，说实话，非常非常的有趣哦。对，我得出的结论啊，我还是觉得，诶，如果你真的，只要你今天真的够爱，你可能真的就是有那个力量，有那个能力可以把麻绳撑开。我还是相信的，好不好？我还是相信的。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单元，电影里没演的番外篇，哈，真的非常非常有趣哦！我觉得这部电影真的很有趣，不管是我在做这个节目的稿啊，跟实际上在讨论的时候，我都觉得诶，非常有趣。不仅仅是电影里面有趣，它引申出来的一些问题啊，跟一些剧情里面的讨论，我觉得也都是相当相当的有趣。好，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想跟大家聊个天啊。我相信有在听我们节目的观众应该都会知道，就是在每个单元的后面啊，我都会跟大家讲说，诶，如果你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想法啊，或是你有更深的感触，都可以来私讯我们，跟我们分享，私讯我们的 Instagram。那我发现好像还有一些观众不知道我们的我们节目的 Instagram。那这边来跟大家就是报告一下，我们 Instagram 的 ID

期底线短底线哦，一期短底线 WATCH.MOVIE 一期 watch movie。对对对，就是这么的俗套。对，这是我们的 Instagram 的 ID， 或是你直接搜寻留在荧幕里的我们，就是直接打我们的节目名字就会出现。对，请大家多多帮我们支持。然后听完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感想啊，或是想要补充，或是你觉得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地方，都欢迎，就是可以私讯我们，然后我们来一起来做讨论这样子。那我们节目也会持续努力跟大家分享好看而且分享有趣的电影，那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然后继续一起看电影。那如果说你们有任何想要听我们就是听我们分享的电影啊，你也可以就是私讯我们，然后让我们知道，我们也可以就是做一集就是你推荐的电影这样子。对，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啦，我是主持人于晨，明天就是周末了，祝大家周末愉快，谢谢大家的收听，谢谢，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Hey， 大家好，我是陶喆。锁定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就能听到。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Planet Earth. 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古色古香的台南，
1: 还是群山围绕的瑞士？请系上安全带，跟我们一起出发吧！
0: 欢迎收听《不在家挺好》。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我是佳佳。
0: 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
1: 澎湖。
0: 澎湖
1: 今天有两位特别来宾来到我们的节目，第一位呢是上一集就有出现过的芳芳 PD。
2: Hello 大家，又见面了。
1: 然后另外一位呢是我们隐身许久的小编。
3: Hello 大家，我叫鸭子。
1: 那应该要介绍一下为什么叫鸭子吧。
3: 那是因为鸭子很可爱，然后又比较好记，所以大家都叫我鸭子。
1: 那我们可以叫呱呱吗？
0: 鸭很吵吗？
1: 呱呱呱。

0: 话。
1: 好，那今天为什么会来请两位来宾来到我们的现场来录制澎湖、啊、是因为我们三个人上个礼拜有去澎湖大概四天三夜的行程，然后今天呢也是很荣幸来邀请他们来到我们现场来分享他们的心得这样子。那不得不在进入我们的正式的节目之前，先来听一首来自张雨生的《大海》。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藏着被时间留下的故事。这里是行阿来林文故事，带你听见最真实的在地声音。

0: 大家听完张雨生的大还不知道什么感受，大家有没有听过张雨生这个人啊？婷婷你有听过吗？
1: 有，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歌手，可是他就是有点天妒英才，
0: 对，英年早逝。那两位嘉宾呢，芳芳你觉得你有听过吗？
2: 有，我有听过他的那首我的未来不是梦，
1: 对，很经典，
0: 这首很经典，然后天天想你，对不对？天天想你也很好听。那鸭子呢，你有听过吗？
3: 我有听过他的大海，然后再来就是天天想你这两首而已。
0: 对对对，他其实来介绍一下张雨生哦，为什么跟澎湖有关系，是因为他是澎湖人。
1: 真的、
0: 哦、对，他好像出生在那个笃行石村那里、就是有一个笃行石村有一个张雨生故事馆
1: 哦，
0: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冷凉凉的地方放松一下，也可以了解一下张雨生这个人的话，我就蛮推荐去笃行石村故事馆，然后里面会有他的专辑嘛，然后还有他的一些生平故事等等的。那张雨生他其实英年早逝，31岁就过世了，是因为车祸的关系。我觉得他算是华语圈的一个代表人物、欸、
1: 就是早期的那种
0: 对金曲
1: 经典的一个人物了、
0: 然后他也提起很有名的那个张惠妹嘛，
1: 哦，
0: 阿妹，
1: 因为他们两个有关系哦，
0: 你不知道？我以为你知道，
1: 长知识了，
2: 他们是师徒关系，
0: 对啊，师徒关系。他不是前阵子前哪一届的金曲奖，张惠妹还有唱他的歌这样子吗？
1: 哦，对对对，好像有这么一回事。
0: 有回顾的时候，然后张雨生呢，就是不仅仅是音乐人嘛，他还是一个音乐制作人，然后他也有很有名的歌曲，像我们刚刚提过的啊，刚刚放的大海，天天想你，这些都是他的经典歌曲啊。所以说虽然他已经过世，但是这些歌曲就是永流传，一直活在我们的心目当中。那婷婷有没有想介绍一下我们的澎湖故事？
1: 我觉得澎湖，你去澎湖的话一定要去他们的那个妈祖庙嘛，非常有名，然后大家去都会去那边保平安啊，然后拜拜啊什么的。那大家知道澎湖的妈祖庙为什么那么的有名吗？
0: 应该是很多那种移民会去那边，先到澎湖驻扎，然后保佑保。
1: 对对对，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塞嘛，交通要塞这样子。那天后宫呢，澎湖的天后宫，它其实创建的年代并没有被证实，到底是在哪一年的时候建造的。但是呢，随着文物的出土，像是沈有容玉退红毛番尾麻郎的石碑出土之后呢，大约确定了在1604年的时候以前就已经建了这个庙。所以澎湖的天后宫其实是全台最早的一个庙
0: 哦。其实我有去过大概两次，就是去那边拜拜、然后走一圈，然后吸收一点就是神明的
1: 天地精华，
0: 对。然后保佑说哎、欸，我今天来澎湖也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台湾这样子。
1: 是，
0: 然后我还要介绍一个澎湖丝瓜，很有名吧？
1: 澎湖丝瓜
0: 你有吃过吗？上次
1: 有有有。
0: 我觉得澎湖丝瓜跟台湾丝瓜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的切炒的那个形状，对吧？澎湖的丝瓜是棱角丝瓜，然后台湾的是那种圆筒的丝瓜，所以说它的整个外表上面就不一样了。所以说我们澎湖为什么会才有这个棱角丝瓜呢？是因为土壤酸碱值，然后还有降雨量的关系，再加上我们澎湖的农民都很爱种这一种棱角丝瓜来当做当地的特产，吸引观光客来吃这样，所以台湾也比较少见到棱角丝瓜这个植物。
2: 没有看。

0: 过的台
1: 湾，
0: 对
1: 不对？在菜市场很少很少，
2: 在菜市场都是那种圆形的
1: 圆筒的丝瓜。
2: 对对对，
1: 两位 这次有去吃到澎湖丝瓜吧？
0: 对，
1: 好吃吗？
2: 有不一样吗？
0: 我觉得不知道是切的比较大块怎么样，然后它不太像台湾丝瓜，不知道是炒的方法不一样怎样。我觉得它比较没有那么软烂，然后是比较有口感，脆脆的口感。
1: 对对对，嗯，那鸭子呢？觉得怎么样？
3: 它就切得很大块，然后有咬劲啊，它就不会软软的，因为台湾的比较小，会切得比较薄。
1: 就是它澎湖它会切片这样子，然后可能那个圆筒会直切，但是它会那个同澎湖的斜切这样子，
0: 滚边切的感觉。
1: 对，然后它我觉得它单炒就蛮好吃的，不需要加什么蛤蜊啊等等，像台湾可能说丝瓜蛤蜊之类的，那我觉得澎湖的丝瓜就有它的一点甜味在了。
2: 那味道也不一样吗？就吃起来
1: 我觉得差不多耶，就是瓜味啊。
0: 我觉得好像是料理的方式一样吧，台湾的丝瓜蛤蜊就会有点勾芡的感觉，但澎湖他们比较像快炒，所以吃起来比较清爽。
1: 对对对，很清爽没有错啊，可以推荐大家去澎湖的时候一定要来吃一个澎湖丝瓜。还有吗婷婷？
2: 澎湖还有个很有名的就是它的那个闽式建筑嘛，三合院。然后三合院其实在台湾南部呢也是很常见的一种建筑方式，那为什么澎湖的比较不一样呢？那其实澎湖的闽式建筑它的墙都会做得很厚，而且它最外围啊像是最靠近门口的那一圈他们会做得比较高，它就是为了要迎合澎湖的一个强劲的海风。但是这个设计也让澎湖的闽式建筑与其他地区有所区别，显得更加的封闭一点点，你会觉得它看起来更厚重。
1: 那个你有去过吗？
2: 之前有去过，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它的特色啦。
1: 我觉得澎湖好像很多种眷村在那边，所以三合院应该也是很多这种的，就是乡村里面都是三合院居多。而且我发现澎湖的没有什么高楼大厦，几乎没有，都是矮矮的房子。
2: 会不会是因为他们风比较大的原因？
1: 对，海风的关系。然后其实那边也很少地震吧，我是没有听过那没有发生什么大地震之类
2: 的，好像是这样子
1: 的。但是他们会注意海风，所以说在那个跨海大桥这边，我这次去就有发现说桥这边都会在新建一个玻璃板，然后我就问说为什么这次要新建玻璃板，他就说因为怕有人就是骑一骑吹到海风海里面掉进去啊。我说
2: 可
1: 是假的，
2: 可能之前真的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1: 应该是有的，真的是整条然后就是玻璃板这样子。那新方这边有没有想要提供什么听众会想要知道的知识呢？
0: 我一点就是我的国小老师是澎湖人，然后他每次他回澎湖娘家嘛，然后他回台湾就会带了很多不同的澎湖道地的小吃给我，包括就是大家熟悉的什么黑糖糕啊、咸饼之类的。但是我有一年吃到了一个是一个乌龟造型的甜点，那我就觉得特别好吃，因为大家都分嘛，他一个人就只有一个小角，印象深刻分到的是他的四肢的一个小短角。那后来我就很好奇嘛，长大之后我想说很想吃，但都没有听说特别多人在介绍，然后我就去查，原来他这个是澎湖他们当地元宵节的一个传统，叫做起龟，就是他们一样是会有民众去向神明祈求嘛，然后他们就会拜这种起龟。那这个起龟通常是用那种特殊的面粉加糖水做的，所以它就是甜甜糯糯的，有点像糯米的感觉，我觉得很好吃。所以如果你想要在除了夏天旺季以外的季节去澎湖，我觉得去体验一下在地文化，元宵节去好像不错，然后可以顺便吃个起龟这样子。
1: 其实澎湖在元宵节这边的活动很多，我记得我曾经看到一个 Reels， 他是说还可以钓那个小鱼吗还是什么，就是一些很多游戏啊在那个庙的前面，然后也可以抽奖然后送海鲜。
2: 送海鲜这么好？
1: 澎湖人把海鲜当做什么啊？
0: 白
1: 米饭，
2: 当白米饭来吃。OK
1: 然后刚刚有那个新方也有提到黑糖糕嘛，但其实我去查了一下发现说其实澎湖根本就没有黑糖这东西。
2: 那为什么大家
1: 对为什么会想要买澎湖黑糖糕呢？
2: 是
1: 因为说日治时期的时候有一位来自冲绳的糕饼师傅，冲绳就是很有名就是黑糖嘛，
2: 对，
1: 所以他就把这个技术呢带到了澎湖这里。那澎湖在地的师傅啊就是在改良之类的，然后他们就把我们的发糕发粿变成了澎湖的黑糖糕， 就像是烤的，就像是蒸的感觉。

0: 所以说我们现在会再加一点白芝麻，就变成好吃的黑糖糕。这次大家也有买到黑糖糕吧？黑妞，大家有买
1: 有，
0: 到？
1: 好吃，
2: 好
1: 吃，
2: 好
1: 好
2: 吃。
1: 吃。
0: 其实黑糖糕的牌子很多，但是好像最出名的就是黑妞黑糖糕。
2: 可是他好像是，你们这次是就直接带在身上吗？因为我们上次去的时候，他可以直接帮我们送到机场。
0: 我们这次是要去机场之前去店里面拿的，
2: 哦，那就比较方便。
0: 因为黑糖糕有一个保存期限嘛，
2: 对，
0: 所以
2: 它保存期限很短。
0: 尽量在2天内就赶快使用完毕，会是最好的赏味期限。那其实黑糖糕不仅仅是卖给观光客的伴手礼嘛，我们在祭祀啊、祭祖等等的澎湖人也会用黑糖糕来象征一些吉祥与喜气的关系，这样子。所以说，黑糖糕以前它的包装有在改良过，就你这次它好像是那种夹链袋式的包装，以前是那种一抽出来然后就要整块吃完，不然就会坏掉嘛。有些人还会说，吃到一半冰起来，隔天发现发霉了，你有遇过吧？
2: 我没有，我觉得黑糖糕好吃到，就你一打开，你就会立马被全部人分食完。
0: 嗑完这样，
2: 对，它好
0: 很
2: 恐
0: 大一
2: 怖，
0: 片呢。
2: 它好恐怖哦！你
0: 他
2: 在
0: 是
2: 看剧的
0: 谁？
2: 时候，黑糖糕，
0: 好，我以为是你的家人，很恐怖。
2: 黑糖糕很恐怖啊！他你在看剧，然后就抠抠，怎么就没了？
0: 而且很 QQ 的，
2: 对啊，
0: 然后就很刷嘴，一吃一吃
2: 代替
0: 就
2: 爆
0: 没
2: 米
0: 了。
2: 花再吃，这
1: 你觉
2: 样
1: 得那3天期限不是重点？
2: 不是重点。
0: 但其实我去澎湖很多次，今年有10来次澎湖，但是我每一年几乎都会再买黑糖糕回去分给家人，就大概1把包
2: 大家
0: 这
2: 都
0: 样
2: 很
0: 子。
2: 喜欢呐、啊，就是不管是小朋友还是老人，就是很适合当伴手礼
0: 对，
2: 的一个礼物。
0: 牙口不好的人也会觉得好吃，再吃跟你家一样。
2: 对，一人一包就没了。
1: 我那时候去澎湖之前，我本来在想说，台北也有卖黑糖糕，市场都有卖，有什么差别？我就跟我们家人讲说，我不买伴手礼。结果我去当地试吃之后，发现
2: 太好
1: 惊为天人，
2: 吃，
1: 真的差很多。所以去澎湖，不要觉得台湾就买得到就不买。
2: 疯疯 PD 买最多的吗？
1: 没
0: 哇，吓
1: 有，
0: 死人呢、
1: 没有吧？
0: 就把整家店都要包起来。
1: 我说做完这趟店就可以收摊了。
2: 你
0: 他
2: 就
0: 是
2: 是
1: 金主啊，金
2: 股
0: 主。
2: 东，股东，好，好，那下一个单元呢，我们会再继续分享大家去澎湖的时候有发生过什么有趣好玩的故事，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哦。
0: 无聊吗？来听点有趣的，各种稀奇古怪、好气又好笑的小故事。Londi，厝边故事播给你听。

0: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第二单元要介绍一下我们嘉宾们曾在澎湖发生的有趣故事。那先由芳芳 PD 来开始吧。
1: 讲到澎湖的有趣故事，因为在上星期而已嘛，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们那时候第一天从飞机上下来之后，我们就去民宿放了行李嘛，然后我们就要去湖西那附近看摩西分海。那回程的路，重点是回程的路上，然后因为是鸭子他载我，因为澎湖你知道一定要骑机车才可以行动嘛，
2: 是。
1: 然后我就是其实有点累了，然后我就有点恍神，然后开始看风景，然后我就骑着，我就发现前面突然一声惊呼，然后我们鸭子它的安全帽，因为是租借的自行，
0: 西瓜皮安全帽。
1: 对，西瓜皮安全帽，然后呢，它就飞起来了耶！我就想说，当时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请鸭子
2: 现身说
1: 现
2: 法。
1: 身说法。
3: 当时呢，就是安全帽我也没有扣，也忘记扣了，然后我就戴在头上，然后呢就准备骑发动摩托车，然后离开嘛。在路上的时候呢，就是风，因为澎湖的风很大，而且那时候又是4、5点多的时候，我呢就骑着摩托车，然后载着芳芳，然后呢一路往马公前进。在前进的过程中呢，突然有一个大十字红绿灯，那右方呢斜右斜方有警察，然后呢我就看到警察，我就很担心，因为我的安全帽在骑的时候呢，它就已经有点掉了，我就赶快叫芳芳用她的手压住我的安全帽，不要让它飞。因为呢，如果飞走之后，我就可能要靠边等一下，要检查一
1: 就要
3: 下
1: 被
3: 身。
1: 哔哔。
3: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一路。

0: 不是呢，芳芳就帮我压着安全帽，然后呢，他还试图要帮我从后座帮我把扣环扣好，然后扣完之后呢，发现呢，扣好之后安全帽是会飞，然后芳芳呢就帮我抓到我的安全帽，所以我就跟那个掉葫芦一样，我的头是被他吊着的，然后一路骑回马公。
1: 因为我本人不会骑机车嘛，所以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压着才不会影响到他的视线呢、啊，影响到他的骑乘之类的。甚至是我们就在那个十字路口的时候，佳佳他在我们前面还说前面有警察，不要熄火啊！后面我在那边憋笑，你知道，我们就很害怕。然后我就从后面我就在那边压着他的安全帽，那太用力嘛，又觉得怕他的头会被我扭伤啊什么的；那太轻又觉得，那等下安全帽真的飞出去了，我们该怎么办呢？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在台北不会体验到这样的
2: 你们有好好的融入。
1: 叫事故吗？
3: 其实我爆个料，就是他们两个人在马路上大声喧哗尖叫的时候，我阿姨就在我，因为我阿姨载着我嘛。我要先前提到，就是我阿姨是澎湖人，所以说我这次跟他们出去的时候，阿姨也有跟乘这样子。那阿姨就骑摩托车嘛，然后呢，阿姨就跟我讲一句话说。哎、欸，你们民宿10点之后禁止喧哗，两个注意一下，我
2: 太吵太吵，
3: 不要到时候来住我家、啊、这样子，
1: 然后被赶出去。
3: 我说啊，我会把他们的嘴巴封住。但是那时候我就想说，后面这一台摩托车怎么这么吵？一回头看，原来是我熟悉的那两位，不知道在干嘛，
1: 惨案好不好？
0: 我们是经过警察之后呢，我开始就一直大叫，因为我的头真的快被勒住了。
2: 我就发现芳芳 PD 每次出游都有一些很莫名其妙的事情发生。
1: 我以为你要问我这次去澎湖有没有下雨
2: 啊？对啊，你们去澎湖有下雨吗？
1: 一起回答，
3: 有。
2: 不出所料，不出所料，
1: 我没有想到在澎湖也可以下雨。
2: 我想你们的照片都是风和日丽，没想到还是有
3: 哇，是没有看到，没有拍给你看，
1: 而且还不是毛毛雨哦，是突然来的倾盆大雨。然后我跟鸭子在路上大叫，因为我在台北没有这种骑车下雨，然后因为我们是租的机车嘛，所以也没有雨衣。
2: 哦，它里面没有附赠吗？
1: 好像没有，没有，没有。哦、然后我们就想说，那个阿姨就说。这一段雨，你看那个乌云，等下就没了。我们就先冲，因为我们好有行程嘛。那我们就本来那个雨还没有很小，哎、欸，没有很大，
2: 没有很小，
1: 没有很大。然后我们上机车之后，就踩啊，坐电车一下，就说哎，冲、欸、了。结果骑到一半，发现哦，那个雨超级大，那个雨滴。然后我跟鸭子就一直跟在路上大笑。
2: 新方就是非常的。
3: 与神同行啊，
2: 运气非常好。
1: 这么多都是与神同行，三找我拍。
3: 这其实我那时候啊是在金鱼洞那边开始下大雨，然后呢要往二坎那个方向的时候，就我觉得它真的是午后雷阵雨啊，就是一下子，然后换有点小打雷嘛，有点打雷，然后下超大，然后但是冲过那一片乌云之后，就是其实就放晴了。就那一块而已，
1: 所以也不赖我，不是我的问题。
3: 对啊，不赖他啦，不赖他。
2: 在安慰他吗？
3: 嗯，
2: 实际上
3: 四天三夜只发挥了一天，我就感谢他的能力，就一天一小时。那我觉得 OK，
1: 实在是比不上澎湖的太阳。因为我觉得要去澎湖玩的朋友必须非常注意，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很讨厌擦防晒，也很讨厌穿那种防晒外套啊，做阳伞。我觉得黑就黑吧，我不要被晒伤，自然黑。健康就好。结果我去澎湖之前，我就听说，哎、欸，澎湖会晒伤或怎样，我就突然冲去买了防晒外套。然后
2: 有用上吗？
1: 嗯，有，我4天都包得很紧。然后我当下就跟我的周边朋友说，我不怕黑啊，我只是怕晒伤而已。我就去澎湖就啪啪打脸。我们去了4天嘛，那我们第3天是跳岛，跳岛就是去澎湖很多小岛玩嘛，很热，那个太阳真的是。非常晒，我真的差点融化。然后我去玩第3天之后，我就跟佳佳讲说，我受不了了。然后因为他们都有系安全，骑车的人都有戴手套，然后我没有戴手套，就我的手背已经有点被晒到，有点刺痛。我就说我要去买防晒面罩跟手套。然后我就去保养，那边有一个大保养、我就去买了那种有连着口罩一起遮的那种烫 UV 的
2: 那种，
1: 对、
2: okay.
1: 然后戴着墨，因为戴着墨镜嘛，然后戴着手套，然后穿着防晒外套，然后帽子是戴2层，然后我好像还戴了我自己的鸭舌帽， 然后我就问佳佳阿姨说

0: 我这样我像要去采科一样吗？有没有融入当地？那个阿姨的笑到不行，
1: 他说你有他，我没有
0: 我
1: 听
0: 有
1: 到。
0: 问他，然后我还一直被亏
2: 新
0: 说，
2: 冠已经包到已经认不出来他是谁
3: 了。他最后一天才包这样子的，最后一天、
0: 至少有包有包有波比，好不好？真的很恐怖。所以去澎湖的人，尤其如果你比较怕太阳，或是你不怕太阳，也建议真的要包紧一点，真的很可怕。
3: 真的会晒到红，然后脸刺刺痛痛的，
0: 就是有点
3: 敷
0: 晒
3: 那
0: 伤
3: 个
0: 前的感
3: 芦
0: 觉。
3: 荟这样子，
2: 澎
3: 芦
2: 湖
3: 荟
2: 太
3: 胶。
2: 阳很恐怖，而且我觉得是因为他们没有那种高楼大厦，
3: 没
2: 你就
3: 有树，
2: 没有遮阳
3: 对，
2: 的。
0: 你觉得自己像那个被晒干的鱼片，庭院里在晒的鱼片一样。
2: 那你们去那种玩那种水上活动，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可以分享呢？
3: 我真的是惊为天人啊！这水上活动，
2: 这是好的赞美还是
3: 好的赞美，好的赞美。因为
2: ？OK。
3: 我据我所知哦，就是我阿姨跟我讲，我以前去吉啊，我们玩去吉贝玩，大家都知道嘛，就是吉贝就是一个玩水的地方，
2: 好地方。
3: 所以我们就搭着船去吉贝那边玩。然后吉贝现在只三，原本有3家水上设施的业者，现在只变一家，
2: 啊，真的哦，我去
3: 对。
2: 年去还有3家哎。
3: 对，现在今年好像变一家，然后所以说整个很多游乐设施变得很少，现在是水上摩托车没有，没有水上摩托车，
0: 失去
2: 我
0: 真的
2: 灵
0: 很
2: 魂
0: 伤
2: 哎、
0: 心。
3: 对啊，没有水上摩托车哎，我还问那个工作人员说水上摩托车还有吗？他说
2: 现在没有
3: 对，现
2: 了。
3: 在变一家之后就取消水上摩托
2: 啊，好
3: 车
2: 难
3: 了，你就
2: 过哦！
3: 不能抱着阿北了。
2: 你叫你阿姨去开一个好不好？
0: 我本来想说死皮赖脸说阿贝，你都要休息了，不
2: 可
0: 要
2: 不可
0: 牵着
2: 以？
0: 东西也是水上摩托车啊。
3: 然后，我们只有我们两个玩，因为鸭子没有玩，他就在旁边休息，然后纳凉这样子。那就在我跟芳芳一起玩那个水上设施。所以我觉得水上设施就是经典的嘛，香蕉船，然后还有什么？那
0: 很
3: 叫什
0: 多
3: 么？
0: 叫不上名来的
3: 对，
0: 各
3: 圆
0: 种
3: 圆的
0: 船，
3: 啊，方方的啊，长方形
0: 就是各
2: 的啊，
0: 种
2: 你
0: 拉
2: 很
0: 着
2: 会
0: 你，
2: 形容哎、
0: 各种拉着你走的。
3: 对啊，反正就是水上的摩托车嘛，他就拉着你走，你也不知道去哪里，他就把你绕一圈这样子，你
2: 送
3: 就
2: 去
3: 回来，
2: 外海，然后你再回
3: 你
2: 来。
3: 就再回来这样子。然后我最印象深刻的是，这个人芳芳快掉进海里面呢，
2: 掉进海
3: 我
2: 里
3: 还
2: 面
3: 救了
2: 吗？
3: 他一命诶，我可以说称之为芳芳的救命恩人呢。
2: 到底发生什么状况？
3: 请
2: 细
3: 他
2: 说细
3: 说
2: 说。
0: 说，因为我先前情提要一下，因为我戴着隐形眼镜。然后我们玩的，就是我差点飞出去那次水上设施是只有我跟佳佳两个人。然后我们在之前我们就跟那个工作人员讲说，我们想要快一点，
3: 不要脸 厚脸皮
0: 然后呢，快一点的结果就是因为它不是香蕉船，所以我们是就是那个水上摩托在前面冲的时候，那个水花会一直打到你的脸，会一直赏你巴掌。然后我实在被赏太多巴掌之后，就有一个就是海水会一直跑
2: 打
0: 到你脸
2: 到
0: 上嘛，然后就跑到我眼睛里面。然后其实因为前情提要，我会叫他快一点，是因为我觉得前面几次都很慢，我都手随便一搭，就觉得好像就这样也不会飞出去。我想说我要刺激一点，然后嘞，超刺激。然后呢，我的眼睛呢就进了很多海水，就很不舒服。我想说想要泼掉，所以我就松开了一只
2: 一只
0: 抓着
2: 手，
0: 的
3: 超
0: 手，
3: 大胆，
0: 然后
2: 你很有勇气
0: 我就被
2: 耶！
0: 甩尾，还刚好是一个大圈圈的，然后我就突然那个从那个趴着变侧躺，然后就一只手在那边
2: 你怎么变在骑马？
3: 然后我在看隔壁，我想说，我一回头，这个人怎么突然这个动作啊？因为我也被甩很多巴掌嘛，我也在用我的，我没有用脸，因为我觉得我知道不能松开那个手。然后我就看旁边那个人，赶快抓着他的手，抓着他唯一的那一只手，还在
2: 你们
3: 上
2: 怎么
3: 面的
2: 玩
3: 手。
2: 的比较刺激？
3: 然
2: 花
3: 后，
2: 一样的钱，你们都比较刺激。
3: 然后我就，水上摩托车的老板其实，那个北北啊，很好笑，他就随时看你的后面的状
0: 对，他
3: 况，
0: 有稍微回头看我们，放慢
3: 真的
0: 速
3: 放慢
0: 度，
2: 吓到，
3: 他
0: 有
3: 吓
0: 放慢，
3: 到，
2: 以为你要摔进
0: 但
2: 海
0: 是到
2: 里。
0: 后来还是有加快。然后那时候后来心里有，我说，我刚才才叫别人快一点，我现在就差点被甩飞出去，怎么可以这么丢脸？然后
3: 真
0: 等一
3: 的，
0: 下，他们那个工作人员休息之后就说要一个妹妹，
2: 你荣登他
0: 不
2: 们整
0: 自
2: 个
0: 量
2: 公司
0: 力。
2: 最丢脸的，应该要把你拍起来，然后挂在那个公司，
3: 写上请勿叫北北快一 点。
2: 因为会变这样。
0: 我是反面教材。
3: 然后还有玩那个，我们其实玩2次香蕉船，我是坐在后面，然后呢一次坐在第二个， 就是

0: 阿神第一个真的不一样，
1: 全部都是你的声音，
0: 对，都是我声音。后面那个妹妹都没有叫，比我小都没有叫。
1: 那妹妹可能想说这个人在干嘛？为什么叫成这
2: 样？因为前面有个姐姐帮她遮风挡雨
0: 了，我已经把她挡住很多的海浪了，你知道吗？我那真是吓到哎、欸。然后我们其实那一天人不算太多吧？我觉得你觉得很多吗？
2: 我觉得算少，因为排蛮快的，对。
0: 但是要排队，就是有些时候设施需要排队，
2: 比较热门的，
0: 嗯、
2: 对、
0: 嗯。然后那时候鸭子就是他们有玩嘛，所以他就在海边那边坐着，跟大家一起坐着。我请问你那时候在干嘛？你可以跟
3: 我
0: 们说一下。
3: 在写生，
1: 你在写生
2: 哦。讲到写生，我很想要分享。你知道鸭子带了一本死亡笔记本，
1: 去澎湖带死亡笔记本。
2: 我们那时候在上飞机前看到那本死亡笔记本。我真的傻眼，它的笔记本怎么讲，就是它的封面是那种非常古色古香的花纹、嗯、然后有血迹，是那种读上去的血迹。
0: 我都不敢说、
1: 哦、
0: 跟阿姨说。
2: 那个笔记本上面四个字是什么？
3: 我要澄清一下，我带那个笔记本是因为那个笔记本放在那个那个什么
2: 后背包，小
3: 后
2: 背包，
3: 然后还有一个那个小塑胶袋，
2: 夹链袋，
3: 夹链袋里面刚刚好，而且它里面又没有，它又没有格子，它是纯空白的那种，很适合画画。是他们太对号入座了，他们太对号入座。
2: 那个笔记本好像四个字，什么什么尸骨什么的，还是什么的吧。然后前面后面都有那个印刷的血迹。然后我在上飞机前看，我就说，不然我们那个那边就有垃圾桶啊，我们下当地去全家再买就好了，你觉得如何？但是后来就是那死记本笔记本有啦，他跟着我们从台湾到澎湖，再从澎湖到台湾啊。
0: 我们是安全的，
2: 我们
3: 现在在我家。
2: 我们现在应该是不是不是
0: 天堂吧？你有看到我们吧？你没有
1: 看到？都不见了，中间我一个人在录音。
0: 那是那时候你写生写什么呢？
3: 我那时候画是沙滩跟那个桌椅。
0: 哦，
3: 我就画大家就坐在椅子上面的桌子椅子，然后还有沙滩跟一些草地，然后就这样画。我画两个，然后另外一个是就是那个你们在海上玩那个设施的那些船，
0: 哦，
3: 游戏器材那些、
0: 欸。其实我也没看到，我一直说你要不要给我看一下，然后他就是说下次再给你看，下次再给你看，但是我都还没看到。
3: 我可以开学带给你看，刚好可以让那个婷婷看到那个封面长怎样。
2: 现在就是笔记本。
0: 对，
1: 我会活着吗？
3: 会会。
0: 他没有写的名字、啊，
1: 上面有
3: 我
1: 的
3: 名字。
1: 我
3: 没有写，没有没有没有。
1: 好恐怖哦！
0: 我真的是在机场吓到哎、欸，我倒退三步哎、欸
1: 啊。
0: 他
1: 你是出去玩还是当地狱使者？
3: 那是因为那个本子真的很刚好可以放在那个夹链袋里面，然后我并没有特别的多的想法跟意思，没有，我要解释根本没有多的意思，我没有想法，什么都没有，就是带那一本然后拿去画画而已。
0: 他就说你不要吓到哦，
1: 我知道你的同事是不是李栋旭，好恐怖。
0: 哎、欸，我也可以报名吗？
3: 我
0: 也
3: 想我是
1: 很想看
2: 地狱使者，
1: 地狱使者。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休息完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听鸭子在澎湖发生了什么有趣的故事吧。
4: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5: 如果你还对你喜欢的人说我喜欢你，
4: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蔡友俊 Patrick Braska。 我喜欢你，
1: 赶快来听听看这次大家去澎湖跳岛行程到底又发生了什么有趣的故事吧。佳佳，
2: 我身为两位的导游，我们在第二天是去脊背玩水，然后第三天是跳岛行程。跳岛行程我们就请阿姨帮我们买了那个南方四岛加七美的跳岛。那一大早大概6点多我就起床，
1: 太早了吧，
2: 超早。然后我不得不提一下，超早的时候早上还有一个荒野求生记。
1: 什么荒野求生记？
2: 我要请爸爸主角来介绍一下。
1: 好的，
3: 这是可以讲的嘛，因为我大概是我们这三个里面唯一一个需要化全妆的人，也没有到全妆，就是我会想要化妆嘛。
1: 方方 PD 离不开他，

0: 它的
1: 它的
0: 化妆品，
1: 对，它的底
2: 也没有好不好？然后总之就是我起床的时候呢，我们鸭子已经起床了，然后它就在浴室嘛，然后我就想说是可以等的吗？但是我已经比较晚起来了，我现在想我等一下要擦防晒、擦粉底、擦眼影、擦眼线、擦眉毛，然后我最后
0: 很多
1: 步骤很多，
2: 我最后都决定
1: 在第四天整个省略
2: 放弃一切，我都决定说我先洗个脸就好，因为我洗脸就用清水冲一下就好嘛，然后刚好我们民宿有一个阳台，那我就想说，我就问说鸭子你还需要很久吗？他就说可能要一段时间之类的，然后我就打开了我们阳台的门，打开这个门也是困难重重，因为心里想卡住，然后我是个很懒的人，我就硬开，然后我就拿了一瓶矿泉水，我想说阳台有那个小的，反正阳台地板一定是有，
1: 然后就晒干了嘛，
2: 对，或是有水沟之类的，然后我就蹲在那边开始洗脸，我想到佳佳本来睡得很熟，突然就拿了一个手机来荒野求生直播，他就录下来，我就在那边洗脸这样子而已，也没有
0: 很狂野，
1: 狂野没有什么东西耶。然后他就说：“你不要录了，帮我拿一下我的水。”
2: 你既然来了，对我单手洗脸也很困难。既然你都来了，不就帮我倒，帮我倒水来手上冲脸嘛？
1: 我大概录了大概10秒还是30秒的影片，我到时候再分享给听众。如果有人想要看到，
0: 可以放在我们的 IG
1: 上面，可以吗？可以把它放 B D。
2: 这个耳机好像突然听不到了，
0: 刚第一次露面，然后就这么狼狈。
1: 还是要付费解锁
2: 付费解锁
0: 好，那我们赶快说回来，
1: 对对，
0: 跳岛
1: 我们去南方四岛嘛，然后还有加一个七美，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小台湾，就是有个那个岩石，这样很像台湾的造型这样，然后还有我们的双星石户都在七美的时候就看到。那南方四岛总共哪四岛呢？就是东极屿、西极屿，然后有东屿平与西屿平这样子。那这四岛里面呢，我们只有上一岛，那一岛呢就是有那个灯塔的，你们家骑摩托车然后上去看灯塔，还有一些漂亮的海景这样子，热的要死，真的是
0: 重点是
1: 热
0: 的
1: 要死，
2: 真的很热。我跟你讲哦，一棵比我高的树都没有看到，很困难吧？
0: 蛮困难的。
1: 然后是草，然后那个小羊羊妹妹就在那边，然后我觉得他对他们而言应该是蛮有印象的吧，这个岛东极屿。
3: 有，因为他是唯一不用戴安全帽的，他可以不用戴安全帽，然后就可以骑摩托车。
0: 那对那个鸭子应该是好事吧，不然他的安全帽又飞走。
3: 对，这是好事。
1: 其实我们很少都市人，尤其是他们两个很少骑摩托车不用戴安全帽的经验，但是在澎湖实现，你看我刚才说不用戴安全帽，他们开心的要死，
0: 梦想实现，梦想实现。
1: 对，然后其实东极屿我们还有没有停很久，大概一下子大概2-3个小时左右就要再登船了。然后我们其实最花这趟行程花最多时间就是在船上的时候，几乎每一座岛，像是我们从马公到那个东极就要花1个小时的船的时间。那风浪其实那一天我觉得不算到太大，但是我很不舒服，第一趟的时候就觉得有点
0: 想吐，
1: 没有到想吐，就很想睡觉，然后眼皮很重，就是整个不舒服的感觉。
0: 太早起床了吗？
1: 或许是啊，还早上还想演那个
0: 荒
1: 野
0: 求
1: 生。
2: 求生本人都没有不舒服了。
1: 还有，那大家对于跳岛行程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蛮特别的是我跟鸭子，因为我们两个是观光客嘛，所以我们就到个景点就想拍照，然后我们两个就会呈现一种快，然后开始脱防晒外套、脱装备，然后拍完之后拍美照之后快，赶快穿上，在那边实现那个换衣袖嘛。
3: 然后我们脱得很快，也穿得很快，因为紫外线挡不住，
2: 我跟太阳
0: 换衣芭比。
3: 对。
0: 那鸭子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然后觉得真的是太有趣的故事？
3: 说四岛的话，应该
2: 我觉得有一个蛮特别，就是我们在回程从七美回来的路上，然后嘞，我们就因为我们去程的时候是坐船舱底下嘛，然后我们中间有一段是坐在上面，想说看看海啊之类的， 然后我们后来发现上面这

0: 太热了，本来就坐船就没有很舒服嘛，又很热，我们后来就说我们回程之后还是坐底下好了。然后我们回程就坐底下，底下很凉快，那个冷气。然后因为我觉得风浪其实也还好，然后底下人比较没有那么多，所以蛮安静的。然后大家都在底下铺棉啊、休息之类的。然后我们就睡着了嘛。然后我中间我又醒来，我想说，到了吗？然后那个船舱好像已经没有再开了，可是还是摇摇晃晃，但是。就是他们工作人员没有说，哎，可以下车之类的。然后我们底下的人，有些人可能还在小歇一下，那有些人可能想说，有些人就有怀疑说，哎，是到了吗？还是还没到？然后后来呢，我们就在底下静默嘛，
1: 静默。
0: 静默。然后我们就想说，哎，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我们也没有想说起来看，人没有，大家都把什么都没有起来看。然后结果后来就听到那个工作人员在上面喊说。楼村啊，困起啊哦，哎，开朗啊，他就说楼上都没有人了，都走光光了，还是你们在这边睡觉哦？啊，真的，
1: 真的好笑。
0: 走上去大家真的楼上就是他的船舱的上面啊，还有包括外面一个人都没有，然后只剩工作人员，那工作人员感觉就一副我已经要死，已经
1: 要
0: 要，
1: 下班
0: 对啊，
1: 了，
0: 我
1: 然
0: 要
1: 后还
0: 下
1: 在
0: 班了，
1: 这
0: 还
1: 里。
0: 在这边困起啊，
1: 那
0: 我
1: 我
0: 觉
1: 觉得
0: 得。
1: 去跳岛或是玩一些水上游戏回来的那个船的那段路程真的很好睡。我们上次去也是，然后我就真的是不敌困意，然后我就跟旁边那个阿伯已经快要头靠头的睡在
0: 哇，
1: 一
0: 好甜
1: 堆，
0: 蜜啊！
1: 好甜蜜。我起来说，阿伯头怎么离我那么近？
2: 都已经到他肩膀
1: 对，
2: 上就对了。
1: 快要这个离那一点点。
2: 其实这2趟我都觉得蛮累的，然后对他们也应该是很累的行程哦。
0: 就我们没有那个十点会吵到邻居的困扰，因为我们洗完
1: 回到
0: 澡，我
1: 就
0: 平常
1: 睡
0: 是一
1: 着
0: 个2点才睡的人，没有办法，我大概12点就觉得啊，晚安，大家晚安。
2: 然后其实这2天都很炎热，几乎没有下雨，都在。然
0: 没有。
2: 后，就算有海风，哎，也是热风，没有任何的那种，可以脱下你的防晒外套的空间。然后我狂吃冰，哎，整趟4天我几乎每天都有吃冰。
1: 仙人掌冰
2: 仙
1: 吗？
2: 人掌冰，哎，大家觉得仙人掌冰怎么样？
0: 很好
2: 好吃，
0: 吃，
2: 超好
0: 超好
2: 吃
0: 吃，
2: 的
0: 超好
2: 吗？
0: 吃。
2: 因为。那个澎湖最有名就是仙人掌冰嘛，但是我没有带他们去吃那个一家仙人掌，有点可惜。你有去吃吗？就在跨海大桥隔
1: 有
2: 壁
1: 有
2: 那里。
1: 有，排好多人
2: 真的，
1: 哦。
2: 我就是没有带你们去吃那一家，真的，那家是原汁原味，然后没有加任何水什么的，就是很纯粹的仙人掌冰，就是澎湖最有名就是那一家，但是没有带他们去，太可惜，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就没有带他们去，在环岛的时候。
1: 它速度蛮快的，
2: 对，它就挖一球嘛，然后放饼干。你是吃饼干的吗？
1: 对啊，
2: 它有饼干，然后有杯子的。我记得我们家应该都是吃饼干的居多啦，好吃。推荐给大家，如果你们有去吃一家仙人掌，好吃。
1: 好，那说到好吃的美食，我们在下一个单元也会分享大家这次去澎湖有没有发现一些好吃的私房餐厅，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喽。想知道哪里好吃，哪里好玩？巷口美食、私房景点，拢伫好食好耍，报予你知。

0: 那赶快来聆听一下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哪一间私房餐厅吧。首先呢，我先来介绍一下好了。我觉得我带他们去，就是最后一天去吃那个花菜干，好吃吗？各位，
1: 好吃，
2: 好吃。
3: 很少听到花菜干诶、欸，那是什么？
1: 很好吃，
0: 就是有点像是那种台湾眷村料理，然后它的那个餐厅的氛围也是很古早古味这样子。
3: 很好拍、啊、
2: 很好拍美
1: 照，很好拍美照。
3: 这是一个店名吗？
1: 嗯，他的店名就在花菜干嘛、
0: 哦、对，然后他里面有我们特地有一个包厢，就只有我们四个人，他特别、那个店家特别给我们一个包厢这样子。然后他还有很就是小时候我们的家不都会用木箱，就是木质的柜子吗？对不对？你们看到吧，木质柜子，然后椅子也都是木头椅这样子，然后
3: 复古感，
0: 对对，复古感，
1: 是那种圆板凳的那一种。
0: 嗯，然后因为啊，我说到就是澎湖一定会喝那个风乳茶嘛，那消暑

0: 结伙的概念，然后他们就拿了一大杯那个凤乳茶放在桌上，然后我还说，哎、欸，拿碗喝啊，没有杯子啊，拿碗喝。
1: 哇塞，好，对，好 local 哦。
0: 对，他说拿碗喝，没有杯子啊，我就喝。因为其实我这个人是最近不太喝茶，因为我咖啡因的关系，所以我就不喝茶。但是凤乳茶没有咖啡因，就是晚上也睡得很好。所以你上次有去喝到凤乳茶吗？
1: 没有哎、
0: 欸，没有去买那个凤乳茶来当你的、
1: 嗯、没有特别，没有特别。
0: 其实凤乳茶没有什么特别的茶味，就是淡淡的一个草味。
2: 嗯，就是有味道的白开水的感觉。
0: 对，然后有点黄褐色的嘛，对不对？你们觉得好喝吗？
3: 觉得就普通，
2: 就是有味道的水。
0: 嗯、对，
3: 而且每一家颜色都不一样，
2: 但不会不好喝，是可以喝的。嗯、对，
0: 大家可以去尝试看看呢、啊，还蛮推荐的。然后在吉贝那边，他们有喝到凤乳茶，是第一次他们喝，然后第二次就是在澎湖本岛，大家可以去喝喝看，就是他们的茶也是自己晒的这样子。然后还有另外一家是那个大池鲨鱼排，在鸡柜，你知道吧？鸡柜、鹅啊柜那种鸡炸的，那、嗯、它里面没有鹅啊，它就是包那个高丽菜，也很好吃。像我，但是芳芳没有吃到，
2: 我没有吃到，因为我
0: 太饱了。
2: 嗯，
0: 他中午的时候吃太饱。然后鸭子，你那时候有吃到吗？
3: 有，
0: 你觉得怎么样？
3: 我觉得还不错吃，而且它有附那个酱油膏。
0: 嗯，它的那种蒜蓉酱这样子，
3: 嗯，
0: 然后好吃，趁热吃，而且那一间要很早就要去，它大概2点还是2点半开，那你就要那时候去，不然就要排很久。
1: 是在一个海边吗？
0: 对，海边。
1: 我知道那一家，我们上次有去，
0: 你有去吗？
1: 很多人
0: ，对不对？
1: 好恐怖、哦，都是那种大学生，你知道吗？
0: 嗯，他移位置了，他移去那个另外一间，然后有装潢过的，他原本是一间。在庙的前面、
1: 嗯、
0: 你那时候去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在
1: 庙
0: 的前
1: 面，
0: 对不对？然后在前面有个干妈店，他在庙的前面干妈店旁边这样子，很多人很好吃。然后我第二次吃，这是我第二次吃，还是一样好吃，可以推荐大家。而且好像45块还是50就很好吃、嗯、综合味的，它就有虾子，然后还有鲨鱼排，然后里面包满满的高丽菜，趁热吃。那两位呢，这次上个礼拜去有没有发现什么宝藏？
2: 我觉得刚才讲的那个花菜干店，还有一个料理我觉得蛮特别，它就是花菜干，就是花椰菜，好像是晒干之后，然后有点像酸菜的做法，然后炒。就是因为我本身不是很喜欢吃花椰菜，我不喜欢那种软软的感觉，但花椰菜晒过之后就会变得脆脆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我有去澎湖，它好像是澎湖当地蛮有名的一个特色吧、
0: 嗯、
2: 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去澎湖，如果你在也不一定去这家嘛，如果你去你的餐厅里面有看到什么花菜干类似的料理，是可以点来吃吃看的，蛮推荐的。
0: 你知道这家店吗？
1: 我不知道，
0: 你下次去，
2: 很推荐，真的很推荐。
1: 没问题。
2: 我跟鸭子有去吃一家，刚才讲到仙人掌冰吧，我们有吃到一家现代版的仙人掌冰，很好吃。
1: 现代版
2: 是鸭子找到的，我们让他介绍看看。
3: 我之前在滑 IG 的时候就有看到一个叫蓝染。它是一家网美咖啡厅，它卖很多 不同口味的冰，可是他们家主打就是仙人掌冰，它上面有那个奶酪，鲜鲜甜甜，而且有撒一点柠檬片，增加它的风味。然后中间呢有放一个很大的布雷，很好吃，那个超好吃。然后四周就是淋仙人掌汁。那我那时候跟芳芳很幸运的是，我们 一开门进去的时候，刚好呢就只剩下两个位置，两人坐的。然后我们就非常的刚好又幸运，然后我们就进去坐。然后之后呢，我们在吃的时候呢，后面有很多组客人都进来，就问有没有位置啊。老板就说，我们就是不是采预约制的，所以就是先到先赢，所以要等，可能要等大概一个小时多左右，因为他没有时间，
1: 等很久欸，
3: 他没有时间限制、哦、就看你要吃多久。然后我跟芳芳就两个就很开心在那边吃，然后顺便点了一杯抹茶拿铁在那边喝。
2: 我觉得这家店它蛮好吃的，然后因为它是有低消，一人要点一道料理，然后因为我们两个那时候去是下午的时候，蛮晚的，好像是3-5点左右，然后它有个招牌布雷嘛，算布丁布雷是没有的，然后因为它是限量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们有去想要去，然后早点去有看到还有的话，因为一人点一道，我觉得也可以点点看试试看，再来告诉我好不好吃。
1: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0: 可以分享一下，
2: 对，
0: 也可以分享给婷婷，婷婷应该也不知道这间店吧？
1: 我真的不知道，就你们今天讲了很多店，我都是第一次听说。
2: 还有一个蛮当地的，我想要分享的是有一个叫做东东巴拉，它是在马公市那附近，我觉得很好吃，不要笑，就是它就是有点像台湾。

0: 也是会有那种甘草芭乐啊、梅子芭乐，然后它有一个蛮特别，是它有一个仙人掌甘草，就是因为你
1: 很
0: 平
1: 特
0: 常的甘
1: 别。
0: 草、梅子都是台湾看得到的嘛，它有一个就是蛮在地风味，就是仙人掌口味的，然后就是整个芭乐都会变得红红的，然后就酸酸甜甜的。我觉得如果你有去那附近逛啊，有看到或是有其他店有仙人掌口味的芭乐是可以试试看的，我觉得很好吃。对，
1: 好吃到幸福要跟大家分享，
2: 好吃，但为什么要刚刚想？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我
1: 呢？
0: 买了两次，
2: 他买了两次，第一次那一包吃完了嘛，第二次想说，我们明天环岛的时候可以吃，就放在那个椅子上面，那个骑摩托车挂上，变成芭乐干了吧，根本就没有人动它。然后我就觉得是很好吃，没有错，但是新方可以下次早一点把它吃完吗？
0: 因为我本来想说我们环岛的时候可以优雅的吃，但并没有，太热了，又热又累，跟我。
2: 还
0: 吃
2: 没
0: 不
2: 有心
0: 下，
2: 情把那一包
0: 没有
2: 芭乐
0: 心情
2: 吃
0: 吃
2: 完，
0: 完
2: 但是
0: 它，
2: 好吃啦，可
0: 是
2: 以
0: 好
2: 点点
0: 吃。
2: 看仙人草甘草味的。
0: 那婷婷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吗？好吃的。
1: 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店，但是它是一个就是在澎湖才买得到的，就是黑糖啤酒。我觉得那个真的就还蛮好喝，然后又很有特色，然后它是只有在澎湖当地才买得到。然后为了买这个呢，我们也是一大早，然后就跑去他们那边的烟酒公卖局买。然后我们那边排队等啊，然后买那个啤酒，结果发现在那个机场的那
0: 电
1: 边
0: 子
1: 有间，
0: 超商
1: 对，在
0: 有，
1: 便利超商有，我想那我干嘛那么早买？
2: 啊，好喝吗？
1: 我觉得蛮好喝的啊，就是很有特色。
2: 它会很甜吗？它是
1: 不
2: 黑糖，
1: 会，
2: 还是它的那个小麦味很重？
1: 就是它的酒里面有一点点黑糖的香味，但是不会到太甜或是太诡异。
0: 讲到啤酒嘛，我们这次去也有买，我们是买仙人掌芭乐，又是
1: 哦，
0: 芭乐，可是我还没喝，我不知道鸭子喝了没，你觉得怎么样？
3: 我已经喝过那个仙人掌，我觉得很甜，
1: 很甜。
3: 它有芭乐味，但是比较甜呐，所以比较适合。我觉得可以另外再加气泡水进去，然后就会比较很，会不同的风味。
2: 它的浓度应该没有到太高吧？
3: 对，它不会到很
1: 没
3: 醉，
1: 有。
0: 好像3%、5%而已。
3: 对。
1: 你有买吗？佳佳有买
2: 我
1: 吗？
2: 没有买，我还在那个啤酒，他们去买啤酒嘛，我就在那个机场那边，因为他们刚好在 Seven 买。然后我就在那边等那个 check in。哎，他们我现在才知道，就是不管你是国内线，然后那个出境还是要回台湾，你都要等整一个小时前托运行李，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2: 哎，我知道我不知道，
0: 可是我
1: 知
0: 有
1: 道，
0: 学到一个新点，就是因为我们出国外线，它会限制你行李几件嘛。我发现它国内线好像不会限制，
1: 真的，
0: 哎，它
1: 那
0: 就
1: 它有限
0: 是。
1: 重吗？
0: 限重，但是你就先能解决一切。
1: 哦，OK，那你们还有吃到什么好吃的吗？
0: 我觉得去澎湖一定要尝试的就是海鲜嘛。那我觉得海鲜是蛮推荐的，生蚝啊、炒螃蟹之类。我觉得去澎湖，如果你敢吃生食的话，生蚝是蛮好吃的，可以吃吃看。
1: 那你们有吃到好吃的餐厅是不是？就是海鲜类的
0: 我
1: 餐
0: 觉
1: 厅。
0: 得你可能随便走进去一家都还不错，因为它很鲜
1: 哦，
0: 美、鲜甜，主要是新鲜吧？对啊。台北物价可能吃不起，
1: 又便宜又好吃又大碗
0: 没办法，梦中
1: ，OK，
0: 才有。
2: 好的，那大家听完我们分享的一些宝藏餐厅之后，也不妨到澎湖的时候也去吃吃看哦。那我们的节目呢，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我们节目每周五下午4点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也可以在 AM 729 FM 88.1收听哦。首播结束后呢，会在每个星期三上架到 Sound 和 Spotify。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聆听。下周在同一时间和我们一起去旅行吧，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

0: 系统启动中，
1: 正在侦测主持人口条能力。
0: 错误，
1: 错误，
0: 错误。咬字系统
1: 全面崩坏。哟，麦克风
0: check check，
1: 嘴巴开始失控连线，
0: 节奏不断电。
1: 欢迎来到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舌头打结中心，我是卢慧，
1: 我是玉涵。
0: 来，不知不觉我们节目也来到第三集了。
1: 没错，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准时收听前两集，
1: 没有的话回去听。
0: 对，我们可以追踪我们的 IG， 然后因为我们之后就是这些集数你就算没有听到首播，然后我们还是会上线串流，像 Spotify 或是
1: Apple Podcast。
0: 没错，那我们第一集介绍了顽童 MJ16， 然后上一集又聊了 Aquaman。
1: 对，而且我觉得我们这两集聊下来啊，最大的感觉就是每一位饶舌歌手的人生故事都差很多。哎、
0: 欸，在讲废话是不是、欸、但是我觉得像顽童是三个从木栅一起长大的兄弟，然后花了几十年时间、嗯，然后把台湾嘻哈就是带到比较主流，
1: 对。
0: 然后阿夸面则是就是一直在找哪一个部分是他

0: 怎么说
1: 最擅长的吗？
0: 对，最擅长的，嗯，就是从武术啊、篮球、街舞，然后最后才是找到饶舌，然后也是一路从大虾时代二的逆补变成冠军。
1: 对啊，所以我们那时候在想，就是其实很多台湾饶舌圈除了大家知道那些名字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最近几年出来的一些新生代的歌手，
0: 嗯，
1: 就是也开始因为某几首歌然后慢慢的被大家去认识。
0: 嗯，而且我觉得现在的新生代就是蛮有趣的。
1: 对啊，
0: 因为就是每一个人的特色都很鲜明，但我也觉得因为这样，嗯，就是他们可能才可以红起来，
1: 嗯，
0: 就是要有个人特色嘛。
1: 嗯，
0: 但是可能以前大家会觉得说饶舌本身就是一种风格，
1: 对，
0: 但是现在其实我觉得你要说就是你 hip hop， 其实我觉得那个定义变得很广泛，
1: 嗯，
0: 因为就是现在每个人擅长
1: 的，
0: 对，擅长的东西不太一样，就可能像写故事啊，还是做旋律，然后有些人是表演现场很有魅力，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特色的地方。
1: 没错，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我们这个节目呢，不只是介绍大家知道那些很知名的饶舌歌手之外，
0: 嗯，
1: 也想让大家认识更多不同风格的歌手。
0: 嗯，而且我觉得一个歌手会被大家看到的话，这一定是他已经努力了好几年，
1: 嗯，
0: 不是什么哎，只做一首歌然后突然爆红。
1: 对，
0: 可能真的有极少例子啊，但是我觉得真的很难。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 Aquaman 就是一个例子啊，
1: 很多人都是因为大嘻哈时代才认识他的，
0: 没错，
1: 我就是其中一个。
0: 嗯，
1: 对，但其实在他那之前他就已经默默有创作一段时间，但是大家都不知道。
0: 嗯，所以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位，我觉得他其实也是一样，就是他也不是什么凭空出现啊，
1: 嗯，
0: 而是一路以来就是一直累积自己的作品，然后慢慢走到大家面前。
1: 而且我觉得他的风格跟前面两位呢都不太一样。
0: 嗯，就是因为如果说顽童代表的话是兄弟文化，
1: 嗯，
0: 然后 Aquaman 可能就是台语故事。
1: 嗯，
0: 那今天这位我觉得他就是也有一种属于自己的音乐个性。
1: 对，而且我发现他的创作理念啊，跟他一路走来这些经历，有很多地方都是值得跟大家去分享的。
0: 嗯，所以今天这一集我们一样会带大家一起认识他，然后可能从他的成长背景，然后到怎么开始做音乐，然后到累积作品，然后到哎，他突然爆红了，哎，大家都知道他了。
1: 嗯，对，如果你本来就在听他的歌，那希望今天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再多更认识他。那如果还没有听过的话也没关系，说不定经过这一集之后呢，你的歌单又会多一位值得收听的一个新的饶舌歌手。
0: 好啦，那我们就不继续卖关子了。
1: 那今天舌头打结中心要介绍的主角就是 C Holy。
0: 好啦，那今天我们就是要聊 C Holy 这位饶舌歌手。那我觉得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最近很红的那个
1: 三部曲，
0: 没错，或是
1: 爱会让人痛，
0: 这个我知道，或是就是他在舞台上一些表演，就是有点像 idol 吗？就是那种边唱边跳，就是搭配一些舞蹈。
1: 哎，说到舞蹈，这其实才是他最早接触的一个兴趣，从才对，才不是大家现在看到他唱饶舌啊什么的，
0: 嗯，
1: 而且这个舞蹈对他来说不是一时的兴趣，而是他从小一路就跳到大。哦，
0: 真假？
1: 对，而且对，而且他小时候啊是先接触民族舞跟芭蕾，
0: 嗯嗯，
1: 然后上了国中之后呢就会开始跳街舞，所以就等同于他整个成长过程当中都跟舞蹈是分不开的。
0: 哎，他其实跳的这些舞蹈风格我觉得都
1: 很跳痛，
0: 对，蛮跳痛的，我觉得蛮厉害的。嗯，然后他高中的时候就是念很知名的庄敬，就是表演艺术科，
1: 嗯，
0: 代表我觉得他自己应该蛮早就决定说未来想要走表演这条路。
1: 嗯，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会想说我高中读表演科可能就因为我自己单纯想跳舞，喜欢跳舞而有兴趣去读这个。
0: 嗯，
1: 但是我自己觉得如果选择念表演艺术科的人，
0: 嗯，
1: 就是其实有些人他是真的希望说我之后可能会靠这个兴趣去生活，
0: 嗯，就是把它当工作这样。
1: 对，
0: 那我觉得可能对当时的 C Holy 来说跳舞已经不算一种课外活动，
1: 嗯，
0: 然后也不是什么休闲娱乐，是他就是一直以来就觉得这就是他的梦想。
1: 嗯，那他也一直觉得说

0: 自己以后啊，应该会成为职业的舞者，就是站在台上发光发热，甚至是还可以帮一些歌手伴舞。那个时候对他来说，这个就是他未来最直接的一个梦想。
1: 我觉得这个对舞者来说就是一个蛮就是梦想吧，因为可能你是学跳舞，然后你可能以后不是当老师的话，当然梦想就是可以可能甚至帮自己喜欢的艺人伴舞这样子。
0: 对对对。
1: 所以我就觉得他最后也就是不是嘴巴说说而已啦，就是他就是一直朝着那个方向努力。
0: 而且他高中毕业之后呢，他考上了北师大，就是很多人说的北体。
1: 我觉得北师大其实有点难考欸。
0: 对啊。
1: 而且他自己就是我们有看他一些专访，然后他就是分享说他自己考上的时候他觉得很开心，因为觉得哇，自己又离梦想更进一步。
0: 对啊，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多人都有，就自己一直朝同一个目标去努力，然后呢最后就真的考上自己想去的地方，就觉得说太棒了，我真的离这个梦想又更进一步了。
1: 而且他那时候就是一直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他觉得只要够努力，然后可能就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0: 对啊，这个想法很棒啊，就是很多人从小都被灌输这种想法。
1: 对啊，
0: 努力
1: 是没错啦，只是就是现实很残酷。
0: 对，努力就会有收获，坚持就会成功，所以他就一直有这种念头，但是现实就根本
1: OK 那自己这样讲，他人生前半段其实很单纯，因为就是他
0: 在跳舞嘛，
1: 对，就是追梦过程嘛，然后他也一直坚信自己跳舞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人生最难的不是追梦，而是就是你当你真的走到那个地方之后，然后你才发现
0: 跟现实想的完全不一样。
1: 哇嘞。
0: 所以 See Holly 的第一个转折点呢，就是从这边开始的。就是他考上北体之后呢，他就开始怀疑自己一直以来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跳舞。
1: 可是我觉得很多人其实都这样，因为怎么说，就是当你真的投入你的全心全意然后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都会怀疑说，虽然我现在很喜欢，但是我会不会做了一段时间后然后有一个
0: 挫折之类的，
1: 就是有一个倦怠期这样。所以我就觉得说他真的考上北体，然后觉得就要朝职业舞者的目标前进，结果没想到真正进去之后他又发现说怎么好像舞蹈圈跟他以前想的完全不一样。
0: 对，他后来就跟大家分享说，他以前会觉得只要自己刚才前面说的嘛，就只要自己够努力，跳得够好，更认真练习，以后就一定会有更多的舞台在等他。
1: 但我觉得其实说实话，台湾舞蹈产业其实就是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大，就一定没有像韩国那种。
0: 对，
1: 但是他就是可能舞者就是要身兼很多工作，然后才能继续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是可能没办法把它当主业，就是一定要有一些
0: 副
1: 业来来支撑他这样。
0: 而且他也说他原本小时候都会幻想说他长大之后可以站在很大的舞台上，或者是可以帮自己喜欢的歌手去伴舞啊，或者是还可以当一些厉害的编舞老师之类的。
1: 但是我觉得虽然我们就是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就是梦想跟现实就是还是差一大截。
0: 而且我觉得他还有说一句话，他说他不是自己跳的不好，也不是突然不喜欢跳舞，而是他那时候突然开始想，我努力这么多年，最后真的能走到自己想去的地方吗？
1: 我觉得这种感觉比失败更挫折嘛，因为失败的话就真的是告诉你说
0: 哦，就是这已经不可能了。
1: 对，但是他反而是那种，其实我已经走到一半，只是我在怀疑说我如果继续这样走，那我以后真的可以达到这个目标吗？还是其实我努力这么久，然后最后徒劳无功这样。
0: 对，他就是发现这件事情好像没有自己想象当中的那么简单。甚至可能还会开始怀疑自己从小到大的这个兴趣梦想到底适不适合自己。
1: 我觉得这样真的是应该说，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还是学生嘛，然后就是我们现在念这个科系，当然很多人就是希望说现在自己念科系然后长大之后就会变成我们的职业这样子。
0: 对，
1: 但是可能很多就真的是 到最后，才发

0: 现在我好像不太适合。
1: 没错，所以他那时候其实经历了人生第一次很大的一个迷惘期，开始不太知道说我到底要继续往前走，还是换一条路。毕竟都已经到了大学嘛，也快出社会了。
0: 没错没错，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是人生的意外吧，就是有时候自己这条路最大的转折就是发生在最低潮的时候，
1: 才会有这种念头。
0: 对，就很像上帝帮你关了一扇窗，然后可能会帮你开另一个，对，但是我觉得他就是从那个时候就是接触到一个自己以前完全没有想过的东西，但
1: 对，
0: 是这个东西就是真的彻底改变他人生方向。
1: 好，那再来呢，我们就要来说 C. Holly 呢，他是怎么从原本是一个舞者，开始慢慢走进饶舌的世界。
0: 没错，那我们刚刚聊到就是 C. Holly 原本一路以来都在追他的舞者梦，但是就是因为人生遇到低潮，然后就是开始怀疑说，自己的选择到底是不是对？然后后来可能慢慢就是接触饶舌，但是就在这之前，他又找到了另一个就是可以表达自己的方式，
1: 就是女团，想不到
0: 真
1: 吧？
0: 的是吓死人了。
1: 对，她后来参加了 DD52，最后跟一些成员一起组成了 HUR 这个女团。就是以女团身份就正式的出道了，
0: 我觉得真的是有点跟刚刚讲的偏离太多。
1: 对
0: 刚不是
1: 啊，
0: 讲饶舌吗？
1: 对
0: 但是
1: 啊，
0: 我那时候就在想
1: 又再
0: 说，
1: 跳回去原本了，
0: 对，我就想说，他明明好像有开始接触饶舌嘛，然后可能就开始有创作，但是怎么会就是还想去参加一个偶像选秀？
1: 对，其实他后来有做分享，说原因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复杂，他就单纯只是希望自己有更多人可以看见他，
0: 就是毕竟就是这可能就是一个舞台嘛，
1: 对，一个梦想吧。
0: 对，然后但是就是他可能觉得当时其实 C. Holly 这个名字就是知道人还不算多，
1: 没错，而
0: 然
1: 且
0: 后
1: 大家也知道说，其实地下音乐圈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小众的环境，就是饶舌这样子。
0: 对。
1: 但就是，即便你很有实力，也不一定会有很多曝光的机会，可能也不一定会有公司会看上你啊之类的。
0: 对对
1: 所以
0: 对，
1: 当时对他来说，选秀节目如果真的能够出道的话，也对他来说算是一个很棒的舞台。
0: 我觉得他这样想其实也就不是没有道理，因为
1: 对。
0: 就算就是你如果没有一个曝光机会的话，人家根本就不知道你有什么东西，然后他就觉得说只要站上这个舞台，就是女团这个，然后可能就有机会被更多人认识。
1: 对啊，与其等待被动等那个公司去看见自己，倒不如自己去主动的。
0: 对，抓住机会。
1: 对，
0: 但我觉得他就是不是抱着我要去当偶像，而是就是觉得说，反正有这个机会我就试试看，说不定一不小心，然后更多人就知道 C. Holly 这个人。
1: 对，所以后来成功出道，然后加入了 HUR 这个女团，对她来说呢，也算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0: 对，但是这个新的开始就是代表说，他要进入了一个跟以前完全不同世界。
1: 对，真的差很多。以前做饶舌的时候，比较像是一个人的去创作啊，决定自己要走哪种曲风，今天想写什么，穿什么，穿怎样去表演，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
0: 对，就是有点像，因为他是从那种个人吧，然后
1: 对，
0: 晋升到团体，但
1: 对，
0: 是女团就是刚刚讲，就是他们是一个 team，然后很多事情就是大家是要互相配合，就是不管从歌曲风格啊，到是甚至到就是舞台你要怎么展现，然后到每次表演，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一定是大家团队合作。
1: 对，而且饶舌歌手通常都是那种比较强调自己的个性，然后让自己有独特的魅力展现出来。但是偶像团体比较重视就是整体的默契，
0: 更一致性吧，就是跳舞要跳得很整齐，这样子。
1: 对，要飙舞啊什么的。
0: 对对对，所以就是他加入 HUR 这个女团之后，然后他就会就是被接受一些以前没有接触过的训练，就是女团嘛，就一定要有唱有跳。
1: 对，
0: 那虽然他之前就是对跳舞很擅长，但是因为加入女团之后就要学习一些怎么唱歌啊，或
1: 配合
0: 是
1: 别人之
0: 对
1: 类
0: 对对，
1: 的。
0: 就是一些肢体团队合作啊，舞台表演。 就是这些东西还是要重新适应啦。
1: 但我觉得他这段经历对他来说也算是

0: 蛮重要的。
1: 嗯，
0: 虽然后来大家还是比较常会把 Zee Holy 这个人跟饶舌做连结，但是呢，如果他这中间没有女团的这个生活，他后来站在舞台上的表演能力啊，可能也不会这么的完整。
1: 没错，我觉得也不是说这段经历不好，而且我觉得反而是因为就是有这段经历，然后让他在做饶舌歌手这个表演就是演出的时候，然后搭配上他肢体，然后我就觉得说，哎，让这个舞台有升华的感觉。
0: 对，其实还有一件事情哦，就是我看到的时候觉得真的很好笑。
1: 哎，讲好笑太过分了吧？
0: 对啊，就很好笑啊，
1: 就是有点心疼啦。嗯，就是他之前在女团时期的时候，刚刚不是说他舞蹈很擅长吗？但是有一堂课，就是他就觉得哇，好魔王啊，就是唱歌，
0: 没错。
1: 而且那时候他也跟一顶安全帽培养出了很深的感情了。
0: 就是刚刚有提到嘛，他加入 HUR 之后呢 ，Zee Holy 开始接受了很多以前没有接触过的训练。以前他最有自信就是跳舞嘛，因为他从小跳到大。但是真正进入女团之后呢，他才发现最难的不是跳舞，反而是唱歌。
1: 嗯，因为就是女团除了舞台表演之外，唱歌我觉得就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0: 没错。
1: 然后公司那时候就是会帮他们排课表，
0: 嗯，
1: 但就是固定要上什么歌唱课之类的，
0: 嗯，
1: 然后就是希望每一位就是那种该怎么说，武力平均值要，
0: 哦，大家达到同一个 level 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偏偏唱歌就对于 Zee Holy 来说是一件很没有自信的一件事。
1: 怎么说？
0: 就是他后来分享过，他的声音本身是比较低沉的那种，
1: 哦，
0: 就是音域也都是很偏低的那样，
1: 嗯嗯，
0: 但是很多女团的歌啊都是那种比较高，
1: 对，飙高音，
0: 对对对对，所以每次上课对他来说都算都很吃力。
1: 我觉得这样就是上课会很
0: 很有压力，
1: 对，很紧张，就是就
0: 大家都唱得很好，就你一个在吵，
1: 就有点像我以前上英文课，然后觉得自己英文很烂，然后就想说
0: 哑口说，
1: 对对对，老师等下点到我啊，我想要逃离，所以我就觉得说他们就是也不是那种一个一个上课，而是是团体在
0: 一
1: 起上，
0: 嗯，而且每次唱到副歌啊或者是要高音的地方，大家都可以很顺利的唱上去，
1: 嗯，
0: 但是 Zee Holy 就常常都会破音。
1: 我觉得这样真的压力很大，因为你不仅是老师看到你出糗，而是团员都看到你出糗。
0: 对，
1: 我觉得这样真的是压力超大。而且他就是之前就是后来啦受访问的时候，就是还模仿就可能自己以前，哦，要唱高音然后破音一样，
0: 好笑欸。
1: 但我觉得真的是虽然好笑，他这样表现出来当然是觉得好笑，但是我觉得如果站在他当时那个立场的话，
0: 嗯，
1: 就是一定压力很大。
0: 对，真的，因为不是只有他自己觉得他自己唱不好，
1: 对，就刚刚讲的，
0: 老师也知
1: 道，
0: 对，自己的团员也知道，
1: 没错。
0: 更尴尬的是，他的声音又特别的大，
1: 呀，每一次哎唱不上去，有破音，大家都听到。我觉得这样真的是怎么说，就是一直在大家旁边出糗，就是觉得怀疑人生，
0: 对，很尴尬，
1: 对。但是我觉得当时的 Zee Holy 是可能还比较年轻啦，没有意识到说问题其实就不太是他不会唱歌，是就是本来每个人音域就比较不一样，
0: 对，就是有些人适合唱高的，然后有些人适合唱低的，
1: 对对对，没错。
0: 但他那时候就会一直以为说大家都唱得上去，为什么唱不上去，一定是我自己能力不够好，不够努力之类的。
1: 对，可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他当下有那个想法的话，他就会一直想要就是想说，欸，
0: 把自己变得跟大家一样，
1: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这样反而是你越努力然后你会越没有自信，因为每个人本来就都不一样，如果你一直想要去成为别人的话，你反而就会失去自己说，欸，我到底厉害的点，对
0: 对
1: 对， 對。
0: 所以后来老师也希望可以帮助他改善这个状况，
1: 嗯，
0: 所以他想到一个很特别的方法，
1: 就刚刚提到的戴安全帽，
0: 对，就大家知道那顶安全帽。
1: 对，但是欸，到底为什么要戴安全帽？
0: 对，老师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希望他戴着安全帽可以更专心的去听到自己的声音，就可能像戴耳机一样吧，
1: 哦，降噪降噪，
0: 对，可以听到自己的声音，然后慢慢的去调整自己的发音方式，
1: 嗯，听起来是蛮合理的，啊，但是我是没有看过其他人这样做，
0: 可是你想哦，每个礼拜你固定一个小时上， 唱歌课，
1: 嗯，
0: 然后都要带

0: 戴着安全帽，一直听自己的声音，而且这还是我他自己最没有自信的、最没有自信的点。
1: 嗯，我觉得他那段时间感觉最痛苦的不是一直唱，而是他一直听见自己唱不好。
0: 对，
1: 你又戴着安全帽，你就会
0: 更听清楚自己的声音，所以久了之后，他就会可能开始自暴自弃。
1: 对，就是当人挫折太多了，没有发现转机的时候，就会觉得说，还是我放弃，干脆不要唱了。
0: 而且我觉得很多人在学一个兴趣的时候，
1: 嗯，
0: 一定很常都会遇到这种状况。
1: 对，就是不一定是唱歌啦，很多事情都是，就是可能运动啊、画画、读书，就是觉得，嗯，怎么说，就是自己很努力，可是每一次练习，感觉都会看到，欸，我自己好像还不够好。
0: 对，
1: 但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突破这个瓶颈？
0: 而且每当自己在跟别人做比较的时候，就很容易去忽略。
1: 对，刚刚讲的，
0: 每个人优势本来就不一样，就像考试啊，每个人有些考的高，有些考的低，可能就有些人就是不擅长读书啊。
1: 对啊，但我觉得 C Holly 他自己最大的改变就是，他终于意识到自己也是很有特色的，
0: 对，
1: 所以他没有再逼自己变成别人。
0: 没错，所以现在大家喜欢他，不就是因为他那个很有辨识度的声音吗？
1: 没错，就是这就是惊喜的地方吧，就是他以前一直想要改掉的东西，然后现在反而就是变成，欸，大家听到这个声音然后知道，哦，这是 C Holly 哦。
0: 对，所以有时候回头看很多当下觉得会是，哦，自己缺点的事情，但是过了一段时间，
1: 嗯，
0: 你长大之后回头看，反而会觉得说，
1: 欸，
0: 这就是我的优势。对，
1: 没错，
0: 让大家看见的地方。
1: 所以我觉得女团这段经历其实对她来说真的蛮重要的，就是不只学唱歌跳舞，然后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件事让她更认识自己，
0: 就是慢慢发现自己到底适不适合音乐。
1: 嗯，但是其实我觉得她不是不适合，只是她不适合一直就是可能学别人的方式做音乐。
0: 嗯，
1: 就他应该用他自己
0: 的方式，
1: 觉得自己觉得怎样，
0: 嗯，
1: 然后就这样去做。
0: 对，所以他心里面一直有个想法，就是希望有一天呢可以唱出属于他自己的作品，而不是就像刚刚说的嘛，
1: 嗯，
0: 女团都要跟大家一起做安排的一场表演。
1: 但现在的话就是证明说，欸，他自己真的办到。
0: 对，
1: 但是就是因为以前啦，这个念头就是越来越强烈，所以他才找了一个舞台，欸，这个舞台就真的让大家
0: 慢慢的发现他了。
1: 对，就是比在当女团这个时候更曝光。
0: 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说说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
1: 是什么？
0: 就是他踏上了大嘻哈时代的舞台，
1: 没错，
0: 开始让更多人认识到真正的 C Holly。
1: 没错，而这个大嘻哈时代是大嘻哈时代二哟。
0: 没错。
2: 我是蔡依林，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好，那因为大仙啊时代二的赛制，就是我们上一集聊 Aquaman 的时候，就是介绍的蛮完整的，
1: 没错。
0: 对，所以如果大家不太知道比赛怎么进行的话，
1: 去听，
0: 对，去听上一集。我们上一集真的讲得很详细，因为就是Aquaman 是一个我很喜欢的歌手啦。
1: 没错，那我们今天呢就快速带过，直接把重点放在 Seeholly 身上。
0: 好的，
1: 因为我觉得大嘻哈时代二对他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生转捩点哦。
0: OK， 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是，就是我那时候在看节目的时候，就是大家可能注意到一个人的话，会先从，好，如果还没开口的话，应该会先看外观吧。
1: 对，他的服装啊之类的。
0: 对对对，所以他真的，一站上舞台的时候，你就会先注意到他。
1: 真的，有些人是唱完歌才会觉得说，哎呦不错哦，你唱的不错哦，
0: 对对对，
1: 才会开始记住你。但是 Seeholly 还没有开始唱之前，就会先注意到他的一整个外形。
0: 对对，因为他整个造型啊，或者整个气场，我就是觉得很有特色。是可能因为之前在女团待过，他那个就是那时候我在看节目的时候，他整个服装就是很亮眼，

0: 没错，而且他在60秒海选一出场的时候啊，就给大家一种那种他很知道自己要在要干嘛的那种感觉。
1: 哦，就是他真的没有要走低调路线，他可以吃很高调，因为他就是穿的怎么说很下趴，
0: 很显眼。
1: 对对对，因为他就是那种撞色嘛，然后就是很鲜艳的那种颜
0: 色，跳
1: 色
0: 系。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他那时候可能最吸引人的地方就不只是唱饶舌，而是他就是整个舞台魅力。
0: 对，我觉得他那时候最吸引人的，还有他一些表演的一些特色啊，就是一整个
1: 眼神嘛，
0: 对对对对对，就很完整的感
1: 觉。我
0: 觉
1: 得这一定跟他就可能之前当偶像有关系。所以他第一关的时候就是有顺利晋级。
0: 对，而且他之后呢，到分组赛的时候，他没有因为过关呢就开始变得很保守，
1: 这个我保守派的，
0: 对对 对,
1: 有过就好。
0: 对，反而每一场呢都还是维持自己的特色。而且他还很敢尝试，每一次站上舞台的时候都会让大家期待说，他今天又带来怎样的表演。
1: 我觉得他就是厉害，就是厉害到就是他很知道说，就是我可能要怎么做，然后才能让观众留下印象。而且我记得那时候就是因为大侠时代就是有那种幕后花絮，然后他就会来跑去采访，来跑去被采访这样。所以我就觉得
0: 现在还有很多就是比赛节目的选手，觉得他们如果没有自己的特色的话，还就是去参加这种选秀节目啊，就像他前面参加《DD 52》一样，就是如果没有自己的特色，很难会被评审看见。
1: 对，然后很容易就是唱完就被忘记，而且我觉得就是个人特色这一点，真的就是到后面的时候，评审一直在说，就是你一定要这种东西，不然你到这个环节的时候，你就会被淘汰。如果你没有这个东西的话，
0: 对，但是 C Holly 就没有这个问题，
1: 没错，
0: 他一站上台都会让大家会有一个记忆点。
1: 然后我觉得就是让大家有个记忆点，然后真正让大家开始就是讨论他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到 Block to Block 那一轮。
0: 没错，他那一轮遇到的就是我们的神经元，
1: 我们台大医学系。
0: 对，台大医学系。
1: 对，就是神经元本来就是一个在节目里面算讨论度很高的选手，因为他那时候就还就是这都是制度的问题。所以就是那场比赛播出之前，很多人就是在期待说，他们两个对决或是怎样。
0: 对，那时候 C Holly 在那一场他带来的那首歌就是 Man I Need Man I Need
1: OK， 然后对决的是神经元的自言自语。
0: 对，
1: 那这两首都有上串流，大家可以去听听看。
0: 对，最后那一场也有获得评审的一致好评。
1: 对，
0: 对他来说、
1: 就是、
0: 可能算他在这个节目里面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歌。
1: 对，就是比较知名，然后我觉得也是从这时候开始，然后可能越来越多人会就是可能搜寻说，C Holly 是谁啊？
0: 对，那他后面的人气提升得非常快。
1: 没错，然后最后就是到了主题赛。然后虽然他这个环节没有晋级，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留下印象。然后他选择的题目是 Hood and Family。然后他带来的歌是再等就 late， 而且我还记得那时候节目的时候，他有就是道具那个电话亭超大，就是印象深刻啦。
0: 对啊，所以他每次上台的时候，我都会先看他到底这次穿了什么，准备什么东西。
1: 没错，我觉得他真的是很用心在每一个舞台上面。
0: 对，毕竟他之前是女团出身的，所以他对于那种舞台造型啊，自己的一些形象都很注重。
1: 对对对，
0: 就是每一次几乎都不只是就是穿的漂漂亮亮而已，反而就是要让大家
1: 知道我的风格，
0: 对，真的可以记住我的感觉。
1: 对对对，而且就像我们刚刚讲，就是他就是会用那种撞色或者很显眼的颜色，他就是会用很亮眼的颜色。然后那时候他最常用的是绿色啊，然后粉红色，然后荧光色这种。
0: 对，
1: 然后大家可能远远一看，这个颜色。
0: 而且他后来分享过一件很好笑的事情，
1: 就是那个颜色玄学。
0: 对，很好笑，
1: 是他自己讲的好吗？
0: 对，而且他就自己说，好像每一次他穿粉红色就比较容易输，穿绿色就比较容易赢。

0: 但他那个帽子太 special， OK，
1: 他很常戴着那个帽子，但是他然后他两个双马尾都会从帽子两边跑出来。
0: 对，我记得那时候大家就是问说，哎、欸，你怎么办到了？你怎么绑了？
1: 所以在他每次只要一站出来，大家就知道、哦、今天呢又是 C Holly 的舞台了。
0: 没错，然后让大家解密一下他的那个发型到底怎么绑。他自己说，就是你要牺牲掉那顶帽子，就是你要帮那个帽子开洞，嗯、所以你要开的是精准一点，这样每一次才可以是从刚好的地方
1: 出来。
0: 对对对对。但我觉得他真的就很厉害啦，就是不只靠音乐让大家记住他，就是连、這個、
1: 他换一个方式嘛，靠他的
0: 造型
1: 啊、
0: 颜色，然后发型，就是或是整个舞台上的形象。
1: 对对 对, 對，可是大家现在回头看都会觉得说他在大嘻哈时代二好像不是一路上都很顺利。
0: 嗯，我觉得就是他自己在节目里就是也很多压力啦，就是他自己就会觉得说我到底是不是适合站在这个舞台，因为这个舞台的赛制就是淘汰制嘛。
1: 对对对 对, 對，
0: 那想当然就是普遍大家可能认为是说哦留下强者这样。
1: 对
0: 对，所以他就是开始怀疑自己啦，
1: 因为又是另外一个圈嘛，变成饶舌圈，原本从舞蹈变成饶舌。对，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 C Holly 他在大嘻哈时代二一路走来经历过了哪些挫折，还有因为什么原因改变他这个人。而且你不觉得大嘻哈时代二对他来说、不只是让更多人去认识他之外，同时也是对他来说是人生当中压力最大的一段时间。
0: 认同认同，因为就是像我们刚刚讲到，就是他就是因为参加这个节目后，然后怀疑自己说哎，到底是不是适合站在这个舞台。
1: 对，
0: 所以就是当然他从第一集开始录影的时候他就感受到了。
1: 没错，但他后来回忆第一集一站上台没多久就开始死定了，忘词开始乱
0: 掉。
1: 对, 對，虽然他当下一定还是要很努力的把这个表演去完成啊，因为这是淘汰赛嘛、怎么可能一站上台就被淘汰。
0: 就是我觉得你一定要去尽力补救，总比就是你放着然后真的
1: 摆烂。对，所以他那时候其实心里也很清楚说这已经不是原本彩排时候的状态了。
0: 他就是形容自己当下的心情真的就是完蛋了完蛋了，现在就完蛋了。
1: 而且他不是那种录完就算了的人，而且他就是非常在意自己的表现，毕竟他是女团出身嘛。所以录影一结束之后呢，他其实是一路哭着离开这个摄影棚的。
0: 我觉得可能
1: 压力太大了，
0: 蛮多次这样，因为我觉得他之前就是对夏木所一直就这样。好，这是之后再说，反正就是很多人不知道说可能我们就是看到大家很光鲜亮丽，就是可能很帅很完整那种画面，可是对于选手来说，若录影当天出了状况，那种挫折感就是会一直留在心里，因为就是
1: 唱
0: 你没办法、没办法再重来，没办法再试一次。
1: 对，而且那时候就是他第一次站在这么大的舞台，要面对评审，还有一些他原本不是饶舌圈的嘛，然后呢还要再面对一些可能原本就有饶舌底子的一些很强的选手，还有一堆摄影机，压力一定超大。
0: 我觉得如果就是连他自己都觉得实力不够，然后还可能一直晋级的话，就会觉得说打死就觉得我很烂。
1: 没错，而且他是一个很在意大家怎么去评价他的一个人。
0: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可能录完就不太敢看节目，就是有点像是我们录音上，然后录音完然后上架。
1: 对，我也不敢听。
0: 对，我也觉得我不太敢听。就是我觉得大家已经，也不是大家，就是蛮多人应该都很在意，就是
1: 别人
0: 怎
1: 么
0: 评价自
1: 己。对，
0: 所以他节目播出之后就是几乎每天都会去看留言。
1: 对，
0: 然后不止就是看 YouTube。就是因为大嘻哈时代二是节目播出，然后加上会上架 YouTube 嘛。但是如果看讨论区的话，就可能像 D 卡，然后 PTT， 然后 IG， 就是反正各种社群都是啊，就是可能有人讨论他的话他都会去看。我觉得这样真的是怎么说，很两难吧。
1: 啊，为什么？
0: 就是你看这些留言然后这些讨论，就是你可能会看到称赞，然后当然有人称赞我很开心嘛，但是如果你滑到一则就是可能比较酸比较负

0: 面的留言的话，然后你那一整天就是你会一直想到，一直记得那句话，
1: 就可能因为那一句话，然后让心情很低落之类的。
0: 对，我觉得人就是，就是都这样嘛，就是
1: 称赞你就很快，
0: 就是很快就忘记。
1: 对对对对对。
0: 但如果有人批评你，然后你就会一直反省，你就觉得说，哎，是不是我自己不够好？
1: 而且他那时候又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所以那些留言啊，多多少少都会影响到他。
0: 嗯，
1: 那后来，对，到 PK 的环节之后，他对象，
0: 刚讲的嘛，他对象夏木，
1: 对，他对象夏木那一场，他又因为忘词，一整个就影响了到他的表演。
0: 嗯，我觉得很多看节目的人应该有知道，就是他那时候对上夏木，其实两个人都是，就是他们的表演是有缺失的那种。
1: 对，
0: 但是。留下来的是 See Holly 啦，然后他那时候就说夏木拜拜。
1: 现在回头看，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一段很可爱，甚至会变成节目里面有一个不错的记忆点的片段。
0: 嗯，但是他当下真的不是在搞笑吗？他真的就是很懊恼也很自责，因为他就会觉得说，他就觉得说自己不是凭实力晋级，而是因为就是他们两个都有失误，然后相较起来，然后他晋级，他就觉得说这样的话就不是因为我有实力我才晋级，就是可能是不小心，然后结果我晋级，然后下一步被淘汰。
1: 对，而且他知道自己其实可以表现得更好，
0: 对，
1: 但是偏偏在最重要的舞台就没有做到。
0: 对，我觉得，但是虽然就是这样晋级后啦，然后他就是一直期待另一件事情，就是
1: 那首歌播出，
0: 没错。那我们现在就先来听听他期待这首歌是哪首歌吧。

0: 而且跟你讲，他因为这首歌录完之后啊，他就说他就是变得比较有自信一点。
1: 对，因为他就觉得说，哎，我觉得我终于。

0: 会找回自己的状态的，就是他觉得现场气氛很好，然后评审反应哎好像也不错，所以他只相信说可能只要这首歌播出，大家一定会重新认识他。
1: 对，但是节目真的播出之后呢，事情好像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0: 对，就是虽然很多人开始注意到他，然后可能有些人开始喜欢他的作品，但是同时批评的声音就是也会越来越多。
1: 对，
0: 就是、
1: 这就是
0: 因为你只要有知名度，就会就开始讲东讲西的。
1: 对，这就是开始有知名度会带来的另外一面。
0: 没错，然后他就是觉得说，以前没有认识 C Holly 的时候，你做的好或不好，都是可能只有身边的人知道。
1: 对，可是
0: 但是对，
1: 越来越多人认识你之后呢，你的整个人就会被放大检视，就是会有更多人看见你的一些细节啊，你怎么唱歌啊，穿怎样啊？
0: 对，我觉得这些批评就是有时候不一定是在讲你的作品怎样，而且可能就是可能上升到你的一切的全部，就他可能只是不喜欢你这个人，然后他就可以一直针对你，然后讲各种酸言酸语。
1: 对，所以对他来说会影响蛮大的。
0: 没错，然后他自己也坦诚，就是他觉得那段时间一直处在一个就是很混乱的状况吧，就是一方面就会觉得开心哦，终于有更多人认识我，但是另一方面又开始觉得说自己到底是不是大家说的那样，就是有些人三言三语，
1: 对，
0: 就是反正他的心情就会变得很低迷啦。
1: 对，所以突然有那么多，如果有突然有那么多开始讨论自己，其实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承受得住，就是不管好啊或者是坏。
0: 对，
1: 所以就是那一段时间开始 C Holly 他就慢慢陷入低潮期，就是开始问自己嘛，就是我到底是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要一直迎合大家吗？还是就是要真正的做自己？但我觉得说也就是因为这些问题，所以慢慢的改变他后来创作的方向，也改变就是他看待自己的方式。
0: 我觉得这应该说真的一切东西过程都是养分啦，就是因为他有经历在大侠时代这些挫折，然后他反而就是最大的改变，就是很多人就会觉得说遇到挫折之后最重要是站起来，可是我觉得 C Holly 他最大的改变是因为大侠时代这件事情让他跌倒，但是也因为这样他重新认识自己。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跟大家讲啦，就是比拿到好成绩还要困难。
1: 对，
0: 是人家不是说什么最后要看结果啊，但是我觉得其实过程中就这些养分也很重要。
1: 对，我也有这种感觉。那后来分享很多内容其实都不只是在聊自己的音乐技巧，而是在聊他自己的心态。就他一开始会问自己说，我到底是为了什么契机然后站上这个舞台，我是因为自己真的喜欢创作，还是单纯只想听到别人对我的称赞？我觉得这两件事情看起来很像，但是其实完全是不一样的事情。
0: 就是怎么说，出发点跟初衷不一样吧。
1: 对，
0: 然后
1: 角度不一样，
0: 就是因为我们准备这些的时候一定就会看一些他的专访，然后就会发现说他自己就是觉得说从小的时候就是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同，就是他觉得他自己在成长过程中很少被称赞，然后很多时候他就会很努力吧，就是因为那时候一定年纪还小，就会觉得说我只要够努力，然后我透过什么事情来证明自己或是拿到什么好成绩的话，就一定会有人跟我说哎，你真的很厉害哦。
1: 对，所以就会发现以前他很多的选择都有一点那种证明自己的感觉，就像他前面嘛，就是去参加 DD52 都是那种选秀的节目嘛，所以努力，即便努力跳舞啊，努力做音乐，参加女团，参加大嘻哈时代，他就希望透过这些事情可以让更多人去看见他，认同他。但是他真的开始被很多人看见之后，他就发现说原来就是被看见不代表一定会被喜欢。
0: 我觉得这是不管你是创作者嘛，就是
1: 不管是谁，
0: 对，不管是音乐上还是哇，你是当 YouTube 啊，还是这样，就是还没有人认识你的时候，你当然会期望自己有一天可以红。但是如果真的等到你真的红了，然后有人开始关注你的时候，你又会在意说 就是每一个人到底是怎么样评价你，虽然有人称赞你，你会很开心。

0: 应该是，如果很多酸民那边对你评头论足的话，你会又觉得又开始怀疑自己。
1: 对，而且我觉得现在就是网络环境就是这样，所以大家留言就直接，你只要手机打字打一打，你想
0: 键
1: 讲
0: 盘
1: 什么，
0: 侠，
1: 对，你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反正大家也不知道你是谁，
0: 对，我觉得这样子
1: 很
0: 很
1: 坏。
0: 坏，
1: 所以有时候就真的可能会因为你的一句话，把一个就是原本好好的一个人打击得很深。但是很有趣的事情，常常会因为那一句的批评，就是反而会忘记前面好几句的鼓励。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 C Holly 那时候开始问自己说，他每天都在思考，然后每天做这件事情，都会觉得说，哎，这到底是我真正想做，还是我做这些是因为我做这些，然后希望别人喜欢我做这些事情，这有点像自我对话吧。
1: 对，而且很多人遇到挫折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可能就是会坏，可能就会怪说，啊，一定是因为我今天状态不好啊，环境可
0: 对
1: 能
0: 对
1: 怎样
0: 对，
1: 啊，或者是我今天运气不好对到谁，对，就是去怪别人，反而没有在看自己。但是 C Holly 他没有，他反而会一直回头看自己，检视自己一整个人的状态，就是开始会把很多事情变成一个问号，然后自己再去慢慢去找答案。
0: 我觉得，就是你看 C Holly 这个人的话，你就会觉得说他应该是大家眼中的开心果，就是可能要有聚会啊，然后有什么朋友。就是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就觉得说自己好像应该要把气氛炒热，然后好像只要有他在就不能冷场这样。
1: 对，但是他后来发现说，其实我这样做我自己也会很累，我也会有不想讲话、不想搞笑、不想逗大家的时候，所以他有时候就开始想，如果今天这个场合我没有这么活泼，那大家还会喜欢我吗？我觉得这个问题很真实啊。
0: 就是怎么说你？在粉丝面前会有一种，就是可能塑造自己形象。
1: 对，就会有两个面相。
0: 对，但是我就会觉得，就是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哪怕我今天不小心，或是我开始露出我可能，
1: 平常没有在大家的那一面。
0: 对，然后大家会不会觉得说，哎，啊你怎么变这样？我就不喜欢你。所以我觉得这真的应该很多创作者都有这种经验呐，就是。像 C Holly，他可能在朋友面前就是很搞笑，然后在观众面前就是很嗨开心果，但是可能回到家之后，反而就是一句话不想说，因为就是你一直强迫自己扮演某个角色，或是一直把自己的情绪拉到一个，
1: 最满的状态，
0: 对，我觉得这样很累。
1: 对。虽然后来开始接受一件事情，就是不要一直把自己当成那个角色，就是自己其实可以人嘛，都会有情绪啊，可以有低潮，可以有脆弱的那一面，所以也不用因为今天自己没有负责把大家逗笑，就觉得我自己这样很
0: 很
1: 失
0: 失败，
1: 败，对。
0: 我觉得这个转变真的是很大，因为你一定会很纠结，但是你要怎么转念一想，我就觉得这个转念就是怎么说很困难啦，那 我就觉得他这样很强，
1: 对，而且他后来还有说，就是他以前一直很想证明自己嘛，就是但是现在他更想做就是介绍自己，对，
0: 就是因为证明自己有点像，因为我觉得我很厉害，然后我想证明跟你说，哎，你看我很厉害吧，你应该喜欢我吧。但是如果你
1: 对。
0: 是介绍自己，就比较像是在说，哎，现在的我就是这样，然后我就是把我有的东西
1: 介绍给你，
0: 分享给你，然后如果你喜不喜欢的话，我都尊重。
1: 对，我觉得这两种心态差很多。以前他都一直希望说可以得到大家的认可，就很怕自己会失败嘛，很怕自己会被讨厌。但是后来他就开始接受，不可能每个人都一定会喜欢自己，也不用一直去就是迎合大家的期待。
0: 而且我觉得就是当你开始接受真正的自己的时候，然后你可能做出来的作品也会不一样。
1: 对，以
0: 因
1: 前，
0: 为以前可能是特别想证明自己，哎，会唱，很会写，很有
1: 对，
0: 实力。
1: 但是
0: 但
1: 后
0: 是
1: 来，
0: 后来就是他把自己的故事放进作品里，就是把自己就是怎么说，就是所有一切吧，不可能不安啊，或自己的情绪，或者自己平常故事，然后都很坦白的写进歌里。
1: 对，所以我后来觉得《大西亚时代二》真正送给 C Holly 的，不只是他的名气或流量之类的。而是让他可以真正的有机会停下来，好好的检视一下自己，
0: 而且我觉得

0: 当他开始接受自己，就是《大西亚时代二》这个节目结束后，他之后出的作品也真的是，就是终于写出了最像自己的样子吧。
1: 对，我觉得就不得不讲 C.Holly 后来出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我相信很多人即便没有在饶舌圈，或是挺平常听饶舌歌的人，一定也有听过，就是三部曲。
0: OK， 这首真的是红到大街小巷，
1: 真的。
0: 那我们讲成这样，应该就是要给大家听一下吧。
1: 好诶。
2: 我管他六月还是八月，你是最美的晚霞。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是新。

0: 而且我觉得三部曲会爆红啊，不只是因为旋律的关系。
1: 嗯，我觉得就像刚刚说的，就是 C Holly 已经慢慢开始就是建立起自己的特色，然后大家可能一看到造型啊，然后一听到声音就知道，哎 ，C Holly 出场
0: 出来的，
1: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加上他自己就是蛮认真经营短影音的啦，然后很多人翻拍啊，所以就会让歌曲就是越传越广。
0: 嗯，
1: 然后之前他还开玩笑说希望我的粉丝可以破十万，
0: 结果就真的做到了。而且他不只是粉丝增加一，就是还有很多什么笑唱的演出啊，还有合作的机会也很多。
1: 嗯，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很妙啦，反正就是因为他真正走红的作品不是他以前想要证明自己很厉害那些歌，而是就是他放下那些执着后，然后选择让大家看见真正的他。
0: 对，
1: 然后诶，结果这真的
0: 三部曲就出来了，
1: 就很成功。对对 对,
0: 对，我觉得他成功的不只是音乐，反而会让大家认识到真正的 C Holly 这个人。
1: 对， 我觉得他的就人生也是很奇妙啦。
0: 对，他
1: 从就是从跳舞啊、然后女团，然后到大侠时代、然后最近出就是很红的这个三部曲。
0: 嗯，
1: 我觉得他真的不是那种说什么哇一路都很顺啊，
0: 对，
1: 而是就是他真的是不断跌倒啊，然后调整，然后最后才找到诶这个好像是最适合我。
0: 对，所以但如果有人问我说 C Holly 为什么会红、
1: 嗯、
0: 我觉得很多人会认识 C Holly 单纯可能也是因为三部曲，
1: 对对对，
0: 这些歌就是这些洗脑歌，
1: 嗯，
0: 或是一些短音滑到这首歌、然后而知道 C Holly 这个人、对，那他其实就是也花了很多年慢慢的经营自己。
1: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大家喜欢三部曲这些歌的话，我觉得挺希望你今天就是听完我们的介绍后，然后你会更想要了解说诶他是怎么一路走过来的。
0: 对，也希望回家之后呢大家可以去听听他不同时期的

0: 紧，静静等着你靠近，装着场面无表情，走心只是不小心走出来，那就不要紧。说 DJ 小婷不要停，
1: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2: 节目移动讯息，各位听众您好，本台所在地世新大学校区，7月19号星期天上午8点到下午5点将进行高压电力设备维护工程，停电期间本台所有节目将暂停播出，官网及线上即时串流服务也将暂停使用。电力设备维护期间，您可以透过 SoundOn、Spotify 或 Apple Podcasts 收听随选节目，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也请您持续支持世新广播电台。
3: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志杰。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黑胶唱片呢，是林隆璇的首张个人专辑《听风的歌》。这张专辑于1988年推出，那时候的我都还没出生呢。那么现在要带给你们的这首歌是《前世的你》。时光

虽然这张专辑距离现在已将近30年了，林隆璇在当时可是以独特清新的创作风格以及用心深情的歌喉，在华语歌坛上获得了情歌王子的封号，不仅感动许多歌迷，也带给歌迷情商的抚慰。

听到玲珑璇的歌声，诉尽了思念，你依旧在我的梦里。这是玲珑璇的前世的你，即便现在每一天只能将美好的你放在心里，但总有那一天，我会跨过那层层的浓雾，展开新的生命，遇见更好的人，送给迷失的你。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要记得哦，报告要下礼拜交哦。
2: 礼拜六还要去上班，明天要交的作业还没完成，怎么那么多事啊？好累哦，真的好累哦。
3: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2: 我们一边读书，一边打工，一边做报告，
3: 一边想离职，
2: 未来还没想好，班表已经排满。
3: 有些事
2: 我们帮你讲清楚，
3: 有些问题
2: 我们陪你一起想。
4: 社畜学生请上线。
2: 哎，你打卡了吗？
3: 哎，对耶。
5: 担忧开运两份，外带鱼排加饭加菜各一，目前客满了
2: 哦。有一桌客人刚走，记得收桌，
5: 外送记得打单。
2: 好，我先收桌。
6: 小姐，我们的餐怎么还没来？
5: 不好意思，餐点正在制作中，再稍等一下哦。
6: 妹妹，不要乱碰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哦。
5: 没事没事，我马上来处理。
2: 外场窗台的餐点满了，要赶快送啊！
6: 哎，请问我的单到底是好了没啊？我后面有三个单呢。
5: 哦，不好意思，还要再两分钟哦。
2: 不好意思，那个不好意思，我刚才没有杯子没有给我。
5: 这是什么地狱啊？
7: 今天的故事才刚开始，准备好进入社畜学生的世界了吗？
3: 欢迎收听社畜学生请上线，我是蔡莉，
2: 我是主持人嘉玲。
3: 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呢也是一样呢，邀请了非常资深的打工人哦。
2: 没错没错，
3: 他这个打工呢可以说是从大一哦就满是排班的排到我们的大二下。我觉得我预计啦，感觉他的大三大四也会满满的一直排班，
2: 就是四年的餐饮啊。
3: 没错没错。那我们今天这一集邀请的来宾是我们的阿钱。 Hello
8: 大家好，我是阿钱，
2: 欢迎阿钱。
3: 那阿钱可以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吗？
8: 那我是那个主持人的朋友兼同学，然后我是也是读世新大学广电系，
3: 然后在辐射体打工，对不对？
8: 对，上了快两年，快死掉了，
2: 快三年了，
3: 快三年了，
8: 才没有快三年，
3: 没错。

0: 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呢，主要就是想跟阿贤聊聊说，哎，在福顺林打工到底会遇到什么离奇的事情，或者说很累的。毕竟已经在那边打工两年了，也算是蛮厉害的。
1: 没错没错，
0: 因为我觉得自己身边的同学们跟朋友们能在同一个地方哦打工到一年以上，其实都蛮了不起的。
1: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0: 在这里我只说实话。
1: 那些没人告诉你的事，准备好听真心话了吗？欢迎来到真心话研究室。那跟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分享一个小秘密啊，其实我跟阿谦也是曾经的同事啊，
0: 曾经的同事，
1: 所以他今天讲的故事我可能会非常有共鸣哦。
0: 对对对，那没有错呢。那所以我们今天呢、啊，就是真的好好问一下阿谦，就是说，哎，当初怎么会想要去福顺庭打工呢？
2: 就是我自己是北漂的学生，然后呢，刚上来台北大概一两周吧，本来就是靠自己原本有的钱跟爸妈给的钱这样子，然后发现哎、花一花，哎、好像不太行哎，这个钱好像没有办法支撑我在台北活下去，所以呢，我就开始到各个平台上面找打工啊，然后找花花花，然后就看到哎、好像有一间在招人，而且很缺人，因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划过小鸡上工，上面都会写那个雇主要多少人嘛这样子，然后上面。一开始写的需求是15到20人，
0: 太多了吧？
2: 我想说，哦，
0: 好多
2: 15到20人这么多，那我去投投看好了。然后我就你投上去，然后就去面试，哎、然后就上了，然后就做牛做马到现在这样子。
0: 哇哦，只能说是哎、这个15到20人有点惊讶，我没有想到那一间小小的店可以塞这么满的需求量这样子。
1: 但是现在餐饮本来就非常缺工，所以15到20人其实也没有
0: 蛮正常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可能是因为我没有见过世面的关系。毕竟还没有去打过那个服务业的感觉。好，那你自己这样，毕竟你做了两年嘛，
2: 对，
0: 那你觉得最累的时刻是什么呢？还是你会依据每个不同时期的你而去更改？
2: 我觉得最累的，就到现在为止最累的，还是就是要站很久这样子。
0: 哦，
2: 对，
0: 哎、那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假设说你们通常都是一天排几个班，几个小时的班呢、
2: 通常都是4个小时为基准啊，就是打工的话、就是那个什么计时人员 PT、PT 都是4个小时为一个班这样子、这样应该是劳基法规定的吧，4个小时休半个小时，然后我们就是4个小时供餐一次这样子。
0: 哦，
2: 对，然后我自己的话就是一次都是排8个小时，
0: 八个小时啊，所以这8个小时基本上都要站着是吗？
2: 差不多，
1: 基本上，
0: 然后跑来跑去这样
1: 子。
0: 哎、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哦、就是那个时候我跟我朋友啊去福顺林吃饭，然后就巧遇到阿浅，那阿浅就是看到他跑来跑去，其实蛮辛苦的。然后当我有一些东西吃不完的时候，我都觉得啊，好像不能吃，不能吃。
1: 对，对，没错，没错。
0: 不然的话，就是对阿浅觉得不好意思这样子。对对对，那你自己觉得，就是除了站很久之外，有没有什么事情是？除了让你觉得很累也很崩溃，像可能遇到 OK 啊，或者说遇到一些真的是点了很多样，然后结果 吃了一口菜，
1: 然后剩下的
0: 对就不要了，对，你会不会觉得很、啊怎么会这样？
2: 其实蛮多的、而且尤其是、我不知道是因为就是新店这个区可能老人比较多之类的吧、所以我们店的那个
1: 受众年龄层，
2: 受众年龄层大概都是在中老年这样子、对，然后他们就是就是都会点一点，然后吃不完就是哦我要打包这样子、对，然后有时候可能老人家可能就是有点耳背，但是讲话比较大声一点、对，然后可能有时候他们、我们讲的东西他们可能会听不懂这样子、
0: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呢，所以就会其实蛮辛苦，因为你要不断的重在输出，然后尤其当现场很忙的时候，
2: 真的
0: 你就好冷静，3、2、1呼吸一下，然后再赶快讲一次。
2: 没错没错。
0: 那你会需要有台语这个需求吗？
2: 台其实还好哎，因为我觉得他们自己会讲台语，但是他们如果跟
0: 外人、
1: 年轻人讲话，
2: 对，年轻人讲话
1: 都
2: 会直接转成中文、
1: 啊，
2: 只是可能会有点卡卡的，或是那个，那叫什么？
1: 可能我们会听不懂，对，
2: 台湾国语这样。
0: 那你们当你们看到客人剩很多剩菜剩饭的时候，你们会吃吗？
1: 哦，
0: 这是我，
1: 你讲什么？

0: 真的
1: 会，谁会？请问你去问麦当劳，请问他们会吃剩饭、剩菜、剩饭、剩下薯条吗？这什么逻辑？
0: 你先说会吗？
2: 我们是如果是看到那个客人剩很多，我们是会 judge 他这样子，说哎，怎么剩这么多啊，好浪费哦，这样子。
0: 啊，不会帮我们吃，
2: 不会吃、啊。
1: 你从哪里看到餐饮业的服务人员会吃客人留下来的食物的？
0: 我跟你说，我是觉得是有故事的，就是呢，因为我有个朋友他在热炒店上班，然后他其实是跟我说，他就是如果是客人有剩，他们是会吃的，但是全公司人都会吃。但是所以我就在好奇说，你们服务生这么香哎、欸，那个肉。那个饭那个菜超香的，你们真的不会想吃一口吗？
2: 因为其实员工餐就可以吃到了，是的，员工餐就可以吃了，所以通常不会，因为而且也怕就是
0: 卫生问题，
2: 卫生问题
1: 是不会那么的饥渴啦，
2: 因为太。
0: 那你们在出餐之前会偷吃吗？
1: 这个算是上班秘辛
0: 了吧？有发生过吗？
2: 偷吃是没有，但是有时候就是好，例如说那种薯条啊那类的，可能不小心炸太多，炸超过那个分量，
1: 就会偷吃个几根这样。
2: 对对对对对，就
0: 每次都不小心偷吃，
2: 里面就会剩一
1: 些。这算是一种员工福利吗？
0: 每次都不小心偷吃。
1: 那其实我很好奇一件，就是那在阿前可以大概介绍一下在福盛庭上班的工作内容大概是什么吗？
2: 以我来讲的话，我自己是站外场。那站外场一开始进去的话，就是送餐给客人，然后把客人吃完的餐收回来这样子。对，最基本就这两个。然后再进阶一点的话，可能就是学接电话。接电话，然后跟客人讲餐点要什么，然后几点来拿这样子。然后再更熟悉你外场，差不多都熟悉完什么备料啊，那个送收餐啊，然后那些东西都是。清楚熟悉之后，再就是去柜台站收银碰钱的地方，
1: 碰钱钱了，
2: 对，碰钱了。但这个对，就是因为碰钱嘛，所以那个危险程度又更高一点，所以通常不会让一开始就站那边，对，很危险。对，
0: 那你们自己如果有就是可能找错钱啊，或者
1: 有少钱、啊、
0: 是要倒贴的吗？
2: 因为我自己遇到、我自己之前刚站柜台的时候，其实也有少过钱，然后那个钱是我自己贴的、所以我不确定其他店是不是要自己贴。
0: 那家里你有吗？
1: 我当然有少过钱，而且不止一次，但是就是我就靠装可怜装过去。
0: 店长是允许的吗？
2: 因为好像就是听同事讲说，那个他家里面的人是在其他餐饮业上班，然后他们有少钱的话是主管扛。
0: 真的、
2: 是主管，好像都是主管扛，就是不会让员工扛这样子。
0: 因为我听我一些朋友说他们
1: 其实我刚进去的，我的逻辑是这样子，但是我进去大家都跟我讲说，你少钱你要自己扛哦、所以后来好像就算我有少钱，我也会装可怜去找我们店长，在他心情好的时候去找我们店长，
0: 心情好的
1: 时候，然后跟他讲说：“那个我不小心少了150块，怎么办？”然后店长心情好，他可能就说：“没关系，那就我出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因为有时候多钱少钱，尤其是少钱的时候，你很难去找到那个责任归属，所以这时候你就不知道说到底是谁该赔。那这样子最后一个去结算这个钱的人就会很亏。所以我觉得这个。对，
0: 机制算可以接受的，
1: 这个机制算没办法被接受。
0: 对，没有，我说店长付的话，可能
1: 店长可以接受。店长可以，所以大家就是这边，如果大家有去餐饮业打工的话，记得跟店长搞好关系，
2: 哭穷下，哭穷
0: 不要再站在那个算钱那个地方，
1: 对对对，
0: 很危险。那因为刚刚有提到就是新人这件事情，那你们新人的工作内容就是，主要都是外场吗？
2: 要看
0: 一进去外场，
2: 要看那时候那个内场还是外场缺人，就会先丢哪边。但通常因为内场要搬东西，要搬重物
1: 进货，
2: 对，进货，然后煮饭啊那些的，就是通常都是男生比较多。
1: 还有炸猪排，
2: 对，然后女生的话通常就是站外面，但是外场其实也有不少重物要搬，但是就是比较少。对，几率比较没那么高。
1: 外场可以叫内场搬呐、
2: 啊。对，说那个我搬不动，可以帮我搬一下嘛，这样子。
1: 装可怜进。
0: 那你们这样的话你们会不会可以有请求说，假设你现在在外场，然后你想要转去内场，然后这样是有可以的吗？
2: 可以，应该是，不太确定，因为通常就是。

0: 来上班的人就是哎、欸，你被分配到这边，那你就学这边，他们通常都不会有意见。
1: 嗯，
0: 对。但是我们这边就是你其中一个工作站学完之后，就会把你丢去其他工作站再学新的。
1: 嗯，
0: 不然你就是都只会这个东西的话，那之后如果要上更多班，他就没有理由让你上。
2: 对
0: 吧？
2: 哦，
0: 对
2: 耶，
1: 能者多劳，但是能者也多功，
0: 能者过劳啦。
1: 哦，能者过劳，
2: 那这样会加薪吧？就是你工作越来越多，嗯、或者说他的加薪机制会是什么？
0: 哦，我们店是就是这个企业是有考，哎、欸，应该说什么？这个品牌有考核，
2: 哦、
0: 对，是有考核制度。
2: 日本啊，日本
1: 啊，Japan。
0: 然后他的考核就是也是考工作站内容，就是三区、嗯、三个区域这样子。
1: 三个区是指、
0: 欸、应该两个吧？两个区域就是内场跟外场这样子。内、
1: 嗯、
0: 场的内场还有分两区、
1: 嗯，
0: 对，内场其中一区跟外场的区域这样子。然后你考过一个就是加、
2: 哦、
0: 好像加五块加十块吧。
2: Oh,
0: 对，最高好像加15块的样子。
2: 哦、oh, 啊，啊，他考核内容的时候是就是要看你实物操作一遍。
0: 对对对对，备料啊， oh, 然后外场就是备小菜。
2: 感觉不知道，
1: 因为我没有去考啊。
2: 哦、oh.
0: 欸，我其实也没有考啦。
1: 因为其实坦白说，那个考核会让我觉得我要去考干部。
2: 哦、
1: oh, ，对，那个因为那个考核，你可能原本你可能备一个小菜，你可以花。你背完一盘你可以不限时间这样，你可能背一盘你可以花个五分钟之类，但是那个考核会让你背一盘你只需要一到三分钟。 对,
0: 對，
1: 那然后我就觉得说，那这样我都过了这个考核，为什么我不要直接去当干部，为什么我还要当一个 PT、
0: 哦、
1: 对，所以我就不想要去那个考核。
2: 你们还有干部还有 PT， 好复杂。
1: 干部就是像
0: 店
1: 长啊、
0: 正职这些
1: 的，
0: 对，然后什么店务助理这种，
1: 对，
0: 他、啊、PT 就是计时人员，就是打工仔、啊
2: 哦，就是那个
0: 就所谓的打工仔，
2: 就很像麦当劳那个计时人员嘛。
1: 嗯。计时人员通常就是指工读生、
2: 哦，
0: 对，就是工读生，对对 对, 對, 對，
2: 都是会有这个专称的，
1: 对，
0: 嗯，
1: 是哦，
0: 对他很多，他其实蛮多名字，
1: 但是其实因为刚刚阿谦有讲，就是这个考核，然后那你觉得对你来说，你觉得最难的是哪一区？
0: 我觉得应该会是内场，
2: 哦，内场，
0: 对，因为他。就是大企业都会有 SOP 嘛、
2: 嗯、
0: 那你就一定要按照 SOP 走嘛、
2: 嗯、
0: 啊他每一个就是每一个像我们有饭啊饭有自己的客种然后像、
1: 哦、
0: 菜粒上次有去吃嘛我们会有一个菜嘛
2: 对, 對, 對, 對
0: 生菜那个生菜也是有客种的
1: 哦真的假的
0: 对对对然后上面的那个你有看到紫色的那个高丽菜吗、那个也是有规定的、
2: 哦、
0: 对然后那个汤里面的海带芽、葱啊、豆腐啊，都有规定说到底要多少量这样子。
1: 没错、
2: 就是啊，不能随便加、
1: 哦
0: 不
1: 能
0: 不能不能。
1: 如果你要烤的话，当然就是不能。但是因为像我记得我之前在上班的时候，好像每个月都会有一个稽查人员吧，
0: 没错，
1: 他就会去揪你这些小细节。哎、欸，你猪排怎么？你猪排怎么切的？你猪排怎么放
2: 的？
0: 是认真的，是认真的。
2: 你知道为什么我现在还不去做餐饮吗？因为我会非常任性，就是假如我今天看到我朋友，我就会多偷放一块、
0: 哦。
2: 然后今天我讨厌一个、嗯，就是那个 OK， 我就可能少放一块之类的。
0: 这个，
1: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大家平常都会。没有在需要考核，没有在需要被检查、
2: 哦，
1: 所以我们都会这么做。
0: 对对 对, 对，就是可以懂、可以理解这个心态。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对，
2: 而且我
1: 因为就很累啊、嗯，你怎么可能？因为我们有时候要备的料，像是内场，我记得要备那个高丽菜丝吧，然后尤其是要备那个葱豆。
2: 哦，
1: 就是海，就是我们，
0: 对我们是有名字的。
1: 我们有那个味噌汤，然后里面大家可能会看到有海带呀、啊，有豆腐，有那个
0: 葱，对
1: 对，我们要备那些东西。然后每次我们备都是要备整整的三大篮，基本是两大篮。但是如果你想要多备一点，就是备三大篮这样子。
0: 对对对。
1: 然后可能。每一个篮子就是它会放很多碟嘛，然后一碟可能就叫四个，等于说一篮里面你可能就要备个
0: 至少60
1: 60个以上，然后你每一个如果你都要很斟酌那个豆腐要几克啊，葱要几克，海带要放多少，那你会觉得非常累，所以平常我们就抓个感觉，
0: 对对对，我们都是
1: 什么叫随便，那个叫抓个感觉，
0: 那个叫熟能生巧。
3: 美语的频率让我们在广播里相遇，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以及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2: 想一下，那我还是不要去餐饮好了，不然我觉得那个服饰你会倒。对，那你们自己。

0: 在服饰行业打工了快两年嘛，
1: 对，
0: 你这样觉得你自己最大的改变会是什么吗？从一刚开始可能可能比较不会表达，然后到现在可能比较会表达之类的。
1: 改变吗？
0: 成长的改变，
1: 比较圆滑了吧？
0: 圆滑，
1: 就是大家想象中的服务业都不是都是那个谢谢对不起谢谢对不起挂在嘴边吗？就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对不起对不起啊，那个还要再等一下这样子，就是就是更圆滑了这样子。对对对对对，
0: 好像就是感觉做产业都会开始变得比较知道怎么会讲话，
1: 处事吧，
2: 对，变得比较有耐心一点。
0: 那你觉得这个有实用到你回到学校这方面吗？
1: 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有啦，就是可能你在讲话上面可能会稍微再委婉一点，对，再委婉一点，委婉更委婉
0: 這樣子，就是跟大家讨论的时候可能就是运用到在服饰行业要的圆滑这件事情。
1: 没错没错没错。
0: 但你觉得在吃苦耐劳这件事情呢？因为我其实我认真讲，我觉得去外面打工了再回来学校我都觉得更吃苦耐劳一点，因为他觉得在外面其实就更辛苦，毕竟你要在可能 maybe 4到8个小时、然后你回到学校，你看你都可以快快的上课，然后上课还睡可以睡觉这样。
2: Oh my god， 好政治不正确。
0: 对啊，所以那你觉得你有变得更吃苦耐劳，然后就很感谢有这个打工机会？
1: 我觉得有就是就刚说啊，能者多劳啊，这样子，就是毕竟也是出来打工人，基本上都是需要钱嘛。那我能多做一点，那多赚一点钱也不是不行啊，对吧？
0: 确实。对。那有没有在哪一个瞬间是你发现你自己不再是那个等待指令的声音，就是你慢慢变成了是可以主动帮店长扛责任，是觉得哇，这店没有我真的是会乱，不行会倒这样子，
2: 店长的那个地下小秘书的感觉，
0: 真的不行没有我的。
1: 就是前面应该说陆陆续续来很多很多很多的新人之后，你就会发现哇，自己必须要带这些人，你就会发现自己 好像又有更多事情要做了。像现在我们店也是多了很多，就是现在不是毕业季吗？然后很多那个高三
2: 毕业的高中生，
1: 没错，高三生就是放了一个很长的暑假，不知道干嘛就出来打工，就算零用钱嘛，对不对？也可以消耗一些时间，然后就带他们啊，然后那他们有问题的话，就一定会先找你嘛，就有点像那个。那个什么母鸡带小鸡的感觉吧，他们觉得自己是妈妈，
2: 安全安全这个怎么用，
1: 对对对对对，像那个现在基本上站外场那些妹妹们他们都有学到收银啊，假如说他们不小心点错了那个钱钱那个要怎么办，我不会用什么作废啊，
2: 收银真的超麻烦。
0: 那你觉得他们可爱吗？
1: 如果讲了很多次的话，那我可能就会有一点火，对，但我不会表现出来。
0: 幸好现在不在塔里，他们就完蛋了。
2: Oh my god！ 你什么意思？
1: 真的会哦？
2: 不是，
0: 可才会超火爆。
1: 对
2: 对对对对，蔡丽颖是还没有懂，就是社畜学生到底是什么感觉？你怎么会觉得在上班的时候会觉得有人很可爱？Oh my god！
0: 毕竟是弟弟妹妹吧，对不对？那你自己觉得餐饮业？让你觉得最受用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除了圆滑之外，毕竟圆滑它算是一个软实力。那如果从硬实力方面来看呢？
1: 硬实力吗？
0: 可能
1: 就是
0: 更会走路，
2: 更会算钱，
1: 更会规划自己的时间，这样算是吗？
0: 我觉得
2: 有一点，
0: 有啊有
1: 啊。
0: 是因为你自己觉得，就是除了校外的打工之外，你校内其实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所以在这个之下你就是要好好规划说你今天要怎么安排时间。
1: 对对对，像现在就是临近期末考嘛，那你不可能把一个礼拜那个可能没上课的时间都丢进去打工里面，这样你那个期末作业怎么办？
0: 有我感受出来这件事情。就是我后来发现，就是说就是其实当自己有很大外务想打工之类，那个时间点，而且你知道，就是上班是真的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
2: 真的，
1: 真的，
0: 所以真的就可能，假如说你今天上8个小时班，那你8个小时就全没有，
1: 没
0: 然后重点是什么？你回去如果你还有要读书啊，或者说你还要写报告，
2: 会觉得很累，
1: 真的扛不住，
0: 而且你真的会睡死，
1: 真的会睡死。
0: 就是、我现在就一回家就是睡死的那种感觉。那如果你自己就是学弟妹想要进餐饮业的话，你会给他什么生存上面建议？
1: 学弟妹想进餐饮业哦，
2: 对，
1: 那我的建议的话呢，就是。

0: 吃苦耐劳。
1: 建议吗？你愿意做事，不要什么都是想偷懒这样子。对，对，然后建议哦，还有什么建议可以建议吗？因为我觉得现在
2: 要学会看脸色
1: 哦，看脸色这个也蛮重要的。还有
0: 为什么要学会看脸色啊？不是应该客人看我们脸色？
2: 应该是说你还有同事啊，就是假如说同事现在已经不爽、
1: 啊，
2: 或者说他觉得身体不舒服，或者说他现在表情有什么微变化的话，你要注意。
1: 嗯，
2: 对。
1: 然后
0: 那其实我有听过一句话是，就是你真的只有很缺钱的人才会去餐饮业
2: 打工。
0: 对，
2: 真的、哦？
0: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你会给学弟妹们的建议是不要很缺钱，然后来不要来餐饮业吗？
2: 感觉可能会比较像是，今天餐饮业你可能觉得，因为你毕竟新人嘛，然后你刚开始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
1: 嗯，
2: 然后但是你这样当了两年之后，就觉得哦，如果我当初有一个人可以这样建议我，
0: 哦、
2: 那我会跟他怎么讲？可能会是，哎、欸，不需要觉得压力这么大，像是可能是说，哎、欸，可能客人在那边默默的时候，你觉得压力不用这么大，或者是说你就是放下心胸，就是。好好把你的事情完成就好，然后至于别人怎么说、
1: 嗯、
2: 你就是让他去说的这种感觉。
1: 嗯，对，基本上就是跟你说的一样，就是
2: 哎、欸、我刚才才也打过扣
1: 就是有时候客人就是会情绪比较激动一点、
2: 嗯、
1: 那他们讲的话你其实把他当耳边风就好了、
2: 嗯、
1: 或者是你跟同事讲一讲，然后就是
2: 嗯、
1: 那个批判他一下，这样就过了，就过了。对，也不是所有客人都长这个样子嘛，对不对？
2: 嗯，对，
1: 也是有一些，就是也是会把那个谢谢谢谢谢谢挂在嘴边的客人。
2: 对，哎、欸，这是我，这是我。
0: 我之前有 judge 过客人过，然后被客人听到，然后然后我跟客人吵架。
2: 啊、真的、哦，你可以分享一下吗？分享一下，
1: 是哪一件事情啊？
0: 就是我快离职的时候，那时候的那事情啊，那时候我跟阿浅在二，就是因为我们有一楼，我们是二楼跟三楼吧、
1: 嗯，
0: 因为我们的店家一楼的话是其他的店面还是什么的，
1: 对
0: 对。然后呢，我们就在我们在吃，反正就是我们在三楼吃饭，然后刚好呢，就是有一桌客人，他们明明就是楼下有位置，然后他们就不坐，然后他们就偏偏要坐楼上、
2: 嗯。
0: 然后那时候刚好外场好像是一个男生吧，
2: 嗯、
0: 然后他就突然来问我说怎么办，我说啊就让他坐楼下。那时候我心情非常的不好，
2: 嗯、
0: 然后呢？结果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桌客人就突然来到楼上了，然后真的是一开始我忘记爆发点是什么了，反正就是那个客人就觉得说我不尊重他，就是明明楼下有位，明楼上就是有位置，为什么不让他们坐楼上，偏偏要让他们坐楼下、
2: 嗯、
0: 然后我那时候听到我就觉得很不爽，然后我就开始假装在跟阿浅聊天，实则在 judge 那个客人，然后我就说啊，不是啊，楼下就有位置，为什么一定要坐楼上？是怎样？楼下是冷气特别，楼上是冷气特别凉，还是怎样？你们就想要自己空间？然后那个客人就也开始回呛说，哦，现在的人怎么那么不礼貌啊？然后我就说类似什么，哦，你要人家给你礼貌，你也要先给人家礼貌啊？对，就类似这种，反正就是。开始隔空跟客人互相、
1: 嗯嗯，
0: 阿浅可能记得那个场景，但是不记得确切的内容，这样子。
2: 很好笑话。啊，所以最后那个客人又是在三楼吃饭是吗？
0: 对，他就在三楼吃饭、啊。
2: 然后你的那个画面就是他们在吃饭，然后啊，那客人是两个人。
0: 哦，他们好像4到6个人。
2: 哇，你这不怕被打？然后就是他是中年的吗？还是就年轻人？
0: 中应该算30几岁左右、
2: 哦、啊，
1: 上班族吧。上班族
0: 那时候我就快离职，我还要 care 什么？
2: 然后那个后面就是何嘉玲跟那个阿浅在那边，哎阿哎没有何嘉玲单骂单纯互骂那个他们俩在互，然后他们就隔空对骂，然后好像那个场景。
0: 对，所以如果好，如果是我想要给学弟妹们进餐饮业，我给他们的建议就是。就是快离职的话就放心大胆的做自己，但是如果真的万不得已，千万不要到餐饮业上班，除非你真的很缺钱。
1: 真的，
2: 如果那哎、欸、那如果说真的今天真的是觉得自己太废太烂，那你们还会推荐他们去餐饮业上班？
0: 去当兵呢、啊
2: 哦，当兵哦，
1: 去这样子，
0: 去这样，
2: 就是可以，就是让他们感受一下外面社会的。
0: 因为其实坦白说，我真的觉得社会上险恶，你在哪个职场都可以感受到、
2: 嗯。
0: 但是为什么缺钱一定要去产业？是因为产业钱真的给很多。
1: 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现在真的非常缺工，尤其是餐饮业。
0: 餐饮业跟
2: 为什么？是因为大家都不去餐饮业？
1: 对啊。

用了阿钱分享做这么多，哎，自己在服饰店打工这两年心得啊，还有餐饮业一些小秘诀，或者说一些内容，不知道大家听众们有没有更了解？哎，服饰店的打工餐饮打工是什么样的概念了？好，那在下一阶段呢？我们下一单元是你是不是也这样？

0: 命运的频率，让我们在广播里相遇。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以及联友广播电台 FM 九二点五。
1: 已读了，但不想回。明明没事，却很累。
2: 不是不想努力，只是没动力。
1: 觉得有点怪，唉，又说不上来为什么。
2: 嘿，不要再想了，我来告诉你，
3: 你是不是也这样？
4: 那现在回来我们的第二单元，你是不是也这样？那这个在这个单元呢，我们会举出网络上一些我们看到的例子，或是大家对于餐饮业福盛庭一些问题或是好奇的东西。那我们就来问看阿茄，是不是真的在福盛庭上班真的会这样子呢？那首先第一题就是，在餐饮业福盛庭的人下班之后呢，真的会完全不想要讲话吗？
5: 我自己是没有，但我自己是下班之后就是很累，就想坐着而已，但是不会到不想讲话。
4: 就只是心力交瘁。但是你们，我记得福盛庭好像不是什么 有一些活动，什么生日庆啊、周年庆，
5: 对，那个真的超累，但是没有到不想讲话啦，因为就
4: 只是眼神死，
5: 对对对，然后提一透支架，然后就抬那边，然后就有点呆滞，但不会到不想讲话，
6: 就是很累的状
5: 况。对对对，因为那个真的很累。
4: 那你会希望就这时候不要有任何人来打扰你，或是不跟你讲话吗？
5: 不会耶，我自己是不会啦。对，我自己蛮爱讲话。
6: 反正就是如果有人现在有人跟我讲话，我反而还会比较开心那种
5: 感觉。对对对对对对，
4: 我不会想要有人跟我讲话。好，看来就是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耶。yeah!

0: 因为如果是我，我也不想这辈子不需要再讲话这样子。
1: 对啊，因为就是很累啊。那我们现在进入第二题哦。网络上常常有留言说，三湘企业就是福盛庭的所属公司的起薪，薪水起薪都比较死，但是领起来很心酸。但身为待了两年的资深老手，能不能帮我们鉴定一下这一句话，或是这个传言？
2: 这个其实我没有听过，但是我有去查，然后我看到的是说，因为就是我觉得不管是三商餐饮还是其他的，就是只我觉得只要是餐饮的那个薪水应该都没有很高吧、oh. 可能，但是你们看到的可能是平均薪资、但是因为餐饮业就比较多计时人员嘛，那计时人员上的班就没那么多，那可能就会拉低了就是主管啊干部他们的薪水，就变成他们的薪水可能有4、5、6之类的、那 PT 就只有10000-20000嘛、那这样加起来就是平均下来那个薪资，平均薪资就会看起来比较低、但实际上可能没有、但是就是这个是可以讲的吗？就是那个听说好像真的没有很高这样子、
1: 而且我听说好像三湘企业会少给钱吗？
2: 少给钱我觉得那个应该是店长的问题
1: 哦。
2: 对，因为就是这种企业都是用那个打卡嘛、打卡制度、那这个打卡怎么来，就是靠店长去勾每个员对、每个员工的上班的时间这样子、那没勾到那就是会少钱，所以我觉得那个应该是店长的责任。
0: 那听下来就是感觉是听店长出的包啦，但反正就是感觉基本上餐饮业其实基本薪资就是差不多长那个样子、要么就是200出多头那种那边、那你因为你们毕竟还是会应对到客人嘛，
2: 对，
0: 然后客人一定会 你们一定会有很忙很忙的时候，然后客人也会有等很久的时候，那他们一定会讲一句说我等很久，哎，请问小姐你的餐好了没之类的话、那当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应该会让人压力非常非常的有压力，那你们自己应对方式会是什么呢？
2: 我自己一开始就是刚开始进去来菜鸟的时候，菜鸟时期，我就会跟客人说、不好意思，可能还要再等一下，然后我就会先问里面那个，因为里面也会有菜单嘛、就是那个出的那个单子，
1: 出餐的顺序，
2: 对，出餐的单子，然后我就问说那个几号还有多久，然后我就看他上面都会有印时间，然后我就看他下来的时间跟上面的单子的时间到底差了多少，如果差很久，就是例如说可能超过30分钟，那我就会先催他，先催内场先出给我这样子、然后但现在就是你知道比较老屁股的这样子，然后我自己内心就会想说你自己去跟内场讲、那又不是我的问题、他自己出不出来跟我什么事情啊，我就是负责送餐而已、对，但是那表面上还是会说哦那个餐点快到了这样子，
1: 标准的就是内心戏一堆，但其实表面上还是
2: 对，
1: 稍等一下，再稍等一下，这样
2: 没错，服务业的虚伪这样。
1: Oh my god！
0: 这哎、欸，但是哎、欸，这是圆滑，
2: 对，
1: 训练出来的圆滑，
2: 没错。
0: 那餐饮业的人其实应该是有可能还是会有职业病这件事情哦、喔，就是你们会看到桌子就很乱的时候就会想收嘛，然后听到铃声就会反射回
2: 去。Oh my god！
0: 那
2: 可是严重到不行
0: 啊！真的、
2: 我跟你说，现在不是有外送吗？我们店就是，我觉得连锁店应该都会有、就是 Uber 跟 Foodpanda 嘛，没有业配，就是单纯的讲一下。然后呢，现在就是只要去外面吃哦，那听到那个叮咚叮咚声音出来就哦，哎呦，好多单
1: 哦，这个
2: 不要，
1: 这个讲到就也很头痛，
2: 对，真的很头痛。
0: 所以那个情况会是 Foodpanda 有餐要进来的话，你们就会有叮咚声音，
1: 会，
2: 而且两台的那个机制设定不一样，就是 Uber 可以设定自动接单，所以它叫了之后他就会自己接、但是熊猫没有，熊猫你要手动接单、
1: 没错没错，
2: 熊猫要手动接单，如果你不接的话呢，他那个
1: 他就一直叫，
2: 对，可以拒接，但是就是可能会接到客诉或之类的、
0: 是Foodpanda没客诉你们？
1: 不是，会有些客人他会去跟总公司反映说哎、那个你们为什么要拒我单，然后总公司就会、就是三商企业就会下来问福盛庭的，就是我们店长说你为什么要接单，
2: 他们群组就会问说为什么要拒接，
1: 对，
2: 就是那个或是客人就会直接打电话本

0: 是说，现在外送不能订吗？还是什么之类的？
1: 对对对，那为什么你们像你们现场都已经那么忙了，为什么还要就是在接外送
2: 因为钱
0: 业
2: 绩
0: 呀、
2: 啊，
0: 业绩、
1: 啊，你们这样不就快忙到疯掉、
0: 哦啊，
1: 巅峰时段、欸
0: 啊？
2: 我记得好像之前还有一个规定是说，除非你真的不到万不得已，不然就算你再忙，你也不能把外送关掉。
0: 对，
1: 哈。而且，那你们有打电话这个机制吗？就是
0: 哦，有，
1: 天
0: 哪！我跟
1: 你
0: 说，
1: 你全开耶，
2: 但是那个电话你可以拒绝，
0: 对，对，就是你真的忙到没有办法接的时候，你可以不接它。哦、像之前那个生，哎、欸，现在几月？现在六月嘛，
2: 六月。
0: 我们四月的时候是生日庆，然后生日庆呢，就是内用外带，主要就是内用跟外带，然后还有电话、嗯，所以基本上外送我们会直接关掉。如果现场人非常多的话，我们就会直接关外送了。
1: 嗯，
0: 对，然后直接关到打烊之类的。
1: 嗯、
0: 但是如果是平常的话，我们就会直接不接电话，因为电话接起来就少了一个人嘛。
1: 嗯，
0: 你少了一个人力，那另外一个或另外两个就会开始到处跑来跑去这样子。
1: 嗯、
0: 那外送的话其实还好，外送就是接单跟里面报菜，然后去印、嗯、打那个菜单出来就好了。
2: 嗯、
0: 对，
2: 嗯，
0: 对，就是这样。
1: 哇，好复杂，哇塞，我真的没有想到、嗯、居然那么。需要全部都接客哎、欸
2: 嗯，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那个听到铃声啊，我辞职后我大概一两个月才戒掉，所以那个后遗症真的非常严重，
1: 这么严重、哦，
0: 太夸张了吧？
2: 真的很严重、
1: 啊。其他地方还有哪里会听到？
0: 哦，跟你说，现在非常多，你随便去一个那个路、嗯那個，
2: 你去小吃店可能也都会听到。
1: 因为我没有这个职业病，所以我对那个声音蛮无感的。
2: 像只要连锁，像是新圈客啊这种的，或者是什么。
1: 嗯
2: Sub 圈呐、
1: 啊，
2: 或、者什么什么魔圈汉堡啊，甚至
0: 什么德差啊，
1: 安麦差佬也会吗？
0: 差哎、欸、不，好像没有那个、哦、那个好像没有，
2: 麦差佬好像就没有，哎、嗯，麦差佬好像也会有，就是
0: 他们是自己的，
2: 对，他们
0: 自己点餐，
2: 对，
0: 他们
2: 是自己的外送
0: 配那个外送员，
1: 果然是超大型的，
0: 对对对对对，他们的那个又更复杂一点，
1: 那个 level 又更
2: 最夸张是你可能半夜十一点多，然后你去可能录。家附近的一些小吃店，他们可能也会有那个铃声。
0: 对，真的，真的，
1: 欸、
0: 真的。
1: 那你们就是因为有一些客人是，就是吃完饭然后就会收东西。
0: 嗯，
1: 那你们是希望客人这样做的吗？
0: 我
1: 因为我爸就是那种吃完东西他就狂收猛收、哦、啊，我就是完全不想要那种。
2: 你好不贴心啊！
0: 以前的话我是不会，我只会稍微整理一下。
1: 嗯、
0: 如果我现在想我啦，就是我之前。在外面吃饭，我可能稍微把筷子就是放好这样子，
1: 嗯、
0: 然后我现在就是把那个，假如说他没有托盘的话，我就把那个碗可能叠一叠啊，叠一叠，他们就比较好收这样子。但是呢，嗯，我们店是有托盘，因为我们店是定时嘛，
1: 嗯、
0: 定时它就是一个 set 这样子、
1: 嗯，
0: 然后上面就有一些固定的东西。
1: 嗯、
0: 那我们就有一些我就有遇到他蛮常来，就是常客那种，
1: 嗯、
0: 他们就是可能三个人或四个人，他们就会叠两盘，把那些餐点就是那个碗盘，然后那个盘子什么全部叠在一起，叠
2: 超重，
0: 超级重，超级难拿的，
1: 嗯、
0: 而且我们的那个。盘子有其中一个盘子是陶瓷的，
1: 嗯，
0: 那个超级重的，那个叠在一起，那个手会直接断掉，那根本拿不起来，
1: 嗯、
0: 你还要再花时间把它全部都摆回去、
1: 嗯，
0: 那个其他的托盘，然后再把它拿回去，这样子、
1: 嗯。所以你自己本人是不太希望就是客人主动做这件事情，哇，那你会觉得我很贴心，那真的假的
2: 、啊？真的假的？可是我会觉得说，他们有时候帮忙小收一点就好，可能把卫生纸集中啊、
0: 嗯，
2: 筷子放回盘子里这样子。
0: 这个就还
2: 可能饮料倒一倒，我觉得这样子 OK。但是像刚刚那个就真的太多了，哎、啊，像你这种完全不收的，我会 judge 你、啊。
0: 嗯、就是我有遇过，就是那个筷子掉地，我、哦、最常遇到就是筷子掉地上，然后都不讲，死都不讲。
2: 对、
1: 欸，我会捡的哦，那个食物掉地板我还会捡起来
0: 我现在
1: 真的、啊，
0: 我现在遇到超多那种汤啊、饮料洒在地上，然后死都不讲，完全都没有人讲哦。然后等我们晚上那个要去打扫拖地，才发现哎、欸，这边怎么一滩水？
2: 哦
0: 對，水就算了啊，如果是饮料的话，地板就会黏黏的，
2: 会有糖浆。
0: 对。
1: 可是这种东西不讲，我也是蛮不理解的，毕竟都撒在那边、
0: 啊，我也是很不理解、
1: 那你自己本身呢、啊，就是有没有应该是有遇到过快下班的时候，然后突然爆单？那这个时刻呢你的心情是什么呢？
0: 就是我想要回家。
1: 那可以拒绝吗？
0: 你说的爆单是指现场还是外送？
2: 可能外送吧。
0: 外送的话，如果他 接近我们打烊时间的话，我就会直接拒绝。
1: 那如果是现场？
0: 现场
1: 吵架，
0: 我会看情况。
1: 何家会 judge 他，
0: 他会脸很臭，然后去那个问一下内场能不能接内场。

0: 果说接的话，他就会去接。
1: Oh.
0: 但通常基本上就是看外场决定啊。嗯，对，基本上接客就是看外场。
2: 但是我就会，你知道快离职那段时间，就是通常快下班了，因为我们是十点下班嘛。
0: 嗯嗯。
2: 就是正常来说，我们九点就要开始收东西了，
0: 嗯，
2: 然后十点正常来说大家都应该要收拾结束。
0: 嗯。
2: 然后如果客人在大概8:30来，我就会说。那个因为我们今天要消毒，所以可能现在已经会提早打烊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2: 然后就可以拒绝。但是就像刚刚阿钱讲的，一切都是看外场决定。如果外场今天像我今天心情好，我就会说哎，那场今天还可以再炸一份了。他说哦，现在还可以有一份开运，我说那我们现在就只剩开运咯。
0: 对
2: 对，
0: 就是限制客人，或是问他要不要外带。
2: 对，
0: 哦，对。
1: 那你们这时候就比较期望他外带这样
2: ？Of course，我甚至希望他直接走，欸。
0: 对，我希望说啊，那不用了，谢谢。
1: 哦，哎，好酷哦。那你们自己本身。所以你们不会有那个业绩的压力，就是说你接多少单，你就可以加，可能觉得加一两块加薪那种，不会有这么
0: 回事，没有。
2: 但是，就是你知道，有些公司，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我们有业绩压力嘛，
1: 嗯，
2: 然后因为业绩其实你还要再扣掉你的成本，那人力其实也算是一种成本。
0: 嗯，
2: 如果业绩不好的话，就是有些店长他可能就会选择砍班，
0: 嗯，
2: 就是你可能原本说你是14到22好了。就是可能8个小时这样，但是因为业绩不好，所以他就把你砍成14到20，直接帮你砍了2个小时的钱，
1: 哦，
2: 那你就可以直接回家。
0: 嗯，
2: 啊，这一方面就是当然你钱会变少，但是另一方面就是你可以休息，就看你想要哪一个，
0: 就你可以获得更多的自己的时间。
2: 对，所以这也取决于说你到底要不要接最后单，因为如果你不接那个人单，可能业绩就会不好，你可能就会被砍班。但是如果你接人，自己心情就会不好，你就会很累，就不能早下班。
1: 哦，
2: 对，就看你要选择哪一个，
1: 是看想要怎样子。
0: 嗯，
1: 那你。因为你们服务身体其实就是会有免费的白饭跟味噌汤，对，那你有面对过那种续加狂了吧？就是疯狂加点，那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应对呢？
0: 当然有，像就是因为没，就是现在应该怎么说，就是现在业绩没有很好，所以我们每天要抓煮的饭的量。那，
1: 嗯，
0: 假如说。就是那一天，假如说今天好了，今天早上跟中午都平平淡淡的，没有很忙，然后晚上可能就不太会煮，因为煮了没用完就是丢掉，
1: 嗯，
0: 就浪费了嘛，对不对？那我们就会想说，结果晚上就可能7点好，突然大爆单，然后就来了一群人，然后饭不够，然后煮那个我们这边。就是餐饮业煮饭都是一包一包煮，家里面是一杯一杯嘛，我们是一包一包煮，
1: 一包一包
0: 煮，一包就是一般煮就煮1个小时，对，所以他们假如说已经快要临近下就是打烊，但是饭不够，那我们可能就会很燥，就是啊，又饭不够，刚刚为什么不煮饭这样子呢？我们可能就要花钱去买饭，就是去其他旁边的小吃店或是同样是餐饮业的店，跟他们买一点饭这样子，然后回来用。然后我之前就遇到一个，就是饭已经煮了，但还没煮好。
1: 嗯，
0: 然后他可能下来看了2次，都是空的。然后他就问说：“啊，你们饭没有要补了是不是？”
1: 嗯，
0: 我就跟他说：“饭还在煮，饭还要再等一下这样子。
1: 嗯”
0: 然后他说：“哦，所以现在是要等饭是吗？”我说：“对，饭还要再等一下，不好意思哦。”
2: 我好阴阳怪气哦，
0: 我内心就已经快要这个想要揍他了。然后因为他讲话真的是非常的。对，然后就是有点像在找茬这样，他们可能觉得，我们这边明明他上面就写那个什么饭汤菜续到饱啊，怎么没有饭？这样子，我就觉得很不爽了。
1: 哇，你们真的是难免会遇到这种情况。
2: 没错，这就是餐饮业的苦主啊。
0: 嗯，
2: 但是然后好像我们饭汤菜都可以续加嘛，汤是还好，因为汤其实煮很快，最主要的是饭，然后还有菜，有些客人就是不来。来猪排店不吃猪排只吃菜啊，对，但那种人其实也还好，因为我们菜丝就是很多，
0: 对，對，
1: 嗯，菜丝很好吃，
2: 哦，我个人是，
1: 而且你们福城有那种超好吃的，我个人是
0: 腰内肉吗？
1: 对啊，我觉得
0: 真的假的，
1: 那你们自己呢？
2: 哦，我们自己嘛，
0: 我都就是
2: 我挑贵的吃，欸，
0: 但其实对，基本上都差不多啊，就是看你有什么花样想要变啊，这样子。
1: 这样讲完之后，我会更想去吃福盛庭了，但是在去吃福盛庭的时候。就难免在看到了这个外场跟内场的人员，就是那个心情跟感受就会更不一样。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呢，就是听完这一集再去福盛庭吃饭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一样的感受呢？
2: 没错没错，那就这里还是希望就是大家对于餐饮人员还是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包容，真的
1: 不轻松啊，真的。对，每一份打工其实都是这样子的。

0: 知道你很累，但是再撑一下，还没有下班，继续听下去。这里是
1: 社畜学生请上线。
2: 那我们今天的这一集社畜学生请上线，我们邀请到了阿钱来为我们分享了在福生亭打工上班的经验。那希望听完这集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对于餐饮业上班或者对于福生亭打工有兴趣，都可以给你们有很大的帮助哦。那也千万不要忘记了，我们每个礼拜五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早上10:05到11:00都可以准时收听哦，以及每周日下午1:00到2:00在联友广播电台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那在串流平台 Sound on Spotify Apple Podcast 也可以找到我们哦。那我是今天主持人嘉玲，
3: 我是主持人蔡丽，
4: 我是阿钱，
2: 那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1: 拜拜。
2: 哎，可以下班了吗？
3: 啊，今天就先这样吧。
1: 下班啦！
3: 上班很累，命悬一线，
2: 但听我们不会累。
1: 社畜学生请上线，
3: 由世新广播电台嘉玲、蔡丽制作播出。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打开世新广播电台，把生活里的烦恼通通忘记吧。大家好，我是萧宏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88.1 AM729 世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介绍92句，好鸟关背背鸡，好鸟，这个指的是真正的猫啊，不是台湾人讲的鸟啊，啊，台湾人讲鸟啊有两种意义，一种是指那个漂亮的女生，是乌鸟啊，那另外一个是真正的猫啊，好鸟呢？这个东北角一带啊，因为是有渔获物了，所以呢就特别的会养猫啊，因为猫爱吃鱼嘛啊，那么猫吃鱼之外之余呢就会顾家啊，所以东北角那里几乎没有老鼠啊，因为养了很多的猫啊，那么好鸟就管背鸡，他不止他家会管了，他还要到别人家到处寻一寻、查一查，啊，甚至上屋顶去看一看，啊，稍微有动静他就去追，啊，所以，这个老鼠不敢作怪，啊，老鼠不敢作怪。那不只是东北角啊，像煤矿区的这个瑞芳附近有一个猴洞。猴洞最近居然发展成了一个猫村了，啊，那很多这个爱猫人士啊，居然在那里啊拍摄猫啊，并且呢设置这个猫的乐园啊，那么设立猫的专区啊，甚至呢还有人来替猫义诊啊，那这个是很可爱的事情啊。猴洞本来是有猴子的，可是现在猴子不见了，没有猴子了，没有，却变成了猫村，那这个实在是很奇怪的发展啊！今天好鸟关背鸡介绍到这，感谢大家。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还在为生活中的情绪困扰疑惑不解吗？你说的我说的都不一样，欢迎来到感情怎么翻译，翻译你心中的问题，让我们一起在世新广播电台把爱听懂。

Hello，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皮克斯的动画《脑筋急转弯2》？最近我自己生活中，就是不管是走路啊，或是躺在床上准备睡觉的时候呢，脑袋里就会不断浮现电脑里面的一个角色身影，那就是留着橙色爆炸头、眼睛真的超大的那个阿娇。就是因为自己本身最近就是有在找工作的焦虑，所以呢，其实我最近就是有这样的现象，他的身份一直出现在我的脑中。然后呢，题外话，就是你知道大家知道就是阿娇其实是女生吗？其实我一开始完全不知道，我真的以为他是男生。就是我看电影的时候，就是看到他的外表啊，然后他讲话的方式啊，就是他的那个声音，我就以为他是男生。所以我其实在看电影的时候，一直把他当作是一个男性的角色在看。但是后来就是，我有去看彩蛋，就是别人介绍的彩蛋之后，才发现原来她是女生，我真的是大意外，原来她是女生欸，但是好像也能蛮理解说，就是作为阿娇这个角色为女性的定位，因为女生好像就是照理来讲，就是会比男生的感情会再细腻一点，所以我觉得可能营造女生，就是把她营造成女生，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对，然后如果大家还是觉得他是男生的，不要误会哦，人家就是女生。那电影里阿娇也一进到主角莱利的大脑总部的时候，也是非常热情的，跟一开始原先就是脑筋急转弯的五个情绪主角们，就是说，嗨，大家好，我是阿娇，然后我的工作就是负责帮莱利做未来的规划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我最近就是被这个阿娇给占据了，对，因为最近就是正在准备换工作嘛，那就是如果有过转职经验的人就会懂说，哦，那种疯狂投履历啊，不断的找面试啊，无止境的等待那个空白期，就是阿娇本娇了。我自己在打工经验是很丰富，但是，所以说我在找工作的时候，其实会很知道清楚说公司可能想要什么样的人。那自己工作性质本身就是一直都是在餐饮业打工，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最近是想要找一份实习的工作了，所以透过这份实习也让我告别了餐饮业打工的日子。但距离我找工作呢，其实是3年前了，所以其实我都用之前的模式在找工作，那其实并不是很顺利。所以我的阿娇每天都在我的脑袋里呀，就是可能就像是莱利的脑袋里面提着行李呀，走来走去的，然后就是帮我规划未来这样子，然后呢，就是脑袋就会出现很多的想法，就是说什么哦，像是这家公司已读不回怎么办啊？我的面试官问我问题，我答不出来怎么办？

么办？我是不是真的找不到工作？各种各样的这种问题出现在我脑中。那因为我自己也给自己设目标，就是希望在7月底的时候能够顺利的换一份新工作，所以我其实内心更焦虑了，心里想就是真的没办法在7月底完成这个目标吗？对，所以其实我也觉得说，我自己也认为，就是我们可能都会认为焦虑是一个大反派在折磨我们，就是那个心境真的是很折磨。但就像电影里面演的一样，其实阿娇的初衷就是想要保护我们，就是想要帮我把未来的风险降到最低。只是她可能用力过猛了，所以不小心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所以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主题就叫做《待机中的焦虑》，换工作前的空白期，我们在等什么？我想陪着你，也陪着我自己一起坐下来，跟着我们脑袋里那个累积已久的阿娇，好好喝杯茶，聊聊这段的日子。你的情绪我来照。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情绪对照表，要带来的这些歌呢，都呈现了焦虑时的情境。所以，如果你也有这样的心境存在的话，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些歌吧，跟内心的阿娇好好聊一聊吧。首先，第一首要介绍的呢，是韩国创作歌手李茂贞的爆红神曲《Traffic Light》，这首歌的中文名字叫《红绿灯》。这首也是在2021年席卷韩国音源榜的现象级歌曲。曲风轻快，充满爵士民谣的惬意感。歌词背后故事深深戳中了年轻人世代的痛点。他将社会新鲜人比喻成为一个新手司机，道路就像是社会一样，而红灯则表示进入社会前必须遵守的规则。新手司机看到闪黄灯，不知道应该要加快还是刹车时的焦虑，就会像社会新鲜人踏入社会啊，因为人际、法律、金钱的复杂概念而混乱一样。而这首《Traffic Light》就是唱出了陷入苦恼的心情。这一首呢，也是一个现代青年安慰剂。那他李茂贞用了温柔日常的口吻，告诉所有人，面对人生的黄灯，感到不知所措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都只是行驶在人生公路上的新手，所以我们一起来作为这个公路上的司机新手，一起来听听这首《Traffic Light》。

接下来这首歌呢，是理想混蛋的《纸流风》，收录于他们2020年发行的首张全作专辑《愚者》中。这首歌也是由主唱基丁亲自作词作曲，也是有许多乐迷啊在面对低潮或是焦虑无力感的时候必听的深夜神曲。我觉得这首歌其实很符合这个“自流风”这个词，因为“自流风”它其实就是冷暖气团实力相当的时候就会僵持不下嘛，那它就会导致这个气候天气就是会停滞不前，然后就跟内心一样，其实就是会有那种停滞不前的想法一直在脑中的徘徊啊。但歌词中也有提到说，一连下了好几星期的雨啊，雨为什么不停，天空没有回应，精准的也是描写了陷入忧郁或是绝望中那种看不到的尽头，还有无力感，还有麻木的状态。那我们就来听听这首《纸流风》。

也可以听到歌词中有一句话，就是让我陪着你在这雨中旅行。有时坏天气没有什么原因，其实也是告诉我们自己，告诉对方，没有理由感到悲伤也没关系。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叫《Pin Wheel》。这首是韩国男团 Seventeen 在2017年发行的第二张正规专辑，那它也是由旗下的 Focal Team 成员们所演唱的。这首歌里面呢，在迷茫与焦虑等待中的人比喻成一只风车，无法自己转动的无力感，风车要转动就要依靠风的力量，当风停了，风车就只能停在原地。这写出了人在面对不可控的未来啊，或是离去的人事物，其实明明心里很焦虑，自己却什么也做不了的那种卡死状态。那兜兜转转呢，在迷茫中呢，其实风车的运作模式也是在原地的旋转，思绪不断的在一个死胡同里面一直打转啊，然后消耗自己的内心啊。虽然这是一首等待对方回心转意的歌，但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心境是跟我们焦虑时候是一样的，就是漫长的等待、不确定的心情中度过。现在我们就先来听听这首 Seventeen 所演唱的《Pinwheel》。

0: I'll be there， 永远在你身旁，帮你加油打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我是 Elva 小雅轩。
1: 接下来这首歌是由泰国歌手维普利特西里提普在2019年推出的第一支单曲，命名为 Hello Anxiety， 用微笑向内心的焦虑打招呼。 Hello Anxiety 也是他在欧美巡演中诞生的作品，他说这是他自己在欧美巡演中写的，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正在经历了一场难能可贵的探险，常常也彻夜难眠，因为有很多不可预知的未来，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阿娇一样，他在帮我们预测着很多不同的未来，所以焦虑这时候就出现了。那这首歌呢，也是将这些情绪化为很新的 disco 旋律，所以其实这首 Hello Anxiety 一点都不忧伤，反而是用了充满温度的声音和青春的舞动，将这些告诉自己也告诉大家， Sun is still shining, so you will be fine。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 Hello Anxiety。

接下来是情感翻译间单元，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那今天这个单元呢，我特别就是分类了几个型，那就是看大家自己有没有觉得说自己在生活中焦虑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这样的焦虑型，或者说你自己在职场转换或是换工作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类型。那首先呢，第一个就是疯狂刷手机。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每天醒来第一件事情，我那时候就是第一件事就是打开104或信箱，就是看有没有被已读啦，或者说我的资料有没有被公司看到了。然后看完之后，可能如果被已读的话，然后没有通知我，那天心情可能就有一点小毁了。然后因为就是那阵子我除了一直去看一些之外，我还会有个习惯动作，就是我会一直去狂刷新那个页面，就是我会看说就是有没有新的东西呀，然后信箱有没有新的讯息。然后那时候也是投了好几十家，然后被看过也没有下文，所以其实那时候真的很焦虑。而且我自己又设置了就是说我希望在七月底能够转换工作这个目标，对。然后其实认真的说，不是说有投就一定可能会有面试的机会，但是就是如果大家有在转换工作或是最近有想要找实习的话，其实就是多投，真的是多投，多了就会有一个机会能够去连接到，就让他们看到公司看到说你的可能性啊，或是跟他们公司符不符合。所以其实真的就是多投。那这个签呢，其实我也是想要跟大家分享

换工作一样，等待面试通知的日子里，我们每个人就像那个鱼一样啊，一直游啊，你都看不到岸在哪边，你只能一直不断的摆动。然后累了呢，还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只是在原地里打转，然后也会怀疑说自己是不是就是没有可能了。那卢广仲在歌词里也有唱着说，我想你，想要和你在一起，这个你就是除了他是写给想念的人，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未来已经安顿好不再焦虑的自己。另一种层面来说，鱼在游来游去不是因为它迷路了，那也是因为大海很大，它正在找寻自己的一片天。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这一首温暖的歌《鱼啊》。

讯息已读了不代表你被否定或是被遗忘了，可能只是还在走流程，所以你把你的发球权留给了别人，不要忘了生活是自己的哦。那接下来的这个型呢，就是自我否定型，就是面试被问到答不出来问题的时候，回去会一直自责自己啊，觉得自己哇怎么可以这么糟糕，都回答不出来，就觉得说自己真的能找到工作吗？那其实我最近找实习嘛，我有一天就一天面试了3家，从早上10点到下午6点，我都觉得我自己是一个超狠的人。当时面试官就问了很多的问题，我觉得我没有遇到过就是答不出来的情况，但是我会很怕说就是这些答案呢、啊，会不会其实不是面试官想要听到的答案，所以回到家的时候其实也会想这件事情。那如果你也面临到事情不如你预期发展，那这首歌就是要送给这样类型的人，有时候呢也可能会否定自己的你。那我们这首歌呢就是田馥甄的《渺小》。这首歌其实它灵感非常特别，它是源自于波兰诗人辛波斯卡的诗作《在一颗小星星底下》。歌词里写着，原来最大的怀疑总有最渺小的自己。其实就是在找工作这条路上呢，我们可能被拒绝啦，被冷漠啦，或是面试的表现不如预期的时候，我们大脑里的阿娇就会瞬间放大所有，那些自责声音就会变得很大，就会让我们自己觉得好像变成了这个宇宙这个世界最渺小最微不足道的一粒灰尘。但这首歌其实用另一个视角也是在安慰我们说，在这个宇宙里世界里，我们在漫长的一生里，不管是一次失败还是答不出来的尴尬，其实都是非常渺小的一点碎片而已。当你把你自己拉高到整个天空的时候，你会发现即使是最暗的天空也总会有最闪烁的星星。承认自己的渺小不是认输，而是一种释怀，因为我们不需要当一个无所不能的超人，我们不需要每一场考试都拿满分啊，每个面试都要很完美。现在我们就跟着田馥甄这个空灵的声音，把这些沉重的自责放下来。世界很大，而你现在经历很挫折，其实也很小。一起来听这首《渺小》。

0: 我是 毕世静。爱就是 love more， 爱不就是 love more。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接下来这个类型呢，就是社交恐慌型。大家最近找实习的时候，会不会有个习惯，就是打开 Trace 或 IG， 就会看到身边的朋友一个一个在发文啊，或是可能说自己最近找到不错的工作，或是有想做的事情，然后就看自己，怎么还在，就是还在投履历，还在面试的阶段，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是能力不足的人吗？这样子。接下来这首歌呢，就是乐童音乐家的 Fry's Dream。 在找实习的日子里，其实我觉得难熬的不只是面试本身，也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对比。而这首歌呢，它的词很可爱，但又很一针见血。它唱着大家都叫我小鸟啊，一样飞得高高去看这个世界，但其实它根本不想飞，我天生就不是鸟，我只想要当一颗躺平在平底锅上自由自在的煎蛋。当身边的朋友在Trace上面庆祝拿到的时候呢，交流着要去哪里报道的时候，大脑里的阿娇就会跑出来逼你，你看别人都飞得那么高，你怎么还在原地当一颗煎蛋。我觉得这比喻其实蛮有趣的，一颗蛋，那就蛋其实就是跟我们一样，它是从零从无到有嘛。但是其实谁规定说就是可能一定要跟别人一样厉害呢？所以在等待的时候呢，其实不是落后，而是你可能选择让自己好好的找到合适自己的时间，好好找到自己合适的工作。那下次在朋友圈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很焦虑的时候呢，就在心里默默放这首歌，告诉自己我现在没有要做这件事，我是要当一个很棒躺平的煎蛋，就跟蛋黄哥一样。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超级可爱疗愈的 Fry's Dream。

像大家讲最后一个型就是未来恐慌型，可能就会怕说最后随便妥协找了一家自己不喜欢的工作，好迷茫。然后其实我觉得在面试的过程中，我自己的感受是，其实在当下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自己是不是很喜欢这份工作。像我自己很在意氛围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我都是靠一种感觉就会知道，真的不夸张，就是一种感觉，就是一种第六感的直觉。但也很怕说自己喜欢啊，可能对方不喜欢，别人有自己他们的考量，所以内心也会挣扎过说，还是不要，就是可能谁要我我就去这样子，然后也不管自己喜不喜欢啊，就硬着头皮上。那如果此时此刻你心里有这种就是忧郁，就是有这种窒息感，这种不确定的心理，那接下来这首英文歌你就必须要来听听了。这首英文歌呢，它写得非常直白而且温柔，它在第一句就唱着眼睛要看着目标，但我知道这一路上偶尔会跌倒，当事情不如预期发展的时候，你可能会感到很无力啊，或是对这个世界感到很生气。这不就是我们在等待工作或是面对压力的时候很真实的写照吗？我们大脑里的阿娇就为了保护我们不挨饿啊，不被社会淘汰，每天都会就是在脑袋里尖叫，那些对未来的失控感就像我们沉入水一样，就是忘了该怎么呼吸。但这首歌就是用了一首很轻快的节奏，在副歌不断的重复简单的字 in out in out go

go on briefly， 就是吸气呼气继续深呼吸，它就是要告诉正在迷茫的你。而这首歌就是由麦肯齐齐格波所演唱的 Brief，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遇到阿娇是不可避免的，既然没办法跟她说不要来，那我们不如敞开心房，让阿娇来大胆的释放自己的情绪。雨过天晴，明天是新的一天的开始。紧张的时候，大吸一口气，放轻松，成功就是你的。谢谢大家，我们下一期再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李贺，
4: 你好
5: ，Hello，
3: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3: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5: 耶。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我是 J 周杰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0: 家好，我是杨真琳。夏天的夜晚，仰望星空，也别忘了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1: 仰望你抱我在胸膛，仰望梦能给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地球其实没有那么危险，我是谢和弦。
2: 地球其实没有那么危险，
1: 跟着我的音乐，让自己大暴走。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有些歌会陪你走过一段时间，有些声音会留在你心里很久很久。让我们用一首一首歌，记住那些人、事、物，也在旋律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每一段声音之后，都会留下属于自己的回声。这里是在

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 88.1，这里是再回声之后，我是 YY。上周我们分享了五月天的前面几张专辑，今天呢将会把后面的专辑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首先要进入的这张专辑呢是第七张发行的专辑，叫做《后青春的诗》。这张专辑于2008年发行，也获得了第20届金曲奖最佳乐团奖的殊荣。这张专辑里面呢，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歌曲是来自阿信写的歌，叫做《如烟》。这首歌的歌词从头到尾都没有重复的地方，而且也是五月天少数歌曲中可以听得到稍微有一点带有遗憾的感觉。一起来欣赏这首《如烟》。

刚才呢，和大家强调了《如烟》的作词人是阿信。会强调这个点呢，是因为这张专辑里面啊，有两首歌曲同样同时的入围了当年最佳作词人奖这个奖项。除了前面欣赏到的《如烟》之外，另外一首歌曲呢，同样是由阿信来作词，叫做《我心中尚未崩坏的地方》。当年入围这个奖项，除了出自于这张专辑的两首歌曲之外，剩下的作品呢，放到现在知名度都还是很高，像是《国境之南》、《稻香》和最后获得这个奖项的《等下来宾》，可以说是神仙打架的一个奖项。那接下来要带着大家听的《我心中尚未崩坏的地方》这首歌呢，五月天他们就有表示。这首歌是写给此刻，也就是当年的五月天。就从各个方面来看，所谓的流行音乐市场，他们就得出了心得，写了这首歌曲。他们也有表明啊，出道的时候被安排上节目做游戏，或者在接受访问的问题，会让他们觉得好像有点突兀哦。但是到了当年2008年的时候，反而是五月天他们自己觉得。做音乐的人好像去哪里都会变得很奇怪，开始在思考这个世代啊，还会不会需要乐团，需不需要音乐人？他们就在怀疑自己的心情下写出了这首歌曲，一起来欣赏我心中尚未崩坏的地方。

欣赏完前面两首歌曲之后，接下来想要推荐给大家出自于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歌曲《笑忘歌》。怪兽也有说，《笑忘歌》这首歌很真实的讲出了活在这个社会上的不快乐。当然，不快乐也会有所谓的

快乐，因为不管怎么样，就是过来了。总有一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在聊着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想很多人嘴角都会是上扬的。所以五月天就把这首歌摆在专辑的最后来鼓励大家。向望歌呢，我自己的感受是，无论在现场听，还是打开任何可以听音乐的工具，我每一次听都觉得有被鼓励到。所以接下来呢，就把这个正能量分享给大家，一起来欣赏小网歌。

0: 我们是
1: 洪总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9FM88.1， 这里是再回声之后，我是 YY。 接下来要进入的呢是五月天所发行的第八张录音室专辑第二人生。这张专辑于2011年发行，有两个版本，分别是末日版和明日版。这两个版本的分别之处呢，是部分的曲目不太一样，还有曲目的顺序安排上面也有做不同的区别。那这张专辑呢，在第23届金曲奖总共获得了六座奖项，可以说是获得了非常大的肯定。这张专辑要推荐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曲是 OAOA。 那 OAOA 有两个版本，分别是丢掉名字性别和现在就是永远这两个版本。今天要带着大家听的版本是现在就是永远，一起来欣赏。

0: 接下来呢，想要推荐给大家出自于这张专辑的歌曲叫做《有些事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这首歌曲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好像青春的时候就应该要去做一点趁现在可以做的事情，因为过去了就过去了，好像现在不做真的就一辈子不会做了。一起来听这首《有些事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
1: 陈信宏，你有什么意见？

提到这张专辑里面总共获得了6座奖项嘛。那有一首歌曲呢，它获得了最佳年度歌曲奖、最佳作曲人奖、最佳编曲人奖，入围了最佳作词人奖。这首歌曲就是《诺亚方舟》，一起来欣赏这首歌。

0: 我们是
1: 宇宙人，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 接下来要进入的呢是第九张录音室专辑《自传》。这张专辑于2016年所发行，也夺得了第28届金曲奖最佳国语专辑奖。第一首歌曲要推荐给大家的叫做《成名在望》。那《成名在望》这首歌是阿信首次获得最佳作词人奖，前面提到的他歌曲都是入围而已，那这首歌曲是他首次获奖，获得最佳作词人奖这个奖项。歌词里面有写到曼陀罗花沿途绽放，我们光脚越过人间荒唐，还有写到那成名在望无关真相，如果你心始终信仰，谁又能怎样，谁又能怎样，你就能飞翔。五月天就是想告诉听众，在成长的路上不要忘记自己是谁，不要忘记自己真正所追求的是什么，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是谁，外头舆论和误解那又怎样。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成名在望》。

自传是我最喜欢的一张专辑，这张专辑里面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歌曲叫做《终于结束的起点》，推荐给大家，我很喜欢这首歌曲的旋律，一起来欣赏这首歌。

自传这张专辑最后一首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歌曲叫做《任意门》。接下来，五月天也有宣布说他们要暂时的休息一下，希望很快的可以等到他们的回归，也期待他们所发行的第十张录音室专辑。一起来欣赏这首《任意门》，也是第九张专辑最后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歌曲。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这里是再回生之后，我是 YY。 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要推荐给大家的歌曲叫做人生海海，出自于第三张专辑。这首歌曲的副歌有写到，无论是我的明天要去哪里，而至少快乐伤心我自己决定，想要把这首歌曲推荐给大家。这首歌曲我每次听都觉得很有被鼓励到，五月天的歌曲就是这么的有魔力，希望大家听完这首歌曲之后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再回生之后这档节目呢，如果你对今天的节目有任何的疑虑或者是问题，又或者是想要跟我互动或者反映内容给我的，都欢迎你到 IG 来找我哟。我们下周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好久不见，我是孔令奇，让我用音乐唤醒你的悬浮记忆。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依琳。今天要向大家推荐的是江淑娜在1986年推出的第一张个人唱片。这张唱片收录了当时华视非常火红的连续剧琼瑶小说所改编的《烟雨蒙蒙》里面所有歌曲。其实这张唱片里面有两首歌都叫做《烟雨蒙蒙》，一首歌在唱片 A 面，那另一首就是在 B 面。 A 面那首《烟雨蒙蒙》是剧中的主题曲，而今天要送给大家的是在 B 面的插曲《烟雨蒙蒙》，让我们来

这首歌搭上收视率很高的电视剧，再加上歌曲搭配剧情，让张淑娜因此而声名大噪。由琼瑶所填的词，将剧中男女之间情感的痛苦、惆怅与思念完完全全地写在歌里，再由张淑娜唱出这无奈凄美却又轰轰烈烈的爱情。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欢迎收听二点五次元女子相谈室，
1: 在这里我们用声音聊动漫、
0: 聊角色、
1: 聊内心澎湃的小剧场。
0: 每周五下午2:05，
1: 跟着我们一起从现实进入二次元世界，
0: 准备好了吗？
1: 我们要开始喽！
2: 大家好，欢迎收听2.5次元女子相谈室，我是主持人小 Z，
3: 我是西西。
2: 那我今天呢，想要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把第一集，就是我们在日本买的那个福利连的盲盒，我把它拆开来看了，
3: 恭喜。
2: 然后呢？对，然后魔杖，我有一个是买魔杖的盲盒嘛，然后我魔杖的那个我抽到的是邓肯的，我真的是啊，
3: 残念的意思还是
2: 就是没有本命手啊，我想要抽到的是费伦的，有一点。
3: 我觉得魔杖系列不管抽到谁都蛮不错的，
2: 是没错啊，就是我觉得它上面的纹路啊什么的其实都蛮精致的，但就是还是有点小残念。
3: 但是我们还有买了另外一个盲盒。
2: 没错，另外一个盲盒是我真的非常非常期待的，因为我觉得里面啊，我觉得只要不是抽到阿乌拉的天平，其实我自己都蛮喜欢的。里面我最想要的是费伦的发夹，我真的就是一个费伦推。好，
3: 两个盲盒都没有抽到关于费伦的东西。
2: 对啦，然后但是我觉得我这第二个盲盒抽到的我自己也很喜欢，是福利脸的宝箱怪
3: 啊，很可爱耶。
2: 对啊，就是虽然说它没有办法像那个抱枕一样就是把它打开啦，但就是它整个是实心的，拿在手上是有重量的那种。
3: 我的盲盒系列算很精致了。
2: 没错，而且
3: 好像单价也没有到很贵。
2: 嗯，我记得诶，那时候买好像是100多吧，因为如果除以5的话大概是100出头而已，所以我觉得就是还行耶，这个品质。而且它那个还旁边还有附一张小卡片，就有点像是你去如果大家有买娃娃，大家一定都会买娃娃吧，买娃娃的时候它就会附给你那种就是领养证或者那种出生证，这样很可爱耶，
3: 很用心很精致的一个盲盒。
2: 没错，所以呢结论就是我非常的满意这次的结果。
3: 下次还要再买？
2: 还有下次吗？会，可是下一次他就结束合作了。
3: 没事，他一定会就是又有一些你想不到的联名。
2: 好啦，对，也是，反正环球我真的觉得他的周边真的是出得非常的好。
3: 所以大家如果要知道动漫有什么新的联名，要关注我们的节目，
2: 没错，
3: 自己打广告，
2: 趁机业费是什么意思？
3: 好，那我想分享最近在干嘛。
2: 好的，
3: 我刚刚最近的最近就是我刚刚在看《蓝色监狱》真人版剧场版的，他们今天是首映会
2: 哦。
3: 为什么关注他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本来就有在看《蓝色监狱》，然后我最喜欢的那个角色，跟我最喜欢的团体的成员，居然是他演的，耶！再拍手一次，
2: 双厨狂喜这样子。
3: 对对对，我们的 NTEAM 的 K 桑呢，是演我们的 Nagi， 就是那个白毛白毛帅哥。然后刚刚在首映会的时候，虽然说日本现在好像在下大雨。就是看到他们现场是需要撑伞哦。我觉得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他们现在很酷，他们因为他们出了真人版，然后他们就要把真人版的海报变成他们漫画的封面，就变成期间限定的这样子，就你可以挑你喜欢的成员买他的封面这样。然后看到现场也有很多人拿，
2: 太赞了，
3: 去现场
2: 吧。
3: 而且是讲一个残念的，就是那时候我们去日本的时候，刚好我们在京都遇到是《蓝色监狱》的舞台剧在巡演到京都的期间，但没办法，外国人没有办法买到线上的票，然后去现场的时候已经卖完了。
2: 哦，对，那时候在网页上看的时候已经没有了，没票了。
3: 对，虽然说五十音被理解到了，但是我看得懂他在演什么，我已经看过原作，所以。
2: 已经
3: 好像可以看啦，吼！
2: 已经都快把台词背起来了。
3: 有一些拜北，大家不要犹豫。

0: 现在是可以再看到，因为他们好像又要再出下一个系列。
1: 哦，新的吗？新的。
0: 他们舞台剧出了超多系列，而且我觉得《蓝色监狱》的舞台剧，一开始我想说，这种运动番到底要怎么让它在舞台剧上面呈现？就感觉好像，因为它有球是圆的，哎，你要怎么让它好像，而且它也小小的，也没有到像你看球赛那，你有办法跟着高速的那种摄影机，然后看到现在球在干嘛。但是你在舞台上你要怎么呈现？然后就看到他们的球居然是有透明的，像钓鱼线一般的那种机关，然后可以看，那看到他在舞台上旋转，然后或者是被踢出去的瞬间，我觉得很
1: 旋
0: 帅。而且
1: 转，
0: 他还有很多灯光效果。
1: 好猛哦，好难
0: 然后
1: 想
0: 他们，
1: 象哦。
0: 对，然后他们的真人版的剧场版要在8月的时候上映，大家可以去看，很棒。
1: 哦，
0: 谢谢我们，谢谢我们台湾有争取到可以播映，然后也有 IMAX 版本会同步上映。
1: 赞！请大家都去看。我真的必须说，就是饰演 Nagi 的那个角色的演员，真的非常的帅。
0: 所以这是他第一次演电影，大家去支持一下，
1: 哦，真的
0: 给他
1: 假
0: 一点
1: 的？
0: 鼓励。这是他
1: 哦，
0: 第一次演电影，
1: 而且我听说他是不是之前是有踢过足球的啊？
0: 没错，他在出道之前他是马拉松选手，然后他小时候是有踢过足球的，就是有在青训待过几年时间，
1: 欧盟太厉害了，
0: 很帅。
1: 从各方
0: 尤
1: 面
0: 其
1: 都
0: 是，
1: 很贴角色。
0: 对对对，我觉得他们选角其实还蛮不错的。就是如果看过《蓝色监狱》的人，应该都印象有一个看起来好像坏坏，就是他们做《蓝色监狱》的那个人，很板正的一个男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如果以你没有看过《蓝色监狱》的人来说，你有没有印象有一个人，然后就是他把大家抓进去蓝色监狱，
1: 有吗？好像有。
0: 就是有一个角色叫彗星。我觉得他们选那个彗星选的，就是真的是跟动漫里面一模一样。他长得很板正欸，
1: 超级好笑，好想去看哦，好烦哦。
0: 觉得大家可以，我觉得台湾好像没有那么关注蓝色监狱，但真的好看啦！就除了第二季的动画可以再做得好一点，我拜托你，谢谢。
1: 大家不是说那个是投影片吗？还
0: 那
1: 是什么？
0: PPT 啊，没错。
1: 超级好笑！
0: 然后我觉得就是蓝色监狱真人版还有一个很赞的点，就是他这次的主题曲是找阿斗唱的。
1: 哦，
0: 那因为阿斗之前是有帮那个日本队做歌，然后这是他的另外一支足球，关于足球的音乐这样。然后他的
1: 嘿，
0: 名字就是被翻译叫做怪物。那我觉
1: 是
0: 得这个歌
1: Monster
0: 名
1: 的那个
0: 蛮
1: 怪
0: 符
1: 物。
0: 合蓝色监狱的，因为蓝色监狱一开始会有这个蓝色监狱，也是因为他们被找进去几乎都是前锋。那但是你一支足球队里面要怎么有那么多前锋，然后组成一个队伍？那你一定要有取舍，因为有的人就是他想要进球，但是他能配到可能哦守门员啊，或者是去踢其他位置。然后你就是要成为你，就是你要把你的自私拿出来，然后你要渴望进球。因为虽然说它是一个团队的运动，但是你要怎么样在那个队伍里面变成那个最厉害的人？然后你也要为了你的梦想，就是不顾一切，因为它算是一个淘汰机制，所以你也不能就是我想要我的队友好。但是你也要同时把你的自私拿出来，对，你也要顾到你，就是唤醒你身体里的那个怪物，这样。
1: 哦，
0: 我好会
1: 听，
0: 说。
1: 哇！你把一首听起来很中二的歌名讲得好像很有内容哎。
0: 是我们去看一下《蓝色监狱》好不好？拜托啦，很帅耶。
1: 好的，请大家等它上映的时候一定都要去看。
0: 很棒很棒。那我们这一部分呢，我们就是要给大家听的，就是这一首怪物。然后我们下一部分呢，会到我们的星座特快车，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最近有什么关于动漫的星座啊，或者是快闪店资讯。那我们就进入下一个单元啦，星座特快车。

0: 还没追的现在补，
1: 已经追的一起聊。
2: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3: 以及东山河 FM105.5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好，那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2.5次元女子的相谈室。然后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单元星座特快车。那我们要帮大家整理的就是这最近有的一些快闪电资讯啊，或者是动漫展的资讯。那第一个呢是孤独摇滚的动画展，在中友百货的 BC 栋的13楼，然后是从7月20号到8月23号，大家都可以去看看。就最近好像看到很多小孤独的一些活动，他们现在越来越多活动了。然后再来是2026年的台中萌魂动漫季，然后在台中的义铁大文化园区铁路大道 A2， 然后是7月4号到8月3号，这个好像是今年才有新的，在台中车站，对对，我记得这地方在台中车站很方便，大家就是去台中也很近，
2: 而且听说这里非常的好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3: 因为他在台中车站，这台中车站做得很好的是他们也是一个像台北地下街那样，就是你可以一路逛，然后他也有别的一些常驻 IP， 就是一些本来就有的店可以逛
2: 哦。
3: 再来是木棉花办的翻转动漫季，然后在梦时代八楼的时代会馆，从7月17号到8月23号。然后再来是药师少女的独语展，在高雄站那个高雄车站的一番街的北站，然后从7月17号到9月13号，这个蛮长的。我本来上礼拜要去，结果发现我记错时间，不好说。
2: 什么意思？
3: 现在跟大家提醒一下，现在是预购哦，就大家可以去就是 Klook 上面买他们的预购票，然后是我记得是300块，对，现在买是300块，而且他有送那个入场特点，是可以抽角色的透卡。耶、yeah, ，这个我会去
2: 哦，你会去哦，
3: 在高雄车站，对，很方便，这个大家可以去。而且高雄车站，你看完这个，你要可以去逛地下街，他们现在地下街又是新的
2: 哦，对，
3: 动漫的一区。
2: 我上次有经过，
3: 而且我觉得最棒的是，他把地下街跟月台连在一起，
2: 对，
3: 可以不用上去，然后再进站，你可以直接去月台，或者是直接从月台下车之后就去逛街。
2: 没错。超级方便，而且不用淋雨晒太阳。
3: 没错没错，超赞的，就是越来越宅了，超爱。然后再来是最宅的远雄海洋公园跟进阶居然联动了，我真的超级想去。然后这地点就当然是在远雄海洋公园，是从7月1号到8月30号贯彻整个暑假，拜托每个子民们都去一下，献出你的心脏，真的
2: 心都撒撒给哦。
3: 你要去花莲，你应该也要去一下吧。
2: 欸、
3: 都看了，
2: 我没有要去花莲，我是要去台东，不是，我就是最近
3: 旁边而已，
2: 不是，就不是那个问题，好啦，就是
3: 我要从台南去、欸，哎，
2: 我
3: 认真要去、欸，
2: 哎，你什么时候要去啊？
3: 八月底，
2: 哦，好吧，
3: 不是、啊、你在蹲点的时候，我好像在宜兰、欸，
2: 超好笑，
3: 把主持人的行程爆出来，
2: 哎呀，真是害羞，但是我是真的查到这个资讯的时候，我其实蛮想去的，
3: 很宅耶，超棒。
2: 因为我最近、
3: 这个、而且我第一次看到台湾有这种大型的而且还是海洋馆的那种联名，哎，
2: 对、啊、很难得，非常的罕见，
3: 而且在花东就是很适合暑假去玩，
2: 没错，就是大家可以去晒晒太阳啊什么的，而且进击的巨人真的很好看，
3: 是不是？
2: 我突然有种相
3: 见，小弟已经追到第二季了
2: 我突然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3: 他之前就一直没有在看，我就说怎么会有动漫宅没有在看进击的巨人，
2: 不是
3: 不合理，
2: 要听我解释。因为小时候就是他刚上的时候，然后我爸就是在 MOD 上面开给我跟我弟看，然后那时候就看到第一集那个，好，这应该不算剧透吧，反正就是
3: 他妈被吃掉，
2: 对啊，爱莲他妈就的对啊，直接被就是吃掉、欸、然后那个血就喷出来，
3: 被吃掉，
2: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我就看到那个，我就想说啊，超级恶心，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哎，就是好恶哦。然后我没有办法想象他后面所有的剧情都要一直吃人，一直吃人，然后一直被吃，一直被吃这样子，所以我就没有再继续看。
3: 这中间还有一些人情世故。
2: 对啊，然后我就是这几天啊、哦，对，我这几天有在看，然后我这几天看完之后，我才发现太好看了。
3: 而且你前面就是一笑置之就带过的，都会在后面变成你鸡皮疙瘩的那一些

0: 已经铺成好的。
1: 对，就是它所有你觉得可能是空景或者是一些你要怎么讲啊，就是衔接的地方，可能在其他动漫看来可能会不重要，但是在《进击的巨人》这一部作品里面，它每一个画面、每一个镜头、每一个台词都是非常的有意义的。
0: 所以不要开倍速，可能
1: 真
0: 在你吃
1: 的，
0: 饭低下头的那一瞬间，你就错过了。
1: 真的，就是你完全没有办法错过任何一分一秒。
0: 而且《进击的巨人》可以看好多次。
1: 对，就是感觉是你每一次，因为我现在才看第一次嘛，但是就是感觉是你每一次在重看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感受，然后你会发现更多的细节。
0: 对，你又会看到那些你当初又没看到的东西了。
1: 没错，哦，我真的是非常喜欢。很爱了，真的。
0: 怎么会到现在才看？那是明明就在我们国小就已经开始在播的东西。
1: 对呀、啊，所以你看，就是上，因为上次看的时候是国小，所以才会这么怕。
0: 哦，对啊，国小看到这个，我那时候也是蛮抓的，
1: 对呀、啊，很恶心呢。
0: 蛮血腥的。
1: 只能说太晚遇到这部作品了。
0: 但没关系，你现在满18岁了，你现在看完，我们就可以等待下一次的那个飞行剧院又来台湾的时候。又可以去看了，因为这个要18岁才能搭，因为它太刺激了，我觉得很好玩。然后有8分钟跟15分钟的，请大家要看，真的就是如
1: 好
0: 果你
1: 期
0: 会吐的
1: 待
0: 话，你就看8分钟，因为我也快吐了，我看8分钟也快吐了。
1: 哦！真的
0: 我觉
1: 假
0: 得十五分
1: 的？
0: 钟感觉要有一些身体素质上的要求，因为我觉得它比那个我们那时候去做哈利波特还要再更恶心一点，因为他的脚是完全
1: 悬空
0: 腾
1: 的，
0: 空。对，因为
1: 哦，
0: 那个《哈利波特》相对来说只是让你坐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的那种脚腾空，但
1: 嗯。
0: 是《进击的巨人》是类似悬臂那样子把你吊起来，所以你的脚是真的完全腾空的。然后那工作人员还问我要不要把我的皮鞋先脱掉，然后我想说有这么夸张，因为它是一个真的是上下20公尺的一个很大的球形巨木，所以你的脚下也是完全腾空，就跟你在飞一样，你就可以无痛学会立体机动装置。希望他赶快再来，我们又可以做一个星座特快车，谢谢。
1: 哇，好想去！我真的是每次听到你讲，我都觉得好像是可以去 试试
0: 真
1: 看
0: 的
1: 的。
0: 必去必去，子宁必去，真的。
1: 题外话说到这边，那我们继续接下来的一些展览的介绍。那我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名侦探柯南：高速公路的堕天使的快闪店》，就是它其实在北中南都有。高雄的话呢，是在梦时代购物中心的一楼。那台中的话呢，是在拉拉铺的北馆一楼，然后跟中友百货 B 栋的13楼都有它的快闪店。然后台北的话呢，则是在信义新天地 A8 的5楼。因为刚刚有讲到四个地方嘛，那其实这四个地方的展期都有点不同，所以大家就是可以再上网查一下。然后再来的话呢，是比较新的，是酒井亮子展跟迷宫饭的迷宫探索展，是在三创的6楼。那它的期间呢，是从7月15号到8月30号，所以大家可以趁暑假的时候去看。如果你是迷宫饭的粉丝的话，然后它的票是要买票进去的哦，是250元。再来是剧场版吉卡哇的主题快闪店，在金站微秀影城，就是在那个平台那边，然后是从7月10号到8月31，然后还有塔马可及30周年的快闪店，这我超想去的，因为那边感觉就有很多很可爱心的小东西这样子啊。它也是在金站，
0: 好可
1: 但
0: 爱
1: 是
0: 的朱元璋！
1: 哦哟，很坏耶，人家不是朱元璋，他也是在金站，然后是在金站广场的1楼，然后是从7月10号到7月19，所以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就可以赶快去了。再
0: 我
1: 来
0: 想要跟
1: 是，
0: 就是讲一下柯南的，因为
1: 哦，
0: 我
1: 柯
0: 昨天
1: 南，
0: 有去那个台南的三井奥莱，然后我就
1: 嗯。
0: 有看到他们也是像就是集章活动哎，他们虽然说没有一个具体的快闪店，可是他们有一些小小的联动是。你可以在馆内逛街的时候，然后先去服务台拿一张他们的纸张，他们有
1: 嗯，
0: 专门就是做了这一次活动的纸张，然后就可以在逛街的时候，然后找到各个点，你就可以收集那些章。
1: 哦，好酷哦！
0: 然后我不只看到《名侦探》也有，现在那个上映的那个《玩具总动员》的也有。
1: 玩具总动员也有。
0: 对，大家逛街的时候可以去关注一下。
1: 最后一个呢，要介绍的是欧亚斯咪毛布老师的出个展，是在买动漫的台北店。

记得是在西门那附近，对，但是我没有确切查资讯，但就是对，在买动漫的台北店，然后时间是从7月4号到7月28，就到7月底而已哦，所以大家可以赶快去。然后它是需要买票进去的，它现场售票是100元，然后会有小小的入场礼，好像我记得是小卡吧，对，所以如果有喜欢毛部老师的作品的话，是可以去捧场一下的啊。那我们近期的展览介绍就到这边先告一个段落啦。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要先邀请大家来跟我们一起听一下这首《进击的巨人》第四季 Part Two 的 ED 恶魔之子。那听完之后呢，我们就要来介绍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啦。

0: 现在开启作品解剖室，
1: 我们将拆解剧情，剖析角色，
0: 把那些藏在细节里的情绪与伏笔一一摊开，
1: 让我们一起看见作品真正的模样。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以及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0: 欢迎大家回到2.5次元女子相谈室。那今天呢，我们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就是从第一集延伸下来的，我们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葬送的芙莉莲》这部作品。
1: 那这个，我觉得葬送芙莉莲比较不像我们大家常常看到的那种动漫，就是我一开始看的时候会觉得蛮疗愈的，就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0: 不然你觉得它会是什么样子的？
1: 因为开始看到这个名字，我其实一开始不懂为什么要叫葬送的芙莉莲，对，就是我可以理解芙莉莲，但是为什么是葬送的？然后我一开始想说，会不会就是传统的那种打怪动漫？哎，结
0: 打
1: 果
0: 怪小
1: 哎，
0: 说，
1: 葬送的
0: 嘿，
1: 是有意思的，就是我们要跟大家介绍他们的世界观，就大家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它叫葬送的，因为他们的世界里面就是有很多族群，然后有什么人类啊，然后有精灵，然后有魔族，芙莉莲就是精灵族的，然后他要去打败那些魔族，然后因为他打的那个数量超级超级多，然后是一个很厉害的魔法使。所以那些魔族就称它叫葬送的芙莉莲，这样。
0: 它其实里面好像也有讲到为什么会有这个称号，就是在动画里面，我记得吧。
1: 有的。
0: 然后反正呢，就是故事总是围绕着一个主角吧。那我们这个这部动画的主角当然就是我们的芙莉莲这样子。那它的整个故事背景呢，就是因为他们那个世界是有魔法，然后有各种奇幻生物的，就是虚构的世界。那他们就是有一个勇者小队，有一个人类，然后一个矮人，哦，两个人类跟一个矮人，然后跟一个精灵所组成的。那个精灵呢，就是我们可爱的芙莉莲。两个人类呢，分别是勇者辛梅尔跟僧侣海塔，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矮人呢，则是艾然。然后他们四个人呢，就组队，然后要去打倒魔王。那其实这整部作品其实讲的不单单只是他们一行人的故事，就是对于他们中间经历过的那些冒险故事，其实没有讲的很多，但是作者把一些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有特别挑出来跟大家讲，然后穿插在就是以前跟现在之间，这样。反正呢，勇者一行人他们的故事呢，就是他们就是结束了长达10年，然后他们要去征讨魔王的旅程嘛。那回来的时候呢，回来他们的王都，然后面见国王，就接受大家的表扬啊什么的。然后那一天晚上，他们刚好就遇到了50年一遇的流星雨。那这个时候，因为大家一定都知道，就是芙莉莲她是精灵嘛，那精灵的寿命一定比一般的人类，甚至是一般的矮人族还要来得长很多。他那时候就跟他的同伴相约好，就是说，哦，我们50年之后，我们可以再就是再聚在一起，然后去看这个流星雨这样子。但是其实，50年对于芙莉莲来说，就是一个哦，可能就是哦，睡觉起来哦，50年这样子那种感觉，就是50年是一个非常小的时间的单位吗？但是对于人类还有对于矮人来说，50年其实就已经占据他们生命的大半部分了。所以在50年之后，然后芙莉莲想要回到王都履行这个约定的时候，他们另外三个人其实都已经变得非常的老，然后甚至是在他们一起看完流星雨之后，辛梅尔就因为辛梅尔是人类，所以辛梅尔那时候看完流星雨，然后就是老死了，这样子就有点寿终正寝。也是在辛梅尔的过世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芙莉莲才发现他没有在辛梅尔在世的时候尝试着去了解他，也让就是原本芙莉莲可能对于人类是蛮漠不关心的，就是对自己身边的事情其实蛮漠不关心的。然后也是因为这件事情之后，他才开始想要去了解人类，甚至是去了解自己身边的一些事物，这样，然后去寻找自己生命的意义，然后踏上了一个冒险之旅，大概是这样
1: 没
0: 子。
1: 错，
0: 对。
1: 就是这是一开始的勇者一行人，然后在就是他的同伴们老了之后，然后他又有了下一个小队，这样，因为他是长寿的精灵，然后因为芙莉莲也有找到他的师父，他的弗兰美，

0: 它要包装一些就是关于人类啊，或者是生命之间的一些意义在吗？讲的好
1: 对，
0: 像很沉重一样，
1: 没有
0: 但我
1: 啦。
0: 觉得就是它很可爱，就是对，它在故事里面不止包装了这些东西，然后也有一些每个角色，因为他的人生经历不一样，然后就有一些不同的个性，我觉得这是它可爱的地方，这样。
1: 我们可以来介绍一下他们里面出现的七个吗？七个角色。那先介绍的是我们的主角芙莉莲，然后因为说他是精灵的大魔法使嘛，所以他已经就是活了几千岁以上了。前面有介绍过为什么他叫葬送的芙莉莲，就是因为他就是杀了很多魔族，所以他就被叫葬送的芙莉莲。他会。就是跟辛梅尔他们一起有一个小队，是因为勇者辛梅尔去邀请芙莉莲加入他们的队伍。然后，但芙莉莲一开始其实是蛮诧异的嘛，就想说你怎么会找上我这样子？但反正就最后他们就是到一起了。他也在辛梅尔的葬礼上面，应该也是观众会第一次看到芙莉莲的情绪起伏这么大，就是在辛梅尔的葬礼上面。因为他就是有点啜泣，然后很难过。好，反正就是也是因为这件事情，就是改变了他后面很多对于很多事情的做法跟看法。
0: 那
1: 再
0: 我
1: 来
0: 们下一位，
1: 是，没错，
0: 贝
1: 再来
0: 伦。
1: 呢是我们对最可爱的费伦。好啦，也没有，就是他就是那个紫色头发的，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然后他是一个人类的魔法使，他平常就是个性非常的温和稳重，然后。对大家都是相敬如宾的，因为他自己的双亲就是在战争中死去，所以他就成为了孤儿，然后辗转被海獭收养。后来海獭因为年纪太大了，再加上芙莉莲刚好就是来探望他，所以呢，他就把费伦托付给了芙莉莲，然后请芙莉莲教他魔法，那所以就成为了芙莉莲的弟子。那其实他也蛮有学习的天分，跟魔法，关于魔法方面的天赋，然后也是以史上最年轻的首席成绩取得三级魔法使的资格。那后来他也就是跟芙莉莲一起参加考试，然后考过了一级魔法师的资格，这样。那我很喜欢他，因为我觉得他就是人类嘛，所以他不像芙莉莲一样有很多时间可以去。慢慢的摸索魔法的，再怎么讲呢，就是关于使用魔法的那些技巧。所以他真的，他的每一个魔法，他都是非常的稳扎稳打，然后都是慢慢练起来的。我真的很喜欢他。然后再来呢，是我们的修塔尔克，那
0: 阿
1: 修
0: 尔
1: 塔，
0: 克，
1: 没错，他就是跟费伦就是 CP 压在一起，这样没有？他就是一个人类的战士啊，他就是很天然呆，然后。单纯善良，但是也非常的有责任感，因为他自己的家乡被魔族侵袭的时候，他在兄长的掩护下逃走，然后就是作为他们家乡唯一的幸存者，那他对于这件事情其实非常的自责而且自卑，后来呢就变成了艾染的弟子，那在艾染的训练下，就是因为都是战士嘛，所以就是他有就是可以劈开山壁的斩击，然后还有一些很结实的肌肉就是结实的肉体啊，然后跟非常快的恢复力这样子。个性其实是有一点胆小，但是他很乐于助人，所以他就是去到他们只要去到一个新的村子的时候，大家其实就会来找他玩啊，然后大家也都很喜欢他，也非常受小孩子欢迎这样。
0: 再来就是辛梅尔啦，就是传说中的帅哥，因为他自己也觉得他自己长得很帅。他就是那个蓝色头发，然后像个王子一样的，然后他就是算是他们小队的领导者。然后因为他年轻的时候非常的帅，但是人总会有老的一天嘛。然后他老了之后，他还是觉得自己很帅。但其实大家可以去看，就是在剧情里面，他老了之后其实是个光头。
1: 非常好
0: 但他还
1: 笑。
0: 是觉得他自己很帅，我就觉得很好笑。这怎么会有人那么自恋啊？但虽然说他就是对外表很自恋，但是其实他待人上是蛮谦虚的。然后我觉得他蛮善良的，然后也很重视伙伴之间，就他蛮心思细腻的。然后也是因为他小时候有得到芙莉莲的帮忙，然后长大之后他就想要邀请芙莉莲就是加入他们的队伍。然后所以他身边的那些有。

0: 勇者们就觉得他的品格是非常的高尚，然后也可以无条件信任他的，然后就是跟随他一起，就是去打败魔王。然后，但是在他们归国之后啊，然后大家老的老这样，然后就已经算是散伙，然后但大家就是过着自己的生活，但还是会因为他在那10年里面讲过一些话，或者是他做过的事情，然后就也是影响了他们这一辈子。那再来是海獭，海獭就是一个人类的僧侣，然后他也是我们福利连伙伴的其中一名，对。然后我们也他哦，他也是西美尔的同乡，然后他是僧侣嘛，所以他算是很睿智的一个人。但是他虽然说是僧侣，但是他爱喝酒，然后又爱挑食，就
1: 超
0: 是
1: 好
0: 跟大家
1: 笑。
0: 想象中的僧侣不太一样，对，就会被调侃说是酒肉僧侣这样。虽然说他这样子好像是不太好啦，但他是团队里面的开心果，我觉得他这个很反差，就很可爱。这角色塑造很饱满这样子。然后在他们那个队伍里面是负责治疗跟辅助的。然后他的魔力其实也很厉害，就是不要看他好像只是爱喝酒这样，但其实他能力很好。然后再来是艾然，艾然就是那个矮人战士，然后就是他平常不太爱讲话。然后你也看不到他的表情，因为他脸上有个大胡子这样。但是他只要一讲话，就是一针见血。然后因为他也是就是战士嘛，所以他的身体素质超级硬的，就是他可以捏碎钻石，就是他的身体非常的顶 Coco。然后他就是可以去哦，他好像可以从很高的地方跳下来，我记得就是他都毫发无伤，然后就是可以做一些很高难度的动作，就你以为他会受伤哦？没有，他超硬。然后
1: 超硬。
0: 他的武器就是两个很大的斧头，然后所以他会在战斗里面就是配合新美尔，就是物理攻击啊，或者是保护他的队友。然后再来是就是他们新的小队里面的赞恩，然后
1: 声
0: 赞恩的
1: 优，
0: 声优是中村优一哦。
1: 很帅，很帅，超帅。
0: 没错，难怪就是又是一个熟人的感觉。然后大家如果不知道中村优一，他就是五条悟的配音员哦，所
1: 没
0: 以你
1: 错，
0: 就可以想象得到赞恩的个性怎么样呢？就是比较轻浮一点。然后他也是僧侣，但是他就是比较社会化一点，他喜欢烟酒跟赌博，还有一些大姐姐这样子。就虽然说他的品性好像不太符合就是僧侣的标准，但是他就是对诅咒魔法是有抗性的，然后所以他们就是希望他可以跟着团队一起帮他们就是消除诅咒之类的。如果遇到这种诅咒的攻击的话，他小时候就是受到海獭的启蒙，所以他就其实他是喜欢冒险的，但是他自己也很犹豫啦。然后他的大哥就也不希望他放弃他的梦想，就是放弃冒险的这个梦想。然后加上芙莉莲就是很积极的要邀请他进来他们的队伍，然后他就也因为要寻找他的好朋友，就是战士大猩猩的夏洛，然后就好，就是答应就是要加入福利连他们。那虽然说他们最后也没有一直都在同一个队伍里，但是在后面有一个帝国篇，然后有跟福利连他们又重逢。
1: 没错，大概角色就是这样子。但是其实讲到新美尔，我有一个很想讲的点，就是他那时候大家一定都知道新美尔有自己雕一个雕像吧？就算没有看过动画的话，应该也有看过，就是那个截图这样子，他自己的雕像。那为什么新美尔要就是托人铸这个雕像呢？因为他最主要的理由就是为了要不让芙莉莲在未来的时候变成孤单一个人。因为辛梅尔自己也知道，人类跟精灵的寿命比起来是非常微不足道的，就是人类一定会先死，然后精灵会留存在这个世界上很久很久，然后甚至是久到大家都忘记他，但是他却记得所有事情。所以辛梅尔就不希望说他们在他们过世之后只留下芙莉莲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在这个世界上。他完全就是印证了最深情的告白就是陪伴这件事情，
0: 太浪漫了，是梅尔，
1: 超级呀、啊！而且就是芙莉莲会讲到
0: 也
1: 动
0: 是
1: 画
0: 双
1: 片，
0: 向的，就是芙莉莲有去找到那个花田的魔法，然后
1: 对。
0: 把西梅尔的雕像打扫干净，然后把西梅尔家乡的花，然后开。

0: 满在他的雕像旁边，这样。
1: 没错，而且就是他如果要动用到那个开花变出花田的魔法的那个魔法的话，他是必须要实际的看过那个花的，所以他就是有特别回西美尔的家乡，然后去看过这个花之后，他才变出了那个一整片的花田。这样，我真的觉得这超好刻的啊！虽然说作者也没有特别交代，就是他们两个的爱情线什么的，但我觉得大家一定都看得出来，他们俩就是本部的最佳 CP。
0: 双向奔赴，真的就一个是默默的把，就是可以为对方留下来的东西，
1: 完全
0: 悄无声
1: 就
0: 息的
1: 是。
0: 陪伴在对方身边。然后一个是，虽然说好像他在他在世的时候好像没有很，就是很在意这件事情，但是他最后还是有，对啦，有感受到他的心意，然后也把他可以做到的事情，然后把花开在他的身边，这样。
1: 那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呢，是绿苹果的《露露》。那这首歌呢，同时也是《芙莉莲》第二季的 OP。在歌曲结束之后呢，我们就会来介绍我们《芙莉莲》的音乐啦。

0: 现在播放的是次元旋律带，
1: 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情绪故事，
0: 是一段旋律，也是一个世界。
1: 让音乐带你回到那个心动的瞬间。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以及东山河广播电台 FM 105.5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
1: 好，那我们刚才听到的那一首呢，是绿苹果的《露露》。那如果大家有看露露的MV 的话，那其实可以知道它前面其实有一封信。那那一封信呢，如果有仔细看里面的内容的话，是辛梅尔写给芙莉莲的情书，很浪漫。然后
2: 就连音乐都这么好嗑，
1: 没错，就是我很喜欢福演这部作品的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因为他的 OP 跟 ED 其实都是有相呼应的，然后里面的歌词啊，然后里面的编排什么的也都是非常的精心安排的。讲回来露露，那露露里面的歌词就是福利莲写给辛梅尔的情书，他们就是一直在互相隔空对话，然后你会觉得天哪，他每一句话都是以他们角色的心境跟角色当下的那个状态下去写的，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棒。然后还有另外一首是 Miley 的 The Story of Us， 因为刚不是说露露是芙莉莲的心里话吗？那 The Story of Us 其实就是辛梅尔给芙莉莲的就是很多的祝福，因为它里面有几句歌词是就是哦，愿我能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守护你，然后希望可以存在并与你同在，然后希望你可以获得翅膀让你飞往任何地方，驱散所有黑暗，这样子。所以又可以讲回来刚才请人制作雕像的那件事情，既然我无法陪你到永恒，那就让我的雕像就是在你必经的路口等你。虽然说他真的就是作者完全从头到尾都没有让他们提到爱或者是喜欢这些关键词，但是完全他们两个就是非常的替对方着想，然后时时刻刻真的都想着对方。我真的觉得天哪，这一部怎么天哪，这 CP 也太好嗑了吧。不管是从音乐方面来看，还是从剧情方面来看，我觉得都是。最主要的一点是，这一部从最一开始，大家如果有看过这一部动画的话，最一开始他们都是从辛梅尔过世后几年来算年份的，就是我觉得这也可以印证辛梅尔在芙莉莲的心中占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位置。其实我也觉得除了 OP 跟 ED 之外，它里面的配乐我也很喜欢，因为它里面用了很多乡村的音乐吗？印象中有吧。
2: 对，这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发现，其实做他们配乐的是一个美国人，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神奇的配，就是搭配啦。然后虽然说他是美国人，但是他已经在日本也有生存，对，不是生存，生活一段时间
1: 生存。
2: 然后对，我觉得很酷的是因为他是外国人，所以他应该说他的背景可能也造就他可以利用这些乐器来帮芙莉莲做出这么漂亮的音乐。我在查资料的时候也发现他是那个紫罗兰永恒花园做的配乐，然后他很厉害的是他会用比较欧洲中世纪的音乐嘛，然后对那些乐器古乐器

0: 器，然后做出我觉得很温馨，然后也很有代表性的 BGM，像是他很会用曼陀林，我觉得这个很厉害，就是大家一听到那个熟悉的乐器就可以知道哦，这是芙莉莲里面的音乐。然后他的音乐也有一些是比较传统民俗的那种声响，然后有一种就比较民族风啊，然后凯尔特音乐的感觉，然后有点像是。如果大家没有看过《芙莉莲》，也可以想象得到类似像宫崎骏那样的意思，就是比较空灵的宿敌啊，或者是就是一些很古典的音乐，然后把故事衬托得很有连接性，就是大家不管是有没有看过，但你只要一听到那个音乐，你就知道哦，这一个一定是某一部作品里面的音乐。我想要跟大家讲的是，就是这些乐器就不只是用在。就是日本的动画里面，然后这些乐器之前在像是很有名的电影啊，《铁达尼号》或者是《魔戒》里面，就这种欧美史诗大片里面都会有这些，哦，像是爱尔兰西口笛这种比较沧桑一点的音乐啊，风笛什么的。然后我觉得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他们的配乐有一个很厉害很厉害的地方，就他们可以跟当下的战斗搭配在一起。然后，因
1: 哦，
0: 为他的战斗是有魔法的，所以他不只是就是物理上的战斗。然后他在芙莉莲有一部分是他是复制的芙莉莲，
1: 嗯。
0: 然后他必须要打败那一个芙莉莲。然后在那个战斗里面呢，因为芙莉莲是魔法使嘛，然后他使用的都是魔法在打架。然后在他打架的时候，你可以听到他的音乐里面。是有很明显的，就是快慢节奏跟就是小调的转换，会让你就是从那个很紧张的气氛里面，就是听到就是这个战斗里面这样搭配起来，然后跟他就是有飞起来的时候，就是一整个很磅礴。就大家真的要去看那一段，很神。好，就是他那一段音乐就是比较带有宗教色彩，然后他算是咏唱的方式，然后再唱这一段关于战斗的音乐。就是虽然说这种咏唱的方式好像大部分都是用在比较史诗级的那一种画面，然后但是用在芙莉莲这个，我觉得它完全不输那种就是你在大荧幕上面看到的大作，气势很磅礴，然后又有因为那个复制的芙莉莲会是那一个打架时候的魔王嘛，然后他就是这样子营造出那一个复制的芙莉莲有一个很强大的威慑力的感觉，然后再搭配他用和弦，然后。这样子一路到高音的部分，然后就是刚好搭配它的魔力，就是轰出去这样，然后就到了一个最高点，真的很帅。然后在它就是开打之后，你就是你可以听到它的背景音乐是沉重的大鼓，然后会就咚咚咚这样打击，然后也呈现就是画面。
2: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3: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4: 有的，欢迎光临 AM 729 FM 88.1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嘘，电影要开始了，小声一点啦。
2: 好好好，我小声，我小声。
1: 哎，手机要关静音啦，不然这样会吵到别人。
2: 好好好，我关，我关。
1: 你听，

0: 收听世新广播电台，留在你梦里的我们。
1: 你今天看电影了吗？欢迎收听留在荧幕里的我们。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余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跟大家聊聊天。对，好久不见，就是终于来到我们第三集的节目。那不知道这个礼拜大家过得好不好，大家过得怎么样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就是喜欢看韩国喜剧电影的经验？我自己是蛮喜欢看韩国的喜剧片，因为我觉得，他们拍的喜剧电影蛮有意思的，就是蛮好笑的。而且通常这种喜剧片就是会带有一点就是动作片的元素在里面，像韩国就非常多很经典的，像是《机不可失》，我记得它票房好像是非常非常高的一部，就是韩国喜剧动作片这样子。那为什么要跟大家聊这个呢？因为今天要介绍的电影呢，就是韩国的一部喜剧动作片，而且这部电影非常非常新，这部电影就是今年上映的《人夫总动员》。这部电影非常新，就是这部电影是2026年在 Netflix 上映的韩国喜剧动作片。对，我们前面讲了两集的台湾电影，今天终于要来讲韩国的电影了。对，从台湾跨出一步到就是国外去这样子。那这部电影的韩语电影名直接翻译过来叫做《丈夫们》。那这部电影呢是由孔明跟陈善圭主演。大家听到这个组合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很熟悉？喜欢就是韩国喜剧动作片的朋友们一定都不陌生吧，就是我刚刚讲的《机不可失》这部电影，就是这两个人都有演。然后这部电影呢，就是《人夫总动员》是他们自2019年的《机不可失》之后7年后首次的合体。很有趣的一点是，就是《人夫总动员》跟《机不可失》他们的题材非常非常的像，他们两部电影都是在讲说有关于毒贩跟缉毒警察有关的乌龙喜剧这样子。那前几集呢，虽然我们在第一集的时候有跟大家介绍说我们的节目在干嘛，跟我们每个单元在做什么事情，但是我想到说好像就是他们就是有些观众可能不是第一次从第一集就开始听我们节目，他们可能是就是后面才进来听我们节目，所以就是为了防止就是有一些第一次来听我们节目然后还没有看过电影的人，对，会被我们就是爆雷啊，提早知道剧情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就决定在每次的第一个单元的开始之前，我们就先讲一下警语。好，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要来讲一下啦，就是我们的节目呢接下来会有这部电影的爆雷的内容。那如果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观众们，你们想去看的话，请先去，就是建议你们在收听我们节目之前先去看这部电影，然后再来听我们的节目。或是你想要就是你没有想看这个电影，你想省时间，然后你想要直接听这部电影的观后感，也可以选择直接收听我们节目。对对对对。好，那废话不多说，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一个单元。
3: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2: 准备一下爆花。好，那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一个单元，准备一下爆米花。那就是在这个单元开始之前，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观众们，就是如果想看这部电影，就是建议先去看完这部电影再过来听我们收听我们的节目，因为就是接下来我就要开始讲这部电影的剧情了。那《人夫总动员》这部电影呢，它主要是在演前夫跟现任丈夫联手营救老婆跟小孩的故事，听起来非常荒谬，对不对？毕竟前夫跟现任丈夫这种水火不相容的关系，在这部电影里面竟然联手合作。那老婆是由江汉娜饰演。

演的施耐，然后现任丈夫是由孔明饰演的李敏熙，前夫则是由陈善圭饰演的热血刑警黄忠直。然后电影就是在演前夫黄忠直跟现任丈夫李敏熙一起去救被犯罪集团绑架的施耐，还有女儿允珠的故事哦。而且前夫跟现任丈夫两个人的角色定位其实是差非常非常多，这个非常有趣哦。前夫黄忠直是很厉害，然后也很强悍的刑警。啊，现任丈夫李敏熙则是兽医，而且他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非常温柔啊，然后非常非常就是腼腆，然后完全给人一种就是超级奶爸的感觉，就跟刑警黄忠直产生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对比，就是一个感觉就非常非常爱家，一个就是警察嘛，就可能很常不在家，然后很常就是在外面，就是忙工作啊，忙任务一些的。故事呢，是从一场学校办的英语朗读活动开始。允珠的亲生父亲黄忠直，也就是前任丈夫，跟现任丈夫李敏熙，他们两个同时呢，他们都以允珠家长的身份出席活动。然后在黄想碰面之后，他们就。因为就是前夫看到现任丈夫，难免会有一些干戈相向，可以这样讲吗？就是反正就有一些火药味啦。哦，不过就在他们两个人在争执不休的时候，就黄宗子接到了电话，就发现妻子施奈跟女儿允珠被绑架了，哇，他们非常慌。就他们就后来就发现啊，就是为什么会被绑架呢？就是才知道自己绑架案其实跟就是前不久黄宗直逮捕的一个毒枭叫做马都俊有关系。那马都俊这个角色呢，是由金智硕饰演的。对，马都俊先前就是因为贩毒嘛，他就是被黄宗直逮捕。然后他的妻子惠兰，他有个非常爱他，然后非常聪明的妻子叫做惠兰。然后，哦，惠兰是由李多熙饰演的。而为了救出丈夫呢，他就决定铤而走险啊，透过绑架黄宗直的家人，他想让黄宗直把马都俊从那个警察局里面带出来，然后来跟他做交换人质的动作。然后更有趣的是啊，就是原本刚讲哦，就是水火不相容的那个黄宗直前任丈夫跟现任丈夫，然后这是为了救回，就是为了救回施奈跟允珠，他们两个竟然联手合作，然后决定要一起去救他们，结果另外一边刚出狱的前黑道老大。叫做金永刚，他是由伊敬浩饰演的。然后他想要趁着这个局势，混乱的局势，夺回自己的势力跟地盘，然后让整件事情变得非常非常复杂。所以这部电影就是在演说，前任丈夫跟现任丈夫啊，这种矛盾的关系，他们就是一同携手合作。然后排除这路上的万难，包括就是毒枭马都俊啊，还有就是前黑道老大金永刚，然后排除这些万难呢，一同去救，就是老婆施奈还有女儿允珠的故事，对，非常非常有趣哦。就是光是前任丈夫跟现任丈夫一起合作，这个题材就非常非常有趣，然后。接下来就是，算是有点老梗啦，就是警匪追逐的剧情，就跟就是韩国很常拍的喜剧动作电影就是一样，像是《机不可失》啊，还有非常非常多类似的电影，都是选用这样的题材，但是其实过程中都是蛮有趣的。

0: 那这部电影里面也不免俗的有非常多就是武打啊，还有开车追逐的一些戏嘛，我觉得其实都做得非常好，非常看得非常过瘾，然后也非常有趣，对，就是不会有没什么新意的感觉。对，以上就是《人夫总动员》这部电影的剧情介绍。不知道大家看完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诶，这样子的题材，虽然他们的大方向都是套用就是韩国传统的喜剧动作电影的形式，可是他们的题材就是前夫跟现任丈夫合作的这个题材，其实真的非常有趣，就很矛盾啊。然后他们就是最后还携手合作，然后变成家人，变成朋友，就诶，这个题材非常非常有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好，那马上进入我们下一个单元。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语出惊人。
0: 哦，接下来的单元，欢迎来到我们的语出惊人。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这部电影里面2句。非常非常感动人心啊，然后让我觉得非常印象深刻的2个句子。那第一个句子呢，是我们的现任丈夫李敏熙说的。他说啊，不是只有住在同个屋檐下的才是一家人。为什么听到这句话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感触呢？先跟大家讲一下讲这句话的背景好了，就是刚讲了嘛，这部电影的题材是在讲说前任丈夫跟现任丈夫的化解这个矛盾啊，然后一同去营救老婆跟小孩，然后他们就是在营救老婆跟小孩的过程中，他们就是经历了千辛万苦啊。就可以这么说，就经历了千辛万苦，然后排除很多万难，然后在最后的时候，因为真的太感动了，可是他们的关系还是很矛盾啊，就是还是就是前任丈夫跟现任丈夫这种矛盾的关系，所以，但是因为最后他们一起完成这件事情，然后也都把就是对方当成是自己人在看待，所以他们就讲出这句。不是住在同个屋檐下的才是一家人，就等于说他想要把，以前就是黄宗泽警官跟施奈还有允珠是一家人，现在离婚之后变成说是，李敏熙这个兽医，然后跟老婆施奈还有允珠变成一家人，然后，所以他们想要把。宗子警官也一起，就是当做是他们的家人来看待，因为毕竟他们一起去营救了施奈还有允珠嘛，所以经过这件事情之后，他们觉得，诶，他们好像也可以是一家人，所以他们就说这句话。那这句话让我觉得感触的点在哪呢？就是好像是这样没错，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诶，在你的生命里啊，或许有一些很重要的人，但是他们不是你的家人哦，就是跟你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他可能是你某个时期，或是甚至是现在最好、最要好、最要好的朋友，或是在你生命里遇到的贵人，或者是跟你一起共事啊，跟你一起合作的。伙伴，就是你们可能心里会把他们当做是自己人，就是如果用朋友或是用好朋友这样子的称呼，似乎觉得还是不够，不能够完整描述你心里对他的情感。可是因为你们把他当自己人嘛，所以用家人这种感觉去套用。你就会觉得好像很符合这样子的行径，所以他讲说。

哦，不只有住在同个屋檐下才是一家人。其实，李敏熙跟中子警官他们也没有血缘关系啊，他们只是同娶了同一个老婆，不也不是这样讲，就是中子警官的前妻离婚，然后跟现在的李敏熙兽医在一起，但他们两个之间也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他们经过这件事情之后，一起共事，然后救出老婆跟小孩，然后经历这么多事情，有了革命情感，或是可以说是生死之交啊。然后他们就把对方也当做是自己家里人来看待。我觉得这跟就是我们平常会感受到的，就是很好很要好的朋友啊，然后一起共事的伙伴。你想要把他当做家人一样在看待，这个概念就非常像。而且，就是不是有非常多，就是老板会讲说啊，把公司当自己家，把公司当自己家。虽然大家觉得这句话可能是在讲，不可能会实现的，但是我觉得，就是那些老板想要的，可能就是大家都把自己工作的伙伴当成自己人，然后大家都是自己的家人，所以公司就是你的家。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意思，所以套用在这句话上就非常非常的合理。对，这是我对这句话的感触跟想法。对，我觉得有点触到我，因为我自己生命里是，有蛮多跟我很要好的朋友，然后我都把他们当自己人。我这个人就是，我觉得我好像比较容易就是相信别人。我所谓相信别人，是说跟我认识没多久，只要跟我就是出去过一两次啊，有一些回忆，然后有一些就是共同的一些经历，我就很容易会把他们当做是就是自己人来看待这样子。对，所以在我生命里呢，也有一些朋友，就是跟我比较要好，也没有到很多啦，就一两个，有几个朋友啊，还有几个一起跟我合作过的一些伙伴，甚至是老师，我都可能有这种把他们当做家人在看待的这种心态跟想法。好，那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二句话。第二句话呢是黄宗泽警官跟李敏熙一起被金永刚就是刚出狱的前黑道老大，他们一起被关在冷冻库。我先讲一下那个故事的背景好了，就是为什么他们两个会被关进冷冻库呢？就是因为他们要一同前去营救老婆跟小孩，然后他们要去码头救他们，然后被金永刚发现，然后他们就被关在了冷冻柜里面，然后就是他们金永刚试图要把他们两个一起冷死在冷冻柜里面，然后那个冷冻柜的门就是怎么撬都撬不开，他们想要逃生，怎么撬都撬不开。然后在他们快要被冻死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就说了一句话，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他们说：“我们不能就这样死掉，我们还有家人啊。”对，为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句这么有感触的话？这句话不管是里面的含义啊，跟听起来都觉得让人觉得非常热血，就是充满力量。是什么样的力量呢？是爱的力量。这句话之所以有感触，就是因为我一直记得我高中的物理老师，他跟我讲说，宇宙中除了光速，什么东西都不是永恒的，除了光速，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是永恒的，那是什么？那是爱。如果今天宇宙毁灭，宇宙崩塌，只有光速会存在，另外一个就是爱。我就觉得，原来爱的力量这么的强大，就是连宇宙什么的都毁灭了，竟然还有爱还存在在这个宇宙里面。光速不用讲，光速就是就定律在那边嘛。可是爱这件事情，我们就是

触摸不到啊，但是却感觉到，但是它的力量竟然伟大到，就是说，就不要讲说宇宙毁灭它还存在，它已经伟大到说，因为这句话，他们因为家人对家人的爱，所以他们两个竟然联手就把那个原本敲不开的冷冻柜给撬开了，他们就这样子逃出去，然后成功把老婆跟小孩从一堆黑道帮派分子里面给救下，你就知道这句话的力量有多大。这句话力量来自于哪里？来自于对家人的爱，所以爱的力量就是这么的伟大。所以你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我想跟大家分享这句话，因为这个故事之所以能够圆满，就是因为这句话。但是为什么会有这句话？就是因为出自于对家人的爱，就是心中有爱。这个故事才会圆满。哇，讲到都有点快哭的感觉。对，爱真的太伟大了，希望大家心中都要充满爱，保持爱。好，那我们今天就是分享这两句话，那就是有什么感想啊，或者有什么有觉得这部电影里面你也很喜欢的话，也可以私讯我们的 Instagram，然后来跟我们做分享。好，那我们休息一下之后，然后再马上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

0: 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广播世界魅力无限，24小时不断电，就让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2: 现实模拟器。
3: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回来。那这个单元呢，现实模拟器，今天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两个问题。废话不多说，我们就马上来开始问了。那第一个问题呢？如果现实中你遇到老婆跟小孩被绑架，对方叫你不要报警，你会选择报警还是只身去营救？哦，这个问题其实很多电影都有遇到类似的状况，就是很老梗啦，就是绑匪打电话过来，然后跟你要索要赎金啊，或者索要条件，然后就跟你讲说不要，千万不要报警，只要一报警，我马上就让你看不到你的老婆跟小孩这样子。对，可是我每次看到这种剧情，我都会想说，诶，你叫我不要报警，我真的就不要报警吗？你怎么知道 我有没有报警，对不对？就我每次都会思考这件事情，但我不知道，就是现实中如果遇到他，到底会不会知道我有报警？对，因为你跟他讲，你报警的时候，你就跟警察讲说，诶，他叫我不要报警，诶，他跟我讲说他报警，我就看不到我老婆跟小孩了。那我相信警察应该会想办法，就是不要让绑匪知道，就是你有报警吧，这样子。对，为什么还会有人选择冒险自身去营救呢？可是电影里面都很厉害哦，就是他们自身去营救，然后他们的结果都是好的，他们就是真的把人真的救出来了。就是哎，让我看到的时候，我都觉得。他如果叫我不要报警，我可能真的不要报警，我就自己去就把他救下来这样子。当然就是不要模仿，这些都是电影的效果。那我想如果我现实中真的遇到这种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发生在台湾好像有点太离奇了。就

我可能会第一时间想说，哎，会不会诈骗电话这样？就是我没想到，哎，大家都店里面都哎打电话来，马上就相信了，马上就哎好像真的就是被绑走这样子。但是我自己，因为毕竟我不是刑警嘛，哦，我相信在这部电影里面，中职警官听到会这么确定，就是因为他刑警嘛，他就逮捕了一个毒枭。那、啊、毒枭背后势力肯定很大，他可能自己也知道有得罪人还怎样的，然后就是被绑架走，他可能就是觉得说，而且当下也联络不到他老婆跟小孩，他可能就是真的就是相信了，然后确实事实也是这样子。那因为我自己本身不是什么警察，然后我应该也是没有在外面有得罪到人这样，所以我可能第一反应会觉得是诈骗，然后如果后面发现事情越来越不对。我会选择报警，对，因为我不是刑警嘛，我觉得我可能没有那个实力，可以就是面对那么多人啊，然后可以跟他们打斗啊，然后最后成功救出老婆跟小孩这样，所以我觉得我选择应该还是会报警，对，但是如果警察没有办法处理啊，或者怎么样，我可能就最坏的选择就是。自身去营救啊，就打电话给一些朋友，一些怪一起帮忙，一起帮忙，然后一起自身去营救这样。对，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啊？我猜大部分人应该也会跟我一样，就是第一反应会觉得是，怎么诈骗电话打来这样？因为毕竟这都老梗的套路了嘛。然后或是我觉得可能大部分人就是也会跟我一样，就是报警了。毕竟我们一般民众确实能做的事情。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对，这边也鼓励大家，就是如果真的遇到这种危险，千万不要再跟电影模仿电影里面，然后自身去营救，真的太危险了。对，就是大家如果可以，就是第一时间还是选择报警。对啊，不知道因为，就是跟你讲说你老婆小孩在我手上，然后跟你索要赎金的这种诈骗，好像是在以前。最一开始的年代比较多，现在的诈骗好像都是，就是骗你去 ATM 汇款啦、啊，跟你说你网购啊，就是下单什么东西，反正现在的诈骗手法很多新型的手法，就是，但是我听到最多就是那种骗你说你重复下单啊，然后要扣你的款项，然后要叫你去。银行啊，就是会有客服打给你，然后他叫你去 ATM 做确认。就是现在的诈骗好像都是比较多这样子，因为就是跟你说你老婆小孩被绑走，就他打过来，他怎么知道你有没有老婆小孩？他也不知道你是男生还是女生。所以我记得这好像是最一开始诈骗出来的时候，然后听说的故事，就是这种诈骗好像现在就是不太会出现了。就至少我是没有遇过啦，我也很少听到有人遇过这样子的诈骗手法。对，那第二个问题，马上来问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如果你是黄中职警官，面对到现任丈夫，你真的有办法和他一同并肩合作，并成为朋友，甚至是家人吗？哇，这个问题。我觉得问得很好啦，这也是我觉得这部电影里面放到现实里面，就是要去好好思考的一个点，就是，就是在我们这种亚洲社会啊，就是好像会有一些既定的传统观念存在，就觉得这样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尴尬，也这种关系也非常非常的水火不相容。对，这种感觉，可是，在电影里面，他们就是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成为好朋友，甚至是成为家人，他们就是组建成一个家庭这样子。我不知道大家看到的时候怎么想，我自己看到的时候，我心里其实觉得很怪。虽然这是一个很好的 happy ending，但是我还是觉得怪怪的，因为换位思考，如果我是。黄中职警官，我可能会觉得好奇怪哦。对，就是

孩。但是要说跟他并肩作战，一起救出妻小，我可能还是会选择这么做。但是后面能不能成为朋友，能不能成为家人，又是另外一回事。我自己觉得我可能就是没办法，就是这样讲。忠实警官，如果我把自己投射在李敏熙医师身上，我觉得我自己也做不到。欸，就是他竟然还可以讲出说，不是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才是一家人。我觉得如果我是李敏熙医师，然后身为现任丈夫。我觉得我也不会想要看到前任丈夫，就是前任丈夫出现，我就会觉得，就是有点讨厌的感觉。就是我不会还主动说出这句话，就是想要跟他一起当家人。而且尤其到电影的最后，他们去看允珠英语朗读演讲，然后到最后拍合照的时候，他竟然还想要邀请中指警官一起，四个人一起合照，虽然。普遍观众看到电影最后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happy ending 嘛，但是最后终极警官没有跟他们拍，他就自己默默的走掉了。我觉得这才是我现实中可能会做的反应，就是自己就走掉了。四个人一起拍，这太奇怪了。我那时候一听到李敏熙医师他这样子讲，然后我就想说不会吧，真的要四个人一起拍哦，太奇怪了吧？就果然就是。没有一起拍，不然，在我自己认为啊，我觉得这样子真的太奇怪了，就说不出来奇怪，但是就有一种怪怪的感觉。对，就是所以这一题，如果我是中职警官，面对到现任丈夫，我的回答就是，我可以跟他一起共同合作，然后救出妻小，但是后面，我就不会，就是跟他有进一步的发展啊，就是可能可以成为朋友，但是不会成为好朋友，对，不会成为好朋友，然后也没有办法成为家人这样子。不知道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经验的朋友，因为我自己就是觉得这样子的关系真的太奇怪了啦，因为毕竟一个你这么喜欢的人，然后现在离开你，然后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你光看到你就会觉得很难过了吧，然后又要就是互相接纳，然后一起相处，我觉得太奇怪，真的完全没有办法，真的完全没有办法，对啊，而且其实就是电影里面这样子的剧情设定，在现实中也是很少碰到的。我觉得可能国外那种欧美就是那种他们比较开放一点，有可能会，但是。至少在我身边啊，我是没有听说就是有任何类似的例子，我觉得太离奇了，而且我觉得也有点太奇怪了，对吧？对，不知道大家怎么想。那如果大家有就是关于这两个问题啊，有任何自己的看法跟自己的想法，然后有想要分享给我们知道，也欢迎可以私讯我们的。节目的 Instagram，然后来跟我们分享，让我们知道。对，以上就是我今天准备的两个问题。啊，非常有趣哦，我觉得这部电影不管是剧情啊，还有就是准备出来的问题跟就是讨论，我觉得都真的都很有趣，因为现实中不会，刚刚已经讲过，现实中就是很少有这样的例子，而且。他们两个截然不同的个性，这样子斗在一起，让整个剧情变得好有趣哦。就是你看到，施耐的前任丈夫是个性这么烈火的中职警官，然后现任丈夫是，感觉上很爱家、很温柔，然后全职奶爸的这种感觉，就让人。呈现一个很鲜明的对比，然后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对，也是因为就是这两个截然个性跟角色设定上截然不同的人斗在一起，所以才可以引申出就是这么有趣的探讨啊，还有这么就是有趣的问题跟讨论这样子。好，那以上就是我们。

0: 今天的现实模拟器，那等一下马上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2: 丁里梅演的番外篇。
0: 好，欢迎来到我们最后一个单元，这个单元叫做电影里梅演的番外篇。每次这个单元就是让我最头痛、最头痛的一篇，因为刚好我们前面三集到今天第三集介绍的电影都是喜剧，然后喜剧就是会通常会掺入一些就是天马行空的搞笑情节啊，然后甚至是就是像今天的电影一样，就是有这种现任丈夫跟前夫一起合作这种矛盾剧情，然后让整部电影增添很多有趣的色彩。但是很多事情在现实中我们很难会遇到，很难会发生。那就像第一集我们讲阳光女子合唱团的事，就是它也是很特别的题材，就是受刑人的题材，这也是很少人，可能比较少人会有类似的经验。对，就刚好我们前面三集讲的题材都不是那种爱情故事啊，然后那种比较写实一点的题材，所以就是这个单元很头痛的原因，就是就很难，我们自己的亲身经验很难跟电影的剧情去做贴近。那包括这部电影也是，就是刚讲的，就是前夫跟现任丈夫合作的题材，就是这种事情，就是我们还没有就是亲身经验有遇到这样子。所以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呢，是比较有关于说我刚刚讲的，就是爱的力量非常伟大，就是有爱好像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一个故事。对，那先讲一下为什么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好了。就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故事，为什么我会觉得跟这个电影有关系，就是我看到中子警官跟李敏熙医师他们为了爱，然后救自己的妻子跟女儿的那种奋不顾身的感觉，然后为了爱什么都做出来那种奋不顾身的感觉，就让我联想到我的这个故事。那我的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就是在我高中的时候，我有交一个女朋友，算是初恋，就是我第一个很喜欢的女生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就是那个女生啊，她就跟我们高中的一群同学，然后一起去 KTV， 然后一起玩这样子，然后有喝一点酒，对，有喝一点酒。然后那个时候她好像就玩得很开心嘛，气氛使然，就会就是喝酒啊，然后大家一起玩，大家就是玩闹这样子。然后他就是好像喝了比较多这样子，然后因为就是去的同学就大家都互相认识嘛，然后就有一个女生，她就传讯息给我，她就跟我讲说，你女朋友好像喝得有点醉，你能不能过来就是帮她，要不要救她一下这样子。我听到我就很着急。对，其实因为大家都在一起，我也不知道在着急什么啊。那时候的我就很着急，我就是很担心他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啊，或者是遇到什么事情之类的。然后我就说好，然后他们赶快把那个位置发给我，然后我就赶快叫建车，我就赶快就是换好衣服啊，叫建车过去。那一次出门应该是我整装待发，就是着装啊，穿衣服，然后叫建车以来，就是最迅速的一次。我从来没有，就是包含事前准备，然后出门这么快速过。然后我那时候坐在建车上，我就被自己吓到，因为我是一个很省钱的人，我平常根本不搭建车的。我平常出门就是，我那时候因为那时候高中嘛，我那时候就是出门就是能省钱，所以我就选择先骑脚踏车。啊，如果我觉得那些很累啊，然 然后就可以等，就是没有那

那么赶时间的话，我就会选择搭公车，因为公车要等嘛，然后也不一定现在有就是车可以马上载你去。所以通常我的选择就是两种，就脚踏车跟公车。然后这次因为真的太急了，然后就马上叫了一台计程车。坐那时候坐上计程车的时候，我就因为路上嘛，我怎么也不能坐，我就在想，我说诶，我就有被自己的那种行为吓到，我就觉得说，诶，我怎么突然做出这么疯狂事，而且是那种不知不觉的。然后我就联想到，诶，原来爱一个人的力量这么伟大，就是可以让一个人做出就是你平常不会做，但是为了他，你可能就马上就做出这样的事情的那种力量，就有被吓到。然后我就到那边呢，然后发现，诶，我的那个女朋友就喝着醉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去接她嘛，然后后来大家就一起就是去逛夜市。反正这场营救啊，对，那时候我比较中二一点，我就我那时候的状态就是把这一场这次出门当成是一场就是营救任务在做这样子，然后这一场营救就是跟电影里面一样，就是最后也是非常非常顺利。对，虽然他没有遇到什么危险啦，但是就这个故事主要想表达就是说，诶，爱一个人，你或许会因为这份爱突破很多你平常不会做的事，甚至是突破一些不可能。对，这是我看完这部电影之后，然后联想到的，就是突然勾起了一个往事，就是让我联想到的一个故事这样子。那尤其是在那个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后面打斗的那一幕，当那个金永刚举枪举向那个马都俊的妻子，也就是慧兰，就是他把枪举向慧兰，然后准备要开枪在马都俊面前杀死慧兰的时候，然后马都俊就爆发了，他直接就是因为爱慧兰的力量，然后把绑住他的麻绳给撑开，然后他整个人就直接解放，然后直接对马都俊进行攻击，这样子，然后救下慧兰。那一幕也是，就是让我更深刻想起这个故事的其中一个桥段，就是哇，好扯哦！就是爱慧兰的力量，竟然让他因为爱的这份力量，然后直接全身浑身用力就把麻绳给撑开，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离奇，然后也非常非常的厉害。就是我那时候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其实我第一个反应我在想说，真的假的？有可能吗？太夸张了吧？真的有可能吗？可是就是想到我这个故事之后，我就觉得，诶，会不会如果你真的够爱，那个真的爱的力量够大，就是会不会真的有可能，就是能像电影里面他演的这样，真的就是爱到把那个麻绳给撑开这样子？对，说实话非常非常的有趣哦。对，我得出的结论啊，我还是觉得，诶，如果你真的，只要你今天真的够爱，你可能真的就是有那个力量，有那个能力可以把麻绳撑开。我还是相信的，好吧，我还是相信的。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单元，电影里没演的番外篇，哈，真的非常非常有趣哦。我觉得这部电影真的很有趣，不管是我在做这个节目的稿啊，跟实际上在讨论的时候，我都觉得非常有趣，不仅仅是电影里面有趣，它引申出来的一些问题啊，跟一些剧情里面的讨论，我觉得也都是相当相当的有趣。好，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想跟大家聊个天啊，我相信有在听我们节目的观众应该都会知道，就是在每个单元的后面啊，我都会跟大家讲说，如果你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想法啊，或是你有更深的感触，都可以来私讯我们，跟我们分享，私讯我们的 Instagram。那我发现好像还有一些观众不知道我们的我们节目的 Instagram。那这边来跟大家就是报告一下，我们 Instagram 的 ID

期底线短底线哦，依稀短底线 WATCH.MOVIE 依稀 watch movie， 对对对，就是这么的俗套。对，这是我们的 Instagram 的 ID， 或是你直接搜寻留在荧幕里的我们，就是直接打我们的节目名字就会出现。对，请大家多多帮我们支持，然后听完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感想啊，或是想要补充，或是你觉得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地方，都欢迎，就是可以私讯我们，然后我们来一起来做讨论这样子。那我们节目也会持续努力跟大家分享好看而且分享有趣的电影，那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然后继续一起看电影。那如果说你们有任何想要听我们就是听我们分享的电影啊，你也可以就是私讯我们，然后让我们知道，我们也可以就是做一集就是你推荐的电影这样子。对，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啦，我是主持人于晨，明天就是周末了，祝大家周末愉快，谢谢大家的收听，谢谢，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零点整。
1: 我想要今晚的夜空全都属于我，不过是想唱歌给你听。我是谢和弦，我的情歌虽然很拔辣，但是请你不要嫌弃我。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Planet Earth. 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古色古香的台南，
1: 还是群山围绕的瑞士？请系上安全带，跟我们一起出发吧！
0: 欢迎收听《不在家挺好》。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我是佳佳。
0: 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
1: 澎湖。今天有两位特别来宾来到我们的节目，第一位呢是上一集就有出现过的芳芳 PD。
2: Hello， 大家又见面了。
1: 然后另外一位呢是我们隐身许久的小编。
3: Hello， 大家，我叫鸭子。
1: 那应该要介绍一下为什么叫鸭子吧？
3: 那是因为鸭子很可爱，然后又比较好记，所以大家都叫我鸭子。
1: 那我们可以叫呱呱吗？
0: 鸭很吵吗？
1: 还是变成青蛙？好，

今天为什么会来请两位来宾来到我们的现场来录制澎湖、啊、是因为我们三个人上个礼拜有去澎湖大概四天三夜的行程，然后今天呢也是很荣幸来邀请他们来到我们现场来分享他们的心得这样子。那不得不在进入我们的正式的节目之前，先来听一首来自张雨生的《大海》。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藏着被时间留下的故事，这里是行阿来人文故事，带你听见最真实的在地声音。

0: 大家听完张雨生的大海不知道什么感受，大家有没有听过张雨生这个人啊？婷婷你有听过吗？
1: 有，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歌手，可是他就是有点天妒英才，
0: 对，英年早逝。那两位嘉宾呢，芳芳你觉得你有听过吗？
2: 有，我有听过他的那首我的未来不是梦，
1: 对，很经典，
0: 这首很经典，然后天天想你，对不对？天天想你也很好听。那鸭子呢，你有听过吗？
3: 我有听过他的大海，然后再来就是天天想你这两首而已。
0: 对对对，他其实来介绍一下张雨生哦，为什么跟澎湖有关系，是因为他是澎湖人。
1: 真的、
0: 哦、对，他好像出生在那个笃行石村那里、嗯、就是有一个笃行石村有一个张雨生故事馆
1: 哦，
0: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凉凉的地方放松一下，也可以了解一下张雨生这个人的话，我就蛮推荐去笃行石村故事馆，然后里面会有他的专辑嘛，然后还有他的一些生平故事等等的。那张雨生他其实英年早逝，31岁就过世了，是因为车祸的关系。我觉得他算是华语圈的一个代表人物、欸、
1: 就是早期的那种
0: 对金曲
1: 经典的一个人物、嗯，
0: 然后他也提起很有名的那个张惠妹嘛，
1: 哦，
0: 阿妹，
1: 因为他们两个有关系哦，
0: 你不知道？我以为你知道，
1: 长知识了。
2: 他们不是师徒关系，
0: 对啊，师徒关系。他不是前阵子前哪一届的金曲奖，张惠妹还有唱他的歌这样子吗？
1: 哦，对对对，好像有这么一回事。
0: 有回顾的时候，然后张雨生呢，就是不仅仅是音乐人嘛，他还是一个音乐制作人，然后他也有很有名的歌曲，像我们刚刚提过的啊，刚刚放的大海，天天想你，这些都是他的经典歌曲啊。所以说虽然他已经过世，但是这些歌曲就是永流传，一直活在我们的心目当中。那婷婷有没有想介绍一下我们的澎湖故事？
1: 我觉得澎湖，你去澎湖的话一定要去他们的那个妈祖庙嘛，非常有名，然后大家去都会去那边保平安啊，然后拜拜啊什么的。那大家知道澎湖的妈祖庙为什么那么的有名吗？
0: 应该是很多那种移民会去那边先到澎湖驻扎，然后保佑保。
1: 对对对，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塞嘛，交通要塞这样子、嗯、那天后宫呢，澎湖的天后宫它其实创建的年代并没有被证实到底是在哪一年的时候建造的，但是呢随着文物的出土，像是沈有容、玉退、红毛番、尾麻郎的石碑出土之后呢，大约确定了在1604年的时候以前就已经建了这个庙，所以澎湖的天后宫其实是全台最早的一个庙。
0: 哦，其实我有去过大概两次，就是去那边拜拜、嗯、然后走一圈，然后吸收一点就是生命的
1: 天地精华，
0: 对。然后保佑说哎、欸，我今天来澎湖也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台湾这样子。
1: 是，
0: 然后我还要介绍一个澎湖丝瓜，很有名吧？
1: 澎湖丝瓜
0: 你有吃过吗？上次
1: 有有
0: 我觉得澎湖丝瓜跟台湾丝瓜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的切炒的那个形状，对吧？澎湖的丝瓜是棱角丝瓜，然后台湾的是那种圆筒的丝瓜、
1: 嗯、
0: 所以说它的整个外表上面就不一样了。所以说我们澎湖为什么会才有这个棱角丝瓜呢？是因为土壤酸碱值然后还有降雨量的关系、
1: 嗯、
0: 再加上我们澎湖的农民都很爱种这一种棱角丝瓜来当做当地的特产，吸引观光客来吃这样，所以台湾也比较少见到棱角丝瓜这个植物。
2: 我没有看过的，
0: 对不对？在菜市场很少很少看到。
1: 在菜市场

0: 都是那种圆形的圆筒
1: 的丝瓜。两位 这次有去吃到澎湖丝瓜吧？
2: 对，
1: 好吃吗？
0: 有不一样吗？
2: 我觉得不知道是切的比较大块怎么样，然后它不太像台湾丝瓜，不知道是炒的方法不一样怎样。我觉得它比较没有那么软烂，然后是比较有口感，脆脆的口感。
1: 对对对，嗯，那鸭子呢？觉得怎么样？
3: 它就切的很大块，然后有咬劲啊，它就不会软软的，因为台湾的比较小，会切的比较薄。
1: 就是它澎湖它会切片这样子，然后可能那个圆筒会直切，但是它会那个从澎湖的斜切这样子，
2: 滚边切的感觉。
1: 对，然后它我觉得它单炒就蛮好吃的，不需要加什么蛤蜊啊等等，像台湾可能说丝瓜蛤蜊之类的，那我觉得澎湖的丝瓜就有它的一点甜味在了。
0: 那味道也不一样吗？就吃起来
1: 我觉得差不多耶，就是瓜味啊。
2: 我觉得好像是料理的方式一样吧，台湾的丝瓜蛤蜊就会有点勾芡的感觉，那澎湖他们比较像快炒，所以吃起来比较清爽。
1: 对对对，很清爽没有错啊，可以推荐大家去澎湖的时候一定要来吃一个澎湖丝瓜。还有吗婷婷？
0: 澎湖还有个很有名的就是它的那个闽式建筑嘛，三合院。然后三合院其实在台湾南部呢也是很常见的一种建筑方式，那为什么澎湖的比较不一样呢？那其实澎湖的闽式建筑它的墙都会做得很厚，而且它最外围啊，像是最靠近门口的那一圈，他们会做的比较高，它就是为了要迎合澎湖的一个强劲的海风。但是这个设计也让澎湖的闽式建筑与其他地区有所区别，显得更加的封闭一点点，你会觉得它看起来更厚重。
1: 那个你有去过吗？
0: 之前有去过，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它的特色啦。
1: 我觉得澎湖好像很多种眷村在那边，所以三合院应该也是很多这种的，就是乡村里面都是三合院居多。而且我发现澎湖的没有什么高楼大厦，几乎没有，都是矮矮的房子。
0: 会不会是因为他们风比较大的原因？
1: 对，海风的关系。然后其实那边也很少地震吧，我是没有听过那没有发生什么大地震之类
0: 的，好像是这样子的。
1: 但是他们会注意海风，所以说在那个跨海大桥这边，我这次去就有发现说桥这边都会在新建一个玻璃板，然后我就问说为什么这次要新建玻璃板？他就说因为怕有人就是骑一骑吹到海风海里面掉进去啊。我说真的假的？
0: 可能之前真的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1: 应该是有的，真的是整条然后就是玻璃板这样子。那新方这边有没有想要提供什么听众会想要知道的知识呢？
2: 我有一点就是我的国小老师是澎湖人，然后他每次他回澎湖娘家嘛，然后他回台湾就会带了很多不同的澎湖道地的小吃给我，包括就是大家熟悉的什么黑糖糕啊、咸饼之类的。但是我有一年吃到了一个是一个乌龟造型的甜点，那我就觉得特别好吃，因为大家就分嘛，他一个人就只有一个小角，印象深刻分到的是他的四肢的一个小短角。那后来我就很好奇嘛，长大之后我想说很想吃，但都没有听说特别多人在介绍，然后我就去查，原来他这个是澎湖他们当地元宵节的一个传统，叫做起龟，就是他们一样是会有民众去向神明祈求嘛，然后他们就会拜这种起龟。那这个起龟通常是用那种特殊的面粉加糖水做的，所以它就是甜甜糯糯的，有点像糯米的感觉，我觉得很好吃。所以如果你想要在除了夏天旺季以外的季节去澎湖，我觉得去体验一下在地文化，元宵节去好像不错，然后可以顺便吃个起龟这样子。
1: 其实澎湖在元宵节这边的活动很多，我记得我曾经看到一个 Reels， 他是说还可以钓那个小鱼吗还是什么，就是一些很多游戏啊在那个庙的前面，然后也可以抽奖然后送海鲜。
0: 送海鲜这么好？
1: 澎湖人把海鲜当做什么啊？
2: 掉
1: 在地板上
0: 当白米饭来吃。OK
1: 然后刚刚有那个新方也有提到黑糖糕嘛，但其实我去查了一下发现说其实澎湖根本就没有黑糖这东西。
0: 那为什么大家
1: 对为什么会想要买澎湖黑糖糕呢？
0: 是
1: 因为说日治时期的时候有一位来自冲绳的糕饼师傅，冲绳就是很有名就是黑糖嘛，
0: 对
1: 所以他就把这个技术呢带到了澎湖这里。那澎湖在地的师傅啊就是在改良之类的，然后他们就把我们的发糕花桂变成了澎湖的黑糖糕，就像是烤的，就像是蒸的概念，所以说我们现在会

0: 再加一点白芝麻，就变成好吃的黑糖糕。这次大家也有买到黑糖糕吧？黑妞
1: 有
0: 买到，
2: 好吃，好吃，
1: 好吃。
0: 其实黑糖糕的牌子很多，但是好像最著名的就是黑妞黑糖糕。
1: 可是它好像是你们这次是就直接带在身上吗？因为我们上次去的时候，它可以直接帮我们送到机场。
2: 我们这次是要去机场之前去店里面拿着，
1: 哦，那就比较方便。
0: 因为黑糖糕有一个保存期限嘛，
1: 对，它保存期限很短，
0: 尽量在两天内就赶快使用完毕，会是最好的赏味期限。那其实黑糖糕不仅仅是卖给观光客的伴手礼嘛，我们在祭祀啊、祭祖等等的澎湖人也会用黑糖糕来象征一些吉祥与喜气的关系，这样子。所以说，黑糖糕以前它的包装有在改良过，就你这次它好像是那种夹链袋式的包装，以前是那种一抽出来然后就要整块吃完，不然就会坏掉嘛。有些人还会说，吃到一半冰起来，隔天发现发霉了，你有遇过吧？
1: 我没有，我觉得黑糖糕好吃到就你一打开，你就会立马被全部人分食完、
0: 嗑完这样。
1: 对，它好恐怖，
0: 很大一片欸，
1: 它好恐怖哦！
0: 他
1: 你在看剧的时候，黑糖糕，
0: 我以为是你的家人很恐怖，
1: 黑糖糕很恐怖啊！他你就看剧然后就抠抠，怎么就没了？
0: 而且很 QQ 的，
1: 对啊，
0: 然后就很刷嘴，一吃一吃
1: 代替爆米花再吃。
2: 你觉得那三天期限不是重点？
1: 不是重点。
0: 但其实我去澎湖很多次，竟然有十来次澎湖、但是我每一年几乎都会再买黑糖糕回去分给家人，就大概一板包，
1: 大家都很喜欢啊，就是不管是小朋友还是老人，就是很适合当伴手礼的一个礼物。
0: 牙口不好的人也会觉得好吃再吃，跟你家一样，
1: 对，一人一包就没了。
2: 我那时候去澎湖之前，我本来在想说台北也有卖黑糖糕，市场都有卖，有什么差别？我就跟我们家人讲说我不买伴手礼，结果我去当地试吃之后发现惊为天人，真的差很多。所以去澎湖不要觉得台湾就买得到就不买。
1: 芳芳 PD 买最多的吗？
2: 没有，
0: 吓死人了。
2: 没有吧，
0: 就把整家店都要包起来。
2: 我说做完这趟店就可以收摊了，
0: 他
1: 是
0: 金主啊，金主
1: 股东，股东。好好，那下一个单元呢，我们会再继续分享大家去澎湖的时候有发生过什么有趣好玩的故事，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哦。
0: 无聊吗？来听点有趣的，各种稀奇古怪、好气又好笑的小故事。龙弟，厝边故事播给你听。

0: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我们第二单元要介绍一下我们嘉宾们曾在澎湖发生的有趣故事。那先由芳芳 PD 来开始吧。
1: 讲到澎湖的有趣故事，因为在上星期而已嘛，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们那时候第一天从飞机上下来之后，我们就去民宿放了行李嘛，然后我们就要去湖西那附近看摩西分海。那回程的路，重点是回程的路上，然后因为是鸭子他载我，因为澎湖你知道一定要骑机车才可以行动嘛，
2: 是。
1: 然后我就是其实有点累了，然后我就有点恍神，然后开始看风景，然后我就骑着，我就发现。前面突然一声惊呼，然后我们鸭子它的安全帽，因为是租借的自行，
0: 西瓜皮安全帽。
1: 对，西瓜皮安全帽，然后它就飞起来了耶！我就想说，当时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请鸭子
2: 现身说
1: 现
2: 法。
1: 身说法。
3: 当时呢，就是安全帽我也没有扣，也忘记扣了，然后我就戴在头上，然后呢就准备骑发动摩托车，然后离开嘛。在路上的时候呢，就是风，因为澎湖的风很大，而且那时候又是4、5点多的时候，我呢就骑着摩托车，然后载着芳芳，然后呢一路往马公前进。在前进的过程中呢，突然有一个大十字红绿灯，但右方呢右斜方有警察，然后呢我就看到警察，我就很担心，因为我的安全帽在骑的时候呢，它就已经有点掉了，我就赶快叫芳芳用她的手压住我的安全帽，不要让它飞。因为呢，如果飞走之后，我就可能要靠边等一下，要检查一
0: 就要
3: 下
0: 被
3: 身。
0: 哔哔，
3: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一路上呢，芳芳就帮我压着安全帽，

0: 然后呢，他还试图要帮我从后座帮我把扣环扣好。然后扣完之后呢，发现呢，扣好之后安全帽就会飞。然后芳芳呢就帮我抓到我的安全帽，所以我就跟那个调葫芦一样，我的头是被他吊着的，然后一路骑回马公。
1: 因为我本人不会骑机车嘛，所以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压着，才不会影响到他的视线呢、啊，影响到他的骑乘之类的。甚至是我们就在那个十字路口的时候，佳佳他在我们前面，还说前面有警察，不要熄火啊！后面我这边憋笑，你知道，我们就很害怕。然后我就从后面，我就在那边压着他的安全帽，那太用力嘛，又觉得怕他的头会被我扭伤啊什么的。那太轻又觉得，那等下安全帽真的飞出去了，我们该怎么办呢？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在台北不会体验到这样的，
2: 你们有好好的融入。
1: 叫事故吗？
3: 其实我爆个料，就是他们两个人在马路上大声喧哗尖叫的时候，我阿姨就在我，因为我阿姨载着我嘛。我要先前提到，就是我阿姨是澎湖人，所以说我这次跟他们出去的时候，阿姨也有跟乘这样子。那阿姨就骑摩托车嘛，然后呢，阿姨就跟我讲一句话说。哎、欸，你们民宿10点之后禁止喧哗，两个注意一下，我
2: 太吵太吵，
3: 不要到时候来住我家、啊、这样子，
1: 要被赶出去。
3: 我就说啊，我会把他们的嘴巴封住。但是那时候我就想说，后面这一台摩托车怎么这么吵？一回头看，原来是我熟悉的那两位，不知道在干嘛，
1: 惨案好不好？
0: 我们是经过警察之后呢，我开始就一直大叫，因为我的头真的快被勒住了。
2: 我就发现芳芳 PD 每次出游都有一些很莫名其妙的事情发生。
1: 我以为你要问我这次去澎湖有没有下雨
2: 啊？对啊，你们去澎湖有下雨吗？
1: 来一起回答，
0: 有。
2: 不出所料，不出所料，
1: 我没有想到在澎湖也可以下雨。
2: 我想你们的照片都是风和日丽，没想到还是有
3: 哇，是没有看到，没有拍给你看，
1: 而且不是毛毛雨哦，是突然来的倾盆大雨。然后我跟鸭子在路上大叫，因为我在台北没有这种骑车下雨，然后因为我们是租的机车嘛，所以也没有雨衣。
2: 哦，它里面没有附赠吗？
1: 好像没有，没有，没有。哦、然后我们就想说，那个阿姨就说。这一段雨，你看那个乌云，等下就没了。我们就先冲，因为我们好有行程嘛。那我们就本来那个雨还没有很小，哎、欸，没有很大，没有很大。然后我们上机车之后，就踩坐电车一下，就说哎，冲、欸、了。结果骑到一半，发现哦，那个雨超级大，那个雨滴。然后我跟鸭子就一直跟在路上大笑。
2: 新方就是非常的。
3: 与神同行啊，
2: 运气非常好。
1: 这么多都是与神同行，三找我拍。
3: 这其实我那时候啊是在金鱼洞那边开始下大雨，然后呢要往二坎那个方向的时候，就我觉得它真的是午后雷阵雨啊，就是一下子，然后换有点小打雷嘛，有点打雷，然后下超大，然后但是冲过那一片乌云之后，就是其实就放晴了。就那一块而已，
1: 所以也不赖我，不是我的问题。
3: 对啊，不赖他啦，不赖他。
2: 在安慰他吗？
3: 嗯，
2: 实际上
3: 四天三夜只发挥了一天，我就感谢他的能力，就一天一小时。那我觉得 OK，
1: 实在是比不上澎湖的太阳，因为我觉得要去澎湖玩的朋友必须非常注意，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很讨厌擦防晒，也很讨厌穿那种防晒外套啊，做阳伞，我觉得黑就黑吧，我不要被晒伤，自然黑。健康就好。结果我去澎湖之前，我就听说，哎、欸，澎湖会晒伤或怎样，我就突然冲去买了防晒外套。然后
2: 有用上吗？
1: 嗯，有，我4天都包得很紧。然后我当下就跟我的周边朋友说，我不怕黑啊，我只是怕晒伤而已。我就去澎湖就啪啪打脸。我们去了4天嘛，那我们第3天是跳岛，跳岛就是去澎湖很多小岛玩嘛，很热，那个太阳真的是。非常晒，我真的差点融化。然后我去玩第3天之后，我就跟佳佳讲说，我受不了了。然后因为他们都有系安全，骑车的人都有戴手套，然后我没有戴手套，就我的手背已经有点被晒到，有点刺痛。我就说我要去买防晒面罩跟手套。然后我就去保养，那边有一个大保养、我就去买了那种有连着口罩一起遮的那种烫 UV 的
2: 那种，
1: 对、
2: okay.
1: 然后戴着墨，因为戴着墨镜嘛，然后戴着手套，然后穿着防晒外套，然后帽子是戴2层，然后我好像还戴了我自己的鸭舌帽，然后我就问佳佳阿姨说，阿姨 我这样像要去采科一样吗？有没有

0: 融入当地，那个阿姨真的笑到不行。
1: 他说你有问他，我没有
0: 我
1: 听
0: 有
1: 到。
0: 问他，然后我还一直被亏
2: 新
0: 说，
2: 冠已经包到已经认不出来他是谁。
1: 他最后一天才包这样子的，最后一天、
0: 至少有包有包有波比，好不好？真的很恐怖。所以去澎湖的人，尤其如果你比较怕太阳，或是你不怕太阳，也建议真的要包紧一点，真的很可怕。
1: 真的会晒到红，然后有点刺刺痛痛的，
0: 就
1: 要
0: 有点
1: 敷
0: 晒
1: 那
0: 伤前的感觉。
1: 芦荟这样子，芦荟
2: 太阳很恐怖，而且我觉得是因为他们没有那种高楼大厦，
1: 没有树，
2: 没有遮阳的，
0: 你觉得自己像那个被晒干的鱼片，庭院里在晒的鱼片一样。
2: 那你们去那种玩那种水上活动，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可以分享呢？
1: 哎、欸，我真的是惊为天人啊！这水上活动，
2: 这是好的赞美还是？
1: 好的赞美，好的赞美。
2: OK，
1: 因为我据我所知哦，就是我阿姨跟我讲，我以前去吉啊，我们玩去吉备玩，大家都知道嘛，就是吉备就是一个玩水的地方，
2: 好地方。
1: 所以我们就搭着船去吉备那边玩。然后吉备现在只三，原本有三家水上设施的业者，现在只变一家。
2: 啊，真的哦，我
1: 对，
2: 去年去还有三家哎。
1: 对，现在今年好像变一家，然后所以说整个很多游乐设施变得很少，现在是水上摩托车没有。没有水上摩托车，
0: 失去
2: 灵魂
0: 很伤心。
1: 对啊，没有水上摩托车哎、欸，我还问那个工作人员说水上摩托车还有吗？他说
2: 现在没有
1: 了。对，现在变一家之后就取消水上摩托车了，
2: 啊、好难过、哦。
1: 你就不能抱着阿北了？
2: 你叫你阿姨去开一个好不好？
0: 嗯，我本来想说死皮赖脸说阿北，你们都要休息了，不要牵着东西，也是水上摩托车、啊。
1: 然后哎、欸，我们只有我们两个玩，因为鸭子没有玩，他就在旁边休息，然后纳凉这样子。那就在我跟芳芳一起玩那个水上设施。所以我觉得水上设施就是经典的嘛，香蕉船，然后还有什么？那
0: 叫
1: 什么？
0: 很多叫不上名来的，
1: 对，
0: 各种
1: 圆圆
0: 船，
1: 的啊，方方的啊，长方形 的
0: 啊，就是各种拉
2: 你很
0: 着
2: 会形容哎、欸，
0: 各种拉着你走的。
1: 对啊，反正就是水上的摩托车嘛，他就拉着你走，你也不知道去哪里，他就把你绕一圈这样子的，
2: 送
1: 你就
2: 去
1: 回
2: 外海，然后你再回来。
1: 就再回来这样子。然后我最印象深刻的是，这个人芳芳，他掉进海里面呢、欸，
2: 掉进 海里
1: 我还
2: 面
1: 救了他一命哎、欸，我可以说称之为芳芳的救命恩人呢、欸。
2: 到底发生什么状况？
1: 请
2: 说
1: 他
2: 细
1: 说
2: 说。
1: 说。
0: 因为，我先前情提要一下，因为我戴着隐形眼镜，然后我们玩的，就是我差点飞出去那次水上设施是只有我跟佳佳两个人，然后我们在之前我们就跟那个工作人员讲说，我们想要快一点，
1: 不要脸，厚脸皮
0: 然后呢，快一点的结果就是因为它不是香蕉船，所以我们是。就是那个水上摩托在前面冲的时候，那个水花会一直打到你的脸，会一直赏你巴掌。然后我实在被赏太多巴掌之后，就有一个就是海水会一直跑到你脸上嘛，然后就跑到我眼睛里面。然后其实因为前情提要，我会加快一点，是因为我觉得前面几次都很慢，我都手随便一搭，就觉得好像就这样也不会飞出去。我想说我要刺激一点，然后嘞，超刺激。然后呢，我的眼睛呢就进了很多海水，就很不舒服。我想说想要泼掉，所以我就松开了一只
2: 一只
0: 抓
2: 手，
0: 着的
1: 超
0: 手，
1: 大胆！
0: 然后
2: 你有勇气
0: 我就被甩尾，还刚好是一个大圈圈的。然后我就突然那个从那个趴着变侧躺，然后就一只手在那边
2: 你怎么变在骑马？
1: 然后我在看隔壁，我想说，我一回头，这个人怎么突然这个动作啊？因为我也被甩很多巴掌嘛，我也在用我的，我没有用脸，因为我觉得我知道不能松开那个手。然后我就看旁边那个人，赶快抓着他的手、欸，抓着他唯一的那一只手，还在
2: 你们怎
1: 上面
2: 么
1: 的
2: 玩的
1: 手。
2: 比较刺激？花一样的钱，你们都比较刺激。
1: 然后我就，水上摩托车的老板其实，那个北北啊，很好笑，他就随时看你的后面的状
0: 对，
1: 况。
0: 他有稍微回头看我们，
1: 放
0: 放慢
1: 真的
0: 速
1: 放慢
0: 度，
2: 吓到，
0: 他有放慢，
2: 以为你要摔进
0: 但
2: 海
0: 是到
2: 里。
0: 后来还是有加快。然后那时候后来心里有我想说，我刚才才叫别人快一点，我现在就差点被甩飞出去，怎么可以这么丢脸？
1: 真
0: 等一下，
1: 的，
0: 等一下，他们那个工作人员休息之后就说要一个妹妹，
2: 你荣登他
0: 不
2: 们整
0: 自
2: 个公
0: 量
2: 司
0: 力。
2: 最丢脸的，应该要把你拍起来，然后挂在那个公司，
1: 写上“请勿叫北北快一 点
2: 因为会变这样。
0: 我是反面教材。
1: 然后还有玩那个，我们其实玩两次香蕉船，我是坐在后面，然后呢，一次坐在第二个，就是 尖叫船有很多位置嘛，然后我一次坐在后

0: 边，然后第二次坐在前面。前面我真的吓到哎、欸，因为前面没有人嘛，我的前面没有人的，
1: 你是海景第一排，
0: 就是、对我在一，哎、欸，我不是赏巴掌的，已经不是赏巴掌，是在是一桶水泼在你的脸上的那种感觉了，因为我真的睁不开眼睛的那一种，所以我他在甩我，我都不知道哎、欸。我回到海边的时候。下车我才知道要下车嘞，因为
1: 眼睛根本没有张开
0: 过，对，真的没有张开过。我说怎么这么刺激、哦？所以说，香蕉船还是坐后面就好了。然后我叫的很大声，第一个真的不一样，
1: 全部都是你的声音，
0: 对，都是我。后面那个妹妹都没有叫，比我小都没有叫。
1: 妹妹可能想说这个人在干嘛？为什么叫成这样？
2: 因为前面有个姐姐帮她遮风挡雨了，
0: 我已经把她挡住很多的海浪了，你知道吗？我那次是吓到哎、欸。然后、我们其实那一天，人不算太多吧？我觉得，你觉得很多吗？
2: 我觉得算少，因为排蛮快的，对。
0: 但是要排队，就是有些游乐设施需要排
2: 队，比较热门的，对。
0: 然后那时候鸭子就是他没有玩嘛，所以他就在海边那边坐着，跟阿姨一起坐着。我，请问你那时候在干嘛？你可以跟我
3: 们
0: 说说一
3: 下。我那时候在写生，
1: 你在写生？
2: 哦，讲到写生，我很想要分享。你知道鸭子带了一本死亡笔记本。
1: 去澎湖带死亡笔记本。
2: 我们那时候在上飞机前看到那本死亡笔记本，我真的傻眼。它的笔记本怎么讲？就是它的封面是那种非常古色古香的花纹，然后有血迹，是那种涂上去的血迹。
0: 我都不敢说，跟阿姨说。
2: 那个笔记本上面四个字是什么？
3: 我要澄清一下，我带那个笔记本是因为那个笔记本放在那个什么？
2: 后背包，小
3: 后
2: 背
3: 包，
2: 是刚刚好，
3: 然后还有一个那个小塑胶袋，
2: 夹链袋，
3: 夹链袋里面刚刚好，而且它里面又没有，它又没有格子，它是纯空白的那种，很适合画画。是他们太对号入座了，他们太对号入座。
2: 那个笔记本好像四个字，什么什么尸骨什么的，还是什么的吧。然后前面后面都有那个印刷的血迹。然后我在上飞机前看，我就说。不然我们那边就垃圾桶啊，我们下当地去全家再买就好了，你觉得如何？但是后来就是那死记本笔记本有啦，他跟着我们从台湾到澎湖，再从澎湖到台湾啊。
0: 我们是安全的，
2: 我们
3: 现在在我家，
2: 我们现在应该是不是不是
0: 天堂吧？你有看到我们吧？你没有
1: 看到，都不见了，中间我一个人在录音。
0: 那时候你写生写什么呢？
3: 我那时候画是沙滩跟那个桌椅。
0: Oh.
3: 我就画大家就坐在椅子上面的桌子椅子，然后还有沙滩跟一些草地，然后就这样画。我画两个，然后另外一个是就是那个你们在海上玩那个设施的那些船
0: 哦，
3: 游戏器材那些。
0: 其实我没看到，我一直说你要不要给我看一下，然后他就是说下次再给你看，下次再给你看，但是我都还没看到。
3: 我可以开学带给你看，刚好可以让那个婷婷看到那个封面长怎样。
2: 再带
3: 一
2: 本笔记本，
0: 对，
1: 我会活着吗？
3: 会。
0: 他没有写的名字、啊，
1: 上面有
3: 我
1: 的名字，
3: 没有写，没有，没有，没有，
1: 好恐怖哦！
0: 我真的是在机场吓到哎、欸，我倒退三步哎、欸
1: 啊。
0: 他
1: 你是出去玩还是当地狱使者？
0: 地狱
3: 使者。那是因为那个本子真的很刚好可以放在那个夹链袋里面，然后我并没有特别的多的想法跟意思，没有，我要解释根本没有多的意思，我没有想法，什么都没有，就是带那一本然后拿去画画而已。
0: 他还说你不要吓到哦。
1: 我知道你的同事是不是李栋旭？好恐怖。
0: 欸、我也可以报名吗？
3: 我是
2: 地狱使者。
1: 地狱使者。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休息完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听鸭子在澎湖发生了什么有趣的故事吧。
4: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5: 如果你还对你喜欢的人说我喜欢你，
4: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还有 Patrick Braska。
1: 我喜欢你，
2: 赶快来听听看这次大家去澎湖跳岛行程到底又发生了什么有趣的故事吧。佳佳，
3: 我身为两位的导游，我们在第二天吗？第三天吗？
4: 第三天。
3: 第二天是脊背

0: 好吧，然后总之就是我起床的时候呢，我们鸭子已经起床了，然后它就在浴室嘛，然后我就想说，是可以等的吗？但是我已经比较晚起来了，我现在想，我等下要擦防晒、擦粉底、擦
1: 嗯，
0: 眼影、擦眼线、擦眉毛，然
1: 哇，
0: 后我
1: 步
0: 最
1: 骤
0: 后
1: 很多
0: 不是
1: 哎，
0: 很多，我最后都决定
1: 在第四天整个省略，
0: 放弃一切，我都决定说。我先洗个脸就好，因为我洗脸就是用清水冲一下就好嘛。然后刚好我们民宿有一个阳台，那我就想说，我就问说，鸭子，你还需要很久吗？他就说可能要一段时间之类的。然后我就打开了我们阳台的门，打开那个门也是困难重重，因为心里想卡住。然后我是一个很懒的人，我就硬开。然后我就拿了一瓶矿泉水，我想说阳台有那个小的，反正阳台地板一定是有。
1: 然后就晒干了嘛，也不
0: 对，
1: 用
0: 或是有
1: 擦。
0: 水垢之类的，然后我就蹲在那边开始洗脸。我想一想，佳佳本来睡得很熟，突然就拿了个手机来《荒野求生》直播，他就录下来。我就在那边洗脸，这样子而已，也没
1: 你
0: 有。
1: 很狂野，你
0: 狂
1: 狂
0: 野没有什么
1: 野。
0: 东西耶。然后他就说：“你不要录了，帮我拿一下我的 我就说：“
1: 水。
0: 你既然来了，不然我单手洗脸也很困难。既然你都来了，不就帮我倒，帮 我
1: 嗯，
0: 倒水来手上冲脸吗？”
1: 我大概录了大概10秒还是30秒的影片，我到时候再分享给听众。如果有人想要看到，
0: 哎，可以放在我们的
1: 可
0: IG
1: 以
0: 上
1: 吗？
0: 面。
1: 可以吗？放芭比的
0: 这个耳机
1: 素
0: 好
1: 颜
0: 像突
1: 照，
0: 然听不到了。
1: 刚刚第一次露面，然后就这么狼狈。
0: 还是要付费解锁，
1: 付费解锁。
0: 好
1: 好，那我
0: 啦，
1: 们赶快
0: 对
1: 收回
0: 对，
1: 来我
0: 跳
1: 们的
0: 岛
1: 跳
0: 跳
1: 岛。
0: 跳岛跳岛，我们去南方四岛嘛，然后还有加一个七美，七美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小台湾，就是
1: 嗯。
0: 有个那个岩石，这样很像台湾的造型这样。哦，还有我们的双星石户都在七美的时候就看到。那南方四岛总共有哪四岛呢？就是东极屿、西极屿，然后还有东屿冰与西屿冰这样子。那这四岛里面呢，我们只有上一岛，
1: 嗯，
0: 那一岛呢就是有那个灯塔的，你们就要骑摩托车，然后上去看灯塔，还有一些漂亮的海景这样子，热得要死。真的是，
1: 重
0: 我真
1: 点
0: 的
1: 是
0: 是
1: 热的
0: 热的
1: 要
0: 要死，
1: 死，
0: 真的很热。我
1: 真
0: 跟
1: 的
0: 你
1: 要
0: 讲
1: 死，
0: 哦，一棵比我高的树都没有看到，很困难吧？
1: 蛮困难的。
0: 然后是草，然后那个小羊、羊妹
1: 嗯。
0: 妹就在那边。然后我觉得他对他们而言应该是蛮有印象的吧，这个岛，东极屿。
2: 有，因为他是唯一不用戴安全帽的，他可以不用戴安全帽，然后就可以骑摩托车。
1: 那对那个鸭子应该是好事吧，不然它的安全帽又飞走。
2: 对，这是好事。
0: 其实我们很少都市人，尤其是他们两个很少骑摩托车不用戴
1: 嗯，
0: 安全帽的经验，但是在澎湖实现的话，我刚想说不用戴安全帽，他们开心的要死。
1: 很梦想实现，梦想 实现。
0: 对，然后其实东极屿我们还有没有停很久，大概一下子，大概2个小时到3个小时左右就要再登船了。然
1: 嗯，
0: 后我们其实最花这趟行程。花最多时间就是在船上的时候，几乎每一座岛，像是我们从马公到那个东极，就要花1个小时的船的时间。那
1: 嗯，
0: 风浪其实那一天我觉得不算到太大，但是我很不舒服。第一趟的时候就觉得有点
1: 想吐。
0: 没有到想吐，就很想睡觉，然后眼皮很重，就是整个不舒服的
1: 是因为你
0: 感
1: 太早
0: 觉。
1: 起床了吗？
0: 或许是啊，还早
1: 嗯，
0: 上还想演那个《荒
1: 荒
0: 野
1: 野
0: 求
1: 求
0: 生
1: 生，
0: 求生本人都没有不舒服了。还有，那大家对于跳岛行程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蛮特别的是，我跟鸭子，因为我们两个是观光客嘛，所以我们就
1: 嗯。
0: 到个景点就想拍照，然后我们两个就会呈现一种快快快快快，然后开始脱防晒外套、脱装备，然后
1: 拍
0: 拍
1: 美
0: 完之后
1: 照。
0: 拍美照，拍完美照之后快快快快赶快穿上，在那边实现那个。换衣袖
2: 有，
0: 吗？
2: 我们脱得很快，也穿得很
0: 嗯，
2: 快，因
0: 对，
2: 为紫外线挡不
0: 我跟
2: 住。
0: 太
2: 你是
0: 阳
2: 换衣
0: PK。
2: 芭比，对。
1: 那鸭子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然后觉得真的是太有趣的故事？
2: 说四岛的话，应该
0: 我觉得
2: 是。
0: 有一个蛮特别，就是我们在回程从七美回来的路上，然后嘞，我们就因为我们去程的时候是坐船舱底下嘛。然后
1: 嗯。
0: 我们中间有一段是坐在上面，想说看看海呀之类的。然后我们后来发现上面这 太热了，本来就坐船就没有。

0: 舒服嘛，又很热，我们后来就说我们回程之后还是坐底下好了，然后我们回程就坐底下，底下很凉快那个冷气，然后因为我觉得风浪其实也还好，然后底下人比较没有那么多，所以蛮安静的，然后大家都在底下补眠啊休息之类的，然后我们就睡着了嘛，然后我中间我又醒来，我想说到了吗，然后那个床舱好像已经没有再开了，可是还是摇摇晃晃，但是就是他们工作人员没有说哎可以下车之类的，然后我们底下的人有些人可能还在小歇一下，那有些人可能想说有些人就有怀疑说哎是到了吗还是还没到，然后后来呢我们就在底下静默嘛，
1: 静默
0: 静默，然后我们就想说哎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我们也没有想说起来看，没有，大家都把什么都没有起来看，然后结果后来就听到那个工作人员在上面喊说楼村啊睡去啊哦会开的人，他就说楼上都没有人了都走光光了还是你们在这边睡觉哦，然后真的
2: 真的很好笑
0: 走上去大家真的楼上就是他的床舱的上面啊，然后发现外面一个人都没有，然后只剩工作人员，那工作人员感觉就一副我已经要已经
1: 要下班了，
0: 对啊我要下班了
1: 还
0: 在这边睡去啊
1: 那我觉得去跳岛或是玩一些水上游戏回来的那个船的那段路程真的很好睡，我们上次去也是，然后我就真的是不敌困意，然后我就跟旁边那个阿伯已经快要头靠头的睡在
2: 哇好甜蜜啊
1: 我起来的时候、欸、阿伯头怎么离我那么近、啊、
2: 都已经到他肩膀上就对了，
1: 快要快要这个离那一点点，
2: 其实这两趟我都觉得蛮累的，然后对他们也应该是很累的行程哦。
0: 就我们没有那个十点会吵到邻居的困扰，因为我们洗洗完澡，我平常是一个两点才睡的人，没有办法，我大概十二点就觉得啊、哦，晚安大家晚安。
2: 然后其实这两天都很炎热，几乎没有下雨，都在
0: 没有，
2: 就算有海风，哎，也是热风，没有任何的那种。可以脱下你的防晒外套的空间，然后我狂吃冰耶、欸、整趟四天我几乎每天都有吃冰，
1: 仙人掌冰吗？
2: 仙人掌冰哎、欸，大家觉得仙人掌冰怎么样？
0: 很
3: 好
0: 吃，
3: 超
0: 好吃，
3: 超
0: 好
3: 吃，
2: 因为那个澎湖最有名就是仙人掌冰嘛，但是我没有带他们去吃那个一家仙人掌有点可惜，你有去吃吗？就在跨海大桥隔壁，
1: 有哎、欸，排好多人、哦、
2: 真的，我就是我没有带你们去吃那一家，真的那一家是原汁原味，然后没有加任何水什么的，就是很纯粹的仙人掌冰，就是澎湖最有名就是那一家，但是没有带他们去太可惜，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就没有带他们去在环岛的时候。
1: 它速度蛮快的，
2: 对，它就挖一球嘛，然后放饼干，你是吃饼干的吗？
1: 对啊，
2: 它有饼干然后有杯子的，我记得我们家应该都是吃饼干的居多啦，好吃，推荐给大家，如果你们有去吃一家仙人掌，好吃。
1: 好，那说到好吃的美食，我们在下一个单元也会分享大家这次去澎湖有没有发现一些好吃的私房餐厅，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咯。想知道哪里好吃哪里好玩，巷口美食私房景点，龙底好吃好耍不好理解。

0: 那赶快聆听一下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哪一间私房餐厅吧。首先呢，我先来介绍一下好了。我觉得我带他们去，就是最后一天去吃那个花菜干，好吃吗？各位，
1: 好吃，
2: 好吃。
3: 很少听到花菜干欸，那是什么？
1: 很好吃，
0: 就是有点像是那种台湾眷村料理，然后它的那个餐厅的氛围也是很古早古味这样子。
3: 很好拍、啊、
2: 很好拍美
1: 照，很好拍美照。
3: 这是一个店名吗？
1: 他的店名就在花菜干嘛、
0: oh. 对，然后他里面有我们特地有一个包厢，就只有我们四个人，他特别那个店家特别给我们一个包厢这样子。然后他还有很就是小时候我们的家不都会用木箱，就是木质的柜子吗？对不对？你们看到吧，木质柜子，然后椅子也都是木头椅这样子，然后
3: 复古感，
0: 对对，复古感，
1: 是那种圆板凳的那一种。
0: 然后因为我说到就是澎湖一定会喝那个风乳茶嘛，那消暑解火的概念。然后他们就拿了一大

0: 杯那个凤乳茶放在桌上，然后我还说，哎、欸，拿碗喝啊，没有杯子啊，拿碗喝。
1: 哇塞，好，对，好 local 哦。
0: 对，他说拿碗喝，没有杯子啊，我就喝。因为其实我这个人是最近不太喝茶，因为我咖啡因的关系，所以我就不喝茶。但是凤乳茶没有咖啡因，就是晚上也睡得很好。所以你上次有去喝到凤乳茶吗？
1: 没有哎、
0: 欸，没有去买那个凤乳茶来当你的、
1: 嗯、没有特别。没有特别好。
0: 其实凤乳茶没有什么特别的茶味，就是淡淡的一个草味，
2: 嗯，就是有味道的白开水的感觉。
0: 对，然后有点黄褐色的嘛，对不对？你们觉得好喝吗？
3: 觉得就普通，
2: 就是有味道的水。
0: 嗯、对，
3: 而且每一家颜色都不一样，
2: 那不会不好喝，是可以喝的。嗯、对，
0: 大家可以去尝试看看呢、啊，还蛮推荐的。然后在吉贝那边，他们有喝到凤乳茶，是第一次他们喝。然后第二次就是在澎湖本岛，大家可以去喝喝看，就是他们的茶也是自己晒的这样子。然后还有另外一家是那个大池鲨鱼排，在鸡柜，你知道吧？鸡柜、鹅啊柜那种鸡炸的，但它里面没有鹅啊，它就是包那个高丽菜，也很好吃。像我，但是芳芳没有吃到，
2: 我没有吃到，因为我
0: 太饱了。
2: 嗯，
0: 他中午的时候吃太饱，然后。鸭子你那时候有吃到吗？
3: 有。
0: 你觉得怎么样？
3: 我觉得还不错吃，而且它有附那个酱油膏，
0: 嗯，它的那种蒜蓉酱这样子，
3: 嗯，
0: 然后好吃，趁热吃。而且那一间要很早就要去，它大概两点还是两点半开，那你就要那时候去，不然就要排很久。
1: 是在一个海边吗？
0: 对，海边。
1: 我知道那一家，我们上次有去。
0: 你有去吗？
1: 好多人，
0: 很多人，对不对？
1: 好恐怖，都是那种大学生，你知道吗？
0: 他移位置了，他移去那个另外一间，然后有装潢过的。他们原本是一间在庙的前面、
1: 嗯，
0: 你那时候去的时候，
1: 对对对，在
0: 庙的前
1: 面，
0: 对不对？然后在前面有个干妈店，他在庙的前面干妈店旁边这样子，很多人很好吃。然后我第二次吃，这是我第二次吃，还是一样好吃，可以推荐大家。而且好像45块还是50就很好吃，综、嗯、合味的。他就有虾子，然后还有鲨鱼排，然后里面包满满的高丽菜，趁热吃。那两位呢？这次上个礼拜去有没有发现什么宝藏？
2: 我觉得刚才讲的那个花菜干店，还有一个料理我觉得蛮特别，它就是花菜干，就是花椰菜，好像是晒干之后，然后有点像酸菜的做法，然后炒。就是因为我本身不是很喜欢吃花椰菜，我不喜欢那种软软的感觉，但花椰菜晒过之后就会变得脆脆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我有去澎湖，它好像是澎湖当地蛮有名的一个特色吧、
0: 嗯、
2: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去澎湖，如果你在也不一定去这家嘛，如果你去你的餐厅里面有看到什么花菜干类似的料理，是可以点来吃吃看的，蛮推荐的。
0: 你知道这家店吗？
1: 我不知道，
0: 你下次去，
2: 很推荐，真的很推荐。
1: 那没问题，
2: 我跟鸭子有去吃一家，刚才讲到仙人掌冰嘛，我们有吃到一家现代版的仙人掌冰，很好吃。
1: 现代版
2: 是鸭子找到的，我们让他介绍看看。
3: 我之前在滑 IG 的时候就有看到一个叫蓝染，它是一家网美咖啡厅，它卖很多 不同口味的冰，可是他们家主打就是仙人掌冰，它上面有那个奶酪，鲜鲜甜甜，而且有撒一点柠檬片，增加它的风味。然后中间呢有放一个很大的布蕾，很好吃，那个超好吃。然后四周就是淋仙人掌汁。那我那时候跟芳芳很幸运的是，我们一开门进去的时候，刚好呢就只剩下两个位置，两人坐的。然后我们就非常的刚好又幸运，然后我们就进去坐。然后之后呢，我们在吃的时候呢，后面也有很多组客人都进来，就问有没有位置啊。老板就说，我们就是不是采预约制的，所以就是先到先赢，所以要等，可能要等大概一个小时多左右，因为他没有时间，
1: 等很久欸，
3: 他没有时间限制、哦，就看你要吃多久。然后我跟芳芳就两个就很开心在那边吃，然后顺便点了一杯抹茶拿铁在那边喝。
2: 我觉得这家店它蛮好吃的，然后因为它是有低消，一人要点一道料理，然后因为我们两个那时候去是下午的时候，蛮晚的，好像是3-5点左右。然后它有个招牌布蕾嘛，算布丁布蕾是没有的，然后因为它是限量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们有去想要去，然后早点去有看到还有的话，因为一人点一道，我觉得也可以点点看试试看，再来告诉我好不好吃。
1: 大家可以分享
0: 一下，
2: 可以分享
0: 一下，
2: 对，
0: 也可以分享给婷婷，婷婷应该也不知道这间店吧？
1: 我真的不知道，就你们今天讲的很多店我都是第一次听说。
2: 还有一个蛮当地的，我想要分享的是有一个叫做东东巴拉，它是在马公市那附近，我觉得很好吃，比较小，就是它就是有点像台湾夜市会有那种甘草巴拉、梅子巴拉，

0: 然后它有一个蛮特别，是它有一个仙人掌甘草，就是因为你
1: 很
0: 平
1: 特
0: 常的甘
1: 别。
0: 草梅子都是台湾看得到的嘛，它有一个就是蛮在地风味，就是仙人掌口味的，然后就是整个芭乐都会变得红红的，然后就酸酸甜甜的。我觉得如果你有去那附近逛啊，有看到或是有其他店有仙人掌口味的芭乐是可以试试看的，我觉得很好吃。对，
1: 好吃到兴奋要跟大家分享。
2: 好吃到为什么要跟他讲？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买了两次，
2: 他买了两次，第一次那一包吃完了嘛，第二次我说我们明天环岛的时候可以吃，就放在那个椅子上面，那个骑摩托车挂上，变成芭乐干了吧，根本就没有人动它。然后我就觉得是很好吃，没有错，但是兴奋可以下次早一点把它吃完吗？
0: 因为我本来想说，我们环岛的时候可以优雅的吃，但并没有，太热了，又热又累，跟我
2: 还
0: 吃
2: 没
0: 不
2: 有心
0: 下，
2: 情把那一包
0: 没有
2: 芭乐
0: 心情
2: 吃
0: 吃
2: 完，
0: 完
2: 但是
0: 它，
2: 好吃啦，可
0: 是
2: 以点
0: 好
2: 点
0: 吃。
2: 看仙人掌甘草味的。
0: 哎，那婷婷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吗？好吃的。
1: 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店，但是它是一个就是在澎湖才买得到的，就是黑糖啤酒。我觉得那个真的就还蛮好喝，然后又很有特色，然后它是只有在澎湖当地才买得到。然后为了买这个呢，我们也是一大早，然后就跑去他们那边的烟酒公卖局买。然后我们那边排队等啊，然后买那个啤酒，结果发现在那个机场的那
0: 便
1: 边有
0: 利
1: 一间，
0: 超商
1: 对，在
0: 有
1: 便利超商有，我想那我干嘛那么早买？
2: 啊，好喝吗？
1: 我觉得蛮好喝的啊，就是很有特色。
2: 它会很甜吗？它是
1: 不
2: 黑
1: 会，
2: 糖，还是它的那个小麦味很重？
1: 就是它的酒里面有一点点黑糖的香味，但是不会到太甜或是太诡异。
0: 讲到啤酒嘛，我们这次去也有买，我们是买仙人掌芭乐，又是芭乐，可是我还没喝，我不知道鸭子喝了没？你觉得怎么样？
3: 我已经喝过那个仙人掌，我觉得很甜，
1: 很甜。
3: 它有芭乐味，但是比较甜呐，所以比较适合。我觉得可以另外再加气泡水进去，然后就会比较很，会不同的风味。
2: 它的浓度应该没有到太高吧？
3: 对，它不会到很
1: 没
3: 醉，
1: 有。
0: 好像3%、5%而已。
3: 对。
1: 你有买吗？佳佳有买
2: 我
1: 吗？
2: 没有买，我还在那个啤酒，他们去买啤酒嘛，我就在那个机场那边，因为他们刚好在 Seven 买，然后我就在那边等那个 check in。哎，他们我现在才知道，就是不管你是国内线，然后那个出境还是要回台湾，你都要等整整1个小时前托运行李，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2: 我知道我不知道，
0: 可是
1: 我
0: 我
1: 知
0: 有
1: 道。
0: 学到一个新点，就是因为我们住国外线，它会限制你行李几件嘛。我发现它国内线好像不会限制
1: 真的？
0: 欸，它
1: 那
0: 就
1: 它有限
0: 是
1: 重吗？
0: 限重，但是你就钱能解决一切。
1: 哦，OK。那你们还有吃到什么好吃的吗？
0: 我觉得去澎湖一定要尝试的就是海鲜嘛。那我觉得海鲜是蛮推荐的，生蚝啊、炒螃蟹之类。我觉得去澎湖，如果你敢吃生食的话，生蚝是蛮好吃的，可以吃吃看。
1: 那你们有吃到好吃的餐厅是不是？就是海鲜类的
0: 我
1: 餐
0: 觉
1: 厅。
0: 得你可能随便走进去一家都还不错，因为它很鲜
1: 哦，
0: 美、鲜甜，主要是新鲜吧。对啊，台北物价可能吃不起，
1: 就又便宜又好吃又大碗。
0: 没办法，梦中
1: OK。
0: 才有。
2: 好的呢，大家听完我们分享的一些宝藏餐厅之后，也不妨到澎湖的时候也去吃吃看哦。那我们的节目呢，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我们节目每周五下午4点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也可以在 AM 729 FM 88.1收听哦。首播结束后呢，会在每个星期三上架到 Sound 和 Spotify。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聆听。下周在同一时间和我们一起去旅行吧，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Hey， 大家好，我是陶喆。锁定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就能听。

0: 系统启动中，
1: 正在侦测主持人口条能力。
0: 错误，
1: 错误，
0: 错误。咬字系统
1: 全面崩坏。哟，麦克风
0: check check，
1: 嘴巴开始失控连线，
0: 节奏不断电。
1: 欢迎来到。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舌头打结中心，我是卢慧，
1: 我是玉涵。
0: 来，不知不觉我们节目也来到第三集了。
1: 没错，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准时收听前两集，
1: 没有的话回去听。
0: 对，我们可以追踪我们的 IG， 然后因为我们之后就是这些集数你就算没有听到首播，然后我们还是会上线串流，像 Spotify 或是
1: Apple Podcast。
0: 没错，那我们第一集介绍了顽童 MJ16， 然后上一集又聊了 Aquaman。
1: 对，而且我觉得我们这两集聊下来最大的感觉就是每一位饶舌歌手的人生故事都差很多。哎、
0: 欸，在讲废话是不是、欸、但是我觉得像顽童是三个从木栅一起长大的兄弟，然后花了几十年时间、嗯，然后把台湾嘻哈就是带到比较主流，
1: 对。
0: 然后阿夸面则是就是一直在找哪一个部分是他怎么说
1: 最擅长的吗？
0: 对，最擅长的、嗯、就是从武术啊、篮球、街舞，然后最后才是找到饶舌，然后也是一路从大虾时代二

0: 的逆补变成冠军。
1: 对啊，所以我们那时候在想，就是其实很多台湾饶舌圈，除了大家知道那些名字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最近几年出来的一些新生代的歌手，
0: 嗯，
1: 就是也开始因为某几首歌，然后慢慢的被大家去认识。
0: 哦，而且我觉得现在的新生代就是蛮有趣的，
1: 对啊，
0: 因为就是每一个人的特色都很鲜明，但我也觉得因为这样，就是他们才可能才可以红起来，
1: 嗯，
0: 就是要有个人特色嘛。
1: 嗯，
0: 但是可能以前大家会觉得说饶舌本身就是一种风格，
1: 对。
0: 但是现在其实我觉得你要说就是你 hip hop， 其实我觉得那个定义变得很广泛，
1: 嗯，
0: 因为就是现在每个人上场
1: 擅长的
0: 对擅长的东西不太一样，就可能像写故事啊，还是做旋律，然后有些人是表演现场很有魅力，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特色的地方。
1: 没错，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我们这个节目呢，不只是介绍大家知道那些很知名的饶舌歌手之外，
0: 嗯，
1: 也想让大家认识更多不同风格的歌手。
0: 嗯，而且我觉得一个歌手会被大家看到的话，这一定是他已经努力了好几年，
1: 嗯，
0: 不是什么哎、欸，只做一首歌然后突然爆红。
1: 对，
0: 可能真的有极少例子啊，但是我觉得真的很难。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 Aquaman 就是一个例子啊，
1: 很多人都是因为大嘻哈时代才认识他的，
0: 没错，
1: 我就是其中一个。
0: 嗯，
1: 对，但其实在他那之前，他就已经默默有创作一段时间，但是大家都不知道。
0: 嗯。所以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位，我觉得他其实也是一样，就是他也不是什么凭空出现啊，而是一路以来就是一直累积自己的作品，然后慢慢走到大家面前。
1: 而且我觉得他的风格跟前面两位呢都不太一样。
0: 嗯，就是因为如果说顽童代表的话是兄弟文化，
1: 嗯，
0: 然后 Aquaman 可能就是台语故事，
1: 嗯，
0: 那今天这位我也觉得他就是也有一种属于自己的音乐个性。
1: 对，而且我发现他的创作理念啊，跟他一路走来这些经历，有很多地方都是值得跟大家去分享的。
0: 嗯，所以今天这一集我们一样会带大家一起认识他，然后可能从他的成长背景，然后到怎么开始做音乐，然后到累积作品，然后到诶，他突然爆红了，诶，大家都知道他了。
1: 对，如果你本来就在听他的歌，那希望今天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再多更认识他。那如果还没有听过的话也没关系，说不定经过这一集之后呢，你的歌单又会多一位值得收听的一个新的饶舌歌手。
0: 好啦，那我们就不继续卖关子了。
1: 那今天舌头打结中心要介绍的主角就是 C Holy。
0: 好啦，那今天我们就是要聊 C Holy 这位饶舌歌手。那我觉得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最近很红的那个
1: 三部曲，
0: 没错，或是
1: 爱会让人痛，
0: 这个我知道，或是就是他在舞台上一些表演，就是有点像 idol 吗？就是那种边唱边跳，就是搭配一些舞蹈。
1: 诶，说到舞蹈，这其实才是他最早接触的一个兴趣，从才对，才不是大家现在看到他唱饶舌啊什么的，
0: 嗯，
1: 而且这个舞蹈对他来说不是一时的兴趣，而是他从小一路就跳到大哦，
0: 真假？
1: 对，
0: 很酷
1: 欸，对，而且他小时候啊是先接触民族舞跟芭蕾，然后上了国中之后呢就会开始跳街舞，所以就等同于他整个成长过程当中都跟舞蹈是分不开的。
0: 欸，他其实跳的这些舞蹈风格我觉得都
1: 很跳痛，
0: 对，蛮跳痛的，我觉得蛮厉害的。然后他高中的时候就是念很知名的中正，就是表演艺术科，代表我觉得他自己应该蛮早就决定说未来想要走表演这条路。
1: 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会想说，我高中读表演科，可能就因为我自己单纯想跳舞，喜欢跳舞而有兴趣去读这个。但是我自己觉得，如果选择念表演艺术科的人，就是其实有些人，他是真的希望说，我之后可能会靠这个兴趣去生活。
0: 就是把它当工作这样。
1: 对。
0: 那我觉得可能对当时的 C 后来说，跳舞已经不算一种课外活动，然后也不是什么休闲娱乐，是他就是一直以来就觉得这就是他的梦想。
1: 那他也一直觉得说自己以后啊，应该会成为职业的舞者，就是站在台上发光发热。甚至是还可以帮一些歌手伴舞，那个时候对他来说， 这个就

0: 就是他未来最直接的一个梦想。
1: 嗯，我觉得这个对舞者来说就是一个蛮就是梦想吧，因为可能你是学跳舞，然后你可能以后不是当老师的话，当然梦想就是可以可能甚至帮自己喜欢的艺人伴舞这样子。
0: 嗯，对对对。
1: 所以我就觉得他最后也就是不是嘴巴说说而已啦，就是他就是一直朝着那个方向努力。
0: 嗯，而且他高中毕业之后呢，他考上了北师大，
1: 嗯，
0: 就是很多人说的北体。
1: 嗯，我觉得北师大其实有点难考欸。
0: 对啊，
1: 而且他自己就是我们有看他一些专访，然后他就是分享说他自己考上的时候他觉得很开心，因为觉得，嗯，哇，自己又离梦想更进一步。
0: 对啊，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多人都有，
1: 嗯，
0: 就自己一直朝同一个目标去努力，然后呢最后就真的考上自己想去的地方，就觉得说太棒了，我真的离这个梦想又更进一步了。
1: 嗯，而且他那时候就是一直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他觉得只要够努力，然后可能就一定会有好的结果。嗯，
0: 对啊，这个想法很棒啊，就是很多人从小都被灌输这种想法。
1: 对啊，
0: 努力
1: 是没错啦，只是就是现实很残酷。
0: 对，努力就会有收获，坚持就会成功，所以他就一直有这种念头。
1: 嗯，
0: 但是现实就根本
1: OK 那听你这样讲，他人生前半段其实很单纯，因为就是他，就是，
0: 跳舞
1: 嘛。对，就是追梦过程嘛，然后他也一直坚信自己跳舞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人生最难的不是追梦，而是就是你当你真的走到那个地方之后，然后你才发现
0: 跟现实想的完全不一样。
1: 哇嘞！
0: 所以 Sea Holly 的第一个转折点呢，就是从这边开始的。
1: 嗯，
0: 就是他考上北体之后呢，他就开始怀疑自己一直以来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跳舞。
1: 嗯，可是我觉得很多人其实都这样，因为怎么说，就是当你真的投入你的全心全意然后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0: 嗯，
1: 你都会回来说虽然我现在很喜欢，但是我会不会做了一段时间后然后有一个
0: 挫折之类的，
1: 就是有一个倦怠期这样。
0: 嗯，
1: 所以我就觉得说他真的考上北体，然后觉得就要朝职业舞者的目标前进，结果没想到真正进去之后他又发现说怎么好像舞蹈圈跟他以前想的完全不一样。
0: 嗯，对，他后来就跟大家分享说，他以前会觉得只要自己刚刚前面说的嘛，就只要自己够努力，跳得够好，更认真练习，
1: 嗯，
0: 以后就一定会有更多的舞台在等他。
1: 嗯，但我觉得其实说实话台湾舞蹈产业其实就是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大，就一定没有像韩国那种。
0: 嗯，对对对对
1: 对，但是他就是可能舞者就是要身兼很多工作，然后才能继续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0: 嗯，
1: 就是可能没办法把它当主业，就是一定要有一些副
0: 业
1: 来，
0: 嗯，
1: 对对，来支撑他这样。
0: 而且他也说他原本小时候都会幻想说他长大之后可以站在很大的舞台上，或者是可以帮自己喜欢的歌手去伴舞啊。
1: 嗯，
0: 或者是还可以当一些厉害的编舞老师之类的。
1: 嗯，但是我觉得虽然我们就是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就是梦想跟现实就是还是差一大截。
0: 对
1: 对 对,
0: 對，而且我觉得他还有说一句话，他说他不是自己跳的不好，也不是突然不喜欢跳舞，而是他那时候突然开始想，我努力这么多年最后真的能走到自己想去的地方吗？
1: 我觉得这种感觉比失败更挫折嘛，因为失败的话就真的是告诉你说
0: 哦，就是这已经不可能了。
1: 就是，
0: 對, 对。
1: 但是他反而是那种其实我已经走到一半，只是我在怀疑说我如果继续这样走，那我以后真的可以达到这个目标吗？还是其实我努力这么久，然后最后徒劳无功这样。
0: 对，他就是发现这件事情好像没有自己想象当中的那么简单。
1: 嗯，
0: 甚至可能还会开始怀疑自己从小到大的这个兴趣梦想到底适不适合自己。
1: 我觉得这样真的是应该说，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还是学生嘛，然后就是我们现在念的这个科系，当然很多人就是希望说现在自己念科系然后长大之后就会变成我们的职业这样子。
0: 对，
1: 但是可能很多就真的是到最后才发现我好像不太适合。
0: 没错，所以他那时候其实经历了人生第一次很大的一个迷惘期。
1: 嗯，
0: 开始不太知道说 我到底要继续往前走。

0: 走还是换一条路。
1: 嗯，
0: 毕竟都已经到了大学嘛，也快出社会了。
1: 没错没错。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就是人生的意外吧。就是有时候自己这条路最大的转折就是发生在最低潮的时候，
0: 嗯，才会有这种念头。
1: 对，就很像上帝帮你关了一扇窗，然后可能会帮你开另一个。对，但是我觉得他就是从那个时候就是接触到一个自己以前完全没有想过的东西。
0: 对，
1: 但是这个东西就是真的彻底改变他人生方向。
0: 好，那再来呢，我们就要来说 C. Holly 呢，他是怎么从原本是一个舞者开始慢慢走进饶舌的世界。
1: 没错，那我们刚刚聊到就是 C. Holly 原本一路以来都在追他的舞者梦，
0: 嗯，
1: 但是就是因为人生遇到低潮，然后就是开始怀疑说，哎，自己的选择到底是不是对，然后后来可能慢慢就是接触饶舌，但是就在这之前他又找到了另一个就是可以表达自己的方式，
0: 就是女团，想不到吧，
1: 真的是吓死人了。
0: 对，他后来参加了 DD52，
1: 嗯，
0: 最后跟一些成员一起组成了 HUR 这个女团，
1: 嗯，
0: 就是以女团身份就正式的出道了。
1: 哎，我觉得真的是，哎，有点跟刚刚讲的偏离太多。
0: 对、啊、
1: 刚不是讲饶舌吗？
0: 对啊，
1: 但是我那时候就在想
0: 说，又再跳回去原本了。
1: 对对，我就想说，哎，他明明好像有开始接触饶舌嘛，然后可能就开始有创作、嗯、但是怎么会就是还想去参加一个偶像选秀。
0: 对，其实他后来有做分享说原因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复杂、
1: 哦、
0: 他就单纯只是希望自己有更多人可以看见他。
1: 哦，就是毕竟就是这可能就是一个舞台嘛，
0: 对，一个梦想吧。
1: 对，然后但是就是他可能觉得当时其实 C. Holly 这个名字就是知道人还不算多。
0: 没错，而且大家也知道说其实地下音乐圈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小众的环境，就是饶舌这样子。
1: 对，
0: 但就是即便你很有实力也不一定会有很多曝光的机会，可能也不一定会有公司会看上你啊之类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当时对他来说选秀节目如果真的能够出道的话，也对他来说算是一个很棒的舞台。
1: 嗯，我觉得他这样想其实也就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就算就是你如果没有一个曝光机会的话，人家根本就不知道哎、欸、你有什么东西。然后他就觉得说只要站上这个舞台，就是女团这个，然后可能就有机会被更多人认识。
0: 对啊，与其等待被动等那个公司去看见自己，倒不如自己去主动的，
1: 对，抓住机会。
0: 对，
1: 但我觉得他就是不是抱着哎我要去当偶像、
0: 嗯、
1: 而是就是觉得说哎反正有这个机会啊，我就试试看、嗯、说不定哎一不小心然后更多人就知道 C. Holly 这个人。
0: 对，所以后来成功出道然后加入了 HUR 这个女团，对他来说呢也算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1: 对，但是这个新的开始就是代表说他要进入了一个跟以前完全不同世界。
0: 对，真的差很多。以前做饶舌的时候比较像是一个人的去创作啊，决定自己要走哪种曲风、
1: 嗯、
0: 今天想写什么穿什么穿怎样去表演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
1: 对，就是有点像、嗯、因为他是从那种个人吧然后晋升到哎团体。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女团就是刚刚讲就是他们是一个 team，然后很多事情就是大家是要互相配合，
0: 嗯，
1: 就是不管从歌曲风格啊，到是甚至到就是舞台你要怎么展现、
0: 嗯、
1: 然后到每次表演，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一定是大家团队合作。
0: 对，而且饶舌歌手通常都是那种比较强调自己的个性，
1: 嗯，
0: 然后让自己有独特的魅力展现出来，但是、
1: 嗯、
0: 偶像团体比较重视就是整体的默契
1: 跟一致性吧，就是哎、欸跳舞要跳得很整齐，
0: 对对对对对对，要跳舞啊什么的，
1: 对对对。所以就是他加入 HUR 这个女团之后，然后他就会就是被接受一些以前没有接触过的训练，
0: 嗯，
1: 就是女团嘛就一定要有唱有跳。
0: 对，
1: 那虽然他之前就是对跳舞很擅长，但是因为加入女团之后就要学习一些怎么唱歌啊，或者是
0: 配合别人之类的。
1: 对对对，就是一些肢体团队合作啊，舞台表演，就是这些东西还是要重新适应啦。
0: 但我觉得他这段经历对他来说也算是蛮重要的，
1: 嗯，
0: 虽然后来大家还是比较常会把 C. Holly 这个人跟饶舌做连结，但是呢如果他这中间没有女团的这个生活，

0: 后来站在舞台上的表演能力啊，可能也不会这么的完整。
1: 没错，我觉得也不是说这段经历不好，而且我觉得反而是因为就是有这段经历，然后让他在做饶舌歌手这个表演就是演出的时候，然后搭配上他肢体，然后我就觉得说，哎，让这个舞台有升华的感觉。
0: 对，其实还有一件事情哦，就是我看到的时候觉得真的很好笑。
1: 哎，讲好笑太过分了吧？
0: 对啊，就很好笑啊，
1: 就是有点心疼啦。嗯，就是他之前在女团时期的时候，刚不是说他舞蹈很擅长嘛？但是有一堂课，就是他就觉得哇，好魔王啊，就是唱歌。
0: 没错，
1: 而且那时候他也跟一点安全帽培养出了很深的感情了。
0: 就是刚刚有提到嘛，他加入 HUR 之后呢 ，C-Holy 开始接受了很多以前没有接触过的训练。以前他最有自信就是跳舞嘛，因为他从小跳到大。但是真正进入女团之后呢，他才发现最难的不是跳舞，反而是唱歌。
1: 嗯，因为就是女团除了舞台表演之外，唱歌我觉得就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0: 没错。
1: 然后公司那时候就是会帮他们排课表，
0: 嗯，
1: 但就是固定要上什么歌唱课之类的，
0: 嗯，
1: 然后就是希望每一位就是那种该怎么说，武力平均值要
0: 哦，都要达到同一个 level 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偏偏唱歌就对于 C-Holy 来说是一件很没有自信的一件事。
1: 怎么说？
0: 就是他后来分享过，他的声音本身是比较低沉的那种，就是音域也都是很偏低的那样，
1: 嗯嗯，
0: 但是很多女团的歌啊都是那种比较高，
1: 对，飙高音，
0: 对对对对，所以每次上课对她来说都算都很吃力。
1: 我觉得这样就是上课会很
0: 很有压力，
1: 对，很紧张，就是
0: 大家都唱得很好，就你一个在丑，
1: 就有点像我以前上英文课，然后觉得自己英文很烂，然后就想说
0: 压口说，
1: 对对对，老师等下点到我啊，我想要逃离，所以我就觉得说。他们就是也不是那种一个一个上课，而是是团体在
0: 一
1: 起上，
0: 嗯，而且每次唱到副歌啊，或者是要高音的地方，大家都可以很顺利的唱上去，
1: 嗯，
0: 但是 C-Holy 就常常都会破音。
1: 我觉得这样真的压力很大，因为你不仅是老师看到你出糗，而是团员都看到你出糗。
0: 对，
1: 我觉得这样真的是压力超大，而且他就是。之前就是后来啦，受访问的时候就是还模仿，就可能自己以前哦要唱高音，然后破音一样，
0: 好笑哎、欸。
1: 但我觉得真的是，虽然好笑，他这样表现出来是觉得好笑，但是我觉得如果站在他当时那个立场的话，
0: 嗯、
1: 就是一定压力很大。
0: 对，真的，因为不是只有他自己觉得他自己唱不好，
1: 对，就刚刚讲的，
0: 是老师也
1: 知
0: 道，
1: 欸、
0: 对
1: 大家
0: 自己的团员也知道，
1: 没错。
0: 更尴尬的是，他的声音又特别的大，
1: 呀、yeah, ，每一次哎、欸、唱不上去，有破音，大家都听到。我觉得这样真的是怎么说，就是一直在大家旁边出糗，就是觉得怀疑人生，
0: 对，很尴尬。
1: 对，但是我觉得。当时的 C-Holy 是可能还比较年轻啦，没有意识到说问题其实就不太是他不会唱歌，是就是本来每个人音域就比较不一样，
0: 对，就是有些人适合唱高的，当然有些人适合唱低的，
1: 对对对，没错。
0: 但他那时候就会一直以为说大家都唱得上去，为什么唱不上去，一定是我自己能力不够好，不够努力之类的。
1: 对，可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他当下有那个想法的话，他就会一直想要就是想说、欸、
0: 把自己变得跟大家一样，
1: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这样反而是你越努力然后你会越没有自信，因为每个人本来就都不一样，如果你一直想要去成为别人的话，你反而就会失去自己说哎、欸，
0: 我
1: 到底厉害的点，对
0: 对
1: 对对。
0: 所以后来老师也希望可以帮助他改善这个状况、
1: 嗯、
0: 所以他想到一个很特别的方法，
1: 就刚刚提到的戴安全帽，
0: 对，就大家知道那顶安全帽。
1: 对，但是哎、欸，到底为什么要戴安全帽？
0: 对，老师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希望他戴着安全帽可以更专心的去听到自己的声音，就可能像戴耳机一样吧，
1: 哦，降噪降噪，
0: 对，可以听到自己的声音，然后慢慢的去调整自己的发音方式。
1: 听起来是蛮合理的、啊、但是我是没有看过其他人这样做、欸、
0: 可是你想哦，每个礼拜你固定一个小时上唱歌课、
1: 嗯、
0: 然后都要戴着安全帽一直听自己的声音，而且这还是我他自己最没有自信的最没有自信的点。
1: 嗯，我觉得他那段时间感就是感觉

0: 最痛苦的不是一直唱，而是他一直听见自己唱不好。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就是你又戴着安全帽，你就会
1: 更听清楚自己的声音，所以久了之后，他就会可能开始自暴自弃。
0: 对，就是当人挫折太多了，没有发现转机的时候，就会觉得说，还是我放弃，干脆不要唱了。
1: 而且我觉得很多人在学一个兴趣的时候，一定很常都会遇到这种状况。
0: 对，就是不一定是唱歌啦，很多事情都是，就是可能运动啊、画画、读书，就是觉得，怎么说，就是自己很努力，可是每一次练习，感觉都会看到，哎，我自己好像还不够好，但我
1: 对。
0: 到底要怎么样才能突破这个瓶颈？
1: 而且每当自己在跟别人做比较的时候，就很容易去忽略，
0: 对，
1: 其
0: 刚
1: 实
0: 刚讲的。
1: 每个人优势本来就不一样，就像考试啊，每个人有些考得高，有些考得低，可能就有些人就是不擅长读书啊。
0: 对啊，但我觉得 C. Holly 他自己最大的改变就是，他终于意识到自己也是很有特色的，所以他没有再逼自己变成别人。
1: 没错，所以现在大家喜欢他，不就是因为他那个很有辨识度的声音吗？
0: 没错，这就是惊喜的地方吧，就是他以前一直想要改掉的东西，然后现在反而就是变成哎。大家听到这个声音，要知道哦，这是 C. Holly 哦。
1: 对，所以有时候回头看，很多当下觉得会是哦自己缺点的事情，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你长大之后回头看，反而会觉得说。这就
0: 他的
1: 是
0: 别优
1: 我的
0: 势，
1: 优势，
0: 没
1: 对，
0: 错。
1: 让大家看见的地方。
0: 所以我觉得女团这段经历其实对她来说真的蛮重要的，就是
1: 对。
0: 不只学唱歌跳舞，然后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件事让她更认识自己。
1: 就是慢慢发现自己到底适不适合音乐，而
0: 但
1: 是。
0: 是其实我觉得他不是不适合，只是他不适合一直就是可能学别人的方式做音乐，就他应该用他自己
1: 方
0: 觉
1: 式。
0: 得怎样，然后就这样去做。
1: 对，所以他心里面一直有个想法，就是希望有一天呢，可以唱出属于他自己的作品，而不是就像刚刚说的嘛，女团都要跟大家一起做安排
0: 没
1: 的一
0: 错没
1: 场
0: 错，
1: 表演。
0: 但现在的话就是证明说，哎，他自己真的办到。
1: 对。
0: 但是就是因为以前呐，这个念头就是越来越强烈，所以他才找了一个舞台。哎，这个舞台就真的让大家，我
1: 慢
0: 觉得
1: 慢
0: 可
1: 的
0: 能，
1: 发现他
0: 对，就
1: 了，
0: 是比在当女团这个时候更曝光。
1: 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说说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0: 是什么？
1: 就是他踏上了大嘻哈时代的舞
0: 没
1: 台，
0: 错，
1: 开始让更多人认识到真正的 C Holly。
0: 没错，而且这个大嘻哈时代是大嘻哈时代二哟。
1: 没错，
2: 我是蔡依林，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好，那因为大仙侠时代二的赛制，就是我们上一集聊 Aquaman 的时候，就是介绍的蛮完整的，
2: 没错。
1: 对，所以如果大家不太知道比赛怎么进行的话，
2: 去听，
1: 对，去听上一集。我们上一集真的讲得很详细，因为就是Aquaman 是一个我很喜欢的歌手啦。
2: 没错，那我们今天呢就快速带过，直接把重点放在 Seeholly 身上。
1: 好的，
2: 因为我觉得大嘻哈时代二对他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生转捩点哦。
1: OK， 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是，就是我那时候在看节目的时候，就是大家可能注意到一个人的话，会先从，好，如果还没开口的话，应该会先看外观吧。
2: 对，他的服装啊之类的。
1: 对对对，所以他真的，一站上舞台的时候，你就会先注意到他。
2: 真的，有些人是唱完歌才会觉得说，哎呦不错哦，你唱的不
1: 错
2: 哦，
1: 对对对，
2: 才会开始记住你。但是 Seeholly 还没有开始唱之前，就会先注意到他的一整个外形。
1: 对对，因为他整个造型啊，或者整个气场，我就是觉得很有特色。是可能因为之前在女团待过，他那个就是那时候我在看节目的时候，他整个服装就是很亮眼。
2: 嗯，没错，而且他在60秒海选一出场的时候啊，就给大家一种那种，他很知道自己要干嘛的那种感觉。

0: 就是、欸、他真的没有要走低调路线，他可以吃很高调，因为他就是穿的怎么说很下趴，
1: 很显眼。
0: 对对对，因为他就是那种撞色嘛，然后就是很鲜艳的那种颜
1: 色，跳
0: 色
1: 系。嗯，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他那时候可能最吸引人的地方就不只是哎唱饶舌，而是他就是整个舞台魅力。
1: 对，我觉得他那时候最吸引人的，还有他一些表演的一些特色啊，就是一整个
0: 眼神嘛，动作，
1: 对对对对对，就很完整的感
0: 觉。我
1: 觉
0: 得这一定跟他就可能之前当偶像有关系。
1: 嗯，
0: 所以他第一关的时候就是有顺利晋级。
1: 对，而且他之后呢，到分组赛的时候，他没有因为过关呢就开始变得很保守。
0: 这个我保守派的，
1: 对对 对, 对，
0: 有过就好。
1: 对，反而每一场呢都还是维持自己的特色。
0: 嗯，
1: 而且他还很敢尝试。每一次站上舞台的时候都会让大家期待说诶他今天又会带来怎样的表演。
0: 嗯，我觉得他就是厉害，就是厉害到就是他很知道说诶就是我可能要怎么做然后才能让观众留下印象。而且我记得那时候就是因为大侠时代就是有那种幕后花絮，
1: 嗯，
0: 然后他就会来跑去采访，来跑去被采访这样。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
1: 现在还有很多就是比赛节目的选手，我觉得他们如果没有自己的特色的话，还就是去参加这种选秀节目啊，就像他前面参加《DD52》一样，就是如果没有自己的特色，很难会被评审看见。
0: 对，然后很容易就是唱完就被忘记，而且我觉得就是个人特色这一点，真的就是到后面的时候，评审一直在说，就是你一定要这种东西，不然你到这个环节的时候，哎、欸，你就会被淘汰。如果你没有这个东西的话，
1: 对，但是 C 后里就没有这个问题，
0: 没错，
1: 他一站上台都会让大家会有一个记忆点。
0: 嗯，然后我觉得就是让大家有个记忆点，然后真正让大家开始就是讨论他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到 Block to Block 那一轮。
1: 没错，他那一轮遇到的就是我们的神经元，
0: 喂，我们台大医学系。
1: 对，台大医学系。
0: 对，就是神经元本来就是一个在节目里面算讨论度很高的选手，因为他那时候就还、嗯、就是这都是制度的问题。所以就是那场比赛播出之前，很多人就是在期待说哎、欸，他们两个对决会或是怎样。
1: 对，那时候 C Holly 在那一场他带来的那首歌就是 Man I Need Man I Need
0: OK， 然后对决的是神经元的自言自语。
1: 对，
0: 那这两首都有上串流，大家可以去听听看。
1: 对，最后那一场也有获得评审的一致好评。
0: 对，
1: 对他来说、
0: 就是、
1: 可能算他在这个节目里面比较具有代表性的 一首歌。
0: 对，就是比较知名，然后我觉得也是从这时候开始，然后可能越来越多人会就是可能搜寻说哎 C Holly 是谁啊。
1: 对，那他后面的人气提升的非常快。
0: 没错，然后最后就是到了主题赛。
1: 嗯，
0: 然后虽然他这个环节没有晋级，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留下印象。然后他选择的题目是 Hood and Family。
1: 嗯，
0: 然后他带来的歌是再等就 late， 而且我还记得那时候节目的时候，他有就是道具那个电话亭超大，就是印象深刻啦。
1: 对啊，所以他每次上台的时候，我都会先看他到底这次穿了什么，准备什么东西。
0: 没错，我觉得他真的是很用心在每一个舞台上面。
1: 对，毕竟他之前是女团出身的，所以他对于那种舞台造型啊，自己的一些形象都很注重。
0: 对对对，
1: 就是每一次几乎都不只是就是穿的哦漂漂亮亮而已，反而就是要让大家
0: 知道的风格，
1: 对，真的可以记住我的感觉。
0: 对对对，而且就像我们刚刚讲，就是他就是会用那种撞色或者很显眼的颜色，
1: 嗯，
0: 他就是会用很亮眼的颜色。然后那时候他最常用的是绿色啊，然后粉红色，然后荧光色这种。
1: 对，
0: 然后大家可能远远一看就哎、欸、哦这个颜色。李浩林，
1: 而且他后来还分享过一件很好笑的事情，
0: 就是那个颜色玄学。
1: 对，很好笑，
0: 是他自己讲，他自己讲的好吗？
1: 对，而且他就自己说，好像每一次他穿粉红色就比较容易输，穿绿色就比较容易赢。
0: 对，因为他有几集就是已经要濒临被淘汰，但是最后还是晋级的那种。
1: 对，
0: 算就是 这个 Just Kidding OK 就是好像应该蛮多粉丝就是有发现

0: 件事情。然后我记得有一集的时候，然后因为比杰都穿绿色，那可能秀他肌肉，他吊嘎吊。然后有一集他就跟比杰说：“哎、欸，啊，我们怎么撞色？我们今天就穿绿色这样。”
1: 超好笑的。而且我还有印象深刻的，反而不是他的衣服，而是他的发型。
0: 对，他的发型真的，他那个帽子太。
1: 对，他很常戴的那个帽子，但是啊，然后他两个双马尾都会从帽子两边跑出来。
0: 对，我记得那时候大家就是问说：“哎、欸，你怎么办到的？你怎么绑了？”
1: 所以他每次只要一站出来，大家就知道哦，今天呢又是 C Holly 的舞台了。
0: 没错，然后让大家解密一下他的那个发型到底怎么绑。他自己说，就是你要牺牲掉那顶帽子，就是你要帮那个帽子开动。所以你要开的是精准一点，这样每次才可以就从刚好的地方
1: 出来。
0: 对对对对，但我觉得他真的就很厉害啦，就是不只靠音乐让大家记住他，就是连
1: 他换一个方式嘛，靠他的造型
0: 啊、颜色，然后发型，就是或是整个舞台上的形象。
1: 对对对对，可是大家现在回头看，都会觉得说他在大嘻哈时代二好像不是一路上都很顺利。
0: 嗯，我觉得就是他自己在节目里就是也很多压力啦，就是他自己就会觉得说我到底是不是适合站在这个舞台，因为这个舞台的赛制就是淘汰制嘛。
1: 对对对 对
0: 那想当然就是普遍大家可能认为是说哦留下强者这样。
1: 对
0: 对，所以他就是开始怀疑自己啦，
1: 因为又是另外一个圈嘛，变成饶舌圈，原本从舞蹈变成饶舌。对，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 C Holly 他在大嘻哈时代二一路走来经历过了哪些挫折，还有因为什么原因改变他这个人。而且你不觉得大嘻哈时代二对他来说不只是让更多人去认识他之外，同时也是对他来说是人生当中压力最大的一段时间？
0: 认同认同，因为就是像我们刚刚讲到，就是他就是因为参加这个节目后，然后怀疑自己说到底适不适合站在这个舞台。
1: 对，
0: 所以就是当然他从第一集开始录影的时候他就感受到了。
1: 没错，但他后来回忆第一集一站上台没多久就开始死定了，忘词开始
0: 乱掉。
1: 对，虽然他当下一定还是要很努力的把这个表演去完成啊，因为这是淘汰赛嘛，怎么可能一站上台就被淘汰。
0: 就是我觉得你一定要去尽力补救，总比就是你放着然后真的
1: 摆烂。对，所以他那时候其实心里也很清楚说这已经不是原本彩排时候的状态了。
0: 他就是形容自己当下的心情真的就是完蛋了完蛋了，现在就完蛋了。
1: 而且他不是那种录完就算了的人，而且他就是非常在意自己的表现，毕竟他是女团出身嘛。所以录影一结束之后呢，他其实是一路哭着离开这个摄影棚的。
0: 我觉得可能
1: 压力太大了，
0: 蛮多次这样，因为我觉得他之前就是对夏木所一直这样。好，这是之后再说。反正就是很多人不知道说，可能我们就是看到大家很光鲜亮丽，就是可能很帅、很完整的那种画面。可是对于选手来说，若录影当天出了状况，那种挫折感就是会一直留在心里，因为就是
1: 唱错
0: 词，没办法再重来，没办法再试一次。
1: 对，而且那时候就是他第一次站在这么大的舞台，要面对评审，还有一些他原本不是饶舌圈的嘛，然后呢还要再面对一些可能原本就有饶舌底子的一些很强的选手，还有一堆摄影机，压力一定超大。
0: 我觉得如果就是连他自己都觉得实力不够，然后还可能一直晋级的话，就会觉得说打死就觉得我很烂。
1: 没错，而且他是一个很在意大家怎么去评价他的一个人。
0: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可能录完就不太敢看节目，就是有点像是我们录音上，然后录音完然后上架。
1: 对，我也不敢听。
0: 对，我也觉得我不太敢听。就是我觉得大家已经，也不是大家，就是蛮多人应该都很在意，就是
1: 别人
0: 怎么
1: 看
0: 自
1: 己。对，
0: 所以他节目播出之后，就是几乎每天都会去看留言。
1: 对，
0: 然后不止就是看 YouTube， 就是因为大嘻哈二，节目播出，然后加上会上架 YouTube 嘛。但是如果看讨论区的话，就可能像 D 卡，然后 PTT， 然后 IG， 就是反正各种社群都是啊， 就是可能有人讨论他的话。

0: 是都这样吗？就是
1: 称赞你就很快，
0: 就是很快就忘记。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如果有人批评你，然后你就会一直反省，你就觉得说，哎，是不是我自己不够好？
1: 而且他那时候又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所以那些留言啊，多多少少都会影响到他。
0: 嗯，
1: 那后来，对，到 PK 的环节之后，他
0: 刚讲的嘛，他对象夏目，
1: 对他对象夏目那一场，他又因为忘词，一整个就影响了到他的表演。
0: 嗯，我觉得很多看节目的人应该有知道，就是他那时候对上夏目，其实两个人都是，就是他们这边还是有缺失的那种。
1: 对，
0: 但是。嗯，留下来的是 C Holiday 啦，然后他那时候就说夏目拜拜。
1: 现在回头看，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一段很可爱，甚至会变成节目里面有一个不错的记忆点的片段。
0: 嗯，但是他当下真的哎，不是在搞笑吗？他真的就是很懊恼也很自责，因为他就会觉得说，他就觉得说自己不是凭实力晋级，而是因为就是他们两个都有失误。然后相较起来，然后他晋级，他就觉得说，这样的话就不是因为我有实力我才晋级，就是可能是不小心，然后结果我晋级，然后下一步被淘汰。
1: 对，而且他知道自己其实可以表现得更好，
0: 对，
1: 但是偏偏在最重要的舞台就没有做到。
0: 对，我觉得，但是虽然就是这样晋级后啦，然后他就是一直期待另一件事情，就是
1: 那首歌播出，
0: 没错。那我们现在就先来听听他期待的这首歌是哪首歌吧。

0: 大家一定会重新认识他。
1: 对，但是节目真的播出之后呢，事情好像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0: 对，就是虽然很多人开始注意到他，然后可能有些人开始喜欢他的作品，但是同时批评的声音就是也会越来越多。
1: 对，
0: 就是
1: 这就是
0: 因为你只要有知名度，就会就开始讲东讲西的。
1: 对，这就是开始有知名度会带来的另外一面。
0: 没错，然后他就是觉得说，以前没有认识 C 后里的时候，你做的好或不好，都是可能只有身边的人知道。
1: 对，可是
0: 但是对，
1: 越来越多人认识你之后呢，你的整个人就会被放大检视，就是会有更多人看见你的一些细节啊，你怎么唱歌啊，穿怎样啊。
0: 对，我觉得这些批评就是有时候不一定是在讲你的作品怎样，而且可能就是可能上升到你的一切的全部，就他可能只是不喜欢你这个人，然后他就可以一直针对你，然后讲各种酸言酸语。
1: 对，所以对他来说会影响蛮大的。
0: 没错，然后他自己也坦诚，就是他觉得那段时间一直处在一个就是很混乱的状况吧，就是一方面就会觉得开心，哦，终于有更多人认识我，但是另一方面又开始觉得说自己到底是不是大家说的那样，就是有些可能三言三语，
1: 对，
0: 是反正他的心情就会变得很低迷啦。
1: 对，所以突然有那么多，如果有突然有那么多开始讨论自己，其实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承受得住，
0: 嗯，
1: 就是不管好啊或者是坏，
0: 对，
1: 所以就是那一段时间开始 ，C 后里他就慢慢陷入低潮期，就是开始问自己嘛，就是我到底是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0: 嗯，
1: 我要一直迎合大家吗？还是就是要真正的做自己？
0: 嗯，
1: 但我觉得说也就是因为这些问题，所以慢慢的改变他后来创作的方向，也改变就是他看待自己的方式。
0: 嗯，我觉得这应该说真的一切东西过程都是养分啊，就是因为他有经历在大侠时代这些挫折，然后他反而就是最大的改变就是很多人就会觉得说遇到挫折之后最重要是站起来，可是我觉得 C Holly 他最大的改变是因为大侠时代这件事情让他跌倒，但是也因为这样他重新认识自己。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跟大家讲啦，就是比拿到好成绩还要困难。
1: 对，
0: 是人家不是说什么最后要看结果啊，但是我觉得其实过程中就这些养分也很重要。
1: 对对对，我也有这种感觉。
0: 嗯，
1: 那后来分享很多内容其实都不只是在聊自己的音乐技巧，
0: 嗯，
1: 而是在聊他自己的心态。
0: 哦，
1: 就他一开始会问自己说，我到底是为了什么契机然后站上这个舞台，我是因为自己真的喜欢创作，还是单纯只想听到别人对我的称赞。我觉得这两件事情看起来很像，但是其实完全是不一样的事情。
0: 嗯，就是怎么说，出发点跟初衷不一样吧。
1: 对，角度不一样。
0: 就是因为我们准备这些的时候一定就会看一些他的专访，然后就会发现说他自己就是觉得说从小的时候就是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同，就是他觉得他自己在成长过程中很少被称赞，然后很多时候他就会很努力吧，就是因为那时候一定年纪还小，就会觉得说我只要够努力，然后我透过什么事情来证明自己或是拿到什么好成绩的话，就一定会有人跟我说，哎，你真的很厉害哦。
1: 对，所以就会发现以前他很多的选择都有一点那种证明自己的感觉，就像他前面嘛，就是去参加 DD52 都是那种选秀的节目嘛，
0: 嗯，
1: 所以努力，即便努力跳舞啊，努力做音乐，参加女团，参加大嘻哈时代，他就希望透过这些事情可以让更多人去看见他，认同他。
0: 嗯，
1: 但是他真的开始被很多人看见之后，他就发现说原来就是被看见不代表一定会被喜欢。
0: 我觉得这是不管你是创作者嘛，就是不管
1: 是谁，
0: 对，不管是音乐上还是哇你是当 YouTube 啊还是这样，就是还没有人认识你的时候，你当然会期望自己有一天可以红，但是如果真的等到你真的红了，然后有人开始关注你的时候，你又会在意说就是每一个人到底是怎么样评价你，虽然有人称赞你你会很开心，可是如果很多酸民那边对你评头论足的话，你会又觉得又开始怀疑自己。
1: 对，而且我觉得现在 就是网络环境就是这样，所以大家。

0: 而且跟你讲，他因为这首歌录完之后啊，他就说他就是变得比较有自信一点。
1: 对，因为他就觉得说，哎，我觉得我终于找回自己的状态了。就是他觉得现场气氛很好，然后评审反应，哎，好像也不错，所以他只相信说，可能只要这首歌播出。

0: 留言就直接，你只要手机打字打一打，你想讲什么，
1: 键
0: 盘侠，对，你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反正大家也不知道你是谁。
1: 对，我觉得这样子
0: 很
1: 坏。
0: 所以有时候就真的可能会因为你的一句话，把一个就是原本好好的一个人打击得很深。
1: 嗯，
0: 但是很有趣的事情，常常会因为那一句的批评，就是反而会忘记前面好几句的鼓励。
1: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 C Holly 那时候开始问自己说，他每天都在思考，然后每天做这件事情都会觉得说，哎，这到底是我真正想做，还是我做这些是因为我做这些然后希望别人喜欢我做这些事情。嗯，这有点像自我对话吧。
0: 对对对对对，而且很多人遇到挫折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可能就是会怪，可能就会怪说，啊，一定是因为我今天状态不好啊，环境可能怎样啊，
1: 对对对，
0: 或者是我今天运气不好对到谁。
1: 嗯，
0: 对，就是去怪别人，反而没有在看自己。但是 C Holly 他没有，他反而会一直回头看自己，检视自己一整个人的状态，就是开始会把很多事情变成一个问号，然后自己再去慢慢去找答案。
1: 嗯，我觉得就是你看 C Holly 这个人的话，你就会觉得说他应该是大家眼中的开心果。
0: 嗯，
1: 就是可能要有聚会啊，然后有什么朋友就是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就觉得说自己好像应该要把气氛炒热，然后好像只要有他在就不能冷场这样。
0: 对，但是他后来发现说，其实我这样做我自己也会很累，我也会有不想讲话、不想搞笑、不想逗大家的时候。
1: 嗯，
0: 所以他有时候就开始想，如果今天这个场合我没有这么活泼，那大家还会喜欢我吗？
1: 嗯，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真实啊。
1: 就是怎么说，你在粉丝面前会有一种就是可能塑造自己形象，
0: 对，就会有两个面相。
1: 对，但是我就会觉得，就是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哪怕我今天不小心，或是我开始露出我可能
0: 平常没有在大家的那一面，
1: 对，然后大家会不会觉得说，哎，啊，你怎么变这样，我就不喜欢你。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应该很多创作者都有这种经验啊，就是像 C Holly 他可能在朋友面前就是很搞笑，然后在观众面前就是很嗨开心果，但是可能回到家之后反而就是一句话不想说，因为就是你一直强迫自己扮演某个角色，或是一直把自己的情绪拉到一个
0: 最满的状态。
1: 对，我觉得这样很累。
0: 对，虽然后来开始接受一件事情，就是不要一直把自己当成那个角色。
1: 嗯，
0: 就是自己其实可以，人嘛都会有情绪啊，可以有低潮，可以有脆弱那一面，所以也不用因为今天自己没有负责把大家逗笑就觉得我自己这样
1: 很
0: 失败。
1: 嗯，
0: 对，
1: 我觉得这个转变真的是很大，因为你一定会很纠结，但是你要怎么转念一想，我就觉得这个转念就是怎么说很困难啦。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就觉得他这样很强。
0: 对，而且他后来还有说，就是他以前一直很想证明自己嘛。
1: 嗯，
0: 就是但是现在他更想做就是介绍自己。
1: 哦，
0: 对，
1: 就是因为证明自己有点像因为我觉得我很厉害，然后我想证明跟你说，哎，你看我很厉害吧，你应该喜欢我吧。
0: 对，
1: 但是如果你是介绍自己，就比较像是在说，哎，现在的我就是这样，然后我就是把我有的东西
0: 介绍给你，
1: 对，分享给你。然后如果你喜不喜欢的话我都尊重。
0: 对，我觉得这两种心态差很多。以前他都一直希望说可以得到大家的认可，就很怕自己会失败嘛，很怕自己会被讨厌，但是后来他就开始接受不可能每个人都一定会喜欢自己，也不用一直去就是迎合大家的期待。
1: 嗯，而且我觉得就是当你开始接受真正的自己的时候，然后你可能做出来的作品也会不一样。
0: 对，以前
1: 可能是特别想证明自己，哎，会唱很会写，没有实力。
0: 但是后来，
1: 就是他把自己的故事放进作品里。
0: 嗯，
1: 就是把自己就是怎么说，就是所有一切吧，不可能不安啊，或自己的情绪，或自己平常故事，然后都很坦白的写进歌里。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后来觉得《大西亚时代二》真正送给 C Holly 的，不只是他的名气或流量之类的，而是让他可以真正的有机会停下来，好好的检视一下自己。
1: 嗯，而且我觉得当他开始接受自己，就是《大西亚时代二》这个节目结束后，哎，他之后出的作品也真的是 就是终于写出了最像自己的样子吧。
0: 对，我

0: 觉得就不得不讲 C 罗里后来出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我相信很多人，即便没有在饶舌圈，或是挺平常听饶舌歌的人，一定也有听过，就是三部曲。
1: OK， 这首真的是红到大街小巷，
0: 真的。
1: 哎，那我们讲成这样，应该就是要给大家听一下吧。
0: 好诶。
2: 我管他六月还是八月，哎，你是最美的晚霞。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是。

0: 而且我觉得三部曲会爆红啊，不只是因为旋律的关系。
1: 嗯，我觉得就像刚刚说的，就是 C Holly 已经慢慢开始就是建立起自己的特色，然后大家可能一看到造型啊，然后一听到声音就知道，哎 ，C Holly
0: 出来的，
1: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加上他自己就是蛮认真经营短影音的啦，然后很多人翻拍啊，所以就会让歌曲就是越传越广。
0: 嗯，
1: 然后之前他还开玩笑说希望我的粉丝可以破十万，
0: 结果就真的做到了。而且他不只是粉丝增加一，就是还有很多什么笑唱的演出啊，还有合作的机会也很多。
1: 嗯，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很妙啦，反正就是因为他真正走红的作品不是他以前想要证明自己很厉害那些歌，而是就是他放下那些执着后，然后选择让大家看见真正的他，
0: 对，
1: 然后诶结果这真的
0: 三部曲就出来了，
1: 就很成功。 对， 对
0: 对
1: 对，
0: 我觉得他成功的不只是音乐，反而会让大家认识到真正的 C Holly 这个人。
1: 对， 我觉得他的就人生也是很奇妙啦。
0: 对啊，
1: 就是从跳舞啊、然后女团，然后到大侠时代、然后最近出就是很红的这个三部曲。
0: 嗯，
1: 我觉得他真的不是那种说什么哇一路都很顺啊，
0: 对，
1: 而是就是他真的是不断跌倒啊，然后调整，然后最后才找到诶这个好像是最适合我。
0: 对，所以但如果有人问我说 C Holly 为什么会红、
1: 嗯、
0: 我觉得很多人会认识 C Holly 单纯可能也是因为三部曲，
1: 对对对，
0: 这些歌就是这些洗脑歌，
1: 嗯，
0: 或是一些短影音滑到这首歌、然后而知道 C Holly 这个人、对，但他其实就是也花了很多年慢慢的经营自己。
1: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大家喜欢三部曲这些歌的话，我觉得挺希望你今天就是听完我们的介绍后，然后你会更想要了解说诶他是怎么一路走过来的。
0: 对，也希望回家之后呢，大家可以去听听他不同时期的作品跟他一路上以来的改变。那我们就下集再见，
1: 拜。

0: 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乐怡。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麦维丽在1986年发行的专辑《午后的阳光》中的同名歌曲《

还记得这学期老师将黑胶发给我们，一看到我的是麦伟霆的时候，迫不及待马上密我奶奶，因为麦伟霆是他很喜欢的歌手。以前每次在家就会听到我奶奶无限的播放麦伟霆的歌，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突然想家了，所以希望能够透过今天的节目跟大家推荐这首歌，也算是将这首歌送给在马来西亚的奶奶。

拥有高亢甜润的嗓音并具备音乐天赋的麦伟婷从小就热爱唱歌，在他人生的道路上可以看到的是他努力追寻自己梦想的足迹。这让我想到曾经有人告诉过我，只要你肯努力就会离梦想越来越近。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我是乐怡，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见。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要记得哦，报告要下礼拜交哦。
2: 礼拜六还要去上班，明天要交的作业还没完成，怎么那么多事啊？好累哦，真的好累哦。
3: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2: 我们一边读书，一边打工，一边做报告，
3: 一边想离职，
2: 未来还没想好，班表已经排满。
3: 有些事
2: 我们帮你讲清楚，
3: 有些问题
2: 我们陪你一起想。
4: 社畜学生请上线。
2: 你打卡了吗？
3: 对耶。
5: 店又开运两份，外带鱼排加饭加菜各一，目前客满喽。
2: 有一桌客人刚走，记得收桌。
5: 外送记得打单。
2: 好，我先收桌。
6: 小姐，我们的餐怎么还没来？
5: 不好意思，餐点正在制作中，再稍等一下哦。
6: 妹妹，不要乱碰。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哦。
5: 没事没事，我马上来处理。
2: 魏成，窗台的餐点满了，要赶快送啊。
6: 请问我的单到底是好了没啊？我后面有三个单呢。
5: 哦，不好意思，还要再两分钟哦。
2: 不好意思，那个不好意思，刚才没有杯子没有给我。
5: 这是什么地狱啊？
2: 今天的故事才刚开始，准备好进入社畜学生的世界了吗？
6: 欢迎收听社畜学生请上线，我是蔡丽。
2: 我是主持人嘉玲。
6: 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呢也是一样了，邀请了非常资深的打工人哦。
2: 没错没错，
6: 他这个打工呢可以说是从大一哦就满是排班的排到我们的大二下。我觉得我预计啦，感觉他的大三大四也会满满的一直排班，
2: 这是四年的餐饮啊。
6: 没错没错，那我们今天这一集邀请的来宾是我们的阿钱。 Hello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钱，
2: 欢迎阿钱。
6: 那阿钱可以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吗？
7: 那我是那个主持人的朋友兼同学，然后我是也是读世新大学广电系，
6: 然后在辐射体打工，对不对？
7: 对，上了快两年，快死掉了，
2: 快三年了，
6: 快三年了，
7: 才没有快三年。
6: 没错，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呢，主要就是想跟阿钱聊聊说，在辐射体

0: 打工到底会遇到什么离奇的事情，或者说很累的，毕竟已经在那边打工两年了，也算是蛮厉害的。
1: 没错没错，
0: 因为我觉得自己身边的同学们跟朋友们能在同一个地方打工到一年以上，其实都蛮了不起的。
1: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0: 在这里我只说实话。
1: 那些没人告诉你的事，准备好听真心话了吗？欢迎来到真心话研究室。那跟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分享一个小秘密啊，其实我跟阿谦也是曾经的同事啊，
0: 曾经的同事，
1: 所以他今天讲的故事我可能会非常有共鸣哦。
0: 对对对，那没有错呢。那所以我们今天呢、啊，就是真的好好问一下阿谦，就是说，当初怎么会想要去福盛庭打工呢？
2: 就是我自己是北漂的学生，然后呢，刚上来台北大概一两周吧，本来就是靠自己原本有的钱跟爸妈给的钱这样子，然后发现花一花，好像不太行，这个钱好像没有办法支撑我在台北活下去，所以呢，我就开始到各个平台上面找打工啊，然后找花花花，然后就看到好像有一间在招人，而且很缺人，因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划过小鸡上工，上面都会写那个雇主要多少人嘛，这样子，然后上面。一开始其实需求是15到20人，
0: 太多了吧？
2: 我想说，15到20人这么多，那我去偷偷看好了。然后我就你投上去，然后就去面试，然后就上了，然后就做牛做马到现在这样子。
0: 哇，只能说是这个15到20人有点惊讶，我没有想到那一间小小的店可以塞这么满的需求量这样子。
1: 但是现在餐饮本来就非常缺工，所以15到22其实也没有
0: 蛮正常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可能是因为我没有见过世面的关系。毕竟还没有去打过那个服务业的感觉。好，那你自己这样，毕竟你做了两年嘛，
2: 对，
0: 那你觉得最累的时刻是什么呢？还是你会依据每个不同时期的你而去更改？
2: 我觉得最累的，就到现在为止最累的，还是就是要站很久这样子。
0: 哦，
2: 对，
0: 那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假设说你们通常都是一天排几个班，几个小时的班呢、
2: 通常都是四个小时为基准啊，就是打工的话，就是那个什么计时人员 PT 都是四个小时为一个班这样子，这样应该是劳基法规定的吧？四个小时休半个小时，然后我们就是四个小时公餐一次这样子。
0: 哦，
2: 对，然后我自己的话就是一次都是排八个小时，
0: 8个小时啊，所以这八个小时基本上都要站着是吗？
2: 差不多，
1: 基本上，
0: 然后跑来跑去这样子。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哦，就是那个时候我跟我朋友啊去福盛庭吃饭，然后就巧遇到阿潜，那阿潜就是看到他跑来跑去，其实蛮辛苦的。然后当我有一些东西吃不完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像不能吃。
1: 对，没错没错，
0: 不然的话就是对阿潜觉得不好意思这样子。对对对，那你自己觉得就是除了站很久之外，有没有什么事情是？除了让你觉得很累也很崩溃，像可能遇到 OK 啊，或者说遇到一些真的是点了很多样，然后结果吃了一口菜，
1: 然后剩下的
0: 对就不要了，对，你会不会觉得很怎么会这样？
2: 其实蛮多的而且尤其是我不知道是因为就是新店这个区可能老人比较多之类的吧，所以我们店的那个
1: 受众年龄层，
2: 受众年龄层大概都是在中老年这样子，对，然后他们就是都会点一点，然后吃不完就是我要打包这样子，对，然后有时候可能老人家可能就是有点耳背，但是讲话比较大声一点，对，然后可能有时候他们我们讲的东西他们可能会听不懂这样子，
0: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呢，所以就会其实蛮辛苦，因为你要不断的重复在诉说，然后尤其当现场很忙的时候，
2: 真的
0: 你就好冷静，3、2、1呼吸一下，然后再赶快讲一次。
2: 没错没错。
0: 那你们会需要有台语这个需求吗？
2: 其实还好因为我觉得他们自己会讲台语，但是他们如果跟
0: 外人
1: 年轻人讲话，
2: 对年轻人讲话
1: 都
2: 会直接转成中文，只是可能会有点卡卡的，或是那个那叫什么？
1: 可能我们会听不懂，
2: 对，台湾国语这样。
0: 那你们当你们看到客人剩很多剩菜剩饭的时候，你们会吃吗？
1: 哦，
0: 这是我，
1: 你讲什么？
0: 我认真的，
1: 谁会？ 请问你去问麦当劳，请问他们会

0: 会吃剩饭、剩菜、剩饭、剩下薯条吗？这什么逻辑？
1: 你先说会吗？
2: 我们是如果是看到那个客人剩很多，我们是会 judge 他这样子，说哎，怎么剩这么多啊，好浪费哦，这样子。
1: 啊，不会帮我们吃？
2: 不会吃。
0: 你从哪里看到餐饮业的服务人员会吃客人留下来的食物的？
1: 我跟你说，我是觉得是有故事的，就是呢，因为我有个朋友，他在热炒店上班，然后他其实是跟我说，他就是如果是客人有剩，他们是会吃的，但是全公司人都会吃。但是，所以我就在好奇说，你们服务生这么香哎、欸，那个肉。那个饭那个菜超香的，你们真的不会想 吃一口吗？
2: 因为其实员工餐就可以吃到了，
0: 是的，
2: 对，员工餐就可以吃了，所以通常不会，因为而且也怕就是
1: 卫生问题，
2: 对，卫生问题
0: 是不会那么的饥渴啦，
2: 因为太
1: 那你们在出餐之前会偷吃吗？
0: 这个算是上班秘辛了吧？
1: 有发生过吗？
2: 偷吃是没有，但是有时候就是好，例如说那种薯条啊那类的，可能不小心炸太多，炸超过那个分量，
0: 就会偷吃个几根这样。
2: 对，
1: 每次都不小心偷吃，
2: 里面就会剩一些。
0: 这算是一种员工福利吗？
1: 每次都不小心偷吃。
0: 那其实我很好奇一件，就是那在。阿前可以大概介绍一下在福盛庭上班的工作内容大概是什么吗？
2: 以我来讲的话，我自己是站外场。那站外场一开始进去的话，就是送餐给客人，然后把客人吃完的餐收回来这样子。对，最基本就这两个。然后再进阶一点的话，可能就是学接电话。接电话，然后跟客人讲餐点要什么，然后几点来拿这样子。然后再更熟悉你外场，差不多都熟悉完什么备料啊，那个送收餐啊，然后那些东西都是清楚熟悉之后，再就是去柜台站收银碰钱的地方，
0: 碰钱钱了，
2: 对，碰钱了。但这个对，就是因为碰钱嘛，所以那个危险程度又更高一点，所以通常不会让一开始就站那边，对，很危险。对，
1: 那你们自己如果有就是可能找错钱啊，或者
0: 有少钱、啊、
1: 是要倒贴的吗？
2: 因为我自己遇到我之前刚站柜台的时候，其实也有少过钱，然后那个钱是我自己贴的，所以我不确定其他店是不是要自己贴。
1: 那嘉玲你有吗？
0: 我当然有少过钱，而且不止一次，但是就是我就靠装可怜装过去。
1: 店长是允许的吗？
2: 因为好像就是听同事讲说，那个他家里面的人是在其他餐饮业上班，然后他们有少钱的话是主管扛。
1: 真的、
2: 是主管，好像都是主管扛，就是不会让员工扛这样子。
1: 因为我听我一个朋友说他们，
0: 其实我刚进去的，我的逻辑是这样子，但是我进去大家都跟我讲说，你少钱你要自己扛哦。所以后来好像。就算我有少钱，我也会装可怜去找我们店长，在他心情好的时候去找我们店长，
1: 心情好的
0: 时候，然后跟他讲说：“那个我不小心少了150块，怎么办？”然后店长心情好，他可能就说：“没关系，那就我出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因为有时候多钱少钱，尤其是少钱的时候，你很难去找到那个责任归属，所以这时候你就不知道说到底是谁该赔。那这样子，最后一个去结算这个钱的人就会很亏。所以我觉得这个。对，
1: 机制算可以接受的，
0: 这个机制算没办法被接受。
1: 对，没有说店长付的话，可能
0: 店长
1: 可以接受。
0: 店长可以，所以大家就是这边，如果大家有去餐饮业打工的话，记得跟店长搞好关系，
2: 哭穷下，哭穷下，
1: 不要再站在那个算钱那个地方，
0: 对对对，
1: 很危险。那因为刚刚我提到就是新人这件事情，那你们新人的工作内容就是，主要都是外场吗？
2: 要看
1: 一进去外场，
2: 要看那时候那个内场还是外场缺人，就会先丢哪边。但通常因为内场要搬东西，要搬重物
0: 进货，
2: 对，进货，然后煮饭啊那些的，就是通常都是男生比较
0: 多。还有站住牌，
2: 对，然后女生的话通常就是站外面，但是外场其实也有不少重物要搬，但是就是比较少。对，几率比较没那么高。
0: 外场可以叫内场搬呐、
2: 啊。对，就说那个我搬不动，可以帮我搬一下嘛，这样子。
0: 装可怜进。
1: 那你们这样的话你们会不会可以有请求说，假设你现在在外场，然后你想要转去内场，然后这样是有可以的吗？
2: 可以，应该是不太确定，因为通常就是来上班的人就是，你被分配到这边，那你就学这边，他们通常都不会有意见。

0: 我们这边就是你其中一个工作站学完之后，就会把你丢去其他工作站再学新的。
1: 嗯，
0: 不然你就是都只会这个东西的话，那之后如果要上更多班，他就没有理由让你上。
1: 对耶，
2: 能者多劳，但是能者也多功，
0: 能者过劳啦。
2: 哦，能者
1: 那么这样会加薪吗？就是你工作越来越多，嗯，或者说他的加薪机制会是什么？
0: 哦，我们店是就是这个企业是有考，哎，应该说什么？这个品牌有考核，
1: 哦，
0: 对，是有考核制度
1: 的。日本啊，日本
2: 啊 ，Japan。
0: 然后他的考核就是也是考工作站的内容，就是三区，嗯，三个区域这样子。
2: 三个区域是指
0: 应该两个吧？两个区域就是内场跟外场这样子。内场的内场还有分两区，
2: 嗯，
0: 对，内场其中一区跟外场的区域这样子。然后你考过一个就是加，好像加5块加10块吧。
1: Oh，
0: 对，最高好像加15块的样子。
1: 哦，oh， 啊，他考核内容时候是就是要看你实物操作一遍。
0: 对对对对，备料啊， oh， 然后外场就是备小菜。
1: 感觉不知道，
2: 啊，因为我没有去考啊。
1: 哦，
0: 哎，我其实也没有考啦。
2: 因为其实坦白说，那个考核会让我觉得我要去考干部。
1: 哦，
2: oh， 对，那个因为那个考核，你可能原本你可能备一个小菜，你可以花。你背完一盘你可以不限时间，这样你可能背一盘你可以花个5分钟之类，但是那个考核会让你背一盘你只需要1到3分钟。 对，
0: 對，
2: 那然后我就会觉得说，那这样我都过了这个考核，为什么我不要直接去当干部？为什么我还要当一个 PT？ 对，所以我就不想要去那个考核。
1: 你们还有干部还有 PT， 好复杂。
2: 干部就是像
0: 店
2: 长啊、
0: 正职这些
2: 的，
0: 对，然后什么店务助理这种。
2: 对对，
0: 啊，PT 就是计时人员，就是打工仔，
1: 就是那个
0: 就所谓打工仔，
1: 就很像麦当劳那个计时人员嘛。
2: 嗯。计时人员通常就是指工读生，
0: 哦，对，就是工读生，对对对，
1: 都是会有这个专称的，
2: 是哦，
0: 对，他很多，他其实蛮多名字，
2: 但是其实因为刚刚阿谦有讲，就是这个考核，然后那你觉得对你来说，你觉得最难的是哪一区？
0: 我觉得应该会是内场，
1: 哦，内场，
0: 对，因为他就是大企业都会有 SOP 嘛，
1: 嗯，
0: 那你就一定要按照 SOP 走嘛。
1: 嗯，
0: 啊，他每一个就是每一个像我们有饭啊，饭有自己的客种，然后像，
2: 哦，
0: 菜粒上次有去吃嘛，我们会有一个菜嘛，
1: 对对对，
0: 生菜，嗯，那个生菜也是有客种的。
2: 哦，真的假的？
0: 对对对，然后上面的那个，你有看到紫色的那个高丽菜吗？
1: 嗯，
0: 那个也是有规定的，
1: 哦，
0: 对，然后那个汤里面的海带芽、葱啊、豆腐啊，都有规定说到底要多少量。这样子，
2: 嗯，没错，
1: 就是，啊，不能随便加，
2: 不能。如果你要考的话，当然就是不能。但是因为像我记得我之前在上班的时候，好像每个月都会有一个稽查人员吧，
0: 没错，
2: 他就会去揪你这些小细节。哎，欸，你猪排怎么，你猪排怎么切的？你猪排怎么放
1: 的？
0: 是认真的，是认真的。
1: 你知道为什么我现在还不去做餐饮吗？因为我会非常任性，就是假如我今天看到我朋友，我就会多偷放一块，
0: 哦，
1: 然后今天我讨厌一个，嗯，就是那个 OK， 我就可能少放一块之类的。
0: 这个，
2: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大家平常都会。没有在需要考核，没有在需要被检查的时候，我们都会这么做。
0: 对对 对， 对，就是可以懂，可以理解这个心态。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而且我
2: 因为就很累啊，嗯，你怎么可能，嗯？因为我们有时候要备的料，像是内场，我记得要备那个高丽菜丝吧，然后尤其是要备那个葱豆。
1: 哦，
2: 就是还就是我们
0: 对我们是有名字的，
2: 我们有那个味噌汤，然后里面大家可能会看到有海带呀，有豆腐，有那个
0: 葱，对
2: 对，我们要备那些东西，然后每次我们备都是要备整整的三大篮，基本是两大篮，但是如果你想要多备一点，就是备三大篮这样子，
0: 嗯，對對對，
2: 然后可能。每一个篮子就是它会放很多碟嘛，然后一碟可能就叫4个，等于说一篮里面你可能就要备个
0: 至少60，
2: 60个以上，然后你每一个如果你都要很斟酌那个豆腐要几克啊，葱要几克，海带要放多少，那你会觉得非常累，所以平常我们就抓个感觉，
0: 对对对，我们都是
2: 什么叫随便，那个叫抓个感觉，
0: 那个叫熟能生巧。
3: 美语的频率让我们在广播里相遇，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以及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1: 想一下，那我还是不要去餐饮好，不然我觉得那个服饰你会倒。对，那你自己在服饰营业打工了快2年嘛，
0: 对，
1: 你这样觉得

0: 你自己最大的改变会是什么啊？从一刚开始可能，可能比较不会表达，然后到现在可能比较会表达之类的。
1: 哦，改变吗？
0: 成长跟改变，
1: 比较圆滑了吧？
0: 圆滑哦。
1: 就是大家想象中的服务业都不是都是那个谢谢对不起谢谢对不起挂在嘴边吗？就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对不起对不起啊那个还要再等一下这样子，就是更圆滑了这样子。对对对对对，
0: 好像就是感觉做产业都会开始变得比较知道怎么会讲话，就
1: 处事吧，
0: 对，处
2: 对，变
0: 事。
2: 得比较有耐心一点。
0: 那你觉得这个有实用到你回到学校这方面吗？
1: 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有啦，就是可能你在讲话上面可能会稍微再委婉一点，对，再委婉一点，委婉更委婉这
0: 就是
1: 样
0: 跟
1: 子。
0: 大家讨论的时候，可能就是运用到在辐射性学校的圆滑这
1: 没
0: 件
1: 错，
0: 事
1: 没
0: 情。
1: 错，没错。
0: 但你觉得在吃苦耐劳这件事情呢？因为我其实我认真讲，我觉得去外面打工了，再回来学校，我都觉得更吃苦耐劳一点，因为他觉得在外面其实就更辛苦，毕竟你要在可能 maybe 4到8个小时。然后你回到学校，你看你都可以快快的上课，然后上课还睡，可以睡觉这样。
2: Oh my god，好政治不正确的
0: 对，
2: 话。
0: 对啊，所以那你觉得你有变得更吃苦耐劳，然后就很感谢有这个打工机会。
1: 我觉得有就是就刚刚说嘛，能者多劳啊，这样子，就是毕竟也是出来打工人，基本上都是需要钱嘛。那我能多做一点，那多赚一点钱也不是不行啊，对吧？确
0: 对
1: 实
0: 对
1: 啊。
0: 对。那有没有在哪一个瞬间是你发现你自己不再是那个等待指令的声音，就是你慢慢变成了是可以主动帮店长扛责任啊？是不是觉得哇，这店没有我真的是会 rue 不行，会倒这样子？
2: 店长的那个地下小秘书的感觉，
0: 真的不行，没有我这样。
1: 就是前面应该说陆陆续续来很多很多很多的新人之后，你就会
0: 很
1: 发现
0: 多。
1: 哇，自己必须要带这些人，你就会发现自己哦，好像又有更多事情要做了。像现在我们店也是多了很多，就是现在不是毕业季嘛，然后很多那个
0: 弟弟
1: 高
0: 妹
1: 三，
2: 毕业的高中
1: 没错，
2: 生。
1: 高三生就是放了一个很长的暑假，不知道干嘛，就出来打工，就赚零用钱嘛，对不对？也可以消耗一些时间，然后就带他们了。然后那他们有问题的话，就一定会先找你嘛，就有点像那个什么母鸡带小鸡的感觉吧。他们觉得姐姐是妈妈，
2: 安全安
1: 妈
2: 全，
1: 妈妈。
2: 这个怎么
1: 对
2: 用？
1: 对对对对对，像那个现在基本上站外场那些妹妹们，她们都有学到收银啊。假如说她们不小心点错了，那个钱钱，那个要怎么办？我不会用什么作
0: 这
1: 废
0: 种
1: 啊之
2: 收
1: 类
2: 银真
1: 的。
2: 的超麻
1: 对，
2: 烦。
0: 那你有觉得他们可爱吗？
1: 我
0: 还是
1: 觉
0: 想变？
1: 得如果讲了很多次的话，那我可能就会有一点火。对，但我不会表现出来。
0: 幸好何彩现在不在
2: 哪？
0: 哪里，不然他们就完
2: Oh
0: 蛋了。
2: my god！你什么意思？
1: 真的会
2: 哎，
1: 哦，
2: 不是，
1: 有点
0: 何
1: 可
0: 彩会
1: 怕。
0: 超火爆
2: 对对对对对，蔡丽颖是不是还没有懂，就是社畜学生到底是什么感觉？你怎么会觉得在上班的时候会觉得有人很可爱？Oh
0: 说不
2: my
0: 定
2: god！
0: 毕竟是弟弟妹妹吧，对不对？那你自己觉得餐饮业让你觉得最受用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除了圆滑之外，毕竟圆滑它算是一个软实力。那如果从硬实力方面来看呢？
1: 硬实力吗？
0: 可能
1: 就是
0: 更会走路。
2: 更会算钱，
1: 更会规划自己的时间，这样算是吗？
2: 我觉得
0: 我
2: 有一
0: 觉得
2: 点
0: 有
2: 呢、欸，
0: 有
1: 对
0: 哎、
1: 啊。
0: 欸。是因为你自己觉得，就是除了校外的打工之外，你校内其实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所以在这个之下，你就是要好好规划说，你即将怎么安排时间？
1: 对对对，像现在就是临近期末考嘛，那你不可能把一个礼拜那个可能没上课的时间都丢进去打工里面，这样你那个期末作业怎么办？
0: 有
1: 没
0: 我
1: 错没
0: 感受
1: 错，
0: 出来
1: 对
0: 这件
1: 对
0: 事情，就是我后来发现，就是说，就是其实当自己有很大外务想打工之类，那个时间点，而且你知道，就是上班是真的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
1: 真的真的
0: 所以就可能，假如说你今天上8个小时班，那你8个小时就全没有。然后
1: 没
0: 重点是什么？
1: 错。
0: 你回去如果你还有要读书啊，或者说你还要写报告，
2: 会觉得很
0: 不
1: 累，
0: 行，
1: 真的
0: 对，
1: 扛不
0: 而
1: 住，
0: 且你真的会睡死，
1: 真
0: 就
1: 的会
0: 是
1: 睡
0: 你，
1: 死。
0: 我现在就是一回家就是睡死的那种感觉。那如果你自己就是学弟妹想要进餐饮业的话，你会给他什么生存上面建议呢？
1: 学弟妹想进餐饮业哦。
0: Yeah,
2: 对对对。
1: 那我的建议的话呢，就是
2: 吃苦耐劳。
1: 建议吗？你愿意做

0: 事，不要什么都是想偷懒这样子。
1: 哦，
0: 对，我对，然后建议哦，还有什么建议可以建议吗？因为我觉得现在
1: 要学会看脸色
0: 哦，看脸色这个也蛮重要的。还有。
2: 为什么要学会看脸色啊？不是应该客人看我们脸色？
1: 应该是说你还有同事啊，就是假如说同事现在已经不爽、
0: 啊，
1: 或者说他觉得身体不舒服，或者说他现在表情有什么微变化的话，你要注意。
0: 嗯，
1: 对。
0: 然后
2: 那其实我有听过一句话是，就是你真的只有很缺钱的人才会去餐饮业
1: 打工。
2: 对，
1: 真的、哦？
2: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你会给学弟妹们的建议是不要很缺钱，然后来不要来餐饮业吗？
1: 感觉可能会比较像是，今天餐饮业你可能觉得，因为你毕竟新人嘛，然后你刚开始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
0: 嗯，
1: 然后但是你这样当了两年之后，就觉得哦，如果我当初有一个人可以这样建议我，
0: 哦、
1: 那我会跟他怎么讲？可能会是，哎、欸，不需要觉得压力这么大。像是可能是说，哎、欸，可能客人在那边默默的时候，你觉得压力不用这么大，或者是说你就是放下心胸，就是好好把你的事情完成就好，然后至于别人怎么说、
0: 嗯，
1: 你就是让他去说的这种感觉。
0: 嗯，对，基本上就是跟你说的一样，就是
1: 哎、欸，我刚才也打过工，
0: 就是有时候客人就是会情绪比较激动一点，
1: 嗯、
0: 那他们讲的话，你只把它当耳边风就好了，
1: 嗯、
0: 或者是你跟同事讲一讲，然后就是。
1: 嗯、
0: 那个批判他一下，这样就过了、就过了。对，也不是所有客人都长这个样子嘛，对不对？
1: 嗯，对，
0: 也是有一些，就是也是会把那个谢谢谢谢谢谢挂在嘴边的客人。
1: 对，哎、欸，就是我，就是我。
2: 我之前有 judge 过客人过，然后被客人听到，然后然后我跟客人吵架。
1: 啊、真的、哦，你可以分享一下吗？分享一下，
0: 是哪一件事情啊？
2: 就是我快离职的时候，那时候的那事情啊，那时候我跟阿浅在。就是因为我们有一楼，我们是二楼跟三楼吧、
0: 嗯，
2: 因为我们的店家一楼的话是其他的店面还是什么的，
0: 对
2: 对。然后呢，我们就在我们在吃，反正就是我们在三楼吃饭。然后刚好呢，就是有一桌客人，他们明明就是楼下有位置，然后他们就不坐，然后他们就偏偏要坐楼上、
1: 嗯。
2: 然后那时候刚好外场好像是一个男生吧，
1: 嗯、
2: 然后他就突然问我说怎么办？我说啊，就让他坐楼下。那时候我心情非常的不好，
1: 嗯、
2: 然后呢？结果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桌客人就突然来到楼上了，然后重点是一开始我忘记爆发点是什么了，反正就是那个客人就觉得说我不尊重他，就是明明楼下有位，明楼上就是有位置，为什么不让他们坐楼上，偏偏要让他们坐楼下？
1: 嗯、
2: 然后我那时候听到，我就觉得很不爽，然后我就开始假装在跟阿浅聊天，实则在 judge 那个客人，然后我就说，啊，不是啊，楼下就有位置，为什么一定要坐楼上？是怎样？楼下是冷气特别，楼上是冷气特别凉，还是怎样？你们就想要自己空间？然后那个客人就也开始回呛说，哦，现在的人怎么那么不礼貌啊？然后我就说类似什么，哦，你要人家给你礼貌，你也要先给人家礼貌啊？对，就类似这种，反正就是。开始隔空跟客人互相、
0: 嗯嗯，
2: 阿浅可能记得那个场景，但是不记得确切的内容，这样子。
1: 很好笑话。啊，所以最后那个客人也是在三楼吃饭是吗？
2: 对，他就在三楼吃饭、啊。
1: 然后你的那个画面就是他们在吃饭，然后啊，那客人是两个人。
2: 哦，他们好像4到6个人。
1: 哇，你这不怕被打？然后就是他是中年的吗？还是就年轻人？
2: 中应该算30几岁左右、
1: 哦、啊，
0: 上班族吧。上班族
2: 那时候我就快离职，我还要 care 什么？
1: 然后那个画面就是何嘉玲跟那个阿浅在那边，哎阿哎没有何嘉玲单骂单纯互骂那个他们在互，然后他们就隔空对骂，然后好像那个场景。
2: 对，所以如果好，如果是我想要给学弟妹们进餐饮，我给他们的建议就是。就是快离职的话就放心大胆的做自己，但是如果真的万不得已，千万不要到餐饮业上班，除非你真的很缺钱。
0: 真的，
1: 如果那哎、欸、那如果说真今天真的是觉得自己太废太烂，那你们还会推荐他们去餐饮业上
2: 班？去当兵啊。
1: 哦，当兵哦，
0: 是这样子，
2: 是这样，
1: 就是可以，就是让他们感受一下外面社会的。
2: 因为其实坦白说，我真的觉得社会上险恶，你在哪个职场都可以感受到。
1: 嗯、
2: 但是为什么缺钱一定要去餐饮业？是因为餐饮业钱真的给很多。
0: 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现在真的非常缺工，尤其是餐饮业。
2: 餐饮业跟服务业。
1: 为什么？是因为大家都不去餐饮业？
0: 对啊，
1: 太累了。
0: 第一个就是事情很多，然后又很累啊，对吧？

0: 你看像那个寿司业，藏寿司跟那个寿司郎，哪一个不是跟陀螺一样在那边转？
1: 没错，没错，
0: 对啊。但是他们每次都有那个联名活动，假如说那个 IP 很大的话，那
1: Dino Ten
0: 真的。然后，但他们时薪就确实是开很高。
1: 像现在的，因为之前我们一直提到嘛，劳基法最基本，现在最基本时薪是196，但是餐饮业可能会开到200啊，210。
0: 对，
1: 对，
0: 我之前还有划到那个，应该是寿司郎吧，他们开到235，
1: 没错，
0: 但还是缺人，没有人要去啊，
1: 就是很累，但钱多，
0: 对。
2: 好，那我们刚刚听了阿前分享做这么多，自己在服务设计打工这两年新的啊，还有餐饮的一些小秘诀，或者说一些内容，不知道大家听众们有没有更了解，服务设计的打工餐饮的打工是什么样的概念了？好，那在下一阶段呢，我们下一单元是你是不是也这样？

0: 命运的频率，让我们在广播里相遇。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以及联友广播电台 FM 九二点五。
1: 已读了，但不想回。明明没事，却很累。
2: 不是不想努力，只是没动力。
1: 觉得有点怪，唉，又说不上来为什么。
2: 嘿，不要再想了，我来告诉你，
3: 你是不是也这样？
4: 那现在回来我们的第二单元，你是不是也这样？那这个在这个单元呢，我们会举出网络上一些我们看到的例子，或是大家对于餐饮业福盛庭一些问题或是好奇的东西。那我们就来问看阿茄，是不是真的在福盛庭上班真的会这样子呢？那首先第一题就是，在餐饮业福盛庭的人下班之后呢，真的会完全不想要讲话吗？
5: 我自己是没有，但我自己是下班之后就是很累，就想坐着而已，但是不会到不想讲话。
4: 就只是心力交瘁，但是

0: 啊，因为就是很累啊。那我们现在进入第二题哦。网络上常常有留言说，三湘企业就是福盛庭的所属公司的薪水起薪都比较死，但是领起来很心酸。但身为待了2年的资深老手，能不能帮我们鉴定一下这一句话，或是这个传言？
1: 这个其实我没有听过，但是我有去查，然后我看到的是说，因为就是我觉得不管是三商餐饮还是其他的，就是只我觉得只要是餐饮的那个薪水应该都没有很高吧，可能，但是你们看到的可能是平均薪资，但是因为餐饮业就比较多技师人员嘛，那技师人员上的班就没那么多。那可能就会拉低了，就是主管啊、干部他们的薪水，就变成他们的薪水可能有4、5、6之类的。那 PT 就只有1万、2万嘛，那这样加起来就是平均下来那个薪资，平均薪资就会看起来比较低，但实际上可能没有。但是就是这个是可以讲的吗？就是那个听说好像真的没有很高这样子。
0: 而且我听说好像三湘企业会少给钱吗？
1: 少给钱，我觉得那个应该是店长的问题。对，
0: 哦，
1: 因为就是这种企业都是用那个打卡嘛，打卡制度。
0: 嗯，
1: 那这个打卡怎么来？就是靠店长去勾
0: 够班，
1: 每个员工的上班的时间这样子。
0: 嗯，嗯。
1: 那没勾到，那就是会少钱。所以我觉得那个应该是店长的责任。
2: 嗯
0: 哦，
2: 对。
0: 嗯，
2: 那我那听下来就是感觉是听店长出的包啦，但反正就是感觉基本上餐饮业其实基本薪资就是差不多长那个样子，要么就是200出多头那种那边。那你因为你们毕竟还是会应对到客人嘛，
1: 对。
2: 然后客人一定会你们一定会有很忙很忙的时候，然后客人也会有等很久的时候，那他们一定会讲一句说：“我等很久，哎，请问小姐，你的餐好了没？”之类的话。那当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应该会让人压力非常非常的有压力。那你们自己应对方式会是什么呢？
1: 我自己一开始就是刚开始进去来菜鸟的时候，菜鸟时期，我就会跟客人说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可能还要再等一下。然后我就会先问里面那个，因为里面也会有菜单嘛，就是那个出的那个
0: 出
1: 单
0: 餐
1: 子，
0: 的顺
1: 对，
0: 序。
1: 出餐的单子。然后我就问说那个几号还有多久？然后我就看他上面都会有印时间，然后我就看他下来的时间跟上面的单子的时间到底差了多少。如果差很久，就是例如说，可能超过30分钟，那我就会先催他，先催内场先出给我这样子。然后，但现在就是你知道比较老屁股了这样子，然后我就会我自己内心就会想说，你自己去跟内场讲啊，那又不是我的问题，他自己出不出来跟我什么事情啊？我就是负责送餐而已。对，但是表面上还是会说，哦，那个餐点快到了，快到了这样子。
0: 标准的就是内心戏一堆，但其实表面上还是啊，
1: 对对
0: 稍等一
1: 对，
0: 下，再稍等一下，这
1: 没错
0: 样。
1: 没错，服务业的虚伪这样。
0: Oh my god！
2: 这哎，但是哎，这是圆滑，是
1: 对
2: 你
1: 对，
2: 刚刚说的，
1: 这是
0: 训练出来的圆
1: 没错没
0: 滑。
1: 错。
2: 那餐饮业的人其实应该是有可能还是会有职业病这些事情哦，就是你们会看到桌子就很乱的时候就会想收嘛，然后听到铃声就会反射回去，
1: Oh
2: 现
1: my
2: 在什么时
1: god！
2: 候？
1: 那可是严重到不
2: 啊，
1: 行
2: 真的
1: 了。我
2: 哦。
1: 跟你说，现在不是有外送吗？我们店就是，我觉得连锁店应该都会有，就是 Uber 跟 Foodpanda 嘛。没有没有没有业配，就是单纯的讲一下。然后呢，现在就是只要去外面吃哦，那听到那个叮咚叮咚声音出来就哦，哎呦，好多单
0: 哦，
1: 哦，
0: 这个
1: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这个讲到就也很头痛。
1: 对，真的很头痛。
2: 所以那个情况会是 Foodpanda
0: Foodpanda
2: 有餐要进来的话，你们就会有叮咚声音。
1: 会，而且2台的那个机制设定不一样，就是 Uber 可以设定自动接单，所以它叫了之后它就会自己接，但是熊猫没有，熊猫你要手动接单，
0: 没错
1: 对，
0: 没
1: 熊猫
2: 错，
1: 要手动接单。如果你不接的话
2: 啊
1: 呢，
2: 也
1: 它那
2: 是
1: 个
2: 接
0: 它就一直叫一直叫一直
1: 对，
0: 叫，
2: 真假的接
1: 可以拒接，但是就是可能会
0: 被
1: 接到
0: 关
1: 客
0: 照，
1: 诉或之
2: 啊
1: 类
2: 是付费呢，还
1: 的。
2: 没客诉你们？
0: 不是会有些客人他会去跟总公司反映说，哎，那个你们为什么要拒我单？然后总公司就会就是三商企业就会下来问福盛庭的，就是我们店长说，哎，你为什么要
1: 他
0: 接
1: 们群
0: 单？
1: 组就会问说为什么要拒
0: 对
1: 接，
0: 对
1: 就是那个，或是客人就会直接打电话门市说，现在外送不能订吗？还是什么之
0: 对
1: 类
0: 对
1: 的。
0: 对，

0: 那为什么你们像你们现场都已经那么忙了，为什么还要就是在接外
1: 因为
0: 送单？
1: 钱
2: 业
1: 绩
2: 真的、
1: 啊，
2: 业绩。
0: 啊，你们这样不就快忙到疯
2: 哦，真
0: 掉，
2: 的
0: 巅
2: 啊，
0: 峰
2: 对
0: 时
2: 啊。
0: 段呢、欸？
1: 我记得好像之前还有一个规定是说，除非你真的不到万不得已，不然就算你再忙，你也不能把外送关掉。
2: 对，
0: 哈，而且
2: 对。
0: 那你们有打电话这个机制吗？就是
2: 哦，
1: 有，
0: 天哪，
2: 我
0: 所以
2: 跟你说，
0: 你们全
2: 外
0: 开
2: 场，
0: 耶？
1: 但是
2: 外场可怕。
1: 但是那个电话你可以拒绝，
2: 对，就是你真的忙到没有办法接的时候，你可以不接它。像之前那个现在几月？现在6月嘛。
1: 6月。
2: 我们4月的时候是生日庆，然后生日庆呢就是内用外带，主要就是内用跟外带，然后还有电话，所以基本上外送我们会直接关掉。如果现场人非常多的话，我们就会直接关外送了，对，然后直接关到打烊之类的。但是如果是平常的话，我们就会直接不接电话，因为电话接起来就少了一个人嘛，你少了一个人力，那另外一个或另外两个就会开始到处跑来跑去这样子。那外送的话其实还好，外送就是接单跟里面报菜，然后去印打那个菜单出来就好了。对，对，就是这样。
0: 哇，好复杂，哇塞，我真的没有想到，居然那么需要全部都接客哎。
1: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那个听到铃声呢，我辞职后我大概一两个月才戒掉，所以那个后遗症真的非
2: 真
1: 常
2: 假
1: 严
2: 的
0: 这么严重
2: 太夸张了
1: 真的
0: 吧？
1: 很严
0: 其
1: 重。
0: 他地方还有哪里会听到？
2: 哦，跟你说，现在非常多，你随便去一个那个路，
1: 你去
2: 那个，
1: 小吃店可能也都
2: 对，
1: 会
2: 小
1: 听
2: 吃
1: 到，
2: 店也会
0: 因为我
2: 有。
0: 没有这个职业病，所以我对那个声音蛮无感的。心里的人，
1: 像只要连锁，像是兴趣课啊这种的，或者是什么 Supper 圈啊，或者是
2: Subway 圈，
1: 什么魔圈汉堡啊，
2: 或
1: 甚
2: 什
1: 至
2: 么德差啊，
1: 对
0: 麦差
1: 对对对，
0: 佬也会吗？
2: 不，好像没有，那个好像没有。
1: 麦差佬好像就没有，麦差佬好像也会有，就是
2: 他们是自己的，
1: 对，他们
2: 手机
1: 是
2: 点餐，
1: 对，
2: 但
1: 他们
2: 是他
1: 自己
2: 们
1: 的外
2: 是
1: 送机器，
2: 配那个外送员，
0: 果然是
2: 对
0: 超大
2: 对对
0: 型
2: 对对，
0: 的企业，
2: 他们的那
0: 麦
2: 个
0: 差
2: 又更
0: 佬，
2: 复杂一
0: 那个
2: 点，
0: level 又更
1: 最
0: 不
1: 夸
0: 一
1: 张
0: 样。
1: 是你可能半夜11点多，然后你去可能路家附近的一些小吃店，他们可能也会有那个铃
2: 对，真
1: 声，
2: 的真的真
0: 那你
2: 的。
0: 们就是因为有一些客人是。就是吃完饭，然后就会收东西。那你们是希望客人这样做的吗？因为我爸就是那种吃完东西他就狂收某刷，我就是完全不想要那种。
1: 你好不贴心啊！
2: 以前的话我是不会，我只会稍微整理一下。如果我现在是讲我啦，就是我之前在外面吃饭，我会可能稍微把筷子就是放好这样子。那我现在就是把那个，假如说他没有托盘的话，我就把那个碗可能叠一
0: 叠
2: 叠
0: 起
2: 啊，叠一叠，
0: 来，
2: 他们
0: 职
2: 就会
0: 业
2: 比较
0: 病。
2: 好收这样子。但是呢，我们店是有托盘，因为我们店是定时嘛，定时它就是一个 set 这样子，然后上面就有一些固定的东西。那我们就有一些我就有遇到他蛮常来，就是常客那种，他们就是可能3个人或4个人，他们就会叠2盘，把那些餐点就是那个碗盘，然后那个盘子什么全部叠在一
0: 叠
2: 起，
0: 在一
2: 叠在
0: 起，
1: 超
2: 同一个
1: 重。
2: 超级重、超级难拿的，而且我们的那个盘子有其中一个盘子是陶瓷的，那个超级重的，那个叠在一起，那个手会直接断掉，那就根本拿不起来，你还要再花时间把它全部都摆回去那个其他的托盘，然后再把它拿回去这样子。
0: 所以你自己本人是不太希望就是客人主动做这件事情，哇，那你会觉得我很贴心，那很家人呢？
1: 啊，真的假的？可是我会觉得说，他们有时候帮忙小收一点就好，可能把卫生纸集中啊，筷子放回盘子里这样子，然后
2: 这个就还
1: 可能
2: 行
1: 饮
2: 啊。
1: 料倒一倒，我觉得这样子 OK。但是像刚刚那个就真的太多了啊，像你这种完全不收的，我会 judge 你耶。
2: 就是我有遇过，就是那个筷子掉地，我最常遇到就是筷子掉地上，然后都不讲，死都不讲。
0: 我会捡的哦，那个食物掉地板，我还会捡起来
2: 哦，
0: 哦。
2: 我现在
0: 真的啊。
2: 我现在遇到超多那种汤啊、饮料洒在地上，然后死都不讲，完全都没有人讲哦。然后等我们晚上那个要去打扫拖地，才发现，这边怎么一滩水？
1: 哦，
2: 水就
1: 对，
2: 算了啊，如果是饮料的
1: 饮
2: 话，
1: 料
2: 地板就黏黏的，
1: 会有
2: 然后
1: 糖
2: 就
1: 浆。
2: 对，然后就
0: 可是这种东西不讲，我也是蛮不理解的。毕竟都撒在
2: 对
0: 那
2: 啊，
0: 边。
2: 我也是很不理解。
0: 那你自己本身呢，就是有没有应该是有遇到过快下班的时候，然后突然爆单？那这个时刻呢，你的心情是什么呢？
2: 就是我想要回家。
0: 那可以拒绝吗？
2: 你说的爆单是指现场还是外送？
1: 可能外送吧。
2: 外送的话，如果他接近我们打烊时间的话，我就会直接拒绝。
0: 那如果是现场，
2: 现场，
0: 吵架，
2: 我会看
0: 何
2: 情
0: 家也
2: 况。
0: 会 judge 他，
1: 我会
2: 他会脸很臭，然后去那个问一下内场能不能接。内场如果说接的话，他就会去接。但通常基本上就是看。

0: 看外场决定啊，对，基本上接客就是看外场。
1: 但是我就会，你知道快离职那段时间，就是通常快下班了，因为我们是十点下班嘛，就是正常来说我们九点就要开始收东西了，然后十点正常来说大家都应该要收拾结束，然后如果客人在大概八点半来，我就会说。那个因为我们今天要消毒，所以可能现在已经会提早打烊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就可以拒绝。但是就像刚刚阿钱讲的，一切都是看外场决定。如果外场今天像我今天心情好，我就会说那场今天还可以再炸一份咯，他说现在还可以有一份开运，我说那我们现在就只剩开运咯。
0: 对对，就是限制客人，或是问他要不要外带。
1: 对
0: 对，
2: 那你们这时候就是比较期望他外带这样。
1: Of course， 我甚至希望他直接走。
0: 对，我希望说那不用了，谢谢。
2: 好酷哦。那你们自己本身，所以你们不会有那个业绩的压力，就是说你接多少单你就可以加，可能觉得加一两块加薪那种，不会有这么回事。
0: 没有，
1: 但是就是你知道有些公司，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我们有业绩压力嘛，然后因为业绩其实你还要再扣掉你的成本，那人力其实也算是一种成本，如果业绩不好的话，就是有些店长他可能就会选择砍班，就是你可能原本说你是1-4到2好了，就是可能8个小时这样，但是因为业绩不好，所以他就把你砍成1-4到20，直接帮你砍了2个小时的钱，那你就可以直接回家。这一方面就是当然你钱会变少，但是另一方面就是你可以休息，就看你想要哪一个，
0: 就你可以获得更多的自己的时间。
1: 对，所以这也取决于说你到底要不要接最后单，因为如果你不接那个人单，可能业绩就会不好，你可能就会被砍班。但是如果你接人，自己心情就会不好，你就会很累，就不能早下班。对，就看你要选择哪一个，
2: 是看想要怎样子。那你，因为你们服务身体其实就是会有免费的白饭跟味噌汤，
1: 对。
2: 那你有面对过那种虚假狂了吧？就是疯狂加点。那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应对呢？
0: 当然有，像就是因为没，就是现在应该怎么说，就是现在业绩没有很好，所以我们每天要抓煮的饭的量。那假如说就是那一天，假如说今天好了，今天早上跟中午都平平淡淡的，没有很忙，然后晚上可能就不太会煮，因为煮了没用完就是丢掉，就浪费了嘛，对不对？那我们就会想说，结果晚上可能7点好，突然大爆单，然后就是来了一群人，然后饭不够，然后煮那个我们这边就是餐饮业煮饭都是一包一包煮，家里面是一杯一杯嘛，我们是一包一包煮，
2: 一包一包
0: 煮，一包就是一般煮就煮一个小时，对。所以他们假如说已经快要临近下就是打烊，但是饭不够，那我们可能就会很燥，就是又饭不够，刚刚为什么不煮饭这样子呢？我们可能就要花钱去买饭，就是去其他旁边的小吃店或是同样是餐饮业的店跟他们买一点饭这样子，然后回来用。然后我之前就遇到一个，就是饭已经煮了但还没煮好，然后他可能下来看了2次都是空的，然后他就问说你们饭没有要补了是不是？我就跟他说饭还在煮，饭还要再等一下这样子，然后他说所以现在是要等饭是吗？我说对，饭还要再等一下，不好意思哦。
1: 我好一言怪气哦，
0: 我内心就已经快要这个想要揍他了，然后因为他讲话真的是非常的对，然后就是有点像在找茬这样，他们可能觉得我们这边明明他上面就写那个什么饭汤菜续到饱怎么没有饭这样子，我就觉得很不爽了。
2: 哇，你们真的是难免会遇到这种情况。
1: 没错，这就是餐饮业的苦主啊。但是然后好像我们因为我们饭汤菜都可以续加嘛，汤是还好，因为汤其实煮很快，最主要的是饭，然后还有菜，有些客人就是不来猪排店不吃猪排只吃菜啊，对，但那种人其实也还好，因为我们菜丝就是很多，
0: 对，对，
2: 菜丝很好吃。
1: 我个人是，
2: 而且你们福神有那种超好吃的，我个人是
0: 腰内肉吗？
2: 对啊，我觉得
0: 真假的。
2: 那你们自己呢？
1: 我们自己嘛，
0: 我都就是
1: 我挑贵的吃，
0: 但其实对，基本上都差不多啊，就是看你有什么花样想要变啊，这样子。
2: 这样讲完之后，我会更想去吃福神亭了。但是在去吃福神亭的时候，就难免在看到了这个外场跟内场的人员，就是那个心情跟感受就会更不一样。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呢，就是听完这一集再去福盛亭吃饭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一样的感受呢？
1: 没错没错，那就这里还是希望就是大家对于餐饮人员还是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包容，真的
2: 不轻松啊，真的。对，每一份打工其实都是这样子的。 知道你很累，但是再撑一下。

0: 没有下班，继续听下去。这里是
1: 社畜学生请上线。
2: 那我们今天的这一集社畜学生请上线，我们邀请到了阿钱来为我们分享了在福生亭打工上班的经验。那希望听完这集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对于餐饮业上班或者对于福生亭打工有兴趣，都可以给你们有很大的帮助哦。那也千万不要忘记了，我们每个礼拜五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早上10:05到11:00都可以准时收听哦，以及每周日下午1:00到2:00在联友广播电台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那在串流平台 Sound on Spotify Apple Podcast 也可以找到我们哦。那我是今天主持人嘉玲，
3: 我是主持人蔡丽，
4: 我是阿钱，
2: 那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1: 拜拜。
2: 哎，可以下班了吗？
3: 啊，今天就先这样吧，
1: 下班啦。
3: 上班很累，命悬一线，
2: 但听我们不会累。
1: 社畜学生请上线，
3: 由世新广播电台嘉玲蔡丽制作播出。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1: 若你不在，走在我的前方。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柯志堂。
1: 是你，我没有忘记。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今天介绍93句。我们介绍东北角的人文之外呢，也介绍东北角的这个生物啊。上一次有介绍虎鸟关背背鸡，今日要介绍的是高月乌卡背低加科。哎，高月乌是指九月的乌鱼啊，卡背鸡低加科哦。其实是九月开始肥了，其实更肥的是以后的日子，到过年的时候呢，那如果带了鱼卵来呢，更棒了啊！高给哦，就是九月的乌鱼，乌鱼在我们这个北京话里面是叫做枝鱼了啊，叫枝鱼。那么枝鱼是哪里来的呢？枝鱼是从黄河口、渤海湾南下，一直到巴士海峡，就台湾跟菲律宾之间的那个巴士海峡那个地方回游，然后掉头。那到那边是排卵了之后啊，掉头的时候就回头哦啊，回头哦就比较瘦了，因为什么？卵都排掉了嘛，肚子空空的了啊。那么，讲。高野哦，亲像低加科嘞，其实好像不是很合理了啊、哦。如果说是乌鱼子那种母的乌鱼呢，那真是倒是比较合理哦。它不但比低加科，它还更有吸引力，尤其日本人最爱吃这个东西啊、哦。那么到每年到这个，不要说九月了，九月一直延续到十二月啊。哦，那么的乌鱼啊，会集结在新竹苗栗的沿海，啊，甚至后来就会到嘉义、台南，甚至移到高雄沿海。那我们以后呢，介绍的旁的地方的地方俗谚的时候呢，我们还会介绍到乌鱼。那今天93句高给欧卡布低加高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还在为生活中的情绪困扰疑惑不解吗？你说的我说的都不一样。欢迎来到感情怎么翻译，翻译你心中的问题，让我们一起在时兴广播电台把爱听懂。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皮克斯的动画《脑筋急转弯2》？最近我自己生活中，就是不管是走路啊，或是躺在床上准备睡觉的时候呢，脑袋里就会不断浮现电脑里面的一个角色身影，那就是留着橙色爆炸头、眼睛真的超大的那个阿娇。就是因为自己本身最近就是有在找工作的焦虑，所以呢，其实我最近就是有这样的现象，他的身份一直出现在我的脑中。然后呢，题外话，就是你知道大家知道就是阿娇其实是女生吗？其实我一开始完全不知道，我真的以为他是男生。就是我看电影的时候，就是看到他的外表啊，然后他讲话的方式啊，就是他的那个声音，我就以为他是男生。所以我其实，在看电影的时候，一直把他当作是一个男性的角色在看。但是后来就是，我有去看彩蛋，就是别人介绍的彩蛋之后，才发现原来她是女生。我真的是大意外，原来她是女生呢。但是好像也能蛮理解，说就是作为阿娇这个角色为女性的定位，因为女生好像就是照理来讲，就是会比男生的感情会再细腻一点。所以我觉得可能营造女生，就是把她营造成女生，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对，然后，如果大家还是觉得他是男生的，不要误会哦，人家就是女生。那电影里阿娇也一进到主角莱利的大脑总部的时候，也是非常热情的，跟一开始原先就是脑筋急转弯的五个情绪主角们，就是说："嗨，大家好，我是阿娇，然后我的工作就是负责帮莱利做未来的规划，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我最近就是被这个阿娇给占据了，对，因为最近就是正在准备换工作嘛，那就是如果有过转职经验的人就会懂说，哦，那种疯狂投履历啊，不断的找面试啊，无止境的等待那个空白期，就是阿娇本娇了。我自己在打工经验是很丰富，但是，所以说我在找工作的时候，其实会很知道清楚说公司可能想要什么样的人。那自己工作性质本身就是一直都是在餐饮业打工，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最近是想要找一份实习的工作了，所以透过这份实习也让我告别了餐饮业打工的日子。但距离我找工作呢，其实是3年前了，所以其实我都用之前的模式在找工作，那其实并不是很顺利。所以我的阿娇每天都在我的脑袋里呀，就是可能就像是莱利的脑袋里面提着行李呀，走来走去的，然后就是帮我规划未来这样子。然后呢，就是脑袋就会出现很多的想法，就是说什么哦，像是这家公司已读不回怎么办啊？我的面试官问我问题，我答不出来怎么办？

我是不是真的找不到工作？各种各样的这种问题出现在我脑中。那因为我自己也给自己设目标，就是希望在7月底的时候能够顺利的换一份新工作，所以我其实内心更焦虑了。心里想就是真的没办法在7月底完成这个目标吗？对，所以其实我也觉得说，我自己也认为，就是我们可能都会认为焦虑是一个大反派在折磨我们，就是那个心境真的是很折磨。但就像电影里面演的一样，其实阿娇的初衷就是想要保护我们，就是想要帮我把未来的风险降到最低。只是她可能用力过猛了，所以不小心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所以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主题就叫做"待机中的焦虑，换工作前的空白期，我们在等什么？"我想陪着你，也陪着我自己一起坐下来，跟着我们脑袋里那个累积已久的阿娇，好好喝杯茶，聊聊这段的日子。你的情绪，我来照。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情绪对照表，要带来的这些歌呢，都呈现了焦虑时的情境。所以，如果你也有这样的心境存在的话，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些歌吧，跟内心的阿娇好好聊一聊吧。首先，第一首要介绍的呢，是韩国创作歌手李茂贞的爆红神曲《Traffic Light》，这首歌的中文名字叫《红绿灯》。这首也是在2021年席卷韩国音源榜的现象级歌曲。曲风轻快，充满爵士民谣的惬意感。歌词背后故事深深戳中了年轻人世代的痛点。他将社会新鲜人比喻成为一个新手司机，道路就像是社会一样，而红灯则表示进入社会前必须遵守的规则。新手司机看到闪黄灯，不知道应该要加快还是刹车时的焦虑，就会像社会新鲜人踏入社会啊，因为人际、法律、金钱的复杂概念而混乱一样。而这首《Traffic Light》就是唱出了陷入苦恼的心情。这一首呢，也是一个现代青年安慰剂。那他李茂贞用了温柔日常的口吻告诉所有人，面对人生的黄灯感到不知所措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都只是行驶在人生公路上的新手，所以我们一起来作为这个公路上的司机新手，一起来听听这首《Traffic Light》。

接下来这首歌呢是理想混蛋的《致刘峰》，收录于他们2020年发行的首张全作专辑《愚者》中。这首歌也是由主唱基丁亲自作词作曲，也是有许多乐迷啊在面对低潮或是焦虑无力感的时候必听的深夜神曲。我觉得这首歌其实很符合这个致刘峰这个词，因为致刘峰他其实就是冷暖气团实力相当的时候就会僵持不下嘛，那他就会导致这个气候天气就是会停滞不前，然后就跟内心一样，其实就是会有那种停滞不前的想法一直在脑中的徘徊啊。但歌词中也有提到说，一连下了好几星期的雨啊，雨为什么不停，天空没有回应，精准的也是描写了陷入忧郁或是绝望中那种看不到的尽头，还有无力感，还有麻木的状态。那我们就来听听这首《致刘峰》。

也可以听到歌词中有一句话，就是让我陪着你在这雨中旅行，有时坏天气没有什么原因，其实也是告诉我们自己，告诉对方，没有理由感到悲伤也没关系。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叫 Pinwheel， 这首是韩国男团 SEVENTEEN 在2017年发行的第二张正规专辑，那它也是由旗下的 Focal Team 成员们所演唱的。这首歌里面呢，在迷茫与焦虑等待中的人比喻成一只风车，无法自己转动的无力感，风车要转动就要依靠风的力量，当风停了，风车就只能停在原地。这写出了人在面对不可控的未来啊，或是离去的人事物，其实明明心里很焦虑，自己却什么也做不了的那种卡死状态。那兜兜转转呢，在迷茫中呢，其实风车的运作模式也是在原地的旋转，思绪不断的在一个死胡同里面一直打转啊，然后消耗自己的内心啊。虽然这是一首等待对方回心转意的歌，但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心境是跟我们焦虑时候是一样的，就是漫长的等待，不确定的心情中度过。所以我们就先来听听这首 SEVENTEEN 所演唱的 Pinwheel。

0: I'll be there， 永远在你身旁，帮你加油打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我是 Elva 小雅轩。
1: 接下来这首歌是由泰国歌手维普里特西里提普在2019年推出的第一支单曲，命名为 Hello Anxiety， 用微笑向内心的焦虑打招呼。Hello Anxiety 也是他在欧美巡演中诞生的作品，他说这是他自己在欧美巡演中写的，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正在经历了一场难能可贵的探险，常常也彻夜难眠，因为有很多不可预知的未来，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阿娇一样，他在帮我们预测着很多不同的未来，所以焦虑这时候就出现了。那这首歌呢，也是将这些情绪化为很新的 disco 旋律，所以其实这首 Hello Anxiety 一点都不忧伤，反而是用了充满温度的声音和青春的舞动，将这些告诉自己也告诉大家， Sun is still shining, so you will be fine。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 Hello Anxiety。

接下来是情感翻译间单元，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那今天这个单元呢，我特别就是分类了几个型，那就是看大家自己有没有觉得说自己在生活中焦虑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这样的焦虑型，或者说你自己在职场转换或是换工作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类型。那首先呢，第一个就是疯狂刷手机。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每天醒来第一件事情，我那时候就是第一件事就是打开104或信箱，就是看有没有被已读啦，或者说我的资料有没有被公司看到了。然后看完之后，可能如果被已读的话，然后没有通知我，那天心情可能就有一点小毁了。然后因为就是那阵子我除了一直去看一些之外，我还会有个习惯动作，就是我会一直去狂刷新那个页面，就是我会看说就是有没有新的东西呀，然后信箱有没有新的讯息。然后那时候也是投了好几十家，然后被看过也没有下文，所以其实那时候真的很焦虑。而且我自己又设置了就是说我希望在七月底能够转换工作这个目标，对。然后其实认真的说，不是说有投就一定可能会有面试的机会，但是就是如果大家有在转换工作或是最近有想要找实习的话，其实就是多投，真的是多投，多了就会有一个机会能够去连接到，就让他们看到公司看到说你的可能性啊，或是跟他们公司符不符合。所以其实真的就是多投。那这个签呢，其实我也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很符合的一首歌，就是卢广仲的《咿呀》。这首歌是当年戏剧《花甲男孩转大人》的主题曲，那他也是用他最擅长带一点民谣吉他的温暖旋律，然后把对亲人啊、家乡，还有对未来思念的迷茫都写得非常的细思入扣，非常的紧扣主题。那歌词里也一直重复着台语的“花在风中摇来摇去，鱼在水中游来游去”。其实我也觉得这就像是在等待换工作一样，等待面试通知的日子里，我们每个人就像那个鱼一样啊，一直游啊，你都看不到岸在哪边，你只能一直不断的摆动。然后累了呢，还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只是在原地里打转，然后也会怀疑说自己是不是就是没有可能了。那卢广仲在歌词里也有唱着说：“我想你，想要和你在一起。”这个你就是除了他是写给想念的人，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未来已经安顿好、不再焦虑的自己。另一种层面来说，鱼在游来游去，不是因为它迷路了，那也是因为大海很大，它正在找寻自己的一片天。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这一首温暖的歌《咿呀》。

讯息已读了不代表你被否定或是被遗忘了，可能只是还在走流程，所以你把你的发球权留给了别人，不要忘了生活是自己的哦。那接下来的这个型呢，就是自我否定型，就是面试被问到答不出来问题的时候，回去会一直自责自己啊，觉得自己哇怎么可以这么糟糕，都回答不出来，就觉得说自己真的能找到工作吗？那其实我最近找实习嘛，我有一天就一天面试了3家，从早上10点到下午6点，我都觉得我自己是一个超狠的人。当时面试官就问了很多的问题，我觉得我没有遇到过就是答不出来的情况，但是我会很怕说就是这些答案呢、会不会其实不是面试官想要听到的答案，所以回到家的时候其实也会想这件事情。那如果你也面临到事情不如你预期发展，那这首歌就是要送给这样类型的人，有时候呢也可能会否定自己的你。那我们这首歌呢就是田馥甄的《渺小》。这首歌其实它灵感非常特别，它是源自于波兰诗人辛波斯卡的诗作《在一颗小星星底下》，歌词里写着，原来最大的怀疑总有最渺小的自己。其实就是在找工作这条路上呢，我们可能被拒绝啦，被冷漠啦，或是面试的表现不如预期的时候，我们大脑里的阿娇就会瞬间放大所有，那些自责的声音就会变得很大，就会让我们自己觉得好像变成了这个宇宙这个世界最渺小最微不足道的一粒灰尘。但这首歌其实用另一个视角也是在安慰我们说，在这个宇宙里世界里，我们在漫长的一生里，不管是一次失败还是答不出来的尴尬，其实都是非常渺小的一点碎片而已。当你把你自己拉高到整个天空的时候，你会发现即使是最暗的天空也总会有最闪烁的星星。承认自己的渺小不是认输，而是一种释怀，因为我们不需要当一个无所不能的超人，我们不需要每一场考试都拿满分啊，每个面试都要很完美。现在我们就跟着田馥甄这个空灵的声音，把这些沉重的自责放下来。世界很大，而你现在经历很挫折，其实也很小。一起来听这首《渺小》。

0: 我是 毕世静。爱就是 love more， 爱不就是 love more。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接下来这类型呢，就是社交恐慌型。大家最近找实习的时候，会不会有个习惯，就是打开 Trace 或 IG， 就会看到身边的朋友一个一个在发文啊，或是可能说自己最近找到不错的工作，或是有想做的事情，然后就看自己，怎么还在，就是还在投履历，还在面试的阶段，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是能力不足的人吗？这样子。接下来这首歌呢，就是乐童音乐家的 Fry's Dream。 在找实习的日子里，其实我觉得难熬的不只是面试本身，也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对比。而这首歌呢，它的词很可爱，但又很一针见血。它唱着大家都叫着我小鸟啊，一样飞得高高去看这个世界，但其实它根本不想飞，我天生就不是鸟，我只想要当一颗躺平在平底锅上自由自在的煎蛋。当身边的朋友在 Trace 上面庆祝拿到的时候呢，交流着要去哪里报道的时候，大脑里的阿娇就会跑出来逼你，你看别人都飞得那么高，你怎么还在原地当一颗煎蛋。我觉得这比喻其实蛮有趣的，一颗蛋，那就蛋其实就是跟我们一样，它是从零从无到有嘛。但是其实谁规定说就是可能一定要跟别人一样厉害呢？所以在等待的时候呢，其实不是落后，而是你可能选择让自己好好的找到合适自己的时间，好好找到自己合适的工作。那下次在朋友圈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很焦虑的时候呢，就在心里默默放这首歌，告诉自己我现在没有要做这件事，我是要当一个很棒躺平的煎蛋，就跟蛋黄哥一样。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超级可爱疗愈的 Fry's Dream。

像大家讲最后一个型就是未来恐慌型，可能就会怕说最后随便妥协找了一家自己不喜欢的工作，好迷茫。然后其实我觉得在面试的过程中，我自己的感受是，其实在当下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自己是不是很喜欢这份工作。像我自己很在意氛围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我都是靠一种感觉就会知道，真的不夸张，这是一种感觉，这是一种第六感的直觉。但也很怕说自己喜欢啊，可能对方不喜欢，别人有自己他们的考量，所以内心也会挣扎过说，诶，还是不要，就是可能谁要我我就去这样子，然后也不管自己喜不喜欢啊，就硬着头皮上。那如果此时此刻你心里也有这种就是忧郁，就是有这种窒息感，这种不确定的心理，那接下来这首英文歌你就必须要来听听了。这首英文歌呢，它写得非常直白而且温柔，它在第一句就唱着眼睛要看着目标，但我知道这一路上偶尔会跌倒，当事情不如预期发展的时候，你可能会感到很无力啊，或是对这个世界感到很生气。这不就是我们在等待工作或是面对压力的时候很真实的写照吗？我们大脑里的阿娇就为了保护我们不挨饿啊，不被社会淘汰，每天都会就是在脑袋里尖叫，那些对未来的失控感就像我们沉入水一样，就是忘了该怎么呼吸。但这首歌就是用了一首很轻快的节奏，在副歌不断的重复简单的字 in out in out go on go on breathe deep， 就是吸气呼气继续深呼吸，它就是要告诉正在迷茫的你。而这首歌就是由麦肯齐齐格波说

遇到阿娇是不可避免的。既然没办法跟他说不要来，那我们不如敞开心房让阿娇来，大胆的释放自己的情绪。雨过天晴，明天是新的一天的开始。紧张的时候大吸一口气，放轻松，成功就是你的。谢谢大家，我们下一期再见。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你好，
4: 你好
5: ，Hello，
3: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3: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5: 耶。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大家好，我是杨真琳。夏天的夜晚，仰望星空，也别忘了收听世新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5点钟。
1: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有些歌会陪你走过一段时间，有些声音会留在你心里很久很久。让我们用一首一首歌，记住那些人、事、物，也在旋律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每一段声音之后，都会留下属于自己的回声。这里是在。

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这里是再回声之后，我是 YY。 上周我们分享了五月天的前面几张专辑，今天呢将会把后面的专辑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首先要进入的这张专辑呢，是第七张发行的专辑，叫做《后青春的诗》。这张专辑于2008年发行，也获得了第20届金曲奖最佳乐团奖的殊荣。这张专辑里面呢，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歌曲是来自阿信写的歌，叫做《如烟》。这首歌的歌词从头到尾都没有重复的地方，而且也是五月天少数歌曲中可以听得到稍微有一点带有遗憾的感觉。一起来欣赏这首《如烟》。

刚才呢，和大家强调了《如烟》的作词人是阿信。会强调这个点呢，是因为这张专辑里面啊，有两首歌曲同样同时的入围了当年最佳作词人奖这个奖项。除了前面欣赏到的《如烟》之外，另外一首歌曲呢，同样是由阿信来作词，叫做《我心中尚未崩坏的地方》。当年入围这个奖项，除了出自于这张专辑的两首歌曲之外，剩下的作品呢，放到现在知名度都还是很高，像是《国境之南》《稻香》和最后获得这个奖项的《等下来宾》，可以说是神仙打架的一个奖项。那接下来要带着大家听的《我心中尚未崩坏的地方》这首歌呢，五月天他们就有表示。这首歌是写给此刻，也就是当年的五月天。就从各个方面来看，所谓的流行音乐市场，他们就得出了心得，写了这首歌曲。他们也有表明啊，出道的时候被安排上节目做游戏，或者在接受访问的问题，会让他们觉得啊，好像有点突兀哦。但是到了当年2008年的时候，反而是五月天他们自己觉得。做音乐的人好像去哪里都会变得很奇怪，开始在思考这个世代啊，还会不会需要乐团，需不需要音乐人？他们就在怀疑自己的心情下写出了这首歌曲，一起来欣赏我心中尚未崩坏的地方。

欣赏完前面两首歌曲之后，接下来想要推荐给大家出自于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歌曲《小网歌》。

怪兽也有说，《笑忘歌》这首歌很真实地讲出了活在这个社会上的不快乐。当然，不快乐也会有所谓的快乐，因为不管怎么样，就是过来了。总有一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在聊着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想很多人嘴角都会是上扬的。所以五月天就把这首歌摆在专辑的最后来鼓励大家。笑忘歌呢，我自己的感受是，无论在现场听，还是打开任何可以听音乐的工具，我每一次听都觉得有被鼓励到。所以接下来呢，就把这个正能量分享给大家，一起来欣赏笑忘歌。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再回声之后，我是 YY。接下来要进入的呢是五月天所发行的第八张录音室专辑《第二人生》。这张专辑于2011年发行，有两个版本，分别是末日版和明日版。这两个版本的分别之处呢，是部分的曲目不太一样，还有曲目的顺序安排上面也有做不同的区别。那这张专辑呢，在第23届金曲奖总共获得了六座奖项，可以说是获得了非常大的肯定。这张专辑要推荐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曲是 OAOA。那 OAOA 有两个版本，分别是丢掉名字性别和现在就是永远这两个版本。今天要带着大家听的版本是现在就是永远，一起来欣赏。

0: 接下来呢，想要推荐给大家出自于这张专辑的歌曲叫做《有些事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这首歌曲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好像青春的时候就应该要去做一点趁现在可以做的事情，因为过去了就过去了，好像现在不做真的就一辈子不会做了。一起来听这首《有些事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
1: 陈信宏，你有什么意见？

刚才前面有提到这张专辑里面总共获得了6座奖项嘛？那有一首歌曲呢，它获得了最佳年度歌曲奖、最佳作曲人奖、最佳编曲人奖，入围了最佳作词人奖。这首歌曲就是《诺亚方舟》，一起来欣赏这首歌。

0: 我们是
1: 宇宙人。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再回生之后，我是 YY。接下来要进入的呢是第九张录音室专辑《自传》。这张专辑于2016年所发行，也夺得了第28届金曲奖最佳国语专辑奖。第一首歌曲要推荐给大家的叫做《成名在望》。那《成名在望》这首歌是阿信首次获得最佳作词人奖。前面提到的他歌曲都是入围而已，那这首歌曲是他首次获奖，获得最佳作词人奖这个奖项。歌词里面有写到曼陀罗花沿途绽放，我们光脚越过人间荒唐，还有写到那成名在望无关真相，如果你心始终信仰，谁又能怎样，谁又能怎样，你就能飞翔。五月天就是想告诉听众，在成长的路上不要忘记自己是谁，不要忘记自己真正所追求的是什么，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是谁，外头舆论和误解那又怎样。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成名在望》。

自传是我最喜欢的一张专辑，这张专辑里面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歌曲叫做《终于结束的起点》，推荐给大家，我很喜欢这首歌曲的旋律，一起来欣赏这首歌。

自传这张专辑最后一首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歌曲叫做《任意门》。接下来五月天也有宣布说他们要暂时的休息一下，希望很快的可以等到他们的回归，也期待他们所发行的第十张录音室专辑。一起来欣赏这首《任意门》，也是第九张专辑最后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歌曲。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这里是再回生之后，我是 YY。 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要推荐给大家的歌曲叫做人生海海，出自于第三张专辑。这首歌曲的副歌有写到，无论是我的明天要去哪里，而至少快乐伤心我自己决定，想要把这首歌曲推荐给大家。这首歌曲我每次听都觉得很有被鼓励到，五月天的歌曲就是这么的有魔力，希望大家听完这首歌曲之后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再回生之后这档节目呢，如果你对今天的节目有任何的疑虑或者是问题，又或者是想要跟我互动或者反映内容给我的，都欢迎你到 IG 来找我哟。我们下周见，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节目移动讯息，各位听众您好，本台所在地世新大学校区，7月19号星期天上午8点到下午5点将进行高压电力设备维护工程。停电期间，本台所有节目将暂停播出，官网及线上即时串流服务也将暂停使用。电力设备维护期间，您可以透过 Sound、Spotify 或 Apple Podcasts 收听随选节目。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也请您持续支持世新广播电台。
0: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黑胶时代，我是小廖。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是曾在民歌时期风靡一时的歌手黄大成。可能这个名字对现在年轻一辈的朋友来说会比较陌生，但这个人在当时可说是成功以简单的古调唱出了非常悠闲的乡野情境。在他1980年出版的第一张个人专辑《金山古道》里，就可以听出他歌声背后所追寻的淡泊。说到这里，就先带大家一同欣赏一下这首由黄大成所演唱的《渔唱》。

连绵的水流声如同河流入海，让画面变得更辽阔。伴随着黄大成浑厚的嗓音，有谁知道这首歌的歌词是来自于年仅19岁的金铁章所写的呢？当中的与碧海蓝天为伴，自由自在的徜徉，究竟那恬淡的渔夫代表的又是谁的心境呢？

听完这首歌后，我想大家应该都有自己的答案了。当中的渔夫可能是唱着当时还年少的近铁章，也可能是代表着身处不同年代的我们，却同样拥有想追求自由的那颗心。好的歌曲不论年代，总能用简洁的歌词诉尽人生，在不同年纪里都能有层层不同的感受，民歌正是最好的代表。不知道各位听众在听完这首渔唱后，心中所想到的画面又会是什么呢？哪里有歌就有我，哪里有我就有歌，从黄大成歌声里带给我们的价值与感受永远不变，哪怕是沧海桑田，物过境迁，作品也依然余韵无穷。节目到这边也该告一段落了，谢谢今天你们的收听，我是小廖，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欢迎收听 2.5 次元女子相谈室。
1: 在这里，我们用声音聊动漫，
0: 聊角色，
1: 聊内心澎湃的小剧场。
0: 每周五下午2:05，
1: 跟着我们一起从现实进入二次元世界。
0: 准备好了吗？
1: 我们要开始喽！
2: 大家好，欢迎收听 2.5 次元女子相谈室，我是主持人小 Z，
3: 我是西西。
2: 那我今天呢，想要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把第一集，就是我们在日本买的那个福利连的盲盒，我把它拆开来看了，
3: 恭喜。
2: 然后呢？对，然后魔杖。我有一个是买魔杖的盲盒嘛，然后我魔杖的那个我抽到的是邓肯的，我真的是啊，
3: 残念的意思还是
2: 就是没有本命手啊，我想要抽到的是费伦的，有一点
3: 我觉得魔杖系列不管抽到谁都蛮不错的，
2: 是没错啊，就是我觉得它上面的纹路啊什么的其实都蛮精致的，但就是还是有点小残念、啊、
3: 但是我们还有买了另外一个盲盒，
2: 没错，另外一个盲盒是我真的非常非常期待的，因为我觉得里面啊，我觉得只要不是抽到阿乌拉的天平，其实我自己都蛮喜欢的，里面我最想要的是费伦的发夹，我真的就是一个费伦推好，
3: 两个盲盒都没有抽到关于费伦的东西。
2: 对啦，然后但是我觉得我这第二个盲盒抽到的我自己也很喜欢，是福利脸的宝箱怪
3: 啊，很可爱耶。
2: 对啊，就是虽然说它没有办法像那个抱枕一样就是把它打开啦，但就是它整个是实心的，拿在手上是有重量的那种。
3: 我的盲盒系列算很精致了，
2: 没错，而且
3: 好像单价也没有到很贵。
2: 嗯，我记得哎、欸，那时候买好像是100多吧，因为如果除以5的话，大概是100出头而已，所以我觉得就是还行耶，这个品质，而且它那个还有旁边还有附一张小卡片，就有点像是你去如果大家有买娃娃，大家一定都会买娃娃吧，买娃娃的时候他就会付给你那种就是领养证或者那种出生证，这样很可爱耶，
3: 很用心很精致的一个盲盒，
2: 没错，所以呢结论就是我非常的满意这次的结果，
3: 下次还要再买。
2: 然后还有下次吗？会，嗯，然后可是下一次他就结束那个结束合作了，
3: 没事，他一定会就是又有一些你想不到的联名。
2: 好啦，对，也是，反正环球我真的觉得它的周边真的是出的非常的好，
3: 所以大家如果要知道动漫有什么新的联名，要关注我们的节目，
2: 没错，
3: 自己打广告，
2: 趁机业配是什么意思？
3: 好，那我想分享最近在干嘛。
2: 好的，
3: 我刚刚最近的最近就是我刚刚在看《蓝色监狱》真人版剧场版的，他们今天是首映会
2: 哦。
3: 会这么关注他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本来就有在看蓝色监狱，然后我最喜欢的那个角色跟我最喜欢的团体的成员居然是他演的耶、yeah! 再拍手一次，
2: 双厨狂喜这样子。
3: 对对对，我们的 Anteen 的 K 桑呢是演我们的 Nagi， 就是那个白毛白毛帅哥，然后刚刚在首映会的时候，虽然说日本现在好像在下大雨，就是看到他们现场是需要撑伞哦。我觉得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他们现在很酷，他们因为他们出了真人版，然后他们就要把真人版的海报变成他们漫画的封面，就变成期间限定的这样子、哦、就你可以挑你喜欢的成员买他的封面这样，然后看到现场也有很多人拿，
2: 太赞了吧。
3: 想去而且是讲一个残念的，就是那时候我们去日本的时候，刚好我们在京都遇到是蓝色监狱的舞台剧在巡演到京都的期间，但没办法，外国人没有办法买到线上的票，然后去现场的时候已经卖完了。
2: 哦，对，那时候在网页上看的时候已经没有了，没票了。
3: 对，虽然说五十音变得离离了，但是我看得懂他在演什么，我已经看过原作了，所以
2: 已经
3: 好像可以看啦齁。
2: 已经都快把台词背起来了，
3: 有一些拜北，有一些拜北，大家不要犹豫，希望下次可以再看到，因为他马上又要再出下一个系列
2: 哦。新的吗？新的，
3: 他们舞台剧出了超多系列，而且我觉得蓝色监狱的舞

0: 台剧，一开始我想说，这种运动番到底要怎么让它在舞台剧上面呈现？就感觉好像，因为它有球是圆的，哎，你要怎么让它好像，而且它也小小的，也没有到像你看球赛那，你有办法跟着高速的那种摄影机，然后看到现在球在干嘛。但是你在舞台上你要怎么呈现？然后就看到他们的球居然是有透明的，像钓鱼线一般的那种机关，然后可以看，那看到它在舞台上旋转，然后或者是被踢出去的瞬间，我觉得很
1: 旋
0: 帅，而且
1: 转，
0: 它还有很多灯光效果。
1: 好猛哦，好难
0: 然后
1: 想
0: 他们，
1: 象哦。
0: 对，然后他们的真人版的剧场版要在8月的时候上映，大家可以去看，很棒。
1: 哦，
0: 谢谢我们，谢谢我们台湾有争取到可以播映，然后也有 IMAX 版本会同步上映。
1: 赞！请大家都去看。我真的必须说，就是饰演 Nagi 的那个角色的演员，真的非常的帅。
0: 所以这是他第一次演电影，大家去支持一下，
1: 哦，真的
0: 给他
1: 假
0: 一点
1: 的？
0: 鼓励。这是他
1: 哦，
0: 第一次演电影，
1: 而且我听说他是不是之前是有踢过足球的啊？
0: 没错，他在出道之前他是马拉松选手，然后他小时候是有踢过足球的，就是有在青训待过几年时间，
1: 欧盟太厉害了，
0: 很帅。
1: 从各方
0: 尤
1: 面
0: 其
1: 都
0: 是，
1: 很贴角色。
0: 对对对，我觉得他们选角其实还蛮不错的。就是如果看过《蓝色监狱》的人，应该都印象有一个看起来好像坏坏，就是他们做《蓝色监狱》的那个人，很板正的一个男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如果以你没有看过《蓝色监狱》的人来说，你有没有印象有一个人，然后就是他把大家抓进去蓝色监狱，
1: 有吗？好像有。
0: 就是有一个角色叫彗星。我觉得他们选那个彗星选的，就是真的是跟动漫里面一模一样，就长得很板正。
1: 超级好笑，好想去看哦，好烦哦。
0: 觉得大家可以，我觉得台湾好像没有那么关注蓝色监狱，但真的好看啦。就除了第二季的动画可以再做得好一点，我拜托你，谢谢。
1: 大家不是说那个是投影片吗？还是
0: 像
1: 什么？
0: PPT 啊，没错。
1: 超级好笑！
0: 然后我觉得就是蓝色监狱真人版还有一个很赞的点，就是他这次的主题曲是找阿斗唱的。
1: 哦，
0: 那因为阿斗之前是有帮那个日本队做歌，然后这是他的另外一支足球，关于足球的音乐这样。然后他的
1: 嘿，
0: 名字就是被翻译叫做怪物。那我觉
1: 是
0: 得这个歌
1: Monster
0: 名
1: 的那个
0: 蛮
1: 怪
0: 符
1: 物。
0: 合蓝色监狱的，因为蓝色监狱一开始会有这个蓝色监狱，也是因为他们被找进去几乎都是前锋。那但是你一支足球队里面要怎么有那么多前锋，然后组成一个队伍？那你一定要有取舍，因为有的人就是他想要进球，但是他能配到可能哦守门员啊，或者是去踢其他位置。然后你就是要成为你，就是你要把你的自私拿出来，然后你要渴望进球。因为虽然说它是一个团队的运动，但是你要怎么样在那个队伍里面变成那个最厉害的人？然后你也要为了你的梦想，就是不顾一切，因为它算是一个淘汰机制，所以你也不能就是我想要我的队友好。但是你也要同时把你的自私拿出来，对，你也要顾到你，就是唤醒你身体里的那个怪物，这样。
1: 哦，
0: 我好会
1: 听，
0: 说。
1: 哇！你把一首听起来很中二的歌名讲得好像很有内容
0: 是我们去看一下《蓝色监狱》好不好？拜托啦，很帅耶。
1: 好的，请大家等它上映的时候一定都要去看。
0: 很棒很棒。那我们这一部分呢，我们就是要给大家听的，就是这一首怪物。然后我们下一部分呢，会到我们的星座特快车，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最近有什么关于动漫的星座啊，或者是快闪店资讯。那我们就进入下一个单元啦，星座特快车。

0: 欢迎搭乘星座特快车。
1: 本班列车不停靠旧番，
0: 直达最新最热的动画世界。
1: 还没追的现在补，
0: 已经追的一起聊。

0: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以及东山河 FM 105.5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好，那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2.5次元女子的相谈室。然后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单元星座特快车。那我们要帮大家整理的就是这最近有的一些快闪电资讯啊，或者是动漫展的资讯。那第一个呢是孤独摇滚的动画展，在中友百货的 BC 栋的13楼，然后是从7月20号到8月23号，大家都可以去看看。就最近好像看到很多小孤独的一些活动，他们现在越来越多活动了。然后再来是2026年的台中萌魂动漫季，然后在台中的义铁大文化园区铁路大道 A2， 然后是7月4号到8月3号，这个好像是今年才有新的，在台中车站。对对，我记得这地方在台中车站很方便，大家就是去台中也很近，
0: 而且听说这里非常的好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因为他在台中车站，这台中车站做得很好的是，他们也是一个像台北地下街那样，就是你可以一路逛，然后他也有别的一些常驻 IP， 就是一些本来就有的店可以逛。再来是木棉花办的翻转动漫季，然后在梦时代8楼的时代会馆，从7月17号到8月23号。然后再来是药师少女的读语展，在高雄站那个台诶高雄车站的一番街的北站。然后从7月17号到9月13号，这个蛮长的。我本来要去，我本来上礼拜要去，结果发现我记错时间，超好笑。
0: 什么意思？
1: 现在跟大家提醒一下，现在是预购哦，就大家可以去就是 Klook 上面买他们的预购票，然后是我记得是300块，对，现在买是300块，而且他有送那个入场特点，是可以抽角色的透卡。耶、yeah, ，这个我会去
0: 哦，你会去哦，
1: 在高雄车站的，很方便，很方便，这个大家可以去。而且高雄车站，你看完这个，你又可以去逛地下街，他们现在地下街又是新的
0: 哦，
1: 动漫的一
0: 对，
1: 区。
0: 我上次
1: 对，
0: 有
1: 而且我
0: 经
1: 觉得
0: 过，
1: 最棒的是，他把地下街跟月台连在一起，
0: 对，
1: 你可以不
0: 他们
1: 用
0: 是连
1: 上
0: 在一
1: 去，
0: 起
1: 然
0: 的。
1: 后再进站，你可以直接去月台，或者是直接从月台下车之后就去逛街。
0: 没错，超
1: 没
0: 级
1: 错，
0: 方便，而且不
1: 棒
0: 用
1: 棒。
0: 淋雨晒太阳。
1: 没错，没错，超赞的，就是越来越宅了，超爱。然后再来是最宅的远雄海洋公园跟进阶居然联动了，我真的超级想去。然后这地点就当然是在远雄海洋公园，是从7月1号到8月30号，贯彻整个暑假，拜托每个子民们都去一下，献出你的心脏，真的。
0: 新州啥啥给哦，
1: 你要去花莲，你应该也要去一下吧？
0: 哎 欸，
1: 你都
0: 不
1: 看
0: 是，
1: 了。
0: 我没有要去花莲，我是要去台东，不是，我就是
1: 就在
0: 最
1: 旁
0: 近，
1: 边而已。
0: 不是，就不是那个问题，好啦，就是，
1: 我要从台南去欸，我
0: 那我
1: 认真
0: 们，
1: 要去欸。
0: 你什么时候要去啊？
1: 8月底。
0: 哦，好吧，
1: 不是啊，你在墩点那时候，我好像在宜兰欸。
0: 超
1: 突然
0: 好
1: 把主
0: 笑
1: 持人
0: 啊，
1: 的行程爆出来。
0: 哎呀，真是害羞。但是我是真的查到这个资讯的时候，我其实蛮想去的。
1: 很
0: 然后，
1: 宅耶，超棒
0: 因为我最近，
1: 的，而且我
0: 因为
1: 第
0: 我，
1: 一次看到台湾有这种大型的，而且还是海洋馆的那种。联名欸，
0: 对
1: 很酷欸，
0: 啊，很难得，非常的罕见。
1: 而且在花东就是很适合暑假去玩。
0: 没错，就是大家可以去晒晒太阳啊什么的。而且《进击的巨人》真的很好看，
1: 是不是？
0: 我突然
1: 因
0: 有
1: 为
0: 种
1: 现在
0: 相
1: 小弟已
0: 见，
1: 经追到第二季了，
0: 我突然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1: 他之前就一直没有在看，我就说怎么会有动漫宅没有在看《进击的巨人》，
0: 不
1: 这
0: 是，
1: 不合理。
0: 要听我解释，因为小时候就是他刚上的时候，然后我爸就是在 MOD 上面开给我跟我弟看，然后那时候就看到第一集那个，好，这应该不算剧透吧，反正就
1: 他
0: 是，
1: 妈被吃
0: 对
1: 掉，
0: 啊，爱莲他妈就的，对啊，直接被就是掉、欸，然后那个血就
1: 在
0: 喷
1: 他面
0: 出
1: 前
0: 来，
1: 被吃掉。
0: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我就看到那个，我就想说啊，超级恶心，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欸，哎，就是好恶哦。然后我没有办法想象他后面所有的剧情都要一直吃人，一直吃人，然后一直被吃，一直被吃这样子，所以我就没有再继
1: 没
0: 续
1: 有，
0: 看。
1: 这中间还有一些人情世故。
0: 对啊，然后我就是这几天，哦，对，我这几天有在看，然后我这几天看完之后，我才发现太好看了。
1: 而且你前面就是一笑置之就带过的，都会在后面变成你鸡皮疙瘩的那一些已经铺陈好的。
0: 对，就是它所有你觉得可能是空景，或者是一些，你要怎么讲啊？就是衔接。

0: 的地方，可能在其他动漫看来可能会不重要，但是在《进击的巨人》这一部作品里面，它每一个画面、每一个镜头、每一个台词都是非常的有意义的。
1: 所以不要开倍速，可能
0: 真
1: 在你吃
0: 的，
1: 饭低下头的那一瞬间，你就错过了。
0: 真的，就是你完全没有办法错过任何一分一秒。
1: 而且《进击的巨人》可以看好多次。
0: 对，就是感觉是你每一次，因为我现在才看第一次嘛，但是就是感觉是你每一次在重看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感受，然后你会发现更多的细节。
1: 对，你又会看到那些你当初又没看到的东西了。
0: 没错，哦，我真的是非常喜欢，很爱了，真的。
1: 怎么会到现在才看？那是明明就在我们国小就已经开始在播的东西。
0: 对呀，所以你看，就是像，因为上次看的时候是国小，所以才会这么怕。
1: 哦，对啊，国小看到这个，我那时候也是蛮抓的，
0: 对呀，很恶心呢。
1: 蛮血腥的。
0: 只能说太晚遇到这部作品了。
1: 但没关系，你现在满18岁了，你现在看完，我们就可以等待下一次的那个飞行剧院又来台湾的时候。又可以去看了，因为这个要18岁才能搭，因为它太刺激了，我觉得很好玩。然后有8分钟跟15分钟的，请大家要看，真的，就是如
0: 好
1: 果你
0: 期
1: 会吐
0: 待
1: 的
0: 哦！
1: 话，你就看8分钟，因为我也快吐了，我看8分钟也快吐了。
0: 真的
1: 我觉
0: 假
1: 得十五分
0: 的？
1: 钟感觉要有一些身体素质上的要求，因为我觉得它比那个我们那时候去做哈利波特还要再更恶心一点，因为他的脚是完全
0: 悬空
1: 腾
0: 的，
1: 空。对，因为
0: 哦，
1: 那个《哈利波特》相对来说只是让你坐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的那种脚腾空，但
0: 嗯，
1: 是《进击的巨人》是类似悬臂那样子把你吊起来，所以你的脚是真的完全腾空的。然后那工作人员还问我要不要把我的皮鞋先脱掉，然后我想说有这么夸张，因为它是一个真的是上下20公尺的一个很大的球形巨木，所以你的脚下也是完全腾空，就跟你在飞一样，你就可以无痛学会立体机动装置。希望他赶快再来，我们又可以做一个星座特快车，谢谢。
0: 哇，好想去！我真的是每次听到你讲，我都觉得好像是可以去 试试
1: 真
0: 看
1: 的
0: 的。
1: 必去必去，子明必去，真的。
0: 题外话说到这边，那我们继续接下来的一些展览的介绍。那我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名侦探柯南：高速公路的堕天使的快闪店》，就是它其实在北中南都有。高雄的话呢，是在梦时代购物中心的1楼。那台中的话呢，是在拉拉破的北馆1楼，然后跟中友百货 B 栋的13楼都有它的快闪店。然后台北的话呢，则是在信义新天地 A8 的5楼。因为刚刚有讲到四个地方嘛，那其实这四个地方的展期都有点不同，所以大家就是可以再上网查一下。然后再来的话呢，是比较新的，是酒井亮子展跟迷宫饭的迷宫探索展，是在三创的6楼。那它的期间呢，是从7月15号到8月30号，所以大家可以趁暑假的时候去看，如果你是迷宫饭的粉丝的话。然后它的票是要买票进去的哦，是250元。再来是剧场版吉卡哇的主题快闪店，在金站微秀影城，就是在那个平台那边，然后是从7月10号到8月31，然后还有塔马可及30周年的快闪店，这我超想去的，因为那边感觉就有很多很可爱心的小东西这样子啊。它也是在金站，
1: 超可
0: 但
1: 爱
0: 是
1: 的朱元璋，
0: 哦哟，很坏耶，人家不是朱元璋，他也是在金站，然后是在金站广场的1楼，然后是从7月10号到7月19，所以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就可以赶快去了。再
1: 我
0: 来
1: 想要跟
0: 是，
1: 就是讲一下柯南的，因为
0: 哦，
1: 我昨
0: 柯
1: 天
0: 南，
1: 有去那个台南的三井奥莱，然后我就
0: 嗯。
1: 有看到他们也是像就是集章活动，他们虽然说没有一个具体的快闪店，可是他们有一些小小的联动是。你可以在馆内逛街的时候，然后先去服务台拿一张他们的纸张，他们有
0: 嗯，
1: 专门就是做了这一次活动的纸张，然后就可以在逛街的时候，然后找到各个点，你就可以收集那些章。
0: 哦，好酷哦！
1: 然后我不止看到《名侦探》也有，现在那个上映的那个《玩具总动员》的也有。
0: 玩具总动员也有。
1: 对，大家逛街的时候可以去关注一下。
0: 最后一个呢，要介绍的是欧亚斯咪毛布老师的出个展。是在买动漫的台北店，我记得是在西门那附近，对，但是我没有确切查资讯，但就是对，在买动漫的台北店。 然后。

时间是从7月4号到7月28，就到7月底而已哦，所以大家可以赶快去。然后它是需要买票进去的，它现场售票是100元，然后会有小小的入场礼，好像我记得是小卡吧，对。所以如果有喜欢毛不老师的作品的话，是可以去捧场一下的啊。那我们近期的展览介绍就到这边先告一个段落啦。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要先邀请大家来跟我们一起听一下这首《进击的巨人》。第四季 Part 2的 ED 恶魔之子，那听完之后呢，我们就要来介绍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啦。

0: 现在开启作品解剖室，
1: 我们将拆解剧情，剖析角色，
0: 把那些藏在细节里的情绪与伏笔一一摊开，
1: 让我们一起看见作品真正的模样。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以及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
1: 欢迎大家回到 2.5 次元女子相谈室。那今天呢，我们想要跟大家分

0: 讲的是，就是从第一集延伸下来的，我们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葬送的芙莉莲》这部作品。
1: 那这个，我觉得葬送芙莉莲比较不像我们大家常常看到的那种动漫里，就是我一开始看的时候会觉得蛮疗愈的，就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0: 不然你觉得它会是什么样子的？
1: 因为开始看到这个名字，我其实一开始不懂为什么要叫葬送的芙莉莲，对，就是我可以理解芙莉莲，但是为什么是葬送的？然后我一开始想说，会不会就是传统的那种打怪动漫？哎，结
0: 打
1: 果
0: 怪杀
1: 哎，
0: 手，
1: 葬送的
0: 嘿，
1: 是有意思的，就是我们要跟大家介绍他们的世界观，就大家都可以理解为什么它叫葬送的，因为他们的世界里面就是有很多族群，然后有什么人类啊，然后有精灵，然后有魔族，芙莉莲就是精灵族的，然后他要去打败那些魔族，然后因为他打的那个数量超级超级多，然后是一个很厉害的魔法使。所以那些魔族就称它叫葬送的芙莉莲，这样。
0: 它其实里面好像也有讲到为什么会有这个称号，就是在动画里面，我记得吧。
1: 有的。
0: 然后反正呢，就是故事总是围绕着一个主角吧。那我们这个这部动画的主角当然就是我们的芙莉莲这样子。那它的整个故事背景呢，就是因为他们那个世界是有魔法，然后有各种奇幻生物的，就是虚构的世界。那他们就是有一个勇者小队，有一个人类，然后一个矮人，哦，两个人类跟一个矮人，然后跟一个精灵所组成的。那个精灵呢，就是我们可爱的芙莉莲。两个人类呢，分别是勇者辛梅尔跟僧侣海塔，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矮人呢，则是艾然。然后他们四个人呢，就组队，然后要去打倒魔王。那其实这整部作品其实讲的不单单只是他们一行人的故事，就是对于他们中间经历过的那些冒险故事，其实没有讲的很多。但是作者把一些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有特别挑出来跟大家讲，然后穿插在就是以前跟现在之间，这样。反正呢，勇者一行人他们的故事呢，就是他们就是结束了长达10年，然后他们要去征讨魔王的旅程嘛。那回来的时候呢，回来他们的王都，然后面见国王，然后就接受大家的表扬啊什么的。然后那一天晚上，他们刚好就遇到了50年一遇的流星雨。那这个时候，因为大家一定都知道，就是芙莉莲它是精灵嘛，那精灵的寿命一定比一般的人类，甚至是一般的矮人族还要来得长很多。他那时候就跟他的同伴相约好，就是说，哦，我们50年之后，我们可以再就是再聚在一起，然后去看这个流星雨这样子。但是其实，50年对于芙莉莲来说，就是一个，哦，可能就是哦，睡觉起来哦，50年这样子那种感觉，就是50年是一个非常小的时间的单位吗？但是对于人类还有对于矮人来说，50年其实就已经占据他们生命的大半部分了。所以在50年之后，然后芙莉莲想要回到王都履行这个约定的时候，他们另外三个人其实都已经变得非常的老，然后甚至是在他们一起看完流星雨之后，辛梅尔就因为辛梅尔是人类，所以辛梅尔那时候看完流星雨，然后就是老死了，这样子就有点寿终正寝。也是在辛梅尔的过世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芙莉莲才发现他没有在辛梅尔在世的时候尝试着去了解他，也让就是原本芙莉莲可能对于人类是蛮漠不关心的，就是对自己身边的事情其实蛮漠不关心的。然后也是因为这件事情之后，他才开始想要去了解人类，甚至是去了解自己身边的一些事物，这样，然后去寻找自己生命的意义，然后踏上了一个冒险之旅，大概是这样
1: 没
0: 子。
1: 错，
0: 对。
1: 就是这是一开始的勇者一行人，然后在就是他的同伴们老了之后，然后他又有了下一个小队，这样，因为他是长寿的精灵，然后因为芙莉莲也有找到他的师父，他的弗兰美，然后在1000年之前就留下了他的真迹笔记，然后也算是给了芙莉莲一个指引， 然后但是因为他

0: 福利连的同伴们都是会老死的嘛，然后海塔呢就有找到他，就是要托付给他的从小带大的魔法使费伦，然后还有那个艾染的徒弟修塔尔克，然后他们三个人就一起又出发去探，就是探讨这个世界，然后在这个旅程里面又找到了就是真命，就是生命的意义这样。就是我觉得福利连厉害就是在他是用一个。好像是冒险故事，但是它要包装一些，就是关于人类啊，或者是生命之间的一些意义在嘛，讲的好
1: 对，
0: 像很沉重一样。
1: 没有
0: 但我觉得
1: 啦。
0: 就是它很可爱，就是对，它在故事里面不止包装了这些东西，然后也有一些每个角色，因为他的人生经历不一样，然后就有一些不同的个性。我觉得这是它可爱的地方，这样。
1: 我们可以来介绍一下他们里面出现的七个吗？七个角色。那先介绍的是我们的主角福利莲。然后，因为说他是精灵的大魔法使嘛，所以他已经就是活了几千岁以上了。前面有介绍过为什么他叫葬送的芙莉莲，就是因为他就是杀了很多魔族，所以他就被叫葬送的芙莉莲。他会就是跟辛梅尔他们一起有一个小队，是因为勇者辛梅尔去邀请芙莉莲加入他们的队伍。然后，但芙莉莲一开始其实是蛮诧异的嘛，就想说你怎么会找上我这样子，但反正就最后他们就是到一起了。他也在辛梅尔的葬礼上面，应该也是观众会第一次看到芙莉莲的情绪起伏这么大，就是在辛梅尔的葬礼上面，因为他就是有点啜泣，然后很难过。好，反正就是也是因为这件事情，就是改变了他后面很多对于很多事情的做法跟看法。
0: 那我
1: 再
0: 们
1: 来
0: 下一位，
1: 是。没错，
0: 费
1: 再来
0: 伦。
1: 呢是我们对最可爱的费伦。好啦，也没有，就是他就是那个紫色头发的，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然后他是一个人类的魔法使，他平常就是个性非常的温和稳重，然后对大家都是相敬如宾的。因为他自己的双亲就是在战争中死去，所以他就成为了孤儿，然后辗转被海獭收养。后来海獭因为年纪太大了，再加上芙莉莲刚好就是来探望他，所以呢，他就把费伦托付给了芙莉莲，然后请芙莉莲教他魔法。那所以就成为了芙莉莲的弟子。那其实他也蛮有学习的天分跟魔法，关于魔法方面的天赋，然后也是以史上最年轻的首席成绩取得三级魔法使的资格。那后来他也就是跟福野一起参加考试，然后考过了一级魔法师的资格。这样，但我很喜欢他，因为我觉得他就是人类嘛，所以他不像福利脸一样有很多时间可以去慢慢的摸索魔法的，再怎么讲呢，就是关于使用魔法的那些技巧。所以他真的。他的每一个魔法，他都是非常的稳扎稳打，然后都是慢慢练起来的。我真的很喜欢他。然后再来呢，是我们的修塔尔克。那
0: 阿
1: 修，
0: 尔克。
1: 没错哦，他就是跟费伦就是 CP 压在一起，这样没有？他就是一个人类的战士啊，他就是很天然呆，然后单纯善良，但是也非常的有责任感。因为他自己的家乡被魔族侵袭的时候，他在兄长的掩护下逃走，然后就是作为他们家乡唯一的幸存者。那他对于这件事情其实非常的自责而且自卑。后来呢，就变成了艾染的弟子。那在艾染的训练下，就是因为都是战士嘛，所以就是他有就是可以劈开山壁的斩击，然后还有一些很结实的肌肉，就是。结实的肉体啊，然后跟非常快的恢复力这样子，个性其实是有一点胆小，但是他很乐于助人，所以他就是去到他们只要去到一个新的村子的时候，大家其实就会来找他玩啊，然后大家也都很喜欢他，也非常受小孩子欢迎这样。
0: 再来就是辛梅尔啦，就是传说中的帅哥，因为他弟也觉得他弟长得很帅。他就是那个蓝色头发，然后像个王子一样的。然后他就是算是他们小队的领导者。然后因为他年轻的时候非常的帅，但是人总会有老的一天嘛。然后他老了之后，他还是觉得自己很帅。但其实大家可以去看，就是在剧情里面，他老了之后其实。

0: 的那些勇者们就觉得他的品格是非常的高尚，然后也可以无条件信任他的，然后就是跟随他一起，就是去打败魔王。然后，但是在他们归国之后啊，然后大家老的老这样，然后就已经算是散伙，然后但大家就是过着自己的生活，但还是会因为他在那10年里面讲过一些话，或者是他做过的事情，然后就也是影响了他们这一辈子这样。那再来是海獭就是一个人类的僧侣，然后他也是我们福利连伙伴的其中一名，对。然后我们也他哦，他也是新美尔的同乡，然后他是僧侣嘛，所以他算是很睿智的一个人。但是他虽然说是僧侣，但是他爱喝酒，然后又爱挑食，
1: 超
0: 就是跟
1: 好
0: 大家
1: 笑
0: 想
1: 的。
0: 象中的僧侣不太一样。对，就会被调侃说是酒肉僧侣这样。虽然说他这样子好像是不太好啦，但他是团队里面的开心果。我觉得他这个很反差，就很可爱。这角色塑造很饱满这样。然后在他们那个队伍里面是负责治疗跟辅助的。然后他的魔力其实也很厉害，就是不要看他好像只是爱喝酒这样，但其实他能力很好。然后再来是艾然就是那个矮人战士。然后就是他平常不太爱讲话，然后你也看不到他的表情，因为他脸上有个大胡子这样。但是他只要一讲话，就是一针见血。然后因为他也是就是战士嘛，所以他的身体素质超级硬的，就是他可以捏碎钻石，就是他的身体非常的顶 Coco，然后他就是可以去哦，他好像可以从很高的地方跳下来，我记得就是他都毫发无伤。然后就是可以做一些很高难度的动作，就你以为他会受伤哦，没有，他超硬。然后
1: 超硬。
0: 他的武器就是两个很大的斧头，然后所以他会在战斗里面就是配合新美尔，就是物理攻击啊，或者是保护他的队友。然后再来是就是他们新的小队里面的赞恩，然后
1: 声
0: 赞恩的
1: 优，
0: 声优是中村优一哦。
1: 很帅，很帅，超帅。
0: 没错，难怪就是又是一个熟人的感觉。然后大家如果不知道中村优一，他就是五条悟的配音员哦，
1: 没
0: 所以你
1: 错，
0: 就可以想象得到赞恩的个性怎么样呢？就是比较轻浮一点。然后他也是僧侣，但是他就是比较社会化一点，他喜欢烟酒跟赌博，还有一些大姐姐这样子。就虽然说他的品性好像不太符合就是僧侣的标准，但是他就是对诅咒魔法是有抗性的，然后所以他们就是希望他可以跟着团队一起帮他们就是消除诅咒之类的。如果遇到这种诅咒的攻击的话，他小时候就是受到海獭的启蒙，所以他就其实他是喜欢冒险的，但是他自己也很犹豫啦。然后他的大哥就也不希望他放弃他的梦想，就是放弃冒险的这个梦想。然后加上芙莉莲就是很积极的要邀请他进来他们的队伍，然后他就也因为要寻找他的好朋友，就是战士大猩猩的下落，然后就好，就是答应就是要加入福利连他们。那虽然说他们最后也没有一直都在同一个队伍里，但是在后面有一个帝国篇，然后有跟福利连他们又重逢。
1: 没错，大概角色就是这样子。但是其实讲到新美尔，我有一个很想讲的点，就是他那时候大家一定都知道新美尔有自己雕一个雕像吧？就算没有看过动画的话，应该有看过，就是那个截图这样子，他自己的雕像。那为什么新美尔要就是托人铸这个雕像呢？因为他最主要的理由就是为了要不让芙莉莲在未来的时候变成孤单一个人。因为辛贝尔自己也知道，人类跟精灵的寿命比起来是非常微不足道的，就是人类一定会先死，然后精灵会留存在这个世界上很久很久，然后甚至是久到大家都忘记他，但是他却记得所有事情。所以辛梅尔就不希望说他们在他们过世之后，只留下芙莉莲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在这个世界上。他完全就是印证了最深情的告白就是陪伴这件事情，
0: 太浪漫了，新美儿
1: 超级呀、啊！而且就是芙莉莲会讲到
0: 也是
1: 动画
0: 双
1: 会，
0: 向的，就是芙莉莲有去找到那个花田的魔法，然后
1: 对。
0: 把新美儿的雕像打扫干净，然后把 是没有加。

0: 家乡的花，然后开满在他的雕像旁边，这样。
1: 没错，而且就是他如果要动用到那个开花变出花田的魔法的那个魔法的话，他是必须要实际的看过那个花的，所以他就是有特别回西美尔的家乡，然后去看过这个花之后，他才变出了那个一整片的花田。这样，我真的觉得这超好刻的啊！虽然说作者也没有特别交代，就是他们两个的爱情线什么的，但我觉得大家一定都看得出来，他们俩就是本部的最佳 CP。
0: 双向奔赴，真的就一个是默默的把，就是可以为对方留下来的东西，
1: 完全
0: 悄无声
1: 就
0: 息的
1: 是。
0: 陪伴在对方身边，然后一个是虽然说好像他在他在世的时候好像没有很就是很在意这件事情，但是他最后还是有，对啦，有感受到他的心意，然后也把他可以做到的事情，然后把花开在他的身边，这样。
1: 那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呢，是绿苹果的《露露》。那这首歌呢，同时也是《芙莉莲》第二季的 OP。在歌曲结束之后呢，我们就会来介绍我们《芙莉莲》的音乐啦。

0: 现在播放的是次元旋律带，
1: 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情绪故事，
0: 是一段旋律，也是一个世界，
1: 让音乐带你回到那个心动的瞬间。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以及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
1: 好，那我们刚才听到的那一首呢是绿苹果的《露露》。那如果大家有看露露的MV 的话，那其实可以知道它前面其实有一封信。那那一封信呢，如果有仔细看里面的内容的话，是辛梅尔写给芙莉莲的情书，很浪漫。然后
2: 就连音乐都这么好嗑，
1: 没错，就是我很喜欢福演这部作品的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因为他的 OP 跟 ED 其实都是有相呼应的，然后里面的歌词啊，然后里面的编排什么的也都是非常的精心安排的。讲回来露露，那露露里面的歌词就是芙莉莲写给辛梅尔的情书，他们就是一直在互相隔空对话，然后你会觉得天哪，他每一句话都是以他们角色的心境跟角色当下的那个状态下去写的，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棒。然后还有另外一首是 Miley 的《The Story of Us》，因为刚不是说露露是芙莉莲的心里话吗？那《The Story of Us》其实就是辛梅尔给芙莉莲的，就是很多的祝福。因为它里面有几句歌词是，就是哦，愿我能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守护你，然后希望可以存在并与你同在，然后希望你可以获得翅膀，让你飞往任何地方，驱散所有黑暗，这样子。所以又可以讲回来，刚才请人制作雕像的那件事情，既然我无法陪你到永恒，那就让我的雕像，就是在你必经的路口等你。虽然说他真的就是作者完全从头到尾都没有让他们提到爱或者是喜欢这些关键词，但是完全他们两个就是非常的替对方着想，然后时时刻刻真的都想着对方。我真的觉得天哪，这一部怎么天哪，这 CP 也太好嗑了吧！不管是从音乐方面来看，还是从剧情方面来看，我觉得都是。最主要的一点是，这一部从最一开始，大家如果有看过这一部动画的话，最一开始他们都是从辛梅尔过世后几年来算年份的，就是我觉得这也可以印证辛梅尔在芙莉莲的心中占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位置。其实我也觉得，除了 OP 跟 ED 之外，它里面的配乐我也很喜欢，因为它里面用了很多乡村的音乐吗？印象中有吧。
2: 对，这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发现，哎，其实做他们配乐的是一个美国人，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神奇的就是搭配啦。然后虽然说他是美国人，但是他已经在日本也有生存，对，不是生存，生活一段时间。
1: 生
2: 然
1: 存。
2: 后，对，我觉得很酷的是，因为他是外国人，所以他，应该说他的背景可能也造就他可以利用这些乐器来帮芙莉莲做出这么漂亮的音乐。我在查资料的时候也发现他是那个《紫罗兰永恒花园》做的配乐，然后他很厉害的是他会用比较欧洲中世纪的音乐嘛，然后

0: 那些乐器，古乐器，然后做出我觉得很温馨，然后也很有代表性的 BGM，像是他很会用曼陀林，我觉得这个很厉害，就是大家一听到那个熟悉的乐器就可以知道哦，这是芙莉莲里面的音乐。然后他的音乐也有一些是比较传统民俗的那种声响，然后有一种就比较民族风啊，然后凯尔特音乐的感觉。然后有点像是，如果大家没有看过《芙莉莲》，也可以想象得到类似像宫崎骏那样的意思，就是比较空灵的宿敌啊，或者是就是一些很古典的音乐，然后把故事衬托得很有连接性，就是大家不管是有没有看过，但你只要一听到那个音乐，你就知道哦，这一个一定是某一部作品里面的音乐。我想要跟大家讲的是，就是这些乐器就不只是用在就是日本的动画里面，然后这些乐器之前在像是很有名的电影啊，《铁达尼号》或者是《魔戒》里面，就这种欧美史诗大片里面都会有这些，哦，像是爱尔兰西寇底这种比较沧桑一点的音乐啊，风笛什么的。然后我觉得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他们的配乐有一个很厉害、很厉害的地方，就他们可以跟当下的战斗搭配在一起。然后，因
1: 哦，
0: 为他的战斗是有魔法的，所以他不只是就是物理上的战斗。然后他在芙莉莲有一部分是他是复制的芙莉莲，
1: 嗯。
0: 然后他必须要打败那一个芙莉莲。然后在那个战斗里面呢，因为芙莉莲是魔法使嘛，然后他使用的都是魔法在打架。然后在他打架的时候，你可以听到他的音乐里面是有很明显的，就是快慢节奏跟就是小调的转换，会让你就是从那个很紧张的气氛里面，就是听到就是这个战斗里面这样子搭配起来，然后跟他就是有飞起来的时候，就是一整个很磅礴。就大家真的要去看那一段，很神。好，就是他那一段音乐就是比较带有宗教色彩，然后他算是咏唱的方式，然后再唱这一段关于战斗的音乐。就是虽然说这种咏唱的方式好像大部分都是用在比较史诗级的那一种画面，然后但是用在芙莉莲这个，我觉得它完全不输那种就是你在大荧幕上面看到的大作，气势很磅礴，然后又有因为那一个复制的芙莉莲会是那一个打架时候的魔王，然后他就是这样子营造出那一个复制的芙莉莲有一个很强大的威慑力的感觉，然后再搭配他用和弦，然后这样子一路到高音的部分，然后就是刚好搭配它的魔力，就是轰出去这样，然后就到了一个最高点，真的很帅。然后在它就是开打之后，你就是你可以听到它的背景音乐是沉重的大鼓，然后会就咚咚咚这样打击，然后也呈现就是画面里面压迫感，就是芙莉莲已经在开轰了，就是很厉害，就是他们的配乐真的，你就是要搭配那个。
2: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3: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4: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5: 有的，欢迎光临 AM 729 FM 88.1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 带你体验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嘘，电影要开始了，小声一点啦。
2: 好好好，我小声，我小声。
1: 手机要关静音了，不然这样会吵到别人。
2: 好好好，我关我关。
1: 你听。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留在你玻璃的我们。
3: 你今天看电影了吗？欢迎收听留在荧幕里的我们。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余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跟大家聊聊天。对，好久不见，就是终于来到我们第三集的节目。那不知道这个礼拜大家过得好不好，大家过得怎么样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就是喜欢看韩国喜剧电影的经验？我自己是蛮喜欢看韩国的喜剧片，因为我觉得，他们拍的喜剧电影蛮有意思的，就是蛮好笑的。而且通常这种喜剧片就是会带有一点就是动作片的元素在里面，像韩国就非常多很经典的，像是《机不可失》，我记得它票房好像是非常非常高的一部，就是韩国喜剧动作片这样子。那为什么要跟大家聊这个呢？因为今天要介绍的电影呢，就是韩国的一部喜剧动作片，而且这部电影非常非常新，这部电影就是今年上映的《人夫总动员》。这部电影非常新，就是这部电影是2026年在 Netflix 上映的韩国喜剧动作片。对，我们前面讲了两集的台湾电影，今天终于要来讲韩国的电影了。对，从台湾跨出一步到就是国外去这样子。那这部电影的韩语电影名直接翻译过来叫做《丈夫们》。那这部电影呢是由孔明跟陈善圭主演。大家听到这个组合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很熟悉？喜欢就是韩国喜剧动作片的朋友们一定都不陌生吧，就是我刚刚讲的《机不可失》这部电影，就是这两个人都有演。然后这部电影呢，就是《人夫总动员》是他们自2019年的《机不可失》之后七年后首次的合体。很有趣的一点是，就是《人夫总动员》跟《机不可失》他们的题材非常非常的像，他们两部电影都是在讲说有关于毒贩跟缉毒警察有关的乌龙喜剧这样子。那前几集呢，虽然我们在第一集的时候有跟大家介绍说我们的节目在干嘛，跟我们每个单元在做什么事情，但是我想到说好像就是他们就是有些观众可能不是第一次从第一集就开始听我们节目，他们可能是就是后面才进来听我们节目，所以就是为了防止就是有一些第一次来听我们节目然后还没有看过电影的人，对，会被我们就是爆雷啊，提早知道剧情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就决定在每次的第一个单元的开始之前，我们就先讲一下警语。好，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要来讲一下啦，就是我们的节目呢接下来会有这部电影的爆雷的内容。那如果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观众们，你们想去看的话，请先去，就是建议你们在收听我们节目之前先去看这部电影，然后再来听我们的节目。或是你想要就是你没有想看这个电影，你想省时间，然后你想要直接听这部电影的观后感，也可以选择直接收听我们节目。对对对对，好，那废话不多说，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一个单元。
5: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4: 准备一下爆。

好，那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一个单元，准备一下爆米花。那就是在这个单元开始之前，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观众们，就是如果想看这部电影，就是建议先去看完这部电影，再过来听我们收听我们的节目，因为就是接下来我就要开始讲这部电影的剧情了。那《人夫总动员》这部电影呢，它主要是在演前夫跟现任丈夫联手营救老婆跟小孩的故事，听起来非常荒谬，对不对？毕竟前夫跟现任丈夫这种水火不相容的关系，在这部电影里面竟然联手合作。那老婆是由江汉娜饰演的施耐，然后现任丈夫是由孔明饰演的李敏熙。前夫则是由陈善圭饰演的热血刑警黄忠直，然后电影就是在演前夫黄忠直跟现任丈夫李敏熙一起去救被犯罪集团绑架的施耐，还有女儿允珠的故事。而且前夫跟现任丈夫两个人的角色定位其实是差非常非常多。这个非常有趣哦。前夫黄忠直是很厉害，然后也很强悍的刑警。啊，现任丈夫的啊，现任丈夫李敏熙则是兽医，而且他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非常温柔啊，然后非常非常就是腼腆，然后完全给人一种就是超级奶爸的感觉，就跟刑警黄忠直产生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对比，就是一个感觉就非常非常爱家，一个就是警察嘛，就可能很常不在家，然后很常就是在外面就是忙工作啊，忙任务一些的。故事呢是从一场学校办的英语朗读活动开始，允珠的亲生父亲黄忠直，也就是前任丈夫，跟现任丈夫李敏熙，他们两个同时呢，他们都以允珠家长的身份出席活动。然后在黄先生碰面之后，他们就因为就是前夫看到现任丈夫，难免会有一些干戈相向，可以这样讲吗？就是反正就有一些火药味啦。哦，不过就在他们两个人在争执不休的时候，就黄忠直接到了电话。就发现妻子施奈跟女儿允珠被绑架了，哇，他们非常慌。就他们后来就发现啊，就是为什么会被绑架呢？就是才知道自己绑架案其实跟就是前不久黄忠直逮捕的一个毒枭叫做马都俊有关系。那马都俊这个角色呢，是由金智硕饰演的。对，马都俊先前就是因为贩毒嘛，他就是被黄忠直逮捕。然后他的妻子慧兰，他有个非常爱他，然后非常聪明的妻子叫做慧兰。然后哦，慧兰是由李多熙饰演的。而为了救出丈夫呢，他就决定铤而走险啊，透过绑架黄忠直的家人，他想让黄忠直把马都俊从那个警察局里面带出来，然后来跟他做交换人质的动作。然后更有趣的是啊，就是原本刚讲哦，就是水火不相容的那个黄忠直前任丈夫跟现任丈夫，然后这是为了救回，就是为了救回施奈跟允珠，他们两个竟然联手合作，然后决定要一起去救他们。结果另外一边刚出狱的前黑道老大叫做金永刚，他是由伊敬浩饰演的，然后他想要趁着这个局势混乱的局势夺回自己的势力跟地盘，然后让整件事情变得非常非常复杂。所以这部电影就是在演说前任丈夫跟现任丈夫啊，这种

0: 矛盾的关系，他们就是一同携手合作，然后排除这路上的万难，包括就是毒枭马都俊啊，还有就是前黑道老大金永刚，然后排除这些万难呢，一同去救就是老婆施奈还有女儿允珠的故事。对，非常非常有趣哦，就是光是前任丈夫跟现任丈夫一起合作这个题材就非常非常有趣。然后接下来就是算是有点老梗啦，就是警匪追逐的剧情，就跟就是韩国很常拍的喜剧动作电影就是一样，像是机不可失啊，还有非常非常多类似的电影都是选用这样的题材，但是其实过程中都是蛮有趣的。那这部电影里面也不免俗的有非常多就是武打啊，还有开车追逐的一些戏嘛，我觉得其实都做得非常好，非常看得非常过瘾，然后也非常有趣。对，就是不会有没什么新意的感觉。对，以上就是《人夫总动员》这部电影的剧情介绍。不知道大家看完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哎，这样子的题材，虽然他们的大方向都是套用就是韩国传统的喜剧动作电影的形式，可是他们的题材就是前夫跟现任丈夫合作的这个题材，其实真的非常有趣，就很矛盾啊。然后他们就是最后还携手合作，然后变成家人，变成朋友，就哎，这个题材非常非常有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好，那马上进入我们下一个单元。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2: 语出惊人。
0: 哦，接下来的单元，欢迎来到我们的语出惊人。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这部电影里面两句非常非常感动人心啊，然后让我觉得非常印象深刻的两个句子。那第一个句子呢，是我们的现任丈夫李敏熙说的。他说啊，不是只有住在同个屋檐下的才是一家人。为什么听到这句话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感触呢？先跟大家讲一下讲这句话的背景好了。就是刚讲了嘛，这部电影的题材是在讲说前任丈夫跟现任丈夫的化解这个矛盾啊，然后一同去营救老婆跟小孩。然后他们就是在营救老婆跟小孩的过程中，他们就是经历了千辛万苦啊，就可以这么说，就经历了千辛万苦，然后排除很多万难，然后在最后的时候，因为真的太感动了，可是他们的关系还是很矛盾啊，就是还是就是前任丈夫跟现任丈夫这种矛盾的关系，所以，但是因为最后他们一起完成这件事情，然后也都把就是对方当成是自己人在看待，所以他们就讲出这句，不是住在同个屋檐下的才是一家人，就等于说他想要把以前就是黄宗泽警官跟施奈还有允珠是一家人，现在离婚之后变成说是李敏熙这个兽医，然后跟老婆施奈还有允珠变成一家人，然后所以他们想要把宗泽警官也一起就是当作是他们的家人来看待，因为毕竟他们一起去营救了施奈还有允珠嘛，所以经过这件事情之后，他们觉得哎，他们好像也可以是一家人，所以他们就说这句话。那这句话让我觉得感触的点在哪呢？就是好像是这样没错，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哎，在你的生命里啊，或许有一些很重要的人，但是他们不是你的家人哦，就是跟你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

它可能是你某个时期，或是甚至是现在最好、最要好、最要好的朋友，或是在你生命里遇到的贵人，或者是跟你一起共事啊、跟你一起合作的伙伴，就是你们可能心里会把他们当做是自己人，就是如果用朋友或是用好朋友这样子的称呼，似乎觉得还是不够，不能够完整描述你心里对他的情感。可是，因为你们把他当自己人嘛，所以用家人这种感觉去套用，你就会觉得好像很符合这样子的心境。所以他讲说，不只有住在同个屋檐下才是一家人。其实，李敏熙跟中职警官他们也没有血缘关系啊，他们只是同娶了同一个老婆，不也不是这样讲，就是中职警官的前妻离婚，然后跟现在的李敏熙兽医在一起。他们两个之间也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他们经过这件事情之后，一起共事。然后救出老婆跟小孩，然后经历这么多事情，有了革命情感，或是可以说是生死之交啊。然后他们就把对方也当作是自己家里人来看待。我觉得这跟就是我们平常会感受到的，就是很好很要好的朋友啊，然后一起共事的伙伴，你想要把他当作家人一样在看待。这个概念就非常像，而且就是不是有非常多就是老板会讲说啊，把公司当自己家，把公司当自己家。虽然大家觉得这句话可能是在讲，不可能会实现的，但是我觉得就是那些老板想要的，可能就是大家都把自己工作的伙伴当成自己人。然后大家都是自己的家人，所以公司就是你的家。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意思的，所以套用在这句话上就非常非常的合理。对，这是我对这句话的感触跟想法。对，我觉得有点触到我，因为我自己生命里是，有蛮多跟我很要好、很要好的朋友，然后我都把他们当自己人。我这个人就是。我觉得我好像比较容易就是相信别人。我所谓相信别人，是说跟我认识没多久，只要跟我就是出去过一两次啊，有一些回忆，然后有一些就是共同的一些经历，我就很容易会把他们当做是就是自己人来看待这样子。对，所以在我生命里呢，也有一些朋友。就是跟我比较要好，也没有到很多啦，就一两个，有几个朋友啊，还有几个一起跟我合作过的一些伙伴，甚至是老师，我都可能有这种把他们当做家人在看待的这种心态跟想法。好，那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二句话。第二句话呢是黄宗泽警官跟李敏熙一起被金永刚就是刚出狱的前黑道老大，他们一起被关在冷冻库。我先讲一下那个故事的背景好了，就是为什么他们两个会被关进冷冻库呢？就是因为他们要一同前去营救老婆跟小孩，然后他们要去码头救他们，然后被金永刚发现，然后。他们就被关在了冷冻柜里面，然后就是他们金永刚试图要把他们两个一起冷死在冷冻柜里面，然后那个冷冻柜的门就是怎么撬都撬不开，他们想要逃生，怎么撬都撬不开。然后在他们快要被冻死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就说了一句话，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他们说：“我们不能就这样死掉，我们还有家人啊。”对，为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句这么有感触的话？这句话不管是里面的含义啊，跟听起来，都觉得让人觉得
非常

热血就是充满力量，是什么样的力量呢？是爱的力量。这句话之所以有感触，就是因为我一直记得我高中的物理老师，他跟我讲说，宇宙中除了光速，什么东西都不是永恒的。除了光速，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是永恒的，那是什么？那是爱。如果今天宇宙毁灭，宇宙崩塌，只有光速会存在，另外一个就是爱。我就觉得，原来爱的力量这么的强大，就是连宇宙什么的都毁灭了，竟然还有爱还存在在这个宇宙里面。光速不用讲，光速就定律在那边嘛。可是爱这件事情，我们就是触摸不到啊，但是却感觉到。但是它的力量竟然伟大到，就是说，就不要讲说宇宙毁灭它还存在，它已经伟大到说，因为这句话，他们因为家人对家人的爱，所以他们两个竟然联手就把那个原本敲不开的冷冻柜给撬开了，他们就这样子逃出去，然后成功把老婆跟小孩从一堆黑道帮派分子里面给救下，你就知道这句话的力量有多大。这句话力量来自哪里？来自于对家人的爱，所以爱的力量就是这么的伟大。所以你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我想跟大家分享这句话，因为这个故事之所以能够圆满，就是因为这句话。但是为什么会有这句话？就是因为出自于对家人的爱，就是心中有爱，这个故事才会圆满。哇，讲到都有点快哭的感觉。对，爱真的太伟大了，希望大家心中都要充满爱，保持爱。好，那我们今天就是分享这两句话，那就是有什么感想啊，或者有什么有觉得这部电影里面你也很喜欢的话，也可以私讯我们的 Instagram，然后来跟我们做分享。好，那我们休息一下之后，然后再马上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

0: 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广播世界魅力无限，24小时不断电，就让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2: 现实模拟器。
3: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回来。那这个单元呢，现实模拟器，今天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两个问题。废话不多说，我们就马上来开始问了。那第一个问题呢？如果现实中你遇到老婆跟小孩被绑架，对方叫你不要报警，你会选择报警还是只身去营救？哦，这个问题其实很多电影都有遇到类似的状况，就是很老梗啦，就是绑匪打电话过来，然后跟你要索要赎金啊，或者索要条件，然后就跟你讲说不要，千万不要报警，只要一报警，我马上就让你看不到你的老婆跟小孩这样子。对，可是我每次看到这种剧情，我都会想说，诶，你叫我不要报警，我真的就不要报警吗？你怎么知道 我有没有报警，对不对？就我每次都会思考这件事情，但我不知道，就是现实中如果遇到他，到底会不会知道我有报警？对，因为你跟他讲，你就

你报警的时候，你就跟警察讲说：“哎，他叫我不要报警哎，他跟我讲说，他报警我就看不到我老婆跟小孩了。”那我相信警察应该会想办法，就是不要让绑匪知道，就是你有报警吧，这样子。对，为什么还会有人选择冒险自身去营救呢？可是电影里面都很厉害哦，就是他们自身去营救，然后他们的结果都是好的，他们就是真的把人真的救出来了。就是让我看到的时候，我都觉得他如果叫我不要报警，我可能真的不要报警，我就自己去就把他救下来这样子。当然，就是不要模仿啊，这些都是电影的效果。啊，我想如果我现实中真的遇到这种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发生在台湾好像有点太离奇了。就我可能会第一时间想说，会不会诈骗电话这样？就是我没想到，大家都电影里面都打电话来，马上就相信了，马上就好像真的就是被绑走这样子。但是我自己，因为毕竟我不是刑警嘛，我相信在这部电影里面，中职警官听到会这么确定，就是因为他刑警嘛，他就逮捕了一个毒枭，那毒枭背后势力肯定很大，他可能自己也知道有得罪人还怎样的。然后就是被绑架走，他可能就是觉得说，而且当下也联络不到他老婆跟小孩，他可能就是真的就是相信了，然后确实事实也是这样子。那因为我自己本身不是什么警察，然后我应该也是没有在外面有得罪到人这样，所以我可能第一反应会觉得是诈骗。然后如果后面发现事情越来越不对，我会选择报警，对，因为我不是刑警嘛，我觉得我可能没有那个实力，可以就是面对那么多人啊，然后可以跟他们打斗啊，然后最后成功救出老婆跟小孩这样，所以我觉得我选择应该还是会报警，对，但是如果警察没有办法处理啊，或者怎么样，我可能就最坏的选择就是自身去营救啊，就打电话给一些朋友，一些怪一起帮忙，一起帮忙，然后一起自身去营救这样。对，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啊？我猜大部分人应该也会跟我一样，就是第一反应会觉得是，怎么诈骗电话打来这样？因为毕竟这是老梗的套路了嘛。然后或是我觉得可能大部分人就是也会跟我一样，就是报警了。毕竟我们一般民众确实能做的事情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对。这边也鼓励大家，就是如果真的遇到这种危险，千万不要再跟电影模仿电影里面，然后自身去营救，真的太危险了。对，就是大家如果可以，就是第一时间还是选择报警。对啊，不知道因为就是跟你讲说你老婆小孩在我手上，然后跟你索要赎金的这种诈骗，好像是在以前最一开始的年代比较多，现在的诈骗好像都是就是骗你去 ATM 汇款啦、啊，跟你说你网购啊，就是下单什么东西，反正现在的诈骗手法很多新型的手法，就是但是我听到最多就是那种骗你说你重复下单啊，然后要扣你的款项，然后要叫你去银行啊，就是会有客服打给你，然后他叫你去 ATM 做确认。就是现在的诈骗好像都是比较多这样子，因为就是跟你说你老婆小孩被绑走，就他打过来，他怎么知道你有没有老婆小孩？他也不知道你是男生还是女生。所以我记得这好像是最一开始诈骗出来的时候，然后听说的故事。就是这种诈骗好像现在就是不太会出现了。就至少我是没有遇过啦，我也很少听到有人遇过这样子的诈骗手法。对，那第二个问题，马上来问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如果你是黄中职警官，面对到现任丈夫，你真的有办法和他一同并肩合作，并成为朋友，甚至是家人吗？哇，这个问题我觉得问得很好啦。这也是我觉得这部电影里面放到现实里面，就是要去好好思考的一个点，就是，

就是在我们这种亚洲社会啊，就是好像会有一些既定的传统观念存在，就觉得这样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尴尬，也这种关系也非常非常的水火不相容，对，这种感觉。可是，在电影里面，他们就是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成为好朋友，甚至是成为家人，他们就是组建成一个家庭这样子。我不知道大家看到的时候怎么想，我自己看到的时候，我心里其实觉得很怪。虽然这是一个很好的 happy ending，但是我还是觉得怪怪的，因为换位思考，如果我是黄宗泽警官。我可能会觉得好奇怪哦，对，就是，在电影里面的剧情感觉出来，他还是很爱他的妻子，就是斯奈，然后就遇到一个他的现任丈夫嘛，就我都觉得我可能会，诶，对他真的很非常非常不友善，虽然一开始他确实是这样，可是后面就是经过一些事情之后，他对他的态度就马上转变过来。我觉得我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做到，对。要说我这个人小气吗？我觉得如果这样讲的话，确实是有点啊。但是我觉得我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像往中指警官一样，就是看得那么开。但是要说跟他并肩作战，一起救出妻小，我可能还是会选择这么做。但是后面能不能成为朋友，能不能成为家人，又是另外一回事。我自己觉得我可能就是没办法，就是这样讲。中指警官，如果我把自己投射在李敏熙医师身上，我觉得我自己也做不到。欸，就是他竟然还可以讲出说，不是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才是一家人。我觉得如果我是李敏熙医师，然后身为现任丈夫。我觉得我也不会想要看到前任丈夫，就是前任丈夫出现，我就会觉得，哎，就是有点讨厌讨厌的感觉。就是我不会还主动说出这句话，就是想要跟他一起当家人。而且尤其到电影的最后，他们去看允珠英语朗读演讲，然后到最后拍合照的时候，他竟然还想要邀请中指警官一起，四个人一起合照，虽然。普遍观众看到电影最后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happy ending 嘛，但是最后中指警官没有跟他们拍，他就自己默默的走掉了。我觉得这才是我现实中可能会做的反应，就是自己就走掉了，四个人一起拍，这太奇怪了。我那时候一听到李敏熙医师他这样子讲，然后我就想说不会吧，真的要四个人一起拍哦，太奇怪了吧？就果然就是。没有一起拍，不然，在我自己认为啊，我觉得这样子真的太奇怪了，就说不出来奇怪，但是就有一种怪怪的感觉。对，就是所以这一题，如果我是中指警官，面对到现任丈夫，我的回答就是，我可以跟他一起共同合作，然后救出妻小，但是后面，我就不会就是跟他有进一步的发展啊，就是可能可以成为朋友，但是不会成为好朋友，对，不会成为好朋友，然后也没有办法成为家人这样子。不知道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经验的朋友，因为我自己就是觉得这样子的关系真的太奇怪了啦，因为毕竟一个你这么喜欢的人，然后现在离开你，然后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你光看到你就会觉得很难过了吧，然后又要就是互相接纳，然后一起相处，我觉得太奇怪了，真的完全没有办法，真的完全没有办法，对啊，而且其实就是电影里面这样子的剧情设定，在现实中也是很少碰到的。我觉得可能国外那种欧美就是那种他们比较开放一点，有可能会，但是。至少在我身边啊，我是没有听说就是有任何类似的例子，我觉得太离奇了，而且我觉得也有点太奇怪了，对吧？对，不知道大家怎么想。那
如果大家

0: 截然不同的个性这样子斗在一起，让整个剧情变得好有趣哦。就是你看到，诶，斯奈的前任丈夫是个性这么烈火的终职警官，然后现任丈夫是，感觉上很爱家、很温柔，然后全职奶爸的这种感觉，就让人呈现一个很鲜明的对比，然后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对，也是因为就是这两个截然个性跟角色设定上截然不同的人斗在一起，所以才可以引申出就是这么有趣的探讨啊，还有这么就是有趣的问题跟讨论这样子。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现实模拟器。那等一下马上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电影里没演的番外篇。
0: 好，欢迎来到我们最后一个单元，这个单元叫做电影里没演的番外篇。每次这个单元就是让我最头痛、最头痛的一篇，因为刚好我们前面三集到今天第三集介绍的电影都是喜剧，然后喜剧就是会通常会掺入一些就是天马行空的搞笑情节啊，然后甚至是就是像今天的电影一样，就是有这种现任丈夫跟前夫一起合作这种矛盾剧情，然后让整部电影增添很多有趣的色彩。但是很多事情在现实中我们很难会遇到，很难会发生。那就像第一集我们讲《阳光女子合唱团》是，就是它也是很特别的题材，就是受刑人的题材，这也是很少人可能比较少人会有类似的经验。对，就刚好我们前面三集讲的题材都不是那种爱情故事啊，然后那种比较写实一点的题材，所以就是这个大人很头痛的原因，就是就很难我们自己的亲身经验很难跟电影的剧情去做贴近。那包括这部电影也是，就是刚讲的，就是前夫跟现任丈夫合作的题材，这种事情，就是我们还没有，就是亲身经验有遇到这样子，所以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呢是比较有关于说我刚刚讲的，就是爱的力量非常伟大，就是有爱好像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一个故事。对，那先讲一下为什么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好了，就接下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故事，为什么我会觉得跟这个电影有关系，就是我看到终止警官跟李敏熙医师他们，为了救自己的，为了爱，然后救自己的妻子跟女儿的那种奋不顾身的感觉，然后为了爱什么都做出来那种奋不顾身的感觉，就让我联想到我的这个故事。那我的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就是，在我高中的时候，我有交一个女朋友，算是初恋。就是我第一个很喜欢的女生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就是，那个女生呢，她就跟我们高中的一群同学，然后一起去 KTV，然后一起玩这样子，然后有喝一点酒，对，有喝一点酒，然后那个时候她好像就玩得很开心嘛，气氛使然，就会就是喝酒啊，然后大家一起玩，大家就是玩闹这样子。然后他就是好像喝了比较多这样子。然后因为就是去的同学，就大家都互相认识嘛，然后就有一个女生，她就传讯息给我，她就跟我讲说，你女朋友好像喝得有点醉，你能不能很过来就是帮她，要不要救她一下这样子？哦，我听到我就很着急。对，其实因为大家都在一起，我也不知道在着急什么啊。那时候的我就很着急。

我就是很担心他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啊，或者是遇到什么事情之类的。然后我就说好，然后他们赶快把那个位置发给我，然后我就赶快叫建车，我就赶快就是换好衣服啊，叫建车过去。那一次出门应该是我整装待发，就是着装啊、穿衣服，然后叫建车以来就是最迅速的一次。我从来没有就是包含事前准备，然后出门这么快速过。然后我那时候坐在建车上，我就被自己吓到，因为我是一个很省钱的人，我平常根本不搭建车的。我平常出门就是，我那时候因为那时候高中嘛，我那时候就是出门就是能省钱，所以我就选择先骑脚踏车。啊，如果我觉得那些很累啊，然后就可以等，就是没有那么赶时间的话，我就会选择搭公车，因为公车要等嘛，然后也不一定现在有就是车可以马上载你去。所以通常我的选择就是两种，就脚踏车跟公车。然后这次因为真的太急了，然后就马上叫了一台建车。坐那时候坐上建车的时候，我就因为路上嘛，我怎么也不能坐，我就在想，我说诶，我就有被自己的那种行为吓到，我就觉得说，诶，我怎么突然做出这么疯狂事，而且是那种不知不觉的。然后我就联想到，诶，原来爱一个人的力量这么伟大，就是可以让一个人做出就是你平常不会做，但是为了他，你可能就马上就做出这样的事情的那种力量，就有被吓到。然后我就到那边了，然后发现诶，我的那个女朋友就喝着醉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去接她嘛，然后后来大家就一起就是去逛夜市，反正这场营救啊，对，那时候我比较中二一点，我就我那时候的状态就是把这一场这次出门当成是一场就是营救任务在做这样子，然后这一场营救就是跟电影里面一样，就是最后也是非常非常顺利。对，虽然他没有遇到什么危险啦，但是就这个故事主要想表达就是说，诶，爱一个人，你或许会因为这份爱突破很多你平常不会做的事，甚至是突破一些不可能。对，这是我看完这部电影之后，然后联想到的，就是突然勾起了一个往事，就是让我联想到的一个故事这样子。那尤其是在那个，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后面打斗的那一幕。当那个金永刚举枪举向那个马都俊的妻子，也就是惠兰，就是他把枪举向惠兰，然后准备要开枪在马都俊面前杀死惠兰的时候，然后马都俊就爆发了，他直接就是因为爱惠兰的力量，然后把绑住他的麻绳给撑开，然后他整个人就直接解放，然后直接对马都俊进行攻击，这样子，然后救下惠兰。那一幕也是，就是让我更深刻想起这个故事的其中一个桥段，就是哇，好扯哦！就是爱惠兰的力量，竟然让他因为爱的这份力量，然后直接全身浑身用力就把麻绳给撑开，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离奇。然后也非常非常的厉害，就是我那时候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其实我第一个反应我在想说，真的假的？有可能吗？太夸张了吧？真的有可能吗？可是就是想到我这个故事之后，我就觉得，诶，会不会如果你真的够爱，那个真的爱的力量够大，就是会不会真的有可能，就是能像电影里面他演的这样，真的就是爱到把那个麻绳给撑开，这样子。对，说实话，非常非常的有趣哦。对，我得出的结论啊，我还是觉得，诶，如果你真的，只要你今天真的够爱，你可能真的就是有那个力量，有那个能力可以把麻绳撑开。我还是相信的，好不好？我还是相信的。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单元，电影里没演的番外篇。哦，真的非常非常有趣哦！我觉得这部电影真的很有趣，不管是

是，不管是我在做这个节目的稿啊，跟实际上在讨论的时候，我都觉得非常有趣。不仅仅是电影里面有趣，它引申出来的一些问题啊，跟一些剧情里面的讨论，我觉得也都是相当的有趣。好，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想跟大家聊个天。我相信有在听我们节目的观众应该都会知道，就是在每个单元的后面啊，我都会跟大家讲说，如果你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想法啊，或是你有更深的感触，都可以来私讯我们，跟我们分享，私讯我们的 Instagram。那我发现好像还有一些观众不知道我们的我们节目的 Instagram。那这边来跟大家就是报告一下，我们 Instagram 的 ID 17底线短底线哦，17短底线 WATCH.MOVIE 17 Watch Movie，对，就是这么的俗套。对，这是我们的 Instagram 的 ID，或是你直接搜寻留在荧幕里的我们，就是直接打我们的节目名字就会出现。对，请大家多多帮我们支持。然后听完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感想啊，或是想要补充，或是你觉得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地方，都欢迎，就是可以私信我们，然后我们来一起来做讨论这样子。那我们节目也会持续努力跟大家分享好看而且分享有趣的电影。那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然后继续一起看电影。那如果说你们有任何想要听我们就是听我们分享的电影啊，你也可以就是私讯我们，然后让我们知道，我们也可以就是做一集就是你推荐的电影这样子。对，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啦，我是主持人于晨，明天就是周末了，祝大家周末愉快，谢谢大家的收听，谢谢，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台神游戏。
2: 给你我的真心，我的爱，我的命，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

0: 呀。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Planet Earth. 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古色古香的台南，
1: 还是群山围绕的瑞士？请系上安全带，跟我们一起出发吧！
0: 欢迎收听《不在家挺好》。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我是佳佳。
0: 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
1: 澎湖。
0: 澎湖
1: 今天有两位特别来宾来到我们的节目，第一位呢是上一集就有出现过的芳芳 PD。
2: Hello， 大家又见面了。
1: 然后另外一位呢是我们隐身许久的小编。
3: Hello， 大家，我叫鸭子。
1: 那应该要介绍一下为什么叫鸭子吧？
3: 那是因为鸭子很可爱，然后又比较好记，所以大家都叫我鸭子。